0: 跟
1: 那牛喜欢吃什么？
0: 带着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石龙教育啊跟同学们哦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就其实这是一种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就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的就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2: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1: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3: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耕地，耕地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所以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龙教育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1: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3: 小朋友等一下插秧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我有那个红线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2: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4: 其实说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咱都补那个时间点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5: 对，几月份的开始播产
4: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耕地前这个差不多
5: 过年前后
4: 这个时间点，到尾也是咱补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时，嘛是搁着好天落雨，所以讲做太高调啊。再来到五月是咱五月迄个一个寒害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他突破了，嘿啦嘿啦，
5: 这就是
4: 嘿啦，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对吧？
5: 而且在甲咱讲你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广播的时间。
4: 我种稻啊，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嘿，土水啊。但是土水的时候，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甲接伊的手。
5: 你几岁开始种田？
4: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甲目前起码差不多有三四十担的经验。对。
5: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用上咱来多少工。
4: 对啦。

0: 当然
1: 不管你几岁啊，
0: 无几岁，嘿啊，会
1: 晓去涂骹行就来开多少啊？
0: 对对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转过。
1: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0: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对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几下石农迄个体验啊，什么还是。讲即摆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诶庄稼囡仔拢完全是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1: 哦，
0: 嘿啊，看上去，过来就是无地迄个日头当
1: 中吼，
0: 嘿啊，袂当日头
1: 晒啦，
0: 嘿啊嘿啊嘿啊，啊咱若像咱囡仔是咧烫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卖无得去体会着，嘿嘿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迄个体验啊咧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1: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2: 顺安国小。
1: 顺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2: 没有。
1: 没有。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2: 插秧。
1: 插秧。种田。
2: 插秧。
1: 哦。
2: 吃东西。
1: 吃东西，很开心。
3: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1: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都有咧产过哈？给咱解说一下，这牛得了什么款？
4: 这牛真好啦。
1: 这牛，啊，恁知影讲牛几岁？看看
4: 一下。这只会看出来，看价。
1: 看
4: 角，对，你若看角一分一年，啊，你甲看就知。
1: 啊，所以这只牛，安尼看起来，敢那是少年
4: 哦。大概超七八年也有。只迄只细只，
1: 迄只跟细只，
4: 只都差不多两三年，然后是三年只。
1: 哦哦哦哦。

0: 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这好棒哦！来挂好的时哦，挂好，即马挂一下好不好？对吧？咱们过一遍的。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2: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吗？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3: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4: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3: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4: 菜或那个肉吧。
3: 肉松，肉松。嗯。啊，你叫什么名字？
4: 黄雨辰。嗯。黄雨辰。
3: 几年级？
4: 四年级。
3: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4: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3: 蛋哈。
4: 或肉松。
3: 嗯，肉松。
4: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0: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1: 有点
2: 很开心。
0: 对，
1: 超级黏的。
0: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2: 换一个口味。
0: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也？
2: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你叫什么名字？
3: 邱君茂。
0: 饭盒有什么构想？
3: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0: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3: 对，
0: 都有经验了。
3: 有。
0: 自己，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啊？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3: 熊，
0: 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3: 我现在做三角形。
0: 三角形，好，拿饭。
3: 这样。
0: 会紧张吗？
3: 不会。
0: 好，不会紧张。好，呵，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3: 饭。
0: 饭哈。
4: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双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0: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5: 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造型这样子，也对于敏实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0: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5: 哦，我姓刘。
0: 刘老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5: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5: 对，
0: 好，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5: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0: 所以不陌生。
5: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对，
0: 所以
5: 其实。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0: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5: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4: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辉飞分处长说，
0: 你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6: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0: 是，
6: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校长不断的推广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0: 对，
6: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员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员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员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哈。
0: 是。
6: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哦，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啊，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4: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0: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7: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院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0: 对对 对，
7: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那我们就接着
0: 从无到有这样，
7: 从无到有，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要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院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院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院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0: 是，好，谢谢校长。
6: 顺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0: 是。
6: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赛哈，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哦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5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 台湾稻米达人红米组的雅

0: 区呢？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1: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0: 社区好风情，用心串珍珠，情感、记忆、认同、行动、活力，永远是社区里的这些人与那些人最重要的精神灵魂与前进支柱。这些人与那些人，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梁兄哥主持。
1: 上届乡土的声音，上有感情所在，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大心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今日的节目当中，梁兄哥主持的节目叫台湾串珍珠，因为这在台湾这社会当中，真侪这角落内底有种认真拍拼的人，就像一颗闪亮的珍珠港块，怎么闪闪发光，为点点招总哈。今日哈这一颗也是耀眼之星了哈，闪闪发光的珍珠，那就是丢酒店公司助理秘书哈，这王建元，主秘好。
2: 好，台长好，梁兄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我是潮州电工所，我主任秘书，我叫做王建元，大家好。
1: 王建元，王主编哈，伫这潮州哈，这个名声透江城，
2: 为什么
1: 真出名？因为足认真足拍拼哈，这我感觉哈，这个我讲啊，好像讲很直啦，啊较白啦哈。每一位公务人员，像这個王建元主任秘书，真的用心为点个招总哈，哇不得了，台湾这个珍珠已经整串刮开那把。长的了哈，所以王建元主秘呢，真的非常认真，为着潮州电工所的定景哈，非常认真哈。啊，最近我同个来啊哈，即个每一年哈，员工是哈，即个非常受到注意啊，或者是潮州办年度即赛神虾，虾啊比赛，
2: 比赛虾，
1: 比赛较大虾呢，
2: 泰国虾，
1: 泰国虾呢，
2: 比看谁比较大，
1: 比赛哈就赛神虾哈，啊，讲到泰国虾，啊，你安尼纪念基本即个活动，表示讲潮州的所在吃虾人就这样。
2: 是，咱潮州吼，其实咱全国咱80%吼，咱的养殖泰国虾吼，因为伊的温度的关系，所以伫潮州遮差不多占全国的30%左右。
1: 哦，所以吼，伫这个全省每一个角落，餐厅内底，那食到这個泰国虾的时阵。贵城拢是来自屏东潮州，
2: 屏东来自屏东
1: 啊，屏东
2: 啊，伊30%吼，即八城内底30%是来自潮州，
1: 潮州的呢吼，所以就每只分量非常
2: 多，30%至40%左右、
1: 喜欢吃虾子也蛮多的，包括我在内吼啊，所以吼，即个目前的基本，因为安尼，因为即地方嘛，是泰国黑的人，你讲都要讲是全屏东是有八城对，啊，潮州有三城嘛，啊，所以吼啊，当初谁怎么会灵光乍现，讲那基本即趣味的活动叫赛。神虾跟宣传冰冻的虾啊，
2: 咱以往吼，其实潮州真趣味，伊有介侪农产品，特地咱大家去注意，但是以早可能人拢无去遐注意。像阮最近吼，阮伫咧新开了吼，咱一个潘尚志哈，伊即个农民吼，伊今年我都种出即个巨峰葡萄，巨峰葡萄照讲起来，离北回归线以南吼，
1: 即
2: 个温度是足困难的。
1: 巨峰葡萄普通唔是用集中地，像中华咧，
2: 中华以北，以北啊。即马吼，咱的赛神虾同款，当年吼，伫个1808年的时阵，咱是咱要想要赛神虾，因为咱养殖协会吼，因长期以来因有真好的技术，咱潮州有真好的水质，水质你得要饲出大虾，咱的虾啊拢饲比别人较大，
1: 较大只，
2: 但是无人知影潮州，有饲这种大虾，所以咱得来个办一个叫做潮州赛神虾。
1: 哦，是安尼哦，所以已经有18年的历史了。
2: 18年，今年第八届。
1: 你讲1808年，
2: 1808年。
1: 近
2: 1810年哈，1810年啊，所以讲当时吼，我有一个考核在处，用叫做潮州赛神虾，比大又比长，因为它第一轮吼先比重量，重量一样的比长度，而且它分成公虾组还有母虾组，就是讲公虾啊，甲公虾比公虾较大只，
1: 对，
2: 啊母虾较细只，啊咱变哪分辨公虾甲母虾，就是讲公虾喉吼，较长啦，啊嘛较大。啊，
1: 无
2: 会较细，无会较细，哎，就公虾甲无会分区别。
1: 那像比赛吼，早播一组，啊，早播一组呢吼，因为先天的条件无相共，
2: 鱼
1: 也嘛共款。啊，今年呢，今年嘛共款嘛。
2: 共款，按去年开始吼，咱有一个叫做混合组啦。混合组就是讲，咱公虾比完了之后，比母虾，再把公虾加母虾再比一次啊。啊，迄原因是安尼，就是讲咱比第八届，咱的公虾要去破纪录吼。有困难，咱即马公虾上悬的记录是356公克啊，啊母虾吼，伊上悬是256公克，多差一百公克，
1: 还
2: 差一百公克，啊，因为吼即马要破纪录有些困难，所以咱的破纪录的奖金吼， 发袂出去啦。
1: 嗯，
2: 啊，所以咱即马鼓励吼，两个甲合作伙，
1: 嗯，
2: 夫妻组的，
1: 嗯，
2: 哦，还是情侣组的，
1: 嗯，
2: 母虾加公虾，啊，去年第一届办，所以今年吼，足特殊的，足容易破纪录的、嗯，因为去年的虾无介大只，
1: 嗯，
2: 去年咱大家有印象吼，进前因为寒流吼，
1: 嗯，
2: 所以虾较袂食，虾啊若寒吼，伊就较袂食，
1: 是，
2: 啊，较袂食就较袂大，
1: 哦，
2: 啊，今年吼温度较好，
1: 嗯，
2: 较无像进前较寒。嗯嗯，所以今年有可能虾也较大只。
1: 哎、欸、呀，你讲个混合组的意思就讲，譬如讲我是养殖户
2: 对
1: 吧？我就是要参加这混合组，我就是来两只尾吼上个大只公的，
2: 公的，
1: 啊个一尾上个大的母，
2: 母的，
1: 啊两个合作会呢？
2: 啊到时公的比完比母的比完了，甲两个个加做会。
1: 对啊，加再加做会来看呢。所以表示讲上个有把握就是你公的买大尾大只当嘛，个等嘛，啊母的也是一样啦，就是安尼。
2: 啊如果你拿公的已经冠军，母的嘛冠军咧，夹起来一定冠军。
1: 对啊，对啊。
2: 啊啊，冠军一万块，安尼就三万啊！
1: 哎、欸，你就对啊！
2: 哎、
1: 欸，那广播金钟奖吼，就该拿到三座金钟奖。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唔是讲得节目奖、主持奖，个得的什么奖？
2: 是是是。
1: 哦，这有可能呢。
2: 有可能啊，然后混合组的，就是母虾加公虾，个破纪录个三千、嗯。
1: 对啊，
2: 我来三万三，
1: 那就三万三。
2: 哦，奖金丰厚。
1: 哦，奖金丰厚哈、哦，所以大家跃跃欲试啊，你哈。哎、欸，当年你看讲背城的虾啊，拢饲伫即个屏东，啊，所以来参加外关市应该无什么机会哈。
2: 咱开放全国，其实有外关市也得奖过。
1: 啊，是哦。
2: 哎、欸，我们之前曾经有台东、台东的虾农哦，伊来参加、嗯，啊，然后伊来参加，介趣味讲，哦，我伫台东家饲了介大只啊、嗯，但是我唔知影讲潮州饲的佫愈大只。
1: 愈大只，愈大。
2: 啊，我就讲你欢迎明年哦、嗯，你得看即个班。
1: 嗯。
2: 你来明年吼，佮继续来比，你有可能会得冠军。
1: 嗯、哼
2: 哼那么真欢迎吼，咱伫外乡镇也好啦吼，外关市也好，阿里当来潮州遮比赛、嗯，因为这会当促进阮潮州的观光。
1: 对啦，
2: 咱任何一个活动吼、嗯，就是我常咧讲，咱伫办活动袂使干呐潮州人消费潮州人，
1: 嗯、
2: 你要互外口的人入来、
1: 嗯，
2: 啊入来了后吼，伊你只要有办法佮吸引入来潮州佚佗。
1: 嗯
2: 伊爱食嘛吼，啊爱啉嘛，啊爱住、
1: 嗯，
2: 啊这三个元素就会当促成咱潮州人吼、嗯、做生意，嗯、啊安尼因诶经济方面就会较好嘛。
1: 迄就是活动效益，
2: 嘿、欸、好，
1: 迄个效益活动效益。那像吼形成这种态势，这种情形，比如每一个关系啊，每餐厅，比如讲我只参朋友在食虾仔菜，就讲。啊！我讲，这绝对是吼来自吼屏东，尤其是潮州的。听讲吼，今年安怎几公顷、几公顷，哎，形成个话题，有些亮点，吼，安尼就是得拍出地名，
2: 对对对，
1: 真要紧吼。所以用办八年时间了嘛，
2: 吼，第八届，
1: 啊，八届，愈办愈好。啊，今年哎，听讲最近在报名吓，
2: 最近已经开放报名吼、嗯。啊，咱伫个五月十六，
1: 嗯，
2: 五月十六，伫咱潮州的这个铁路文化园区哈。嗯啊，因为历年人拢离遐办，啊，遐有一个好处就是停车也方便啦，啊，所在嘛宽，啊，因为边啊吼有滞洪池，滞洪池就是咱普通时啊，若落雨咧捡水吼，莫要淹去边啊砖头的，啊，因为有水吼，相对温度就较袂较热，
1: 嗯，
2: 啊，较袂较热，遐个有树荫吼，
1: 嗯，
2: 所以咱咧办的时阵吼，对小朋友也好啦吼，啊，对咱遮乡亲也好吼。嗯较袂引起中暑现象、嗯、啊！这是阮科鲁伫铁路文化园区要办的一个介重要的原因啦、嗯。啊，阮阁有些小农市集吼，咱甲全屏东县的这个有可能的农产吼，拢集中来遐往来啦吼、嗯。啊，甚至金蕉啦吼、嗯，这种农产咱拢集中来遐，你来当食着泰国蟹、
1: 嗯，
2: 啊，你买当食着这些水果。
1: 嗯哼，啊，所以等于讲五月十六号来参加这赛神下这活动，都了真趣味。因看到讲哇，今年吼这个虾啊，什么都就一些用石火吃出来。上个大尾，上个长，上个长，啊，几个周边啊，个几个这活动嘛，
2: 吼，
1: 因佚佗，一可能个规工的活动时间，
2: 规工的活动，啊，咱是安尼吼，咱早时啊九点开始吼、嗯、报道、嗯，啊，开始比赛、嗯，差不多十一点会结束。
1: 嗯、
2: 那么咱早时啊的比赛太过会结束了吼，咱下晡时啊开始就是安那，我有迄个亲子老师啊比赛、
1: 嗯，
2: 咱甲泰国的吼啊放落裤袋内底，啊，有咱的小朋友吼来啊吼，啊吼掉拢你的啦。
1: 哎、欸，这是唔较好吼，无一定啊去夜市啊滴吼起啊就。
2: 哎、欸，这较好，我绝对要让你好吼啊，你去那里也要拍吼吼，咱就失去这个意义啊、
1: 哦。对对对对。
2: 所以但是吼。爱现场报名啦，我甲大家乡亲报告，伊、哦、早当时有开放网络、嗯，那么咧网。

0: 因为你报名无够啊，你的迄个顺序去用取代，啊，尾啊你过来吼，啊有一挂困扰，所以阮即马拢安尼，吼咱一个时段哦，啊得几个名额，啊你来报名安尼，你来报名。哦、啊，阮迄工的铁路园区哦是免费入园啦，免碰时啊是爱入门票，迄工是免哦，迄工就是咱政工所吼全部甲包场，啊大家免费入园。
1: 铁路园
0: 区啊，今年甲旧年较无同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小时有加码一场啦。哦，加一场，吼，囡仔去河虾啊比赛，河虾比赛，啊，好看你用迄个水桶装嘞，吼，啊，看你也较重，还是你朋友也较重安尼。
1: 哦，前面光这样讲，吼，我就感觉就有画面，你知吼。所以吼，一定吼，迄天迄活动五月十六号，一早是几点开始？
0: 五月十六号早时啊，九点开始咧报道，啊，大家当来看因报道的时阵吼。一字排开，哦，咱只虾农就拣上大只虾啊，公虾甲母虾。哎，因为阮去创造一个混合组的比赛吼，大家都会公虾啊，抱母虾啊，抱虾啊，安尼叫做养殖均衡啊。
1: 对
0: 哦，无有的人就敢饲公虾，抱公虾啊，有诶饲母虾，抱母虾安尼吼。啊，你若有混合组的，你就会当哦，高年养殖均衡啊。
1: 有抱有希望呢吼，所以一定老年顾问正出名吼，到时要亲属总动员吼来参加这个活动吼。五月十六号，刚多礼拜六对吧？
0: 拜六
1: 吼，下早是九点外就好搞现场去，一定足趣味的吼，大开眼界，看到哇，遐人吃啊，真大尾，真大只，
0: 差不多纯手安尼啦，
1: 纯手，哎呦，
0: 纯手啊，
1: 这只系八零钱，超值，一定新鲜。哎，遐有哎，现场人卖虾啊哈，我都卖虾
0: 啊，我啊，咱现场嘛，咱用食条皮吼，你若希望买第一手上新鲜的虾啊，你得甲养殖协会购买，嘿，啊，咱嘛是推广，因为咱。机关办这种赛程虾哦，而且相关的活动，主要就是希望讲因的虾价可以稳定，稳定。你有办活动，你就有刺激嘛，
1: 对
0: 啊，有刺激就有消费嘛。
1: 哎，虾啊吼，新鲜足好食，足甜的，而且虾子较无热量，是吼。哎，你讲我就记得，咱金星电台有一年啊，我们金星电台有一年哦，上午就换刚个礼品，我得用那种保鲜盒冷冻好啊，整盒安尼，上好整箱的金星原缸嘞。啊，小龙个狂哦，要吃过无？无印象，还是要，还是要不离个电台看哈？哎，这个我觉得不错了，这个是送礼啦哈，好人科罗呢哈，还蛮出钱的这个屏东尤其九潮州哈，等于这发电用石化发电，所以我相信足侪用石化哈，对这活动一定跃跃欲试，我尽量就期待
0: 哦。
1: 一等到苏龙苏定的比赛呢嘛哈，真的很棒。我感觉当哈，就这代志，就这活动，你那是因为。透过那些活动吼，精心的设计，然后就批评吼，灵感吼，这类活动好一个路造出来，啊，路板路红光哈，越棒啊呢哈，这些赛程相同啊，报名应该是高五月底吗？
0: 而且报名到五月初了，
1: 五月初
0: 哈，
1: 这些活动进行直接把它展现呢
0: 哈，你我爱整理啦，
1: 资料
0: 爱对资料啊，记得甲大家提醒吼，你要比赛报名比赛吼，你到现场的时阵，你的鞋爱卡啊熬吼，这种袂使断掉的，爱完整的，啊个活虾，袂使中途迄个安怎的哈？
1: 对，我都在问问，我讲吓啊，那是因为什么？所以爱活的哦，爱活跳跳的哈，哦，所以啊，感觉我点讲呢？嘿，用小佛该拢去注意
0: 啊。啊，用小佛比赛这几年了，
1: 经验啦，对啦，拢怎样啦哈？啊，该去研究利用一年时间，如何哈取出的上个大尾的这个虾啊？哦，不管是公虾还是母虾，拢赶快啊，该去这个动脑筋哈，啊这。求进步，
0: 那
1: 个当好像用小什么用小之间经验的交流，
0: 是
1: 啊，到时去看讲为什么吼，人我都起出真大尾，这个虾啊，对吧？一定会请教嘛，哈，这就是办活动真大一些意义哈。所以哈，这个活动不得了，变成全国性的哈一个亮点哈。我讲讲那这活动对哦，台湾赛事组赶快，这个想过来那些真大啊，这活动啊，今后这个千万的这活动就好赢哈，好很棒。这个到时候呢，那静静点待哈，
0: 欢迎大家来潮州佚佗，
1: 对。我们可以去投你啊，我们可以做报道，我们当年拢会去做一些录影啦，做一些YouTube YT 的一些报道哈，而且变到音啦，等下静心广播电台跟我乡亲的了解呢哈，哎呦这个想起来就觉得就紧张就刺激啊，这每年哈这重头戏哈，大家拢就期待了哈，讲到这吼，潮州好像今年一个亮点啦哈，我觉得。这额外考问就是这个主笔哈，你今日来观察，你个弄定第一线想要了解嘛？一定讲吼，最近这几年来潮州吼，一定有改变。哎，即卖现在也改变上，伊用什么无相共？
0: 哦，潮州其实这几年改变真大啦吼。咱对于1908年来开始个算，就是讲咱酒品团镇长上任较近，咱潮州总共是加3116户。咱伫个1807年年底的时阵吼，伊个咱整个潮州的户数是。19000几户，啊，即嘛是22000几户，所以加3000几户，啊，这个是一个城市进步的一个重大指标。

0: 安怎讲呢？你会加较侪户数，就是表示你有人起厝，而且你的厝阁好卖，好卖了，阁有人搬入来，搬入来了，大家看好潮州，所以伊就一直搬入来。搬入来了，唔到我都加较侪户，三千几户是一个，等于讲一占。间隔潮州户数吼，将近要两成，将近要两成，而且这个城市的进步。那么我去啊观察这几年吼，咱的城市的进步就是讲，咱政府爱有公所，爱有一个想法，爱有做法，爱个认真做。有想法就是讲，不要咱办赛神虾，咱最近佫发现巨峰葡萄，无一定阮连江会佫办一个跟葡萄有关系的这个活动，咱囡仔写书法，阮。一个月四月二十五，阮伫个日式文化园区，阮阁有只艺才展。艺才展是啥？艺才展就是讲，阮甲八间国小、两间国中，咱囡仔静态，比如讲雕塑、绘画、彩绘、素描，这种活动拢啊合作会。合作会了，伊一直到五月二十九，这一个月的时间，咱互囡仔一个成就感。因为囡仔若好，潮州就好。你囡仔有成就感了，咱就带动吼，咱有。介侪，咱咧办活动的时候，外口人会来，爱来，咱就活水经济嘛。咱无可能讲，咱规个潮州所有商业行为吼，全部拢是靠咱潮州人咧消费。咱透过办活动，像咱咧办摄影比赛，摄影比赛迄伊个摄影作品，阮即马甲大理迄个日式文化园区的边啊遐，伊一定会讲，找伊个亲戚朋友来讲，你也看阮孙啊较古锥吼，阮就伫咧遮迄落。这就是阮最近一种想法。那么我看潮州遮吼。自来水吼，种种的公共设施道路吼，咱拢做了差不多，来，咱就是要用客人体吼去甲宣传宣传啊，经营销呢，甚至阮最近阁有甲迄个日本囡仔吼，阮的行政管乐啦，行政管乐，咱互日本人知影，了吼，我伫个今年的春节事情，我看。我拄着两对，对日本来乡亲，伊是自由行，是安那进自由行较方便，伊只要有手机会当翻译吼，伊就会当畅行无阻。这就是咱咧经营吼，经营潮州即块土地，四十二平方公里也无介大，都市计划来较5.7%，占差不多17%尔。但是咱80%的人拢生活伫个遮，咱希望咱潮州会当继续进步。我敢若看吼，每一年吼离开个。中辈吼，拢超过500几个啦。但是即马少子化，出生囡仔阁少。出生囡仔少是安那潮州，咱户数一直增加，人口阁无减，咱就是人外围的乡亲、外县市也好，外乡镇也好，咱附近的乡镇也好，搬入来潮州，大家做潮州人。看好潮州，潮州就进步。
1: 对，就因为是潮州有亮点，有诱因呐、大家更对。即潮州的未来吼有信心吼所以就有所期待，就人来到即潮州吼。所以我讲对潮州诶，对伊梁兄哥来讲，因为我亲戚到潮州，主持人想讲以前吼，我到彰化，要去潮州那么坐火车，潮州遐有迄个
0: 火车站
1: 嘛，我拢为即彰化吼回到上下，靠，一路南下，从那公路那嘛吼到潮州坐真正呢吼，所以迄时出个年代，看即马大概多伫咱台湾的服务，咱有机会搞即潮州，发现讲哇，潮州是进步足济吼，所以无怪拄只吼，做比讲哇，潮州吼即马即个好数增加足济，有足济反正少年人会想讲，我到潮州嘛，既然亮点今年济，而且技术条件袂歹嘛，甚至应该冇可能是伫。高雄上班，但是我都住潮州，因为交通方便嘛，
0: 交通方便
1: 嘛，所以什么叫交通做就好了。
0: 潮州上大优势，交通方便，我有迄个西部干线的始发站，我有一个潮州车站，来个88嘛，咱的公路吼，佮方便，方便了，如果假设你伫高雄，有可能买一栋厝爱真侪钱，潮州较少小块，你得考虑只逐工安尼来回，有可能你也计算10年、20年的交通费吼，佮有佮低也贵，你的。
1: 算好啦，
0: 算好啦，有可能
1: 对啊。到潮州的话，假日时阵那个很侪活动啦，吼，这个
0: 囡仔有对起啊，
1: 对，很重要啦，吼。所以吼，这是这，我就感觉吼，潮州电工所这工作团队，恁团队咪足强诶，吼，很强。
0: 对啊，想感谢我来东林哦，来集资会拍表啦，
1: 吼。潮州诶，办那么多活动，
0: 是啊。潮州诶进步吼，嘛毋是一个人，我家己一个人诶功劳拢毋是，这是大家做伙拍表出来，历年来。这个成果吼，当然公共设施我定系讲超级好政，就是讲超周集合所有的好政策。那包括中央政府吼，咱交通部、内政部嘛，补助咱真济
1: 潮州
0: 的医生吼。尤其是咱的县长吼，咱前任的潘县长啊，即任的周县长，咱小米县长因真济吼福利政策拢下放落来吼。咱的医生，因为咱小米县长伊上任了吼，伊有成。

0: 销甲观光。
1: 你做比讲话吼，真有艺术哈，嘛真即、這个，你感觉较避暑淡薄。伊讲啊，恁得到中央的庇荫，那是讲管进货，尤其是小米县长对嘛就支持。
0: 是，
1: 其实我讲反思拢是我因我果啦。你讲钓起我就是讲一滩死水啊，定讲受团队啊哈，不管是酒店长啊，像做比还是你下开的另外，大家拢呢懒懒的不爱做代志，那有可能嘛？啊，就是撸者哈，撸外快撸亮点啊，选个撸好。这县长嘛看在眼里，中央嘛看在眼里，讲这钓起尾巴够继续来加油。我讲人拢是安尼哈，拢是善的循环，撸领先撸怕病，人就被撸到沙岗，啊，希望这亮点哈够发光发热哈，这种不错了。我就讲啊，这钓秋定讲说，最近这几年来改变哈，现在不得了哈，像酒品转定定啦，王建元主任秘书啦，个团大概领先啊，当然啦，感谢钓秋的乡亲，
0: 乡亲介支持啊。阮今嘛吼，因为阮有经过阮机关内部人员吼，拢年轻化、高学历化。其实一个机关吼，你一个机关一个工作吼，你要安那有活力，要安那做代志做了好，你就是要想办法把平均学历提高，想办法吼让。退休人员退休之后，你可以补进年轻人。那年轻人现在他有活力，有想法，那有做法，那我们领政掌舵的人掌握住正确的方向，那自然这个地方就会繁荣起来。
1: 你就像最后的决定啊，你哈啊，好，少年人哈，即摆因为是开枝散叶就概念咩，我就少年人，我什么想法尽量讲啊，大家已经讨论嘛哈，所以就是活动、精彩活动、有创业活动，拢是安尼经由讨论啊。方向确定了，同个领先去做安尼。
0: 我有真侪文创品是阮内底年轻人家己发明的。
1: 发明的，
0: 嘿嘿，不一定是我的 idea，但是我是给他们方向之后，他们自己就会去把它设计出来，非常的棒。
1: 很棒，我跟你讲，我举个小例子，阮进行个年代，阮今年要办一个宴庆会，就今年是10月3号办宴庆会。啊，阮今年要潮州定讲说，对宴庆会拢非常领先哦，这支持。啊，因为阮的肯定阮的秋菜在现在发上到1000多本了呢。我都有当看到这屏东啊，不是屏东潮州定讲说吼，因的土壤好啊，因为眼睛一亮，我讲哎呦。这土壤很绚丽啊，很棒。我那功课赶快嘛，有没有达到那个吸睛的这些好歌呢？
0: 还是我同事的创意？
1: 对啊，我知呀、啊。我想看到感觉啊，安尼足侪创，即传播广告公司那边做大事啊，加上潮州电公司内底即文宣力就真强嘞哈。所以有可能就讲年轻人这部分先慢慢撸来撸厉害，
0: 撸来撸厉害、啊。
1: 对对对。
0: 啊，因为因网络上哦，他像现在又 AI 的时代，他们常常就会哦创造出哈。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
1: 啊，对对对，啊，能够抓住那个脉动，
0: 对 对。
1: 跟我最好妈想温馨五月天要告我呀，我要请教啊，主任秘书，我觉得一些事情。最近我知道另外就无用的，听讲就搞就这些峡谷的关怀据点了哈，连这关心卖不亲就告伊啊，哦，你要去上会哈，那作为柔性方面的一个宣传的你好。
0: 每一年哈，咱伫个这个母亲节进前，咱拢会办母亲的这个表扬哈，但是每一年的表扬有可能一个技能的母亲俩，但是我的心态吼，大家妈妈拢是同款的吼，咱拢是母爱妈妈啊。所以今年吼，因为咱周镇长吼，咱周品全镇长，今年是他任期最后一年，也就是说，用他镇长的身份跟我们这些母爱妈妈的一个互动，今年最后一次啊，所以我们才会集合关怀据点、文件站啊，甚至我们的安养中心。那这中间有很多长辈，其实因这几年来吼，因那看到镇长拢真感动啦，镇长也去催，也去拍照，所以甲镇长建议讲。啊，借这个机会哦，啊，咱甲康乃馨，大炸来咱的祭奠，送我每一个妈妈啊，祝福因会当母亲节快乐啊，当然，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办咱的这个表扬活动，
1: 对，就感心的呢，吼，也可能像这些钓钓这些乡亲，尤其我辛苦的这社区民众啊，吼，利用这个节日，像这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钓钓电公司我就关心的哈。
0: 咱的社会福利其实咱的中央政府甲。管政府拢做了真好，咱就做补强，比如讲，咱有母亲节餐会，互各社区、各社团家己去办，互去凝聚向心力，这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咱公所本身办的吼，咱的母爱母亲的表扬活动，同款有餐会，咱会对咱的母爱母亲来做慰劳。除了这以外，咱一年多吼，一年到当300多天内底，有的社团因想要办迄、那个。父亲节，我想要办母亲节，咱拢充分尊重伊吼。咱即几年医生袂歹，透过医生的即个挹注，互因去办因有关因社会福利，甚至有诶要办环保教育啦吼，健康讲座啦吼，甚至咱进管政府各位的行动赋能车，咱的即个复健师吼，拢到社区呀，帮阿公阿嬷去做复健，舒缓他的筋骨甚至酸痛这一些，那集合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源集合起来，那让

0: 潮州镇这边的我们的老人家啦哈，孩子们啊都可以享用哈这些福利政策，而且福利政策现在非常多啊，像我们县府现在生育补助有20000，再加上镇公所的10000，就3万了嘛哈，啊这个对我们的孩子们哈。拢不无小补，不无小补哈、啊。当然，咱的人口呐愈多，咱的福利就爱做了愈好。
1: 大家深刻来感受到安尼哈。哇，真的是哦，幸福的潮州哈，哇，这个潮州哈，人生的潮州哈，充满希望，很亮丽的潮州哦，是大家在期待。我当然我常在讲哈，这潮州电工所伫进行这招聘传订单哈，等下几下你团队这认真拍表，当然有一个真重要的灵魂人物嘛，叫王建文总秘书了哈。哎，你有一定话继续。延续下去，
0: 谢谢谢谢。
1: 嘛，希望所有一些潮州乡亲，买多多哈来捧场哈，来支持哈，这潮州电工所，尤其是像王建文哦，这做人必说，今年有想怀进领进人哈，那么小金，哎，希望长长久久，你一直走落去。
0: 我们希望把好的政策再延续，当然现在我们一定是。政策一定是滚动检讨，让它越做越好。那随着我们的预算哈啊，让它越做越好。那包括我们的道路，我最近有一挂易淹水区的这个治理哈，啊个节点打通啊，上无哈，这几年来哈，潮州未看到淹水啊，
1: 是，
0: 未看到淹水啊哈。啊，咱希望基础工程下水道哈，那做好啊，真感谢哈。咱管政府的水利处吼，因帮咱做一个污水下水道，啊慢慢啊吼，咱潮州的污水下水道啊，啊自来水也好啊，饮的水也有啊，啊咱的废弃水也有一个处理的方向，啊所以我讲潮集好镇，潮州集合所有的好镇，这个不会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合大家所有的好政策一起在潮州，所以要跟乡亲朋友报告吼，潮州有真好的政策拢在这里实行，所以呢，恁若有机会啊，来搬来大家做伙做潮州。
1: 好，你讲讲心痒痒的，就是幸福潮州哈，活力的潮州啦哈，希望大家共同哈来喜爱潮州安尼啦哈，啊，上个重要个个提醒哦，5月16号先去潮州看卖，三月生虾，绝对哈，好利好一定，咁啊，就欢喜就惊喜安尼哈，啊，上个有大人吵伊那去啦，大朋友跟这个小朋友都要共同参与哦。好，今日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这个王建文助理秘书哦，上两兄个节目，我节目名称叫台湾串珍珠，今天为你介绍这一颗闪亮的珍珠，就是潮州电工所主任秘书王建元，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台长，
1: 谢谢，
0: 也是给大家报告哦，潮州好吃又好玩，特别欢迎大家莅临潮州，谢谢，
1: 谢谢，感谢，拜拜。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天的天气呢，可能让大家都已经忘记了，我们其实还处在梅雨季当中哈。这两天的天气呢是非常的炎热啊，今天的天气的形态跟这两天应该还是差不多哈。大致来讲呢，天气都是非常晴朗，而且呢就像夏天一样天气。只不过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午后呢山区还有大台北以及宜兰呢要留意有局部的雷阵雨，那东南部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发生哦。要这个出门的听众朋友呢还是可以带个雨具，以防万一就是了齁。没有下雨的时候就当阳伞撑撑伞嘛。所以这两天出门呢户外活动呢你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哦。然后呢就带着雨具呢以防不时之需哦。今天的高温的话呢，基隆北岸以及东半部呢是28到30度，西半部是30到33度哦。那气象署呢中午前后呢也对这个台南市发布高温特报齁，提醒了南部近山区呢有局部36度温度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呢防晒也要做好了。好，这个天气呢非常炎热，一直要等到礼拜四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齁。礼拜四的时候呢水汽会增加，下雨的几率呢也会变大齁。所以我们还有今天跟明天两天好天气可以享受一下了。好，这两天天气非常晴朗，不过呢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哦，一直到昨天的股市呢包括美股在内以及全球股市哦，似乎呢就比较是乌云密布了。昨天的美股呢是持续下跌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这个大部分呢这个是指数啊都是下跌啊，唯有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是稍微上涨的哈，是跌多涨少啊。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32%， 上涨 159.95 点，收在 49,686.12 点。S&P500 指数呢只是下跌了 0.074%， 基本上是维持在平板了，跌了 5.45 点来到 7403.0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1%， 跌了 134.41 点，来到 26090.7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比较重哦，跌了 2.47%， 跌点是 285.95 点，收在 11302.52 点。上个礼拜五开始呢一直走势都相对比较疲弱的科技类股哦，昨天呢还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回神的机会哈。那昨天会影响到盘面，主要呢还是因为大家担心哦，这个美国呢接下来呢有可能会升息哦。因为之前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明显的攀高，比预期的都要来得高哦。那再加上油价还是持续在上涨哦，所以呢大家对于美国联准会升息的预期是越来越高了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昨天在我们财经周报的单元当中呢，专家也跟我们分析了哈，科技类股可能会受此影响呢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呢昨天的重灾区出现在记忆体的晶片股哈，跌势是相对来讲比较明显的哈。那这个比如说有一家叫做希捷科技哈，这个他说呢，这个新建工厂耗时太久哈，所以呢他们的公司的股价就重挫了将近 7% 哦。连这个记忆体的龙头股美光呢昨天也是下跌了 6% 哦。那 看起来呢，昨天呢，整个的半导体相关类股呢，都是由这个晶片类股哈，尤其是记忆体类股呢，相对来讲是领跌的哈。这个情况当然也会影响到今天的这个台股的开盘了哈。今天台股开盘呢，涨涨跌跌，目前呢是小涨了一点啊，刚开盘的时候是下跌，不过这个涨跌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待会再来观察哈。那费城半导体昨天几乎是倒成一片了啊，辉达啦，博通啦，这个高通啊等等啊，都是呈现下跌。那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台积电的 ADR 呢，也是下跌了 2.08%， 日月光呢下跌了 6.39%， 跌幅比较重啊。联电呢只是下跌了 0.47% 哈。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相对的表现哈。那昨天有一个新闻，可能跟股市呢也有一些关系哦，就是美国联邦陪审团呢裁定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的执行长控告 OpenAI 啊背弃非盈利的指控哈，是败诉的哈。那他们认为呢，马斯克提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法律的追溯期啊，所以呢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呢是胜诉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对于OpenAI 呢，当然是一个相对来讲好消息啊。那另外呢，跟科技类股有关的新闻呢，就是Meta 也就是脸书呢，这个礼拜开始呢，会启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裁员，预计呢会裁减 10% 的人力哈，大概是8000名员工，同时呢也取消了6000个原定要招募的职缺哈。这个是脸书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人力重整之一啊，这也反映了说在 AI 的竞争升温的情况之下呢，一些科技巨头呢也从这个人力成本开始呢做一些调整了哈。所以未来呢，姐夫讲过哈，白领失业的情况可能会比过去更为明显就是了哈。好，这一波的这种科技裁员潮不知道会不会也蔓延到台湾了，希望是不要了。不过我觉得大家都要这种心理准备就是了哈。如果是一种趋势的话呢，可能你挡也挡不了咯。好，昨天美股呢是跌多涨少，但美元的部分呢这是相对的也是疲弱的哈。昨天的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3%， 来到 99.19 啊。美元指数呢才刚创下了九个月来最佳的单周表现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市场对于美国呢将来未来呢可能会升息的这个预期提高了，因为会升息，所以美元被期待会走强齁。所以这个部分呢，美元可能短期之内呢会相对维持在比较高档震荡齁的一个局面齁，除非升息的预期有下降齁，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有改变齁。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升息的预期加强了，所以像全世界美国啦、欧洲的英国啦、日本啦长期的公债的殖利率都是飙升的齁。那殖利率上涨表示价格下跌啊，就是表示债市表现不是很理想啦，简单讲是这个样子哈。昨天呢稍微的美国的十年期长债有稍微的殖利率回升一点点啦，不过在有升息的压力之下呢，对债券来讲呢压力还是蛮大的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则是因为美元稍微的走弱，所以有一些回升，但是呢涨幅是有限的。黄金现货上涨了 0.2%， 来到每盎司4548.14美元。那黄金的现货的部分呢

这个是上涨的0.2%，那期货的部分只是上涨了0.1%哦，来到每盎司4558美元哈，基本上是在狭幅震荡了。好，那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哦是油价哦，那因为呢整个油价的表现哦，最近看起来呢上升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啦哈，所以呢现在呢像一些单位呢对于原油的这个接下来的价格的预测啦，还有原油的供应预测哈，听起来都不是那么的乐观哈。比如说像国际能源总署 IEA 呢最近就警告说，全球的原油库存正在快速的下降哈，会引发市场对于供应安全的忧虑哈。这个库存快速下降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知道嘛哈，美伊的战争这样打下来呢，使得美国跟伊朗呢，这个对于霍姆兹海峡的这个运输呢，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哈。那当然也造成了原油的运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缺口。所以呢，在这个运输受阻的情况之下呢，全球的原油的库存呢是非常明显的持续在下跌哈。所以呢，如果呢，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呢，有人已经预估了哈，油价可能会朝每桶150美元迈进啊，而且这种供需失衡的情况要维持到2027年年底哈，哇，这个听起来就不是太妙了哈。好，那这个是国际能源总署对于原油库存下降的一个警讯哈，那其实一些专业机构也提到说，像这个法国的兴业银行呢，他们的分析团队呢就在最新的一个报道里面讲说哈，虽然原油市场目前看似平静，但这种稳定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哈，实际的供应系统呢正承受着高度的压力啊。他们也说，全球的库存正在快速的下降当中啊，所以种种迹象呢都显示原油的这个这个供应啊是已经出现问题了哈，所以也造成了油价的上涨啊。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是上涨了1.4%，来到每桶110.73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1.3%，来到每桶106.86美元哦。那这个油价的上涨以及原油供应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影响最大的哈，目前看起来也许是出现在欧洲哈。这个欧洲现在很担心呐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会让欧洲的经济成长受到阻碍哦，那通货膨胀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哦，那欧盟呢有可能会来下修经济成长的预测，还有上调通膨的展望哈，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美伊战争以及霍姆兹海峡持续受阻哈，对欧洲呢带来了停滞性通膨的冲击哈，那使得欧洲都面临的经济放缓以及高通膨同步的恶化的局面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呢，欧洲是真的蛮担心有所谓的停滞性通膨哦，那这个停滞性通膨一旦发生的话，代际就断掉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原油的价格以及原油呢，这个带来的一些影响哈。那我们刚刚讲嘛哈，追根溯底呢，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美伊的战争发生所造成的哈。那关于两国的战事的最新的进度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报道哈。根据 CNBC 的报道呢，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是表示说呢，中东有3个区域的强权领袖呢，要求他哈要暂缓行动，所以呢，他已经取消了原定今天哈礼拜二呢对于伊朗发动攻势的这个计划哈。好，到底是不是他真的就不攻打了呢？还是做做样子呢？不知道哈。不过呢，至少他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说他已经通知了美国，这个军方的高层哈，说呢，今天哈不会执行原定要对伊朗的攻击哈。这个还先放。

话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攻击你哈。嗯，是好，这个总之呢，当然现在既然哦，这个川普说暂时不攻击了，所以大家呢这个心情稍微可能稍微平复一点点，但也不可能完全放松了哈。那就看看到底今天呢，在美伊的战事上面是不是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就持续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先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目前跌了58点来到40830点，刚刚一度呢来到平盘以上，不过呢马上又下跌了，今天看起来卖压是有一点点重了，尤其科技股在昨天美国的费半指数呢又出现比较重的跌势的情况之下呢，今天呢开盘之后呢的确走势稍微弱一点点哦。那台积电呢目前哦是跌了15块来到2225元哦。今天好像有些防御类股开盘之后表现比较稳健，比如说像金融类股哈，今天金融类股呢目前来讲的话呢都有明显的涨幅，那不知道是不是资金有一些挪移到了这个相对稳健的标的上面哈，来避开最近科技类股的震荡就是了哈。好，那讲到科技类股呢我相信全球的科技业，其实不止科技业了哈，全球的投资市场呢大概都很关心一件事情哦。什么事情呢？就是三星的工会要酝酿大罢工这件事情呢，随着时间的逼近哈，也是越来越紧张了哈。那有最新的外电的报道是说呢，南韩的法院部分批准了三星公司的禁制令的请求哈，要求工会呢需要确保罢工不至于中断生产，包括禁止工会去占据设施啊。不得让原物料有损伤等等哦。如果工会呢不能够遵守命令的话呢，可能会被处罚每日1亿韩元，也大概是 7.2 万美元的罚款哦。那工会领袖可能还会遭到每天处罚1000万韩元的这样一个处罚哦。好，所以这个法院的判准呢让这个事情出现了一点缓和啊，怎么样的缓和？就是说，你刚有听到嘛？好，就是工会是可以罢工，但是呢，不能够让这个相关的生产中断哈。这个就让很多的投资人可能稍微比较放心一点点啊。就是呢，在这些半导体相关的设施产出的产品呢。比较不可能啊，比较我是说比较哈，不可能会有中断的情况哈。好，那如果哈，在这个5月21号正式罢工之前呢，资方跟劳方基本上都还没有这个达成共识的话呢，那当然了，接下去的罢工呢会持续，那会有什么样持续的影响呢？这个真的也很难说了哈。好，那这次的三星的罢工，我们简单来帮大家回顾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次史上哈最大规模的三星的电子工会的罢工呢？主要就是呢，工会要求哈资方要比照同业核发更多的绩效奖金。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一两年呢，半导体的这个大爆发 ，AI 的大爆发哈，包括台湾也是一样哈。这个韩国的相关的产业呢，这个资方也是赚的盆满钵满的可是呢，三星在居于龙头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发出的奖金并不如同业哈，这让工会这个非常的不爽，所以呢，他们呢就发动了这次的罢工哈。那在3月18号的话呢，是工会是首度投票哈，同意劳资双方呢无法针对绩效奖金相关的纠纷达成共识，再就会从5月21号开始展开18天的大罢工哈。那这件事情传出之后呢，开始啊，从3月下旬开始一直到5月呢，各界呢就当然是非常关心的哈，包括这个政界啦，产业界啦，都担心说这个三星的大罢工对国家的经济跟全球的供应链会产生难以 这个统计的营

响哈。那在5月12号到5月13号的时候呢，劳资双方首度哈进行的马拉松式的协商哈，但是在13号的时候呢，宣告协商破裂哈。有4万名的三星工会成员表态会在5月21号开始参与罢工。嗯，这件事情当然也就惊动了南韩的高层哦，南韩的总理金明熙在5月17号就喊话国家劳动哦关系委员会要出面来仲裁三星的罢工事件哈。那到了5月18号呢，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呢也发文强调劳工应该与企业同样受到尊重哦。那三星的资方向南韩地方法院提出了限制罢工范围的请求也获准啊、哦，那现在呢，双方解读说，这个大罢工的冲击呢会大幅的缩小哈、哦，那两方面呢要继续协商就是了哈、哦、啊，所以这个三星的罢工事件哈、哦，会在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嗯，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呐、哦，所以也有媒体呢帮这件事情写了几个剧本的。不同发展的方向哈，那最好的方向当然就是最后一个双方达成妥协哈，避免罢工，这是最完美的阶段哈。那另外呢，就是可能协商失败，但是呢，会有象征性的罢工出现，比如说轮班来停工啦，或单日罢工啊等等哈，继续跟管理阶层跟政府来施压哈。那还有一个呢，如果严重的话，南韩政府可能会介入启动紧急的仲裁机制哈。那最糟糕的当然就是长期维持一个僵局哈，可能会冲击到全球晶片的供应。那有人说，哎，三星这样的话会不会这个对台厂是有转单的效应呢？其实我看了一些分析是说大家也不要那么乐观哈。是不是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可能还有一些变数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三星罢工的相关的讯息啊。大家就这个看看吧，还有3天的时间哈，可以来观察哦。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讲到是说美国的长期债券的殖利率一直在往上飙哦。那殖利率往上飙，表示价格往下跌，所以最近债券市场表现的确不太理想哈。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其实债券呢，尤其是美国债券呢，已经大概经历了大概1年多，表现比较疲弱的走势哦。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一直传说说，有些大国呢在卖美国的公债哈。那根据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呢公布的数据显示说，外资三月份持有美国公债的规模呢，从历史新高开始下滑哈。其中呢又以日本跟中国持有数量降幅是最为明显的哈。那可能也是担心这个有通膨的余力嘛哈。所以呢有些大国呢可能先未雨绸缪嘛哈，做这个减码的动作哈。那日本呢是美国债券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啦哈。那他们的美债部位呢减少了477亿美元哦，将近 4%， 降到了 1.19 兆美元。那排名第三的中国呢，美债的部分减少了410亿美元，相当于大概 6% 的这个水准哦。也降到了6523亿美元，是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低的水准啊。所以之前呢一直传说说中国在卖美债，似乎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了哈。好，那当然了，美国债券的走势端看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到底是会升息还是会降息呢？当然升息的话对美债的影响就比较大了，那如果降息的话反而呢对美债来讲可能会是利多，不过现在目前似乎看不带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债券相关的讯息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把焦点重新又回到科技类股，接下来要看的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哈。那黄仁勋呢在礼拜一的时候有接受彭博电视访问哈，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呢他预期哦，中国的当局最终还是会允许从美国进口人工智慧晶片哈。他之前呢才刚随同美国总统川普前往北京去这个参访他们的一个领袖团了哈。

那他说出了这番话呢，诶，是不是表示说在这次会谈里面有谈到什么呢？这个不得而知，没办法知道哈。可是他似乎非常有信心说中国呢基本上还是会开放美国的AI 的晶片进入中国哈。我想也可能，只是这是时间的问题哦，到底什么时候会开放。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国因为呢这个被限制没办法从美国进的高档的哈高阶的这些晶片，所以他们自己国内也在积极的在补足这一块哈。那等到他们补足之后，是不是对这个像辉达的需求就没有那么殷切了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黄仁勋讲的这句话，或许大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观察的指标吧。或许他们这次的参访团里面在会谈的时候有谈到这件事情，所以他才能够如此信誓旦旦的讲出说中国会来开放人工智慧晶片的进口。那问题是这个他如果同意，可是美国方面如果还是禁止的话，基本上他还是出不去啊齁，所以这不是只有中国的问题啦啊。好，讲到中国呢，大家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成长呢也是蛮关注的啊。那昨天大陆国家统计局呢公布了四月份的所谓的经济的三驾马车齁，那三驾呢，一个是工业，一个是消费以及投资相关的数据齁，结果都大幅低于预期齁。像工业增产值呢年增率是 4.1%， 来到了两年半的最低哦。那消费的部分呢年增率呢是 0.2%， 也是来到近三年半的最低哦。那另外呢像这个前四个月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呢，则是年增率是-1.6%， 是今年以来呢首次转负齁。所以不管是在消费、生产或投资上面呢似乎都有放缓的这样一个风险齁。当然一个月的数字不能够代表这个未来就是这样，但已经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话，或许呢真的中国经济呢还是面临的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啊，尤其他们的房地产啊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疲弱的主因之一啊。这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呢，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金额是人民币 2.39 兆元啊，比去年同期呢要减少了 13.7%， 所以看起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呢依然是非常的疲弱就是了啊。好，中国的经济数据呢有人说不能够尽信啊，但我觉得他既然公开公布呢还是可以当做一个你在投资上面的参考指标吧齁。如果你有投资相关的中国标的的话，不妨多留意一下咯齁。好，那另外讲到中国的产业的部分呢，百度这家公司呢在昨天也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的财报齁。那根据他们公布的财报呢，这个核心的 AI 业务收入呢已经比这个去年的同期呢增加了 49%， 占了百度一般性业务的 50%， 首度呢超过了 50%， 过半了这个也显示说呢 AI 的业务现在真的是很多公司的金鸡母了。那至于百度的公布2026年第一季的财报呢，目前看起来呢相对来讲是还可以，还不错了哈。那是不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发展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百度呢在这个AI 的运用上面呢是蛮积极的了啊。那接下来呢有没有机会呢再更突破呢齁，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一下红一下黑哦，这个盘上盘下呢在游走当中哦。目前呢是上涨了33点，诶，这个转眼间呢一下又跌到了40点齁、哦、目前是来到40883点齁、哦、今天开盘之后卖压是的确比较沉重一点点齁、哦、其实这个卖压呢可能也是还是延续到去昨天齁、哦、昨天的这个盘势齁、哦、昨天的台股呢是开低的齁、哦、受到上个礼拜五美股大跌的影响齁、哦、所以在昨天的盘中台股一度大跌了102点来到40170点齁，不过呢后来呢有稍微拉回来齁、哦、最后呢中场是下跌了280点来到40891点齁、哦。在整个法人的部分呢则是呢呈现的三大法人卖超425亿元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齁、哦。那其中呢外资就卖了452.4亿元齁，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卖超了，累计卖了556.6亿元齁。不过他们在期货的净空单的布局则是大减了5967口来到44996口齁。在期货跟现货呢比较有不一样的做法齁。那自营商则是卖超了139.2亿元累计五个营业日在卖超，总共卖了910.6亿元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这个投信呢反而就是买超了166.6亿元齁、哦。那八大公股行库呢也是买超了54.3亿元五大寿险也是买超了147.1亿元齁、哦。所以看起来就是外资在卖内资在买齁、哦、的两股力量呢内外在对打齁、哦。那到底谁会获胜呢，很难说，我们再继续看下去。那昨天的这样子一个震荡的行情之下呢高价股齁、哦的确齁、哦、这个股价的波动就比较大一点点了齁、哦。像这个千金股里面的力旺昨天是跌停了、哦。那至于这个千金股的部分呢，昨天呢减少了一档是盛辉，跌了40块齁、哦、来到985元增加了一档是这个联友金属齁、哦、上涨了82元来到1030元，所以昨天的千金股维持48档不变啊、哦。整个台股呢这两天的气势的确是比较弱一点点啊、哦。那昨天有一个消息呢其实也影响到一只档个股的股价，那就是台积电在上个礼拜五、哦、公告呢要打算处分世界先进啊、哦、15.2 万张的持股啊、哦、就昨天呢全部一次处理完毕啊、哦。那昨天台积电公告以每股 160.6 元啊、哦、处分了 15.2 万张的世界先进的股票，总共金额是 244.11 亿元啊、哦。那这个世界先进呢有人形容是台积电啊最亲近的一个转投资的事业啊、哦。所以台积电要卖股啊、哦，也让投资人吓坏了啊！昨天世界先进的股价一开盘就跳空跌停了哈，跌停价是159元一路锁到收盘哈，而且呢还有大概 3.7 万张的卖单是高挂在那边哦，成交呢是成交了 1.68 万张左右哦。哦，这个所以这个昨天世界先进呢、哦、这个股东呢应该脸都绿了啦啊、哦。好，这个也没办法嘛齁、哦、这个人家卖股票你也没办法阻挡就是了啊、哦。好，那这个讲到台股的交易呢，我相信呢、哦、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呢市场哦就讨论度非常高呢，而且你的亲朋好友啊、哦、周遭的同事呢可能呢上个礼拜啊、哦、也会跟你聊这一档 ETF， 那就是00403A 的主动统一升级 ETF 哈。那这档 ETF 呢，从5月12号挂牌呢，一下就爆了400多万张的这个量之后呢，哇，这个每天的吸金的能力真的不简单哈。它的募集的时候呢，大概是将近800亿元哈，到了昨天为止呢，已经突破了1500亿元的规模哈，短短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这档 ETF 呢，这个受到了大家的青睐哈，所以大家也非常关心它的走势哈。不过呢，昨天随着大盘的下跌，使得这个00403A 呢，昨天是跌破了发行价，也就是俗称的破发哈。昨天是收在9.84元，那目前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一度下跌到了 9.8 元，不过现在呢稍微回升来到 9.89 元，上涨了 0.05 元齁。那这档 ETF 呢，我姐夫说了齁，就是因为成交的张数实在是蛮多，每天呢这个至少几十万上百万张这样的成交量齁，让这个市场呢为之疯狂齁，所以在第一天挂牌的时候出现了超过 5% 的溢价，可是那时候还是很多人涌进去买了这档这个 ETF 哦。那所以呢，如果你当时如此勇敢在溢价的情况之下呢进去买的话，如果又是买到最高点的 10.08 元的话呢，你可能现在呢就有超过 5% 以上的亏损了，不过这只是盘面上短暂的，然后我不是说这样就不行了，还是要看接下来它的表现就是。但也一再的提醒大家哈，溢价的 ETF 呢，基本上你就不要碰哈，而且真的没有必要追高哈，股价不会永远365天都在涨哈，一定会有下跌的时候，你再找一个下跌适当的时机再去进涨，也还是行的啦哈，大家真的不要这个非常疯狂的看到大家买呢，就跟着买哈，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它溢不溢价哈，都没有关系哦，这个真的是蛮危险的一个投资的行为哈，那如果说这个你当初在原始还没有上市之前用申购买10块钱的话呢，我是觉得稍安勿躁了哦，你还是可以看它接下来的表现会是如何哦。那这个00403A 这样的表现就让我想到了去年也是非常疯狂的00940这档高股息 ETF 募集的盛况齁，那个时候姐夫就说过了嘛齁，这个往往齁这个在行情热的时候大家失心疯的在投资齁，那当然啦，这个基金公司非常的开心齁，不过呢也有可能就是姐夫说过了齁，今日的业绩成为明日的业障齁，我不是在诅咒他们，而是说你在相对高点买呢，你下跌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大嘛齁，所以你看 00940A 那个时候呢募了1700多亿齁，但现在的规模一下缩了减少了这样上千亿元的规模了齁，而且它的这个股价呢好不容易齁，最近呢才重新回到了10块的发行价齁，让投资人等得好苦，但我必须要说齁，如果你当初买了然后每个月靠它的配息，基本上你还是赚的齁，不是说就没有赚，只是赚的没有那么多，而且中间经历了在发行价以下很多人心是慌的啦齁，但我记得在节目中我也写过文章讲齁，如果真的被套到的话呢也是不用太担心齁，如果你有听姐夫的话的话，至少你没有赔了齁，放到现在只是你相对很多这种主动式 ETF 的动不动呢这个不到几个月就翻倍涨的这种情况比起来真的差很多，但我觉得也不要这样比齁，我们投资本来就要稳健的跟这个比较积极的部位嘛，对不对齁，有赚的话我基本上觉得你就应该是要比较安心的齁，那因为00403A 这一档 ETF真的是现在变成了国民投资标的啊，那昨天因为破发之后呢网络上面就开始有人发起什么的00403A 的自救会，这也让我想到一样，去年00940破发之后很多人也是成立了所谓的00940的 这个自救会的这个 ETF 参加人还蛮多的哦。那昨天有人开了这个社团之后呢，已经有超过5000人以上了。我昨天看了哈，已经超过5000人加入了哈。姐夫必须要讲哈，这个网络上这种自救会，当然每个人都。

ETF 哦，嗯，你如果真的放着到现在也是涨的、啊，那涨的话你要自救什么呢？啊，当然我说过、哦，这个要成立什么自救会是个人的权利哈、哦，无从阻止。但你要不要盲从跟着去？然后呢，每天看到里面的讯息哦，都是在，哎，批评啦，或者是这个自怨自艾啦哈。然后说出一些不理性的投资的做法，如果你跟着起舞的话，诶，那如果万一你真的亏损，你就真的不能这个怪别人。而且我必须要讲啊、哦、我也讲过很多次啊、哦、像这种新的投资标的出来的时候，或许你可以给他一点时间啊、哦、看他的表现如何，再考虑要不要进场啊、哦、那如果你是自己自愿去买的话，我觉得真的不管是赚钱还是赔钱，你要自负责任齁，你不能说啊、因为他赔钱了齁，所以呢诶你就开始呢诶去谩骂齁、哦、因为毕竟没有人呢是这个强迫你一定要买嘛，对不对齁、哦、所以我是觉得啦齁，嗯，投资还是要稍微冷静一点点齁、哦、不能够一头热，更不能够随着大家这种一起起哄齁，尤其现在网络的讯息那么发达，社群媒体那么多齁，大家呢截取讯息都不是难事，但截取这里面讯息里面是不是恰当，是不是正确齁，有没有毒呢齁，这个可能自己要稍微过滤稍微判断一下齁，不要人云亦云跟着起舞就是了，投资呢最怕这样子齁，诶我记得我们的这个诶大片头开头的片头里面就有这句话嘛齁，投资最怕就是人云亦云嘛齁，嗯，千万不要人云亦云齁，听这个财经早知道节目呢，杰夫应该可以比较给你一些相对客观啦，我只能说相对客观，但你也不要只听杰夫的话，你可以多听大家的讲法再去做判断，最重要就是自己要能够判断齁，不要人家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叫你卖什么就卖什么齁，这个不要那么没有主见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表现齁，接下来我们看台币的部分，台币呢昨天呢是呈现小幅升值齁、哦、昨天升了 0.6 分来到 31.545 元兑一美元做收齁，终结了连四 K 的局面，不过呢如果外资持续在卖，如果有汇出的话呢，嗯，台币可能呢还是有一点点贬值的压力就是了齁。好，那讲到这个外汇呢，最近的人民币呢，的确齁有比较明显的升值的走势齁，可是呢根据央行的统计啦齁，到4月底为止呢，我们台湾的国内的外汇指定银行以及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呢，人民币的存款余额呢这个单月减少了36亿元齁，整个人民币存款的余额降到了 1067.8 亿元的人民币齁，是2013年9月以来的新低齁，也就是大概12年多以来的新低齁，可见呢这些年来大家对存人民币的兴趣缺缺齁，当然啦，之前因为人民币相对来讲比较疲弱嘛，比较没有吸引力啊。可是即使是最近人民币在升值啊，好像也没有看到资金往人民币的存款方面走啊。事实上呢，今年人民币从年初到现在呢已经升值了 2.74% 哈。那2024年呢更是升值了 7.3%。其实它是最强的亚洲的货币耶，过去这个人民币齁有那么强的那么大的升值的幅度并不多见齁，表示说呢中国人民银行齁也默许人民币升值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齁，不过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考量齁，比如说像政治的考量啊，地缘政治不确定的因素啊，或者是其他资金调度的需求齁，使得这个人民币的存款的确在这些年呢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点齁。好，那讲到这个外币的存款齁，过去呢你如果要开海外的账户一定要到国外去开齁，因为在台湾是被禁止的齁。不过现在金管会呢也规划呢未来在特定地区，像这个亚湾专区齁，也许会配合一些高资产客户的需求啊，可以直接在台湾就办理海外分行的开户哈，这让一些高资产的这些客户呢，在资金调度上面呢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其实我是觉得，要开放就全部开放哈，为什么？只限高资产的客户呢哈？一般的民众如果要开海外账户有需求的话，透过在台湾。

帮银行帮忙开，不是也比较安全吗？哈，嗯，这我是觉得哈，这我们的金融的一些限制，的确呢，应该好好的检讨一下啊。有些该开放的还是要开放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投资上有所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
8: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天的开始咯。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哦，看起来真的是蛮热的哦。哦，所以呢出门的话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哦，这个多喝水哦，的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啦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段时间他对于房市的一些观察哦。韵如早安。
2: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是，当然是这找韵如来齁，因为你是这个网络地产王嘛齁。
2: 是。
1: 这个民众找屋啊看屋啊，或是甚至业者要看广告啊，做一些行销企划，你这边应该是第一线第一手的这个资讯的掌握啦齁。那我今天早上刚才韵如进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讲说，诶，高雄市的这个代销工会理事长谢哲耀哦，他昨天表示，这个最近呢，这个高雄市的成交啊，已经有前三个礼拜哦，大概只成交62户哦，那这个到现在呢，最近一周呢，已经成交了96户哦，这个单周的成长有将近60%哎，这个真的是对业者来讲是很振奋的消息哈、哦，因为很多人我们之前啊，从去年啊年底到今年年初，大家都在讲说啊，单没人哈、哦，没人买处这样子哈、哦，所以呢，韵如可不可以先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下，最近你对于这个房市的脉动的一个掌握？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波这么狂热的股市里面、哦、
1: 太热了
2: 对，我们不否认的确有一些资金哦，它可能居安思危哦，它有一些可能是有一种保本心态的买盘进入到房市
1: 哦。是、嗯、你上个月来就有提到了嘛，
2: 对、
1: 哦、你已经有看到一些案例这样子。
2: 是、嗯、那显然是这个月我们看到的是更明显
1: 哦。对，是是。
2: 然后昨天我也跟朋友在聊的时候、嗯、有看到一个经济日报的网络调查
1: 哦。是哦。
2: 然后这个调查很有趣，
1: 倒是没有看到
2: 他就是想了解说一般的民众认为这个股价应该要到哪一个哪一个程度的状况下才会有一些回档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连续看了2个礼拜，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呢在前一个礼拜大概有46%的民众呢，他们认为说这个股市应该会上看50000点。
1: 对，
2: 他就是认为说市场会涨到一个大家难以置信的一个这个前所未有的峰点哦。
1: 其实现在就已经难以置信了，不要讲了。
2: 对，但是同一个时间认为这个高峰点是在45000点的，只有19%哦。所以你看啊，认为到50000点的，其实还是46%，
1: 多数占 绝大多数、
2: 然后很有趣哦，这个礼拜我在看呢，就是认为会，我们刚刚记得五万点是46%，对不对？46%，
1: 对。
2: 然后到这个礼拜认为会上看五万点的已经上升到53%，然后认为这个45000点的下降到14%，所以就是民众认为说，哎，其实这个还是会上涨的。不过很有趣的是，哎，这个居安思危的人比例是变高的。因为它有个选项就是现在感觉有点像在山顶了，在前一次的调查里面它19%，然后这一次呢它有增加一点点到20%，所以我相信这个居安思危的民众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买盘有一些增加的趋势哦。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哦。
1: 是。
2: 那我想第二个原因其实跟股市也是有关系啊，因为股市这么热，几乎所有的市场的资金都涌到股市里面了。其实我想整个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政府或央行所乐见啊，
1: 可能
2: 因为风险性越来越高。
1: 很少人会预期到会这种状况，真的是。
2: 但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政府所乐见齁，然后它越来越高，这个有一点失控，如果没有一些实质面齁在支撑的话，其实这个风险性是越来越高哦。所以呢在6月19号央行照惯例会举行里监事会议嘛，
1: 下个月，
2: 所以可能对大家有一些认为说，哎，央行是不是可能对原来第七波信用管制的内容还会再有一点放宽，
1: 还会再等放宽，
2: 希望是不是会有这个可能啦，在猜的。那当然央行怎么做还是要等到6月中公布，那就会不会是希望能够在房地产这边能够再开放放松一些条件哦，让有一些资金去引导对
1: 不要太集中在股市
2: 这
1: 样，这
2: 当然也是一种猜测啦，是不是有可能？
1: 是。
2: 但如果说这个猜测成真，也就是说真的对原来换屋的一些限制能够松绑的话，那可能那个时候的买房子的买气或者是房价可能会比现在都要更高或是更好。对，所以相对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相对的另外一个可进场的点。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长期投资的或者是守换的可能是有看到这一点。所以就是在市场的买气来说其实不止高雄哦，就是感受到是整个北中南对这次对这一个月以来的这个市场的买气其实都出现类似的状况。
1: 所以有时候回升就对了。
2: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到蛮纳闷的，就是说，哎，这一次央行从2024年哈、这个9月19号开始，这个所谓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向或者是说目标，就是希望这个资金不要太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哦，银行的贷款不要太集中度太高。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股市哈、几乎所谓的应该是吸星大法吧，所有市场的资金都吸过来了。那央行好像应该也会要担心一下，这个资金都转移到股市，也会有一些后遗症产生吧？
2: 是。
1: 所以他现在也某种程度的，你讲说，6月19号会不会有一些对房市更加的放宽，或是对于换屋主有更多的这些这个相对激励的措施，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平衡的效应嘛，
2: 是
1: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2: 是。所以当房市太热的时候，政府希望把资金引导到股市，那当股市太热的时候，我觉得要把资金引导到房市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考量嘛。
2: 而且啊，其实我想最近大家在股市这么火热状况下，一定听到很多案例哦，包括说，是不是好像有些人就辞掉工作，变得很专职专注？
1: 对，真的有
2: 来这来这个再进入到股市啊。另外有一些大学生哦，是不是也是非常积极的投入？那我们比较感觉到，就是在年轻的族群其实是还蛮积极的，就是在股市这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些原来的首购的部分哈，其实是反而买气是下降的
1: 啊。对，
2: 嗯嗯嗯，就是可能原来的首购资金可能有一部分也是移转到股市哦，所以他们希望说在股市里面多赚一点钱哦，再来买更好一点的房子。
1: 对对
2: 对，所以首购的这个买气反而是看起来比之前要稍微弱一点哦。那反而是首换的部分，我们觉得哎，其实最近出来看屋的啦、询问的啦、预约的啊，其实感觉都比过去明显有增加。
1: 嗯嗯嗯，所以刚才印如点出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一些上班族啊、哦，我自己也是听到有一些上班族真的是这样子哎，他们可能也许之前呢有买什么类似台积电的啦，哇，这一阵子去年来涨了很多，或是说呢他们后来有这个参与股市的投资，在这一波的推波助澜之下，哎，他们也赚了不少钱，所以有些想说啊，我每个月赚这么一点点钱啊，算了啊，就把老板 fire 掉了、
2: 嗯、
1: 啊，就自己去专职当的这个投资客，这个股市的投资客啊，所以这个部分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中小型的企业的老板也是蛮伤脑筋的，员工竟然就跟你把 say goodbye， 就说啊，老板我不做了啊、嗯，你自己看着办这样子，
2: 是就是各种光怪陆离，
1: 哎、欸，对，这一波真的是光怪陆离，
2: 嗯，不过相对的啦，当然也有蛮多股民就是可能在这一波里面并没有明显的获利哦，就包括说他可能买到传产股啊，
1: 对，
2: 或者是银建股啊，或者是相对对，就是整个就是看到别人都在涨，然后自己的股票股价都没涨，我就是心情也会不好哦。就是我有听说我一个朋友很有趣、哦、他就说诶、欸、他老公的这个股票没有赚钱啊、嗯、然后最近都脾气很不好。
1: 尤其看到别人在涨这样子。
2: 对，然后就是更气这样子、哦嗯。
1: 相对剥夺感。
2: 对，而且就是可能又有一些融资去买股票齁、哦嗯、所以可能经济上就是心理的压力比较大。哦、
1: 对，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2: 所以就对我那个朋友挑三拣四，说什么主菜太咸啦，就是哎，有一点哈，就是情绪的波动哦，所以
1: 会造成家庭的纠纷。
2: 股市都是一样哈，在上涨过程里面，一定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1: 对对，这一句话是最好的形容。
2: 是，但是我想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哦，就是可能有一些融资进场的哦，就是可能还是要多一点这种谨慎哈。像我们这种经历过前面几波的。其实都很小心，
1: 大风大浪
2: 不是都很小心哦。然后对这一波的这个涨势哦，就很不可思议哈、哦嗯，都觉得哎涨多必跌啊，哎怎么大家在很小心的过程里面，哎怎么还是继续往上涨？
1: 上涨
2: 哦，我觉得居安思危的一些买盘真的是慢慢有进入到房市啊。
1: 对啦，所以这一波的股市真的是像你讲的哈、哦，几家欢乐几家愁，并不是说大家都这个全面的受惠这样子哈、哦，
2: 是
1: 像我自己也手上有一些股票也是传产股哦，
2: 嗯、
1: 没涨呢，它反而跌还赔钱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股市分配不均哈、哦，这个劳逸不均的这种情形，也是让大家本来市场上所谓的期待，就是说啊，股市赚了钱可以转移到房市这一部分，因为它并不是全面性的大家都赚钱啊、哦，有些人甚至还在亏钱的状态，所以你说要预期这些资金啊会转移一部分到这个房地产市场，可能也是有它的一些实质的困难性，并不是大家都是鸡犬升天这样子。
2: 是，但是之前跟一个业者聊到，我就觉得他的判断其实是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每日的成交金额都非常高，
1: 对，有时候都一兆以上的，
2: 这个动不动就破兆、哦、
1: 对，
2: 我记得最高还到1兆4000亿哦，我想以前都不是在短短的2000亿吗？
1: 对啊，那个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2: 好寒酸了、哦。对，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认为说，现在如果都还在破兆的状况，其实移转的到房地产资金移转到房地产的状况，其实会不是那么明显。
1: 对，
2: 他认为说，大概到7-8千亿的时候，
1: 嗯，
2: 就说当单日的成交总量总金额大概下降到7000亿。 甚至到8000亿左右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股市的资金移转到房地产这边来的状况才会更加明显，
1: 比较
2: 明朗化。
1: 对，就是说那个资金水位它要降低之后，这些水才会往别的地方流，这样子。
2: 是是，毕竟钱没有地方去嘛。
1: 对，所以如果说大家都还是在这个股市的这个大水池里面，那房市要说受惠或是说分一杯羹，可能还不是看得到哈。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再好好来聊一聊他对最近房市的一些观察跟观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教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接下来呢可能到七月份还要麻烦他来代班咯，因为我们国家建筑金奖也要开始评审了。对，所以呢这个韵如呢是在房地产业界呢算是蛮资深的，也是自己在这经营这个网络平台蛮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哈，女企业家哈啊。那所以呢我们之前本来请他到节目中都会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网络上面啊，或是甚至跟这些客户跟业者的互动上面有没有什么一项数据的一些变化哈。那刚才我们第一段已经聊到了，有一些代销业者感受到这个买气确实有增加，那我们就请韵如来分享一下你们网络地产王这边收集到的一些资讯跟你们的观察。
2: 大概是从今年四月以来吧，从四月以来我们觉得整个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透过 FB 也好，透过我们网站上的预约看屋也好，我们搜集到的一些买方的这个看屋的讯息，就是买方有留下资料的，可能是留下这个手机啊或者是 email， 就是把各自留给我们，然后由我们去做一个联系啊，这样子一个比例啊，其实在跟四月以来跟过去来比的话，大概有增加2%左右。
1: 哦，那算还不错
2: ，对，
1: 还蛮多的呢。因为我觉得哈，现在人哈愿意把各自留下来哈，已经算是有蛮高的一个意愿，
2: 有很有诚意。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诈骗非常的横行哦，每个人呢说跟你要各自，他说你们冲啥呢？
2: 是
1: 都那种戒心就很强，这样子防卫感就出来了，这样子
2: 是。但是我们更重视，当然它是算在如果以这个景气来讲的话，这块算是一个小小的领先指标。
1: 对啊，对啊，所以我也就是很喜欢听听你的分析这一部分，因为这等于是你第一手，或是真的领先在这个市场前面这样子。
2: 对，但是接下来就是先预约，然后留资料预约之后，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到场率。
1: 哦，对，这个更重要啊。
2: 对，
1: 已经等要亲门打呼，
2: 就是真的是有意愿到现场来看屋哦。那我们在过去其实预约到场率大概只有50%左右，
1: 它50%也很高啊。
2: 以前大概只有50%哦，就是本来已经留资料，甚至已经约好，然后说要来，就后来没来。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跟朋友约聚会，有时候也是会忽然有一些事情，
1: 对，常常会爽约这样子。
2: 对，所以我觉得50%哦，就是在过去长期来，大概都是大概有一半的客户会来，一半的客户没有来。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到场率是提高的
1: 又提高了。
2: 对，就是以前大概50%哦，然后现在大概接近70%左右。
1: 那真的很不错。
2: 对，所以就很明显的感受到说，其实民众现在想要买屋看屋，其实他的意愿是明显升高哦。
1: 是，
2: 但是也是出现一种两极化哦。就是如果是真的像我们刚刚在第一段里面提到，有一些可能是保本型的买方哦，或者是说他真的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有这个比较有条件换屋的，其实这种客户其实他的看屋时间很短，然后他这个购买的这个做决定的时间非常非常短，非常果决。对，但是如果说是像我们一般常态性的这种买方，这种刚性的，就是像首购这种，其实他反而他下决定的时间是延长的。
1: 就比较犹豫不决。
2: 对，所以我们感觉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出现了两极化哈。但是我们还是慢慢在观察，就是看这个股市哦，就是跟房市的互动，看是不是有更多的资金会移转到房地产来。如果有这样的迹象的时候，我相信在预约看屋的量跟实际的到场率都会继续再提高。
1: 对，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在第一线从网络上面那个每天的脉动上面的一个观察
2: 是。
1: 所以呢，这刚才私底下还跟你请教，就说现在也有一些业者 部分的渔屋也会想说，哎，借由你们这个平台或是你们的一个企划能力来帮忙促销，是不是？
2: 嗯，因为像一般的代销可能在销售到当然完全完销的那个例外了哈，
1: 对啊，
2: 就是如果还没有完销的话，可能他们到某一个阶段销售到七成，就是过五成之后随时都有可能撤场。
1: 对。
2: 那他们撤场之后呢，就由建商自己来把剩下的这些还没有卖掉的房子把它卖掉嘛。
1: 就是要自己想办法的啦。
2: 对。但是他们当然都是希望全部把它这个玩笑都是把它卖光
1: 了。料
2: 鱼屋。嗯。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户别或者是说比较大的坪数，那他们可能就会卖的比较慢。
1: 对，因为现在是大坪数真的很难卖。
2: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也可能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们收集一些买方然后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做一些现场的代看。因为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案子，不要说每个案子，每一户其实都是一个很新鲜的案子所以我们介绍起来是非常有热情的对，然后从我们的角度会看到这个案子比较不一样的优点跟特色经过我们的介绍其实这个买方可能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其实会去触动他想要购买这个房子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也可以感受到现在想要预约然后想要来到现场去看类似这一种尚未完销这种新成屋其实比例都还蛮高的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变成就是你们在这个景气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也等于也可以有一个利基市场可以让你们去发挥这样子因为传统的代销他们可能都要有一定的规模才愿意接
2: 对，
1: 然后建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处理这些可能仅剩下来的可能几户十来户对他们来讲还是可能要有一些这个有能够懂市场，然后又有一些平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人所以呢变成就说网络地产网也开始在这方面也某种程度跨足到代销某种形式的代销。
2: 不敢不敢，我们只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就是说有时候那个市场它在转变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夹缝出现，那这个夹缝没有人愿意去 touch 这样子。
2: 是是因为毕竟在整个就是以我们公司的规模，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去接到那种可能刚新推出的案子。
1: 对
2: 对。因为我们的规模比较难去接到那样的案子。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其实有一些比较末段的这个销售期的时候，这些案子我们的进场其实还比较有兴趣。
1: 也可以让你们比较有发挥的空间。
2: 是。
1: 所以那这样的一个像网络地产王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你自己对市场脉动的一个掌握事实上你们也可以发现说市场的一些产品面也会有一些转变嘛，所以这边我们想不想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一两年来大家都在流行小宅那很多都是两房那现在你看到的两房的面积事实上还是在缩小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总价市场的一个趋势
2: 是就是刚刚张哥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是因为现在的房价其实它下降的空间很有限
1: 很有限
2: 非常
1: 有
2: 限你可以感受到它可以下降大概就是那些家电然后家电可能还牵涉到它送哪一类的
1: 对那么什么品牌
2: 对然后对有没有送很多种对不对所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它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有限的降价空间里面其实它这一波的单价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高
1: 对
2: 那站在总价的考量上面那建商在规划上面能做的就是要把销售的坪数缩小对但是销售坪数缩小其实是对买方不利的因为这个空间越小然后公设比又一样这么高其实等于它可以去真正在室内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小而且已经小到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
1: 这还能住吗
2: 有一点不合理
1: 对
2: 比如说好了我们以前如果比较寻常正常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在规划的建商的规划在两房其实比起比较大品牌的建商大概两房还是会到35坪
1: 哇，那是很大的嘞，
2: 35坪哦、嗯。你看呢，35坪扣掉30%哈、嗯、左右，大概讲35%的公设好了、嗯。其实它的室内大概剩下25左右，25、26左右。嗯、那25、26左右，其实你在做两房，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2: 对，
1: 当然。
2: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哎、欸，怎么有那种20坪以下就要做两房的，那我感觉就很头痛了哈，就可能哎、欸，里面可能你看它扣掉30%，大概只剩下14坪哦。
1: 对，
2: 哎、欸，它这个做两房，你再扣掉、欸、有些两房还两卫，
1: 嗯，
2: 因为它整个空间都非常非常小哦，
1: 对，都非常局促，
2: 所以你在看物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说，哎、欸，其实好像还好哦，但是要注意哦，其实这个时候你的看物都要注意，如果说它这个建案诉求的还是两房，然后是低总价，
1: 嗯，
2: 也不要说低总价，就是一般的总价嘛。
1: 对，
2: 你要去
1: 真的也低不到哪里去。
2: 你要去关心说，哎、欸，其实他那个现场样品物的这些 size 是不是正常？
1: 嗯、对对，有些是迷你 size 这样，
2: 有些他的床比较小啊，嗯、所以你看起来这些空间比较大，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格局上面哦，他做的、嗯、比较这个墙比较薄啦，或者是用、嗯、玻璃去做一些增加它的透视
1: 性比较好，
2: 对，所以你就会感觉空间哎、欸、好像
1: 还
2: OK， 但是看起来真的很
1: 小，真的完工交屋之后你住进去才会觉得说哎、欸、怎么跟想象中的跟当初看的差距那么大这样子、哦、
2: 是
1: 嗯，
2: 然后它在这个很小的状况下，就是到底你到以后怎么样去用这个、
1: 嗯、这
2: 个空
1: 间
2: 跟家具、
1: 嗯、
2: 但是同时期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建商就是他们也坦然面对这个状况，就是他们必须要把坪数缩小、
1: 哦、
2: 但是在坪数缩小的同时，有些建商非常负责任的，他们就是去做一些空间上面的微调的建议，
1: 嗯，
2: 比如说诶，餐厅跟书房是不是可以共用，
1: 哦，对、就是，
2: 卧室跟客厅是不是可以共用？
1: 嗯嗯，哎、欸，现在是也是个趋势啊。
2: 是、
1: 嗯，
2: 他们就会提出一些可以做空间调整的建议，
1: 嗯，
2: 或者是说，哎、欸，他们会提供一些这个多比较多功能的家具，
1: 嗯哼，
2: 哦，沙发床啦啊什么，其实这些建议让啊，就是个买方在买的时候，其实他就知道这个空间是小的，
1: 嗯，
2: 但是我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微调，让我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太局促，
1: 嗯
2: 嗯，有一些我们看到比较负责任的建商已经朝向这个方向去走、
1: 嗯，
2: 但是至少他负责任是他一开始就让买方知道说，哎、欸，其实这个空间是小的，
1: 对啊，那你未来你要住的话要该怎么样规划，
2: 是是、
1: 哦、
2: 没错，
1: 对啊，所以
2: 是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
1: 所以我觉得说在房地产市场啊、哦，其实我自己也看那么多的那种房子，那么多的建案。实际上就是随着刚才提到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很多民众在购物上面真的一直在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啊、哦，这个能够买三房的，哎，买不起，买两房，
2: 嗯、
1: 啊，买不起两房的再买一房啊、哦，
2: 是
1: 啊，可是呢，每样的一个空间都有人住，
2: 嗯，
1: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人的适应性也蛮强的，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哎，你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
2: 哦、
1: 那所以真的说啊，真的房子小到不能住，我觉得也不大可能。每个人都会去慢慢适应他的那个空间。好，那甚至你讲的是说啊，他会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去做一些啊，可能用装潢的或是一些比较弹性的家具。
2: 哦、嗯，
1: 好、哦、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电视上面有那种所谓的在示范，就是说，哎、欸，睡觉，哎、欸，早上起床了，那个床就把它推到墙壁上面去、
2: 嗯嗯嗯
1: 哦、那这个床的空间就出来了、嗯哦、你就不会感觉上那么局促这样子、
2: 嗯、是、嗯、我想这个小宅化慢慢可能还是很难避免会走向日本的这种趋势，
1: 香港也是
2: 对、
1: 哦
2: 嗯、都比较小、
1: 嗯、
2: 但是就像渣哥刚刚讲到的，就是其实这个空间如果你已经就是心理上面已经接受它的时候，其实你在运用的时候就会有新的想法出现。
1: 对，没错没错、嗯。
2: 所以也是不是说一定要到这么大的空间才能用，我是觉得那个是可以思考的、啊
1: 嗯。
2: 只是说在销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如实啦。
1: 对。
2: 就是不要用一些比较小的家具然后、
1: 嗯、
2: 来这个误导消费者说他买到的房子是有比较好的空间哦、喔。所以、這個、
1: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误导、欸、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看预售屋样品屋哦，那个 它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杂物啊。那我们住进去之后，这边要摆个电箱啊，这个冰箱，那边要摆个电扇哦。
2: 是
1: 啊，所以很多杂物进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拥挤。
2: 是是是，所以现在在看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1: 哦，
2: 就是有关这些尺寸的问题，可能要特别去关心哦。包括说，它的转身的空间呐、啊，走道的空间呐、啊，哦，是不是合理？然后尤其在这个浴室啊。是不是拉门啊推门打开的时候会不会会去撞到
1: 人、
2: 对，就是这一类的我想在看物的时候它的尺寸的部分可能要请大家多注意。
1: 好、这个是我们网络机场王总经理陈云儒给大家的一个这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齁、好，那五月份是报税的季节了，除了要缴房屋税之外也要缴个人综合所得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节税呢？我们待会请这个网络机场王总经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市的一些这个变动，还有一些数据的这个解读哦。好，那五月份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报税季节啊。

0: 中华民国万万岁哈！大家如果有所得的话，几乎都必须要跟这个政府来缴税啊。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是这一个月份呢重要的缴税的这个项目了哈。好，那韵如，我们也来聊聊这个话题吧。这个比较应景性的，你自己怎么观察？你今年的房屋税有没有增加？我觉得好像有增加。
1: 哦，很生气。对，就是现在房屋的屋龄当然是历史新高，那一定的嘛，越住越老，
0: 越住越老啊。
1: 对，然后我的房屋税也是历史新高，
0: 也是越来越高啊。所以跟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好像有一点差距哈。
1: 是，而且它就是慢慢逐年上涨，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嘛，对不对？这个我房子越住越旧，
0: 越老啊，对，要折旧啊。
1: 那不管它是它，对，就是没有出现折旧，不管它是用什么建材，其实它的耐用年限都是一直在缩短。
0: 对，没错，没错。
1: 那为什么房屋税会越来越高呢？
0: 嗯，
1: 是不是？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疑问？
0: 对啊，没错，我也是这充满了疑问的。
1: 没有，
0: 那缴起来就会觉得说，哇，又被拔毛了，
1: 所以就是
0: 拔了好多毛
1: 的。对，那当然，房屋税它就是根据房屋评定限值嘛。那房屋评定限值的标准其实它有大概12-13项。那12-13项里面有一个就是路段率。那我想是在路段率这一边，其实它是逐年在调高。
0: 是。
1: 那这个路段率怎么计算呢？这个就是
0: 好像
1: 箱子的作业，
0: 对，黑箱，很多人搞不清楚啦，即使专业的人士也难。
1: 没有，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去认定的，政府单位自己认定，就是说好这个路段率，然后他今年他认为这个路段要乘以1%多少。
0: 他们不是有一个审议委员会吗？
1: 他大概是审议一个方向，然后一些基准的中地的类似中地价格，对，他不会去审每一笔，就说你这个区域或是你这个市中心啊，就是一个大方向大概要乘以多少的百分比这样子。那我想主要就是这个路段率它在做一个变动的时候，让我们越住越旧的房子的房屋税其实是越来越高，
0: 越来越贵。
1: 其实这一点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业者也曾经去质疑哦，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重复课税的嫌疑因为我们地价税其实就已经反映了我这个区位土地的价格的变动嘛，那为什么这个房屋税里面还要把这个路段率这个条件加进来？
0: 对，等于一条牛剥两
1: 层皮。是，所以这个好，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部分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调整哦。那所以房屋税这边，我想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可以去比较一下，我今年真的是历史新高，而且比去年大概增加了1%多吧。
0: 哦，那真的很，
1: 所以调幅其实是非常大的，只是它的总金额不是非常高，可能大家比较无感。
0: 比较对，比较无感。
1: 对，但其实它的调幅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房屋税的部分。
0: 对。
1: 好，那它的缴纳期限也是到5月30号，就是大家还是要把握
0: 5月31号
1: 31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所得税。那重所得税的部分，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在这个移转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获利，那获利的部分就要去缴交土地的部分要缴交一个土增税嘛。然后从105年开始又有一个房地合一税。这个可能是政府税收的最大来源。
0: 房地合一税是这个逐笔来缴的，不是在五月份缴嘛。
1: 对，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
0: 就要
1: 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缴的，就是跟五月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对，跟土增税它也是都在移转的时候缴的。
0: 对。
1: 那重所税的话就是有一个收入所得嘛。那收入所得当然它就是按照比例去算的。可以乘以我记得是乘现在应该是从17应该是提升到20%吧。
0: 好像各县市不一样吧，是不是？
1: 反正就大概在17到20左右是用房屋评定限值去算的。那在房地合一税跟土增税这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民众在换屋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啦，因为房地合一税经过调整之后，其实它的税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因为它是针对获利的部分，然后有400万的免税额，对。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如果你是在105年之后所取得的话，你就要用新制的房地合一税。如果你是在105年1月1号之前取得的话，那你就是用旧制的，
0: 还是用旧制？
1: 那你用新制的话，哦，这个税率非常重哦。你如果持有超过1年而未满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在1年内就把它卖掉的话，那你要缴是在获利的45%。对，超过1年未满2年的话，其实也是45%哦。然后超过2年到未满5年是35%哦。然后最低的话大概是超过10年以上哈，就是在15%哦。然后对，今年开始会出现超过10年，因为它是从105年开始。
0: 对对对，超过10年。
1: 那如果是旧制的话哦，其实就是它的税率的部分其实是算法是比较不一样的，它的申报的时机其实是会并入5月的综所税，其实是一起来计算的。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但是我们不是说之前会缴一个土地增值税吗？对，但是这个土地增值税其实税率其实它是会扣除的。获利的部分其实它是会，就是你要应缴的税率。
0: 蛮复杂的，我自己也都搞得那个这个模模糊糊的。
1: 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还是要先估算一下。好，那当然还是如果你透过仲介的话，其实它还是会有专业的代数来帮你算。
0: 代数的会帮你算。
1: 对 对。
0: 或者说你有认识的代数，他可以请他们试算一下这样子。
1: 是，但是我想就是在报税之前就是在缴交这个税之前我会建议的，就是大家还是自己去关心一下，因为现在上网找资料其实还蛮方便的哦。所以就是你大概心里有个底，也知道说，跟这个专业的代书做一个 recheck， 看是落差在哪里的，就是尽量知道说，你大概会要有支出哪一些的成本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跟那综所税有关的，就是租赁所得嘛，那租赁所得这以前让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有一些房东啊。都落报这个租赁所得，他就不要让政府知道他有房子在出租这样子。可是现在好像有一些做这个公益出租的啦，或是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说要报所得，然后他会给你一些相关的这些减免这样子。
1: 是，其实在这一块慢慢也是大家越来越能接受了我觉得这是就是要给时间了就像我都常常喜欢用 IH 炉来做比喻。
0: 怎么说？
1: 就是这个看不到明火的这种 IH 炉，其实在早期大家也是就是有点排斥，觉得做菜啊我要大火快炒啊，一定要看到明火嘛，对不对？我才能够控制这个火候。其实现在慢慢大家对 IH 炉其实也是慢慢接受就觉得说其实这种这个可能在家里要大火快炒的这种比例也是比较降低
0: 很少。
1: 对，
0: 但有些大家都叫外卖啦，
1: 是那所以慢慢大家就接受家里可能用 IH 炉煮个水啊，煮个泡面啊之类的那一样的就是类似这种申报租赁所得，其实在早期房东也是非常排斥的而且这个时间非常长大家都觉得说尽量不要报，就是不要报这个税，然后让呢房客变成他也不能够报这个免税租赁的免税额。我记得一年一个月是1万，一年是12万嘛这个减免他也不能申报这个是影响到房客的
0: 权
1: 益
0: 对。
1: 那当然在从2018年吧这个租赁专法正式上市以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部分慢慢做一些调整，所以你看到今年2026也经过8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房东有租赁的行为要去报税，其实我觉得这个心结有慢慢打开。
0: 对对对对，那个整个大环境有在改变，就像你讲的那个 IH 炉那随着慢慢的这个整个大环境，或是说民众的那个这个观念上面也愿意接受这样子。
1: 是因为政府真的是在这一块还挺用心的真的是有提出一些相应给房东比较好的优惠包括说每年有我记得是有1万块的修缮的一个基金然后还有做 在签订租约的公证的费用也是有补贴，
0: 嗯哼嗯，
1: 等等的，就是这些让房东觉得说，哎，他如果正常报税的话，其实可以获得一些减免，也就是说在税负的支出的负担上面，哎，可是相对的减轻一些哈，所以房东也比较愿意去报这个租赁的所得哦，再加上其实。一般的屋主其实他要去做报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会不会

0: 慢，我想让我房东愿意去申报这个租赁所得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的。那这个也算是房地产业的一个算是一个进步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说缴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了，可是政府在这个税制的这个设计上面哈，最好是我们讲的两手策略哈，一方面呢就是说有棒子哈，那另外一面可能也要给你一些胡萝卜哈，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会被拔的毛哈，来感比较心甘情愿这样子哈。
0: 是、
1: 好，那这个是聊到了报税季节哈。那这个除了报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外，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也韵如也在关注哈、我们这个所谓的继承这个部分哈、这个大继承很多媒体都在做这个标题说大继承时代来临了，这个部分你怎么观察？
0: 刚好前几天跟朋友在聚餐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哦、那他们关心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少子化，所以继承的比例是他们认为啦就是继承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
1: 对，这个应该
0: 他们会担心说那你盖这么多房子到底要给谁住呢？这个是不是以后就会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是会造成房价下跌啦等等的，就是对，有一些媒体报道会这样子来讲哦。那我跟他们分析我说其实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其实继承有很多种形式他们所公布的这些数据其实有没有更仔细的去区分跟盘点，这个我们不清楚但是很多人的继承其实是共同继承的所以他可能继承的只是一个持份他就是也是算一笔
1: 对
0: 齁但其实这个类似这样的继承在市场上就不会有一些供给上的压力嘛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要排除掉的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继承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在很多的很多的继承人其实他们在继承的很多都是比较旧的房子
1: 对老房子
0: 都是旧的房子对但是这些旧房子可能你要他去住啊还是干嘛的其实他会觉得可能环境不够好啦屋况不够新啦或是没有一些好的公共设施啊设备等等的所以他可能要去使用的意愿也不见得比较高所以其实他可能会把它卖掉而反而去买一些比较新的房子然后再加上一些天灾的威胁啦地震啦或者是极端气候啦暴雨啦等等的其实会让他的居住品质比较不好所以其实这些旧房子这些被继承的旧房子对他可能会去买新房子的几率反而是比较高的
1: 对因为年轻人普遍就有一个趋势就是喜新厌旧这样子
0: 是而且在都会区很多是会分户的所谓分户就是像结婚之后可能原来子女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1: 对
0: 那分户结婚之后可能就会搬出来住所以一户就会变两户所以我觉得在都会区在都会区其实这个问题不大我觉得在都会区你即便盖再多新房子都因为它有很多旧房子要换新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会有供过于求的问题我反而是比较在意的是那些比较相对偏乡或是一些二线城市
1: 是对这个就是蛮明显的会走上日本化这样子
0: 因为这些偏乡其实因为少子化的关系然后子女可能都没有在地就业可能都到大都市去了然后在这个家里就只剩下就是比较年迈的长辈然后他们可能换屋的意愿也不高然后建商在当地要盖新房子的意愿也不高所以这些偏乡的建筑物的老旧跟更新反而是政府我觉得应该要关注的另一个大问题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聊到的一些房市的现象跟话题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这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一些观察跟这个分析谢谢韵如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春花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好，那五月的晚霞有什么特别呢？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好，如果在傍晚的时候看到的真的就是五月的晚霞，刚好是非常应景的歌曲哦。那其实五月算是初夏的气候，好，初夏的气候，然后进入五月之后，在台湾的气候会逐渐变比较热，比较转暖，然后因为空气中的水汽还有大气粒子散射的情

况会让日落时分的天空更容易折射出耀眼的橘红还有紫红的色调。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紫红色的天空，我觉得橘红色还蛮常看到的，然后紫红色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美丽。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五月份的晚霞往往都比较多变，好，然后是摄影爱好者很喜欢捕捉的美景。那另外呢在这首歌词当中，它里面会有讲出说，不管是五月的晚霞还是六月的日落，然后就是把四季流转的风景化为对爱情的期盼跟承诺。那简单来讲就是透过音乐，晚霞不是只是自然现象，然后是属于一个专属于夏日珍贵记忆的告白。好，所以不知道你的恋情是落在哪一个月份。不过我知道之前有人讲说，结婚的时候什么时候结婚比较好，很多人就说五月。好，为什么？因为五月结婚的时候就是它的天气也是非常适宜的。好，那以新娘子来讲的话，五月的新娘就会很美，因为她不见得就是要穿长袖，她不见得要披那种毛毛的那种礼服外套之类的。好，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五月是新娘很美丽的时候。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来参与祝福的宾客朋友在交通啦各方面啊，然后大家穿着啊也都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好，啊不然有时候你看如果说那种下雨啊，好，真的大家就是那个都会很狼狈，然后到现场之后都要整理服装仪容啊，天气冷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种风尘仆仆的感觉，对不对？好，啊如果很热的话有时候那个真的夏天你真的是要出没的时候，真的到达定点的时候也是一种狼狈，另外一种感觉上就是很像水里捞起来的齁。好，所以呢这个五月的晚霞我们现在刚好正值五月份，大家有机会的话抬头看看天空是不是如此的美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就跟结婚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煌奇还有安心雅。好，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两个人怎么可以组合在一起？好，他们还真的有对唱一首歌曲。那虽然很多人都问安心雅说，啊，什么时候结婚？好，啊，是跟阿 K 吗？好，大家都觉得他们是这个露露跟陈汉典的下一组，好，下一组人马，那就是大家也都很期待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好，啊，反正我们就期待。不过现在先听歌，萧煌奇跟安心雅所演唱的《咱结婚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还有安心亚所演唱的《浪给婚后》不？好，那古时候哈，成家立业好像是很大家按部就班要做的事情哈。那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就不一定了。首先不一定要结婚哈，我相信呢，你问身边的朋友，你的同班同学里面哈，可能呢，我不知道你们的比例是怎样了。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比例是那种，可能有一半有结婚，有一半没结婚。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结婚之后又离婚。好，然后有结婚的里面呢，还不见得有生小孩。好，那所以呢，就是社会非常多元，大家可以活出自我啦。好，某个层面来讲是这个样子。但是呢，真的在新闻上也会一直讲说这是国安危机。好，因为呢，台湾未来的总人口会持续呈现结构性的负成长。那预估将由2024年估算出来的2340万人大幅递减到2070年的1497万人、啊、所以就是这段时间之内、啊、就会减少844万人。那这意思就是到时候幼年青壮年人口巨减、啊、那上面全部都是老年人，超过一半都是老年人、啊、那就会变成说就是几个年轻人应该是说一个年轻人上面可能要扛几个老人那个意思。好，好，所以常常都会讲说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没有人口红利。好，那不止没有人口红利，很多事情都是要人来做的 你没人来做的话怎么办呢？对不对？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透过 AI 好啊，但是还是很不习惯。好，现在他去餐厅吃饭已经越来越多，好，一进去之后就跟你讲桌上扫码，桌上付款，好，对不对？好，好，那根据国发会发布的长期人口推估，台湾各年龄层结构将会出现显著的转变。首先呢，就是青壮年劳动力萎缩，15岁到64岁可以工作的年龄人口预计大减920万人，人口红利将在2028年结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几年？我们现在不是2026了吗？剩两年之后人口红利就会结束了，工作年龄人口将占比跌破三分之二。那接下来呢，就会高龄人口大幅攀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200

0: 248万人，使得台湾在2025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了。好，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0%。 那如果在极端环境之下，也就是说接下来要继续生的很少，好，那可能在2065年的时候就提前跌破1200万大关。好，所以最近有很多新闻就讲说现在好，有很多继承者们，好，就是虽然房价很贵，房子买不起，但是人人都有房子可以继承，因为生的小孩少，好，所以就他们就直接继承啦，好，哦，然后据说就是统计下来，就是那个台北的，好，台北新北，好，平均每个人可以继承2000多万，好，因为台北的房子也贵嘛。好啦，那所以呢这个社会一直在改变哦，那就是有时候要提前做准备啦，好，那你说准备到底怎么准备？不知道诶，起码你要让你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好啊，齁，可能你现在就是稍微养生一点点啊，让自己可以活动自主的能力时间多一点点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BTS 所带来的作品。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年龄越来越大，就是大家会很在乎自己有没有三高，那其中有个就是糖。那另外我比较讶异的，就是最近很多的新闻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所谓的这个碳晕，就是有很多种说法，可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碳水化合物吃太多，一下子吃太多的话，接下来你就会因为碳水化合物的作用开始会有晕眩的情况，那所以呢现在大家也比较有概念，就是一次不可以吃太多，或者是吃的时候可能要就是按照顺序，可能搭配先吃肉或先吃菜，可以让血糖更稳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跟大家讲一个小 撇步 哦，就是饭后血糖怎么样可以不飙高哦。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哦，之前有听过就是说你饭后就起来走一走，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日本有一个研究证实呢，如果你在吃白饭的时候加一个东西，胰岛素会更稳定。然后呢，如果你加了胆固醇，在8周就会降7%。好，这个代表哈，就是它是还蛮有这个效果的哈。那许多人会把海带芽跟昆布混肴，那其实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海带芽的学名是裙带菜，那个其实海带芽、裙带菜、昆布

部我们都有听过，但是就觉得他们像亲戚分不清楚哈、哦。我觉得感觉上就很像我们什么小卷、中卷、花枝，好、哦，就是觉得他们很像这样子哦。好，那其实海带芽的学名是裙带菜，然后昆布呢，通常是拿来熬煮高汤的大片海藻。那医师指出，海带芽的体积比较小，但是营养价值极高。那这种小小的海带芽不仅可以减缓血糖波动，还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甚至具备抗癌潜力，值得经常的摆上餐桌、哦、那其实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想到说，你知道日本有时候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哦、都会有很多的那种搭配的小菜、哦、那其中你还蛮常出现海带芽的、欸、我觉得印象中就是很常出现那种海带芽啦，还有那种黄萝卜啊，然后另外还有牛蒡哈、哦。那其实后来就会发现说，他们搭配的成分里面都还蛮好的。你看现在人家说味噌很好啦哈、哦，啊牛蒡之前就说很好啊，现在连海带芽都很好，所以日本人哈、哦，他们吃的东西其实都还不错哈、哦，像鱼也很不错，对不对哈、哦？如果说以现在我们讲的什么地中海饮食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吃肉类什么比较好，也常常跟你讲说白肉、鱼肉比较好。那日本人他们的主食比较多是鱼哈、哦，那事实上也是很不错哈、哦。好，那这个西园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邱小晨表示，海带芽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那针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那其中膳食纤维含量相当高，接近 10%。 那因为高纤维，所以就会有助于增加饱足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所以对餐后血糖控制特别有帮助。那另外海带芽它自己本身就富含了盐藻糖胶还有藻合素，那这些成分被认为是具有免疫调节、抗氧化跟抗发炎的潜力。那另外海带芽也有 EPA 还有多种矿物质，那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碘含量非常高，同时也包含了钙、镁、钾、铁这些重要的元素。好，所以以上听起来这些东西都很不错，而且这些成分常常被拉出来做一些营养补充品，对不对？啊，但是像刚才讲到是什么碘啊、钾啊，你要看你的身体状况，因为有些肾脏有问题的朋友，他可能这些东西医师跟你讲说要列管的，那你可能这个东西就不见得能够吃。啊，如果是一般正常身体的朋友哈，可能这对你来讲是一个蛮不错的食物。那海带芽在控制饭后血糖方面表现出色，那根据一项日本随机交叉临床试验发现，比较单纯吃白饭跟吃白饭加四克海带芽，结果发现加入海带芽之后，受试者在饭后30分钟的血糖还有胰岛素水准明显比较低。那针对血脂的控制，另外一项针对肥胖患者双盲随机分派试验，那在这个试验当中，两组病人分别食用含有海带芽的点心跟一般的点心，那经过八个礼拜之后，食用海带芽点心组的低密度胆固醇下降了 7.4%， 总胆固醇也下降了 5.8%。 那类似的结果在动物实验当中也获得验证，确认海带芽确实能够影响血脂还有葡萄糖的代谢路径。那目前针对海带芽当中的盐藻糖胶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那这个研究包括肌转有包括抗肿瘤、抑制转移、调节免疫的方面。那虽然目前还没有大型的临床试验真正有抗癌效果，但初步结果显示是具有潜力的。好，那这个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时间。好，那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泡面齁不是很好的健康的食物，但是因为很方便，所以还是很多人常吃齁啊，所以呢就是一个简单加分的方法，就是把海带芽加在泡面当中。然后他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食用方式，能够为不健康的泡面增加营养价值。海带芽当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延缓血糖波动，同时呢可以增加饱足感，比较不会想再吃第二碗泡面。那不仅可以增加泡面的风味，还可以顺便多摄取一些矿物质。但是也提醒了齁，就是即便加了海带芽，其实泡面的钠含量还是蛮高的齁，所以这个汤虽然很香很好喝，但是也不要把它喝光。好，所以呢接下来齁，大家可能家里可以备一些海带芽，偶尔煮一些海带芽来吃齁，也是对身体蛮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

这一位叫做这个田馥甄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爱了很久的朋友》。好，那现在呢，有一个食物是大家的好朋友哈。那我觉得蛮惊讶的，以前印象当中哈，这个食物很多长辈比较喜欢吃。好，那严格说起来是长辈很聪明，知道它是个好东西，所以吃。好，这个东西叫做地瓜。好，话说我们家的长辈哈，一开始对于地瓜真的是深恶痛绝。

0: 然后问他说为什么深恶痛绝，好，因为就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好，小时候他们就是就是有地瓜吃，好，但是没白饭，好，你知道他们的年代跟我们不一样，好，我们现在所有的好东西在他们以前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也觉得很神奇，就比如说地瓜叶他们是拿来喂猪的，后来发现哎呦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给猪吃，好，应该人要吃这样子，好，比如说地瓜，好，他就说以前哪有白饭可以吃啊，都是那个地瓜签之类的，所以就是吃到怕了，所以你现在叫他吃他就觉得，但是后来年纪到了发现说其实地瓜蛮不错的，对身体还蛮好的，所以为了健康再把它捡回来。但是我觉得比较讶异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很聪明，知道这个地瓜是好食物，真的好多年轻人不知道是，你知道我有听过一种比较悲哀的说法，就是说钱赚这么少，身体才是本钱，连生病的机会都没有，身体不顾好怎么可以，所以就是他们也吃得蛮养生的。好，那你知道吗，同样是地瓜，就是不同的吃法会影响血糖不一样哦，像这个大家为了健身或为了健康饮食，然后大家就吃了地瓜，因为地瓜有膳食纤维跟营养，成为主食替代的选项，但是呢可以水煮地瓜，可以蒸地瓜，可以烤地瓜，可以冰过的地瓜，那这个营养价值跟对血糖的影响大不同，那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会变成比较容易吸收，但是如果放凉或者是冷藏之后，部分淀粉会变成抗性淀粉，比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足感，所以这个吃的方式很多种啊，那如果你为了要控制血糖的话，你可能就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那如果就是要更好一点就把它冰起来，那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unter 所演唱的，就是这首这部电影里面的一首歌，叫做 Soda Pop。 好，那这部算是韩国歌曲的电影齁，引起全球的风潮，那之前有很多歌曲齁也都上了排行榜。那事实上齁，我觉得过了有一年吗？我觉得现在在看这个动画的时候，突然有种感觉说，未来其实这种动画很多人都自己做得出来哦。为什么？因为透过 AI 就做得出来哈、哦。那重点是你的内容哈、哦，然后你的剧情，然后你的这个指令下的好不好，还有你的歌曲做得好不好听哈、哦。啊，以后可能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技巧很纯熟的哈、哦，你可能就少少的经费、少少的人就可以做出一个媲美大场面、大制作的电影哦。那其实事实上现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玩那种小小的短片了齁，都可以玩得非常的精彩。那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说大家看的这些看久了之后会不会有些疲乏齁，或者是已经习惯这样的画面。好，那不管如何呢，我们再回归再来讲地瓜。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地瓜齁，就是我们有个基本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是用蒸的、煮的、烤的、冰的齁，地瓜四种吃法影响血糖的这个情况大不同齁。简单讲就是你冰过之后它就会变成抗性淀粉齁，那就血糖就比较不容易上升，那结构比较不容易被肠道吸收。所以呢如果这个概念有了，好，地瓜是好食物，我们要吃。然后呢冰过之后比较不容易吸收是抗性淀粉。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运用。好，那简单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稳定血糖为目标，好，那麻烦你的地瓜都是冷藏之后再来食用。那如果是你运动过后要吃的，想要快速补充能量，想要修复肌肉，或者是要提升血糖，好，你就可以去吃烤地瓜。就是那种传统的烤地瓜、热地瓜才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哦，那其实讲到这里齁，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小朋友齁，如果我家里有小朋友，你就知道他们那个什么屁屁侦探齁，他们现在小朋友很爱看的屁屁侦探里面这个主角他就是喜欢吃地瓜齁，那他的食物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地瓜食物齁。那我们刚才讲的只是烹饪的方法，那至于烹饪完的东西其实地瓜也很百变齁，像我们常常去一些餐厅啊、饭店啊、喜宴啊齁，他如果出一道叫做拔丝地瓜，哇，那也是很多人觉得吃得非常开心的齁。好，那除了地瓜之外呢，其实有

有些东西是同理可证的，然后也是一些优质淀粉，就是马铃薯啦、南瓜啦、香蕉啦，所以如果说你不吃白饭，那这些都是优质淀粉的替代来源。那马铃薯跟南瓜的性质跟地瓜都很接近，都是优质淀粉。那香蕉则是可以提供运动之后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是非常好的互补品项。所以不要说淀粉不好，淀粉是要看情况，看类型，看东西，看你的状况，所以就根据你的目标来调整。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减重啊，控制血糖，就选冰地瓜或者是水煮地瓜。那事实上我觉得冰地瓜有时候也蛮方便的，因为像有些大卖场它真的就是已经就是那个地瓜都已经是熟的了，只是让你买回家冷冻冷藏，然后你拿出来放凉就可以吃了，刚好又是抗性淀粉，所以我觉得很方便，连加热都不用了。好，那如果说是要高强度运动之后的啊，你就把它选择热的地瓜或马铃薯，来达到快速吸收的生理效应。好，那这样的就是健康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听到这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怦然心动》。

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怦然心动》。好，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首播是5月19号，明天就即将是520了。那以投资来讲，很多人都会期待说啊，是不是有520行情哦？但是以目前19号看起来，感觉不出来哈、哦，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涨高拉回获利了结。那上周美股呈现高档震荡，科技股财报亮眼，但是受限在美伊谈判卡关，川习会没有进展，美债殖利率飙升，还有俄乌战火干扰，主要的指数在周末前全面回档， AI 还有半导体股都拉回整理。好，那这个礼拜四呢，辉达会公告财报。那其实每次财报都一样啦，好，因为它就是资优生，那资优生交出来的成绩如果是预期的话，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够惊艳，好，你要超乎预期才可以。所以法人预期营收会年增将近 80% 的高度期待，但是辉达股价、啊、位于短线高位接，如果公告只有出现符合或者是略优于预期，好，那就会有获利了结的卖压。那 AI 趋势仍然是看好的，好，那之后可能会拉回再上。好，那另外呢，就是台股也是高处不胜寒，好，那在

温。好，那至于美伊跟俄乌战火就是利空钝化，好，只要 VIX 这个指数回落的话，股市就应该能够稳步向上。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19号目前股市是绿色的状态，好，因为现在还在盘中。好，那不知道我明天520的情形如何，可能就稍微要关注一下下。但是呢，就是在这个520前夕呢，就有一些新闻出来，好，包括呢就是卓荣泰就是院长，好，行政院长他今天就说了，好，明年的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而且为了感谢劳工跟军工教长时间的付出奉献，对于军工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之后，希望能够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工教跟劳工生活都可以更安稳。好，那就是因为520就是就职周年嘛，好，所以在19号的这一天，好，这个卓荣泰院长还有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还有秘书长张纯涵今天上午出席行政院520记者会，好，那说明过去一年内阁团队施政的成果，还有盘点未来推动的重大政策，那就是今年最低工资好是连续10年调升，有超过247万劳工受惠，那明年就看说是不是好这个军工教加薪可以突破30,000元，然后其他的民间团体就跟着比进办理好啊，不然的话好真的就是就是外面的本东这鬼耶，好，本东这鬼耶，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啦，好，好，那另外就是可能他们也会研拟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家中有小孩的补贴，要补贴到什么时候，好，那事实上刚才也有讲到说人口越来越少了，好啊，东西又越来越贵，那其实我们的下一代也需要让他们有好好的成长，所以可能会在琢磨这些项目上面。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 六七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瞬间，走进房间却忘了要做什么，一时想不起某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常笑说老了记性不好，但是您知道吗，在正常老化跟失智症之间其实有一条不容忽视的界限哦。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海啸正悄悄来袭。那这不只是长辈的健康问题，更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关心跟未来。从早期辨识、医疗照护到照顾者的心理压力，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专家，要带大家深入的来认识失智症跟应对的方法哦。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关于疾病的话题。

0: 也是一场关于记忆、尊严跟爱的对话。让我们一起面对失智，理解失智，也守护彼此。好，现在就让我们热烈欢迎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的郭慈安副院长来到节目现场，欢迎副院长。
1: 好，燕宇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副院长，首先我想透过刚刚的开场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失智议题真的好重要哦。
1: 是。
0: 失智海啸来袭，我想大家会蛮好奇说目前台湾或者全球的这个失智症现况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好，我们都开始越来越会发现说身边的人可能就会有这个长辈，甚至不是长辈哦，现在因为也有年轻人的失智症的形态哦，
0: 对，
1: 然后好像都会在身边。其实现在的比例平均每十个人就有身边有一位是自己有亲朋好友是失智症这样子。那失智症的人口在台湾现在是40万，每年以2万在增加。然后呢我们预估在差不多15年其实就会增加差不多到80万左右了。
0: 哇。
1: 对对，所以其实事实上它真的是引发海啸中的海啸这样子。很多世界像卫生组织也都在呼吁，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对于失智症的政策有准备好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他们的长照可能就好了一半了这样子。因为它是所有长者的照顾里面最难照顾的一种，因为它牵连的不只是本人而已，一个人失智我的研究里面发现其实影响周边24个人这样子，全家其实都会影响到这样子。
0: 对，所以看到这个失智症的一个严重性真的是非常令人吃惊。这个人数照这个副院长这样的一个数字统计来看的话之后就翻倍了，对不对？
1: 对对，然后全世界也一样也是翻倍这样子，现在大概有差不多5000万的人口这样子，所以就翻倍这样子。对对，
0: 随着现在的这个已开发国家其实这个老人人口越来越多，其实真的也是变成一个国家的重大的课题了。
1: 是是，
0: 对。那我想一开始也请这个副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很多人很想知道的，因为许多的民众其实都分不清老化跟失智。
1: 对，
0: 那副院长能不能用几个简单的行为特征教听众朋友快速的判断家人他是不是得了失智症，有没有需要就医？
1: 好像燕宇刚刚开场的时候在说有没有曾经在家里想要去房间还是哪里拿一个东西，走到那里的时候就忘记说我到底来这里做什么这样。那大家觉得这样子是失智吗？通常的话可能因为你心有一心二用或是你那天当天比较累什么，这其实是还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常常发生那加上说可能昨天做的事情你一片空白这个我们叫做短期的记忆力，对长者来讲可能是一个礼拜以内的事情可能都是短期记忆力，他完全忘了。譬如说周末你带他去吃东西或是去买菜哪有没有你从来都没有带我去或是说上次带我去的时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一类可能就是比较不正常的记忆力的退化。所以呢几个面向就是说简单来分辨，就是如果你还记得你曾经忘记，譬如说我昨天忘了钥匙这件事我记得，但是如果你忘记你昨天自己忘记了钥匙丢掉了，又丢掉了自己忘记曾经做过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征兆。你记得你忘记还好，你忘记你自己忘记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这有点点这个麻烦了这样子。因为类似譬如说你如果做过的事情你自己忘记了，那别人跟你讲说你做过这个什么什么事，你一定会否认说没有因为我忘记我有做过嘛，所以一定会有说没有我哪有，你不要这样诬赖我，或是我根本没有跟你做什么这样。所以大部分的失智的这一块的事情也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叫阿兹海默型的失智症的时候，也就是家属开始在跟家人开始在跟这个长者或是失智的疑似失智症的家人对话的时候，开始会有一些说我不是告诉你过了吗，然后他会说没有你哪有告诉我过，因为他忘记曾经听过这样。当然这个跟生活的繁忙也有关系，像我现在很忙的时候，我也常常现在最近助理会跟我讲说老师我有跟你讲过这样子。那我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自己想说完蛋了，我真的要好好休息一下或是放慢脚步，这样子下来一直下来的话是真的也会有风险，不是没有风险。所以常常发生的时候可能一旦比如说一个礼拜发生2-3次的时候，那可能就有一点点小小的风险。那最好的话可能就是去跟医师再聊一下然后做一下检查这样子，
0: 就要进行一些评估 了，来确认是不是这样。
1: 那通常我们有一个叫做 AD8 的，好，就是八题的一个很简单。如果各位如果上我们中山附一的失智共照的网页上面也会有。那大部分的题目呢，就是问你说，过去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现在都比较不喜欢？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我们的家人是不是喜欢做的事情不喜欢，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好像我有一位亲人，他开始的时候他很喜欢玩扑克牌，但是后来我说，哎，要不要来玩扑克牌？他说不要，因为他算术开始出了一些些的困难，但是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所以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现在不喜欢啊，明明跟你约好的事情他又忘记，没有去赴约，然后或是以前常会做的事情，譬如说很多的长者开这个遥控器啦、洗衣机啊什么这些，开电视啊，虽然我们现在遥控器很多，但是呢这个已经几乎是每天在做的事情不会忘，但是他却说，那，这怎么开啊？这到底是怎么要按哪个按钮啊？这样子。好，那还有就是对人时地事物有一点点混乱，譬如说时空背景啊都开始讲错啊，这一类的事情就是会比较不正常的脑部退化这样。那如果大家听了有这几件事情两项以上的话，我们就会强力建议要去检查一下这样子。
0: 所以这部分真的大家要特别注意你身旁的家人有没有这类似这样的症状啊？
1: 对，
0: 因为这个其实都是要旁人才能够去发现的，
1: 是，
0: 因为自己失智你怎么会知道呢？
1: 是是，我们在临床上啊，通常大概不到 10% 的人自己有自觉，然后说，哎，我想要来检查一下这样子，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都自己没有感觉到，因为你忘记你有这些事情嘛。
0: 对啊，
1: 嘿，那所以真的是很需要同住的人或是跟他生活一阵子的人。那如果去看医生的时候，希望也是这个同住的人一起能够至少第一次的时候一起出现，不然医师要问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你觉得不大对劲的生活状况的时候，如果平常没有观察到或是没有住在一起的人，他可能也讲不出来，因为这些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细微这样子。
0: 对，尤其是同住家人，其实那个是最熟悉的，一定能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有哪一些地方有问题。
1: 对，像有一位远亲哦，那我因为每个礼拜固定会跟他一起去买菜，我带他去买菜，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带他去买菜，那我当然知道我们今天买了什么，那回来的时候该冰的该冻的该放到厨房里面，譬如说酱油这一类的，好，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好，那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我会问这位长辈说，诶，你刚刚酱油搁哪里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没有啊，我们今天没有买酱油啊这样子，好，或是他会忘记这样子，那明明要赶快煮的东西是真的五分钟后就要煮的东西，他却一直都他就马上把它放在冷冻箱里面，所以这个分类逻辑的思考也开始有一点点，好，虽然他可能怕坏掉，但是通常是五分钟以后就要煮了，我可能就搁冰箱了，我不会再去给他搁冷冻这样子，所以有一点点逻辑的怪怪的，大部分的家属来都会说他就是怪怪的，怪怪，哎，也说不出来哪里怪怪的。好，那我这位长辈呢，其实完全生活上你跟他应对都没有问题，就是那个买菜之后的差不多半个钟头，我问他做什么他都忘记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阿兹海默型的，也是最大宗的失智症，就是短期的记忆力开始有一点点模糊，注意力不集中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告诉他的家人说，诶，可能要带去检查一下。那因为大概一天24小时有23小时50分钟都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么几分钟，而且我很专业，我是会观察到嘛这样子。那但是通常大部分的家属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就不以为意，反正还好啦，没有什么关系。结果直到两年后他的女儿来跟我讲说，诶，你说要去哪里检查，因为我妈妈跑到楼下去跟人家理论说家里的什么东西你帮我拿去哪里这样子。对，那很特别的是我的研究也显示大部分的家属家人会大概拖 1.5 年有症状怪怪的，好，会拖很久，拖到差不多 1.5-1.8 年，就是将近快要两年的时候，很多的文献都说差不多是要拖这么久才会真的遇到什么真的痛定思痛的什么样的大问题的时候，譬如说他走出去忘了回来怎么回来，警察找到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事件的时候，或是家属已经为了这个事情大家已经都吵翻了齁，那才会带来检查这样子。所以很可惜，就是我们也很希望说，如 果真的怪怪的，那就来检查，就当一个简单的健康检查就好，嗯，大家也不要太去有压力这样，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就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话语，就是说来啦来啦，来做一个脑部的健康检查，
0: 嗯，
1: 好，那因为有医师的这个检查至少有留一些记录，好，知道说现在的起点是什么，但没事就没事，很好，那如果有的话真的可以及早治疗，好，那如果没事的话没关系，或许等了几年之后真的又有退化的时候再进来检查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原始点，好，几年前的这个比较影像的比较啊，当时的心理横件的比较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基准，就是说啊，原来在这多久的时间大概退化或是变化变成什么样子，这样子。
0: 嗯，我觉得副院长说的很好，就是说真的我们要及早发现，
1: 嗯，
0: 然后这样才能及早治疗，那最重要就是透过这个定期的健康检查去做，
1: 是，
0: 哦，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说有一些异样的时候真的不要拖，
1: 对，
0: 哦，有时候真的这是一个微小的迹象，啊，
1: 对，那因为平常我们的身体检查，啊，长者65岁有免费的身体检查，现在有一些身体检查会稍微帮你测试一下像我刚刚问的那几个题目这样子，嗯，但是大部分身体检查是没有包括脑部的身体检查
0: 大部分都没有，
1: 所以呢我们虽然就是说以说脑部的健康检查来看，但是如果你怀疑真的在认知上面记忆力上面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可以看的专科就是神经内科跟我们所谓的身心科，也就是过去的精神科，嗯，
0: 对，
1: 这两个专科是可以负责诊断失智症这一块的，
0: 是，哦，这个神经内科跟身心科了，
1: 对对，
0: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提到说这个中山复义的这个失智共照中心，好，就是我们由我们这个副院长领军的哈，其实这些年做的一个成绩非常的好，是全台失智共照据点的标杆哦，所以我想请这个副院长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据点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能够获得这么亮眼的一个成绩呢？
1: 好，应该是说我们有这个失智共照中心，然后还有据点这样子哈，哦，应该是因为全国大概这现在有100多个失智共照中心，很多的大医院应该都有设失智共照中心，那每个失智共照中心其实都要辅导一些社区的据点，因为毕竟病人来他诊断之后，他有地方可以平常生活的时候可以去训练他做一些健康促进啊，脑部的促进这一块的，嗯，那我们自己是没有设据点，但是我们辅导社区6个据点，
0: 哦，
1: 都非常强哦，非常好的据点这样，嗯，所以我们等于是有一个点线面的布局，就是说诶，医疗的部分，哦，真正专业的部分由我们来诊断，那您刚刚说做得好，其实也应该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长照 2.0 的十年的部分，我们赢得了2次医疗品质标章，哦，那以共照中心赢得这个医疗品质标章应该是全国唯一的医院是这样，这样子，对，那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把失智症看成是一个，它不是只是这个病人的事情，嗯，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精神理念叫做全人全家全队全城全社区，那也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失智的病很特别，就是它影响他的家人，它影响他的社区，嗯，譬如说他走出去走失了，如果邻居大家没有那个警惕，或是说其实平常大家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说哇，邻里长要赶快帮忙找啊，要去报警啊，要去做什么，很多时候其实会扰动很多的社区上面的人，所以我们做很多的社区友善的教育，那在医院里面呢，因为失智者呢他其实也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食衣住行娱乐，他不是说一下子失智就全部就真的什么事情都不行了，
0: 对，
1: 尤其我们现在真的有比较有一些意识的时候，比较提早诊断的人很多，全国现在大概 53% 被诊断的人都是极轻度跟轻度，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一直开始在呼吁说，如果是极轻度的话，请大家把它当成正常人对待，
0: 嗯，
1: 好，但是他有时候偶尔会忘记啊，他看到邻居感觉邻居跟他打招呼他没反应，邻居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臭屁，哦，你就我在跟你打招呼了你都没有反应，是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会忘记这个人是谁，
0: 哦，
1: 那偶尔那明天可能又记得了，嗯，所以他就是一些断断续续这样子，所以呢食衣住行娱乐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认识，那在医院里面我们也启动了叫做十科共照，哦，10个科别的，不是医师的科别而是专业的科别，就是说好，假设说他一直吃忘了 已经吃过了，一直吃，那我们可以请营养师来帮这个家属做一点咨询，说好，我们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停止他一直吃，那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少量多餐，制作一些好像看起来有时候吃就是一种口欲。

0: 嘛，像喜欢吃零食的人，就是真的好像啊，现在好像应该要吃点什么东西。但是你也知道，健康不能说一次把整包的洋芋片都吃完，这样、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其实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去在生活当中去布局一些让他觉得有吃到，但是又不会太这个影响。对对对，所以营养师哈、那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可以帮他设计一下，比如说生活的活动里面，甚至有时候自己一起来做个简单的吃的东西。我举例来讲，现在很多很简单，就是譬如说简单的小小的一点点白饭，加上像说这种现在很多的那种海苔的配饭的东西、然后捏成一团一团小团，这样、就是小饭团的概念，但是绝对不要大哦，可能就是很小很小，比汤圆还要小就好这样。那好几颗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塞了很多东西，
1: 对对、
0: 这就是一个例子。那如果好，假设他一动也不动，有一些失智了以后，他其实也知道，所以他其实不是很想要动，因为他也怕出错。下意识上面他知道他好像不是做得很对这样，所以就不喜欢出门，这个也是家属里面常常遇到的问题。那我们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还有甚至语言治疗师，因为他可以教我们的家属怎么跟他应对，教让他多说一点话、说话聊天是一个非常强度够的失智症的脑部的训练这样、所以我们的这几个复健相关的科的这个同仁呢，就可以给家属一些咨询。再过来可能药物啊，照顾者的负荷啊，还有很多的社区资源，譬如说如果真正被诊断失智，我可以申请什么样的一些福利，好，譬如说走失的手链啦，或是说要不要考虑这个财产上面要不要做一些规划，好，然后什么样防诈骗，种种种种，这些现在有好多好多可以准备。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喊出了一条，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过去10年的时候，可能家人有人失智，大家跌跌撞撞，真的不知道要去找谁啊、家里发生事情也不知道找谁问。但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说出了说，老实说，虽然失智症还没有解药，但是我们已经有一条明确的道路，也就是说，从筛检到开始来诊断确诊之后，由向失智工作中心的各管师给予生活上非常多的咨询，以及专业上一起的团队合作，那就可以保住每个家庭至少相安无事这样子。不然的话，其实我自己做很多的家属的辅导，我最不乐见的就是因为家人好不容易愿意一起来照顾自己的这样很不幸的已经失智的家人，但是又因为照顾上或是沟通上不会沟通，而产生很多的冲突、误会、吵架、甚至打架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学习，可以去认识。好，那像我们的中山附一的失智工作中心，就是有专门的课程给失智者，然后给照顾者，然后也其他的专业人员，如果想要学的话，我们预计已经要开始来这个开一个叫做失智症学院这样子。这学院里面有三种学员，一个就是失智者、照顾者或是专业人员这样子。
1: 哇，所以非常的完整哦，就是算是全人的照顾，
0: 是是、
1: 然后又给这个很多的这个不管是照顾者或者是失智症的本人，
0: 对，
1: 医事人员，
0: 对，
1: 他们都有这个学习的一个机会。
0: 对，因为听众朋友可能可以想象哦，如果一个家里有一个失智者，其实照顾者有可能要放下工作，甚至辞职要陪伴他，
1: 对，
0: 因为他常常会走失。那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家属会说，他不想，因为其实坊间有很多的资源，白天的时候他可以去活动，但是也有很多家属说他就不出门啊，我就带不出去啊。其实带不出去也有很多方法可以学，好，那所以我们的各管师就会跟我们的家属一起来研拟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这个去这个把长者给带出来这样子。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有资源，只是我们真的是怕大家不用或是不知道，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当一个人失智了，他可能生活上会有一些些的小出错啊，或是有一些需要依赖别人的地方，所以家人也会跟着很辛苦。但是大家想想，听众朋友大家想想，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照顾家人、家属，就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失智症家人。那失智症家人的不稳定，一定会造成我们的照顾的家属也不稳定。
1: 对，
0: 所以为 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要至少全人全队全家的意思，就是整个家庭来看的时候要帮整个家庭稳定下来。好，所以没有一个不稳定的家属就一定有不稳定的病人，不稳定的病人也一定会有不稳定的家属，这个是在失智症上面特别可以凸显上来的。所以如果你有亲朋好友或是邻居因为照顾长辈失智了或是疑似失智了而开始很困难的时候，真的告诉他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服务，不一定要找中山，因为台中市有十家医院都有失智共照中心。对，那当然我会是想要说我们是做的最好的这样子了啊，的确是我们用一个很全人全社区的观念这样子，然后出动了我们真的很感佩，也谢谢为什么会做的还不错的原因，也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医院从院长开始领军，叫我们不管是从急诊住院门诊甚至这个拿药的或是扫地的阿姨，我们全院大家都有失智友善的训练这样子。对对，
1: 所有人都有，
0: 所有人都有，而且是每年要继续要有至少2小时。因为为什么呢？失智症这一块的知识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因为我也刚从法国回来开全球的失智症大会，今年就又有好多好多的新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自己都追赶得非常的喘怕给这个大家这个太旧的新闻或是知识所以呢自己也很努力赶快追跑这样子。那也希望把这些正确或是新的理念能够带给听众朋友或是民众这样子。
1: 是，真的是要一直的 update 这个资讯
0: 对对
1: 对，所以你看每年他们也都要在另外花时间学习，
0: 是是
1: 很好
0: 是，
1: 就是真的不断的温故知新这样子。
0: 因为大家要想，我举一个例子来讲，现在比较是说以失智者的角度，我们叫做人本以他的角度来看世界，譬如说他跑出去了，无预警的跑出去了，那其实到底是什么？可能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会被臭骂一顿，说你要出去告诉我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如果想出去，我带你出去没有关系啊。家属一方面很急很着急，二方面又展现他的爱，因为事实上他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好，到底他是为什么出去？你知道吗，听众朋友，可能有好几种原因。他可能正在看电视，然后正在讲哪里的蚵仔煎好吃，他就进入了那个脉络，他肚子饿他想要去吃蚵仔煎。可能这个蚵仔煎又讲说是高雄哪一家的，那因为我们住在台中市嘛，
1: 对，
0: 他可能以前小时候住过高雄，或是对高雄有一点憧憬，他可能就觉得高雄，听到高雄这两个字小时候的地方，他就讲说好像现在该回家了，因为已经傍晚了，要下课了，因为他时空会错乱嘛，那是下班了，我要赶快回家了。好，那他也有可能觉得说这里热，这里不安安全，因为他有可能对自己的家没有办法现实导向那么的认识了，所以这里热，这里不安全，所以他想要出去透透气。再者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平常现在健康的时候，晚上会去公园运动，会去出去走走的，你想当你老的时候，如果判断力不足的时候，我只是想要去公园走走啊，这是我从10年前、20年前就有的习惯啊，难道不行吗？所以我们进入他的大脑，就会思考到说，原来大概有10种原因导致他为什么走出去。那当然这个家属要很辛苦，没有错，但是我们至少告诉家属说，其实他走出去可能有当下的氛围，当下的什么事情声音或是物品引导到了他，或是这就是他以前的习惯嘛，差不多傍晚的时候，日落的时候就会去公园走走，这个常常有时候失智就是会这个回到以前的习惯，
1: 对，
0: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样子，你甚至去注意到他原来都是什么时间点，3点到4点的时候，3点到5点的时候比较错乱比较灰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3点到5点的时候或许请居服员来陪伴，他还是可以出去，但是有个居服员陪他出去，那你相对来讲可以比较喘息做自己的事，甚至要准备晚餐，你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善用资源，做一个聪明的照顾者，这个也是我们在推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然后说服照顾者们不要自己一个人扛这样子。
1: 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照顾者的那个照护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0: 是，
1: 但那有时候真的找不到资源，那我们失智共照中心就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务，然后让他们可以减轻负担，最重要是有一个指引 哦，你知道说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0: 对对，
1: 好，非常谢谢副院长带来的分享哦，
0: 谢谢，
1: 尤其在最后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啊，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真的获益良多了啊。如果你身旁的朋友或者是你有遇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失智者的病人或者是照顾者，我相信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哈，都可以变成一个老师的感觉，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告诉他们怎么做。
0: 我们有在提倡全国大家都来做失智友善天使。那天使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告诉需要的人说，诶，医院里面有类似像失智共照中心，然后你一定要把它连接好。第二就是说，诶，其实现在失智症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可以去遵循，好，不要。然后第三就是照顾一定不孤单，要做一个聪明照顾者。我们就举手之劳，告诉我们需要的人就做这方面，说资源在，然后也有专业的人，然后不要自己闷着头这样子做，然后这样子会两败俱伤这样子。我们就用这样的关心，就是做好全民的失智友善了、
1: 哇，太棒了哦！这个每个人都要多多少少有一些对于失智症认识
0: 啊、
1: 跟照顾的一个技巧。我想这个对我们这个台湾的社会来讲，绝对是越来越好的。
0: 对对，我相信我们已经做得很好，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再更努力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好的，非常谢谢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的郭慈安副院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针对失智症的议题做了非常非常详尽的分享啊，不管是对于这个失智海啸啊开始来谈啊，或者是谈到这个家庭照顾跟未来，还有他们失智共照中心所做的很多的服务啊，我相信都让大家更了解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印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1: 谢谢副院长。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18日在彰化市国盛国小礼堂举行生生有平板启用记者会，县府今年投入现款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至12年级学生，正式宣告达成全县1至12年级一生一平板政策目标，再创数位教育转型的新里程碑。彰化市百万人口行政区中首位完成生生有平板的县市，展现县府推动数位教育、缩短城乡落差的坚定决心。前面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持续推动平等、创新、无界限智慧学习城市，积极推动智慧校园生态系，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一指通 APP、 图书借阅系统以及 EIP 平台，建制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平台，同时导入校园物联网的应用，不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也让亲师沟通更加便利。
3: 从我们的这个数位的学生证啊，一直到我们相关的系统，通通都做了一并的一个整合，那让家长跟孩子们都能够随时跟老师们保持最好的一个这个连结哈。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议长、副议长所议员对预算的一个支持。
2: 国众电脑董事长王超群表示，国众电脑是数一数二的厂商，有足够资源可以协助政策执行，从过去的生生有电脑、班班有电脑到生生有平板的专案计划，都期盼提供孩子丰富的学习资源，展现数位竞争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延续母亲节的温馨氛围，市府卫生局推出妇女专属健康月，除持续提供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筛检服务外，也结合成人预防保健检查，让女性朋友一次完成多项健康检查。为提升健康服务可进性与便利性，除医疗院所外，也由各区卫生所结合合约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筛检活动，地点涵盖庙宇、大卖场及社区活动中心等生活场域，并提供多时段服务，方便不同生活形态的女性朋友就近接受检查。同时市府也整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检查项目包含饭前血糖、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肝功能等，透过一次服务完成多项检查，协助民众及早掌握健康状况，落实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女性癌症筛检及成人健检服务皆为常态性推动政策，并非仅限于五月办理，市府平时即透过医疗院所、卫生所及社区巡回服务持续提供检查资源。卫生局提醒，定期筛检是预防癌症的重要防线，透过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可有效降低疾病威胁，并提升生活品质。更多癌症筛检资讯及医疗院所名单，可至卫生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5月23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梧栖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有两大热门需求产业制造业及服务业邀集新来应才， 华源食品、台湾善美的永丰鱼、莱尔富及安心居家等32家优质厂商共襄盛举，提供1075个职缺，有四成以上的职缺薪资达40000元以上，欢迎市民朋友把握机会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持续推动大坑5-1号首座文学步道，以低碳永续及减法美学理念维护山林环境。近日，观旅局再度携手千里步道协会，带领文山社区大学学员及对外招募志工共近50人，以手作工法修复步道，透过现地取材、减少水泥使用及降低环境扰动的方式，守护自然山境，也让民众亲身体验用双手修一条山路的感动。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推荐大坑5-1号首座文学步道，全长约 1.6 公里，属休闲级登山步道，沿线保有自然森林景观与砌石山境风貌，步行约 1.5 小时可抵达山顶，设有多处凉亭、休憩平台及景观座椅，假日亦提供免费志工导览服务，由生态老师带领民众探索沿途动植物与山林环境。今年大坑步道集章活动也持续进行中，即日起至6月14日蝴蝶步道打卡活动，邀请民众寻找指定打卡牌面抽限量特色徽章，更多旅游资讯可知。

据台中观光旅游网及大玩台中脸书及 IG 查询。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劳工职能，促进终身学习，推动彰化县劳动大学即日起开放报名。劳动大学校本部设于彰化县农会大楼四楼，南彰分校设于园林市，今年开设超过30门专业课程，搭配56堂 DIY 舒压及运动课程，课程以每小时60元计费。第一年首办推出课程全面五折优惠，最低每小时30元。针对独立负担家计者、中高龄的失业者等学员提供全额补助，未来将持续拓展学习据点，邀请县内劳工朋友一起加入劳动大学的行列，投资自己为职涯加分。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即日起至115年8月23日，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总馆三楼期刊区举办时空胶囊的旅行，台湾史迹与自然的永续足迹特展。本展以国资图典藏的日文旧籍与旧报纸资料为核心，结合台湾珍稀生态与历史古迹，带领观众穿梭时空，感受历史与自然永续的故事。展览除了呈现台湾文化资产从发现到守护的历程，观众也可看见安平古堡与台北城门在不同时代下的角色变迁，以及台湾保存法规的演进脉络。日治时期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对台湾史迹名胜与天然纪念物的调查记录与保护影响深远，对照战后1982年正式制定的文化资产保存法，呈现台湾如何逐步建立系统性的文化资产保护制度，实践永续保存的价值。欢迎民众前往国资图总馆三楼期刊区，一同穿越时空，体验台湾史迹与自然的永续足迹，展开一段跨越古今、串联人文与自然的文化旅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去骑脚踏车呢？因为在台中啊，有很多条自行车道，我觉得都很漂亮，我自己也都非常喜欢哦。像是潭雅神自行车道、东风自行车道以及后风自行车道哦。那这几条呢，不仅是在台中非常有名，在台湾非常有名，甚至是红到国外去哦。因为就连一些海外的游客呢，也都会慕名而来。那一路上呢，这个景色非常的优美啊，那骑乘起来也非常的舒适，可以说是老少咸宜哦。那其实在这些的脚踏车步道上面呢，有一些亮点也都蛮值得看看的啊，像是在潭雅神呢，就有这个战车公园嘛。那东后峰呢，当然还是以旧铁路改建的，所以呢，在一路上你可能会经过一些隧道，或是你会看到一些过去铁路的一些遗迹哦。那其中啊，东风自行车道位在石冈区呢，有一个石冈旅客服务中心。这里是过去的石冈车站啊，也是现在大家骑着脚踏车会驻足休息的一个地方。大家可能会聚在这边，喝个饮料，吃个零食啊，上个厕所。这里是。

0: 个蛮重要的一个休息点的。那台中市观旅局啊也有注意到说，哎，这个地方对旅客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将石冈旅客服务中心可以说是全面的提升它的服务啊，并邀请了一间公司好，来打造这个全新的服务给大家。那这间公司的名字叫做乘凉共创有限公司哦，他们为石冈旅客服务中心打造了一个全新品牌，叫做时间刚好，名字很好记。那当然呢，他提供的服务呢也比之前更加的升级了。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关于打造这个品牌时间刚好的乘凉共创有限公司的执行长，他叫邵丰源，究竟呢他是如何去发想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以及说现在的石冈旅客服务中心提供了哪些服务给大家。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邵丰源执行长的说法。
1: 其实我本身很爱骑单车，所以其实经过这边几次，然后也看这个场域非常的不错，位置也不错，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承接到这个场域。那时间刚好是因为任何事情来这边经营这个地方或设计的地方都是时间都非常的刚好，所以我们就定了这个时间刚好这个名称。那整个设计理念是希望它像一个石冈车站，对，所以我们希望旅客能够经过这边可以休息一下，买买伴手礼，然后喝喝饮料，然后能够提供一个很舒适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环境。那所以骑单车也不会觉得一次骑到底非常累，那中途可以休息一下再出发，我觉得会对不管是亲子的客人或者是国际客人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一个场域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有经过就进来坐坐，来休息一下，谢谢。
2: 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项目
1: 啊，我们这边项目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休憩的空间一定有，然后还有伴手礼区是以石冈在地的农特产品，还有这个台中的比较知名的伴手礼，还有一个是台湾比较有特色的产品也会一起进来。然后我们这边也有附设这个简单的轻食咖啡厅，然后这个那个饮料。那未来呢，我们这边还会提供一个 DIY 服务的一个 DIY 的场域，所以不止只有在这边休息，也可以体验一些在地一些 DIY 的好产品，然后一个好的商品。然后整个场域呢，目前规划除了这个游客的部分，那我们还有一个90人的国际会议厅。那如果有企业团体希望早上有一个正式的活动，下午有一个轻松的活动，那我们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场域做一个一起合办一些大型的一个活动在这个地方。
0: 好的，在刚刚听完肖执行长的分享之后啊，大家可能对这个品牌也稍微有点认识了。那因为啊，其实这个地方还是隶属于台中市观旅局所管辖的，包含旅客服务中心，包含外面的自行车道以及周围的一些景点哦，算是台中市非常热门的观光景点。那在这个品牌这个旅客服务中心啊正式的宣布开幕这一天呢，台中市观旅局的陈美秀局长也亲自到了现场哦，来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那当然见证了台中市自行车的产业以及观光一路的成长，他心里也有很多心得，加上现在石冈旅客服务中心用全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这也是他念兹在兹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陈局长的说法。
3: 我今天一来的时候啊，我是两种身份，一个我是代表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过来，其实我最重要的身份是我是房东，他是我的房客，所以呢为了让我的房客能够赚大钱，那我想尽办法拜托理事长能够说，我们两位理事长都是我们台中产业故事馆，产业故事馆其实是台中的各个产业，那我们这个场域真的很棒，只欠一个 CEO， 我们东后峰铁马道啊每年游客去年是660万，然后都呼啸而过，然后要怪只能怪我这个房东，因为这个栋建筑物啊看起来从外面看起来就是衙门，就是政府机关，没有休闲的一点点一丝丝味道，所以呢我就很难找到房客，那我使尽吃奶的力气拜托这些优质各位未来都是我房客的协力厂商或是股东，我会尽全力把所有自行车道660万的游客不是呼啸而过，1%或10%能够进来啊，安尼咱的产品的不得了，我们台中的伴手礼 在这里摆柜的都很有气质，都是质感非常好，我们只欠通路。那第二点呢，跟各位报告，今天还没有开始记者会，我那个记者邀请函昨天呢，就已经有很多媒体已经有报道了，那他们都亲自自己微服出巡来，很少我市政府的新闻呢，他们会事先来报。

0: 我们石冈旅服中心，这个好，刚刚好，时间刚刚好，位置刚刚好，然后把它展现出去。那如同丰源讲的，其实我们这样来的话，真的很多国际客过来，我也希望透过国内行销甚至到国际行销能够知道我这边的好。所以最后我还是要跟各位讲，我也是微服出行，我也很担心我的房客追逐没啥搞，所以他还没开试一命我就来喝他的西西里咖啡，这边的咖啡更适合我喝，更喜欢，所以价钱 CP 值更高，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我口语相传，尤其区长跟李丢贝啊，这都是笑脸呢，希望把客群带进来我们这里，让我们石冈旅游服务中心后丰铁马道时间刚刚好，让我们这个场域能够发光发亮。
1: 好的，在刚刚听完陈局长的说法之后呢，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这个石冈旅客服务中心的重要性啦，因为它就是位在东风自行车绿廊的中间呢，是自行车族群最重要的中继休憩节点，更承载着东风铁路历史印记以及921地震的一个伤痕哦。那透过公司协力的模式呢，请这些具备观光产业以及观光工厂丰富经验的民间专业团队，希望能够活化这个场地，那提供更完善而且多元的旅客服务哦，让石冈以及东势甚至是更深入到古关地区的一个山城地区，他们的观光量呢能够提升哦。那大家如果来到这里啊，就可以来稍微驻足留意一下，因为在这里面大家除了上厕所喝咖啡之外呢，现场有贩售一些伴手礼，那这些伴手礼啊，不光只是山城的，是整个大台中地区的都有哦，有海线来的，有市区来的，那这些伴手礼啊，当然也是非常有名，当然也都各自代表台中的特色，所以当旅客进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些台中的伴手礼名产的时候，可能呢就会产生兴趣，进而去带动台中的一个经济哦。所以啊，未来大家来到这里哦，不仅可以休息、上厕所、喝水。那甚至是你可以喝咖啡，或者是买一些伴手礼回去，这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透过公司协力能够带动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还有说这个观光经济的部分哦。那也希望说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去骑个脚踏车运动一下，然后呢也可以饱览沿途的风光，最重要的是来去一探究竟关于这个全新的石冈旅客服务中心究竟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就留给大家拭目以待咯。

节目的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则资讯，延续母亲节的温馨气氛，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妇女专属健康月，除了持续提供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筛检服务之外，也结合了成人预防保健检查，让女性朋友一次完成多项健康检查。为了提升健康服务可进性以及便利性，除了医疗院所之外，也由各区卫生所结合合约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筛检活动，地点涵盖庙宇、大卖场以及社区活动中心等生活场域，并且提供多时段的服务，方便不同生活形态的女性朋友就近接受检查。同时市府也整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检查项目包含饭前血糖、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肝功能等，透过一次服务完成多项检查，协助民众及早掌握健康状况，落实疾病预防以及健康管理。女性癌症筛检及成人健检服务都是常态性推动政策，并非只有在五月份办理，市府平常就透过医疗院所、卫生所以及社区巡回服务持续提供检查资源。卫生局也提醒，定期筛检是预防癌症的重要防线，透过早期发现及及时治疗，可有效降低疾病威胁，并且提升生活品质。更多的癌症筛检资讯以及医疗院所名单，可到卫生局官网查询。

0: 电台有两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伫福伦药局哦，伫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5: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7: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8: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

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彰投。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了。那么当然呢，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哇，这一次哦，常常就讲到了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法律，尤其是法律一线之隔啊，都是在我们平常日常中哦，心中的一念之差。你以为你是小事吗？可是一般人认为也是小事。可是你知道吗，在刑事法里面呢，它有一个起点就是红线。很多的行为啊，我们常会觉得小事，不就大家都这样吗？但其实一个不小心就是踩到我们法律的红线了啊。像譬如说打个麻将啦，捡到东西没有交啦，朋友聚餐一时好奇接触到不明的物质啦，甚至酒后开车啦，这都是日常的情境，对吧？嗯，其实这都已经涉及到了刑事责任，只是大家都觉得说没有那么严重吧。错，我们都不断的就是希望能够爱护自己，爱护我们周边的家人朋友，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一点差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大家就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哦，用他最实际的案例呢，以及待会他一下庭呢，有一些的这个最生活化的方式哦，去解析到底哪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啊，怎么样做才是最安全的？然后做了呢，也不会去踩红线哦，这很重要。所以呢，不只是让知道这个法律，也要真正保护自己跟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去找找玉山检察官了。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ab Show。 那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刚有讲到了，一不小心就踩到法律红线，打个麻将捡个东西没有交朋友聚会呢，接触一些不明的这个饮品啦、物质啦等等，甚至酒后开车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情境呢，不管是在这个社会版面呢常常发生，甚至呢在我们生活周边啊，所以要赶快呢一下庭哦，就来让这个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来陪伴大家，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那做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呢，这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尤其是呢不管是成人也好，甚至是未成年也好，甚至是长者都有可能哦。所以我们赶快来让玉山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不是只有这个未成年或者是成年，甚至呢这个壮年现在这个壮年年龄层呢还更拉得更近了，甚至是老年人啊我们为什么说连老年人都有可能？对，譬如说公园，公园这个下象棋啊，这个麻将店啦这个来打个麻将，这样啦，我们大家有玩钱啦但是这个钱如果是赢的人就要请大家吃饭啦。好，这个好像感觉上没有错啊，我们这是消遣啊，可是这可是有罪的真的假的？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玉山检察官了。
2: 有的，刚刚主持人讲的这种，现在在公园可能说，
0: 对不对，
2: 玩一玩休闲哈，玩一玩就说我们没有
0: 请你吃饭啦，
2: 对，请吃饭。然后之前有过警方就破获，然后破获就是打麻将，他们说没有，我们是买点数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也是先买的啊，买的点数，他说没有，我们就点数来，大家那个就要换点数啊，我们没有赌钱那个，但我们还是认定有，愿意买什么点数卡，一定是交了一笔钱嘛，你给店家，然后呢就用这个点数卡来说谁输谁赢啊，我打一局多少钱哈，然后再看这一局多少啊，输赢多少啊，然后呢就一桌四个人甲给乙多少甲给丙多少丁是最赢的，就是这些东西呢，那我们还是会认定说是有在做赌博行为啦。那案件还有会说我看都是可以的啊，店家说合法，这个不是问店家，就是要自己判断说这样子的行为到底对不对，不是说我问店家店家说合法所以我做的事都是合法，
0: 错，
2: 不会这么认定啦。然后店家做不对的事，他当然会说我合法，那当然警察进去临检发现你们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就会认定说这就是在赌博啦，那在 在就是公共的空间来赌博，然后玩什么象棋、麻将、什么六合彩，就是有一个侥幸的心情哈，用一个偶发的事情来决定说，哎，这个输或赢，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会认定这个是赌博了。然后也不要说，哦，我年纪大了，我就要让脑子动一动，所以就去走一走啊，让脑子活络一下。那这样我们还是会认定这样还是会有涉犯这个那个赌博啦。所以千万就是说，不要说人家说这个是合法的，说啊这样子没有关系啦，就是一起去做一个赌博的。当然就要自己有一个法律的基本常识，就自己来判断，然后才不会不小心误入了。
0: 踩到红线，
2: 对，这样子，
0: 嗯，对，尤其是地点哦，你要记得哦，公园、骑楼、开放式店面哦，你不要以为金额不大，这都是赌博罪。好，然后呢，避免涉及到这些你就不要有任何的对价关系。好，这个任何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好，尤其是人家都已经找上门来了。好，所以呢，基本上这赌博罪哦，丁先生说这样子的赌博罪重吗？
2: 赌博罪就大概是会犯个
0: 罚款
2: 重啦，
0: 嗯，
2: 但是还是会就是有一个，就是你就是一个设定性，就是会有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就是你赌博也是一个不好的这个，
0: 对呀、啊，而且还被人家发现，
2: 不确定的一个关系来做一个处理。那其实要意志要什么嗜好也不一定要什么钱啊，什么也有很多其他不需要什么钱啊这样子的可以来。就是做一个休闲啊，
0: 嗯，
2: 就是觉得说不要就抱持一个侥幸的，或者说哦我没有玩钱，我没带钱来，都有点数，那也是一样啊，就是有一个设性的，有一个就是不将来一个不确定的概念，
0: 嗯，
2: 这个的情形，而且就是十个赌九个都输，都是庄家最赢，那何必要这样子呢？
0: 对啊，
2: 就是培养就是适当的。嗜好啊，就不一定说一定要赌博这样子的方式。
0: 嗯，是哦，所以这个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这个小心。不过呢，我们刚才也有讲到了哦，就是说我们常会发现呢，有些人这个、去领钱领到哈、哦，这个钱没有拿走，包包拿走啊，不然就是包包拿走，钱没有拿走。好，反正都是一样的，或者是有些人呢会在这个捷运站在外面啦、外头啦，或者是人家的笔电啦、啊、这个放在可能在椅子上面啊等等，哎，可是呢，哎呀，天哪，这时候呢忘了拿走，就后人坐下来就把它当成自己拿走了，哎，这个时候好像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2: 哎，对的，就是啊，你今天如果就说你搭个捷运，或者是说走在路上，就哎路上怎么有一个掉的钱包，或者哎人家掉的现金，还真的哦，案件上是有真的把现收了钱，把现金拿手上，真的就啪就掉在路上了。
0: 嗯、
2: 那你是监视器这么多，有拍到的时候，哎就把它捡起来，然后呢放口袋，然后这样子就被监视器拍到了。所以这样子就是叫做侵占的，这个叫做遗失物，就是说。人家有带在身上，那是不小心他掉了，就是这样子发现说，哎，掉在路上或者什么钱包啊，或者是捷运站的椅子上啊，什么凉亭啊，有一个包包，哦，好像是没有人的。那之前有说，就是看到新闻，就是说可能有人好心啊，要去拿给交给警察局，结果呢一掉线说，哎，有人拿走了，他硬要说人家是偷窃。
0: 嗯，也有这样的对状况。
2: 如果真的有发现这些疑似的遗失物或什么，可以请那种场所的管理人，就像什么清扫人员啊，像捷运站可以请那个站务人员说，哎，哪边有东西，哎，就直接让站务人员来处理。但你拿走，人家会掉线说，哎，你把它拿走了，然后有时候
0: 引起误会了，
2: 对，或者是说，哎，我钱包明明有3000块，我怎么
0: 啊？对吼，
2: 就是拿来说，哎，就印又不见，就是两边很难争执，说原本这个钱包或者是袋子里面是有什么样子的东西啊，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所以，如果真的要避免这样子，就是招人误会的话，还是建议说，哎，可以请场所啊，或者是说，哎，打电话报警说，哎，哪边路口啊有这样子的东西。哦，请警员来处理，或者请捷运站就是站务人员来处理。
0: 嗯、
2: 那之前有一个案件是说，他在那个捷运站有一些 类似那种旅游服务的一个柜台，
0: 嗯，
2: 然后有一个就是嫌疑人呢，他就是可能就是心情不佳还是怎么样，他就看到是说捷运柜台里面都没有人，他还闯进去，闯进去之后呢，就是捷运就是那种旅游的咨询柜台，他有一些垃圾桶，他把垃圾桶的东西把它，因为垃圾桶中就是类似碎纸或干嘛，他就把它撕毁了，撕毁了，然后呢就把它装到自己的包包里面，然后就离开。对，然后他就说啊、警察就当场就抓到他，然后那个嫌犯还说哦，我就是心情不好啊，所以我就进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就觉得说就是如果真的是心情不愉快或做什么样子的话，也要有适当的一些。发现比方说啊，这个是人家店里的垃圾桶啊，我把他店里的垃圾桶的资料拿走，也是人家不要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反而是算是一个窃盗的行为，就是说人家没有在床然后你就进去，然后像前面侵占跟刚刚的侵占遗失物跟窃盗就很难做个区分啊。
0: 嗯，
2: 那所谓的窃盗是说你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譬如说啊，现在出门外面上班啊，家里有东西，哦，哎，有小偷偷进去偷东西，或者是说，哎，办公室也你在办公室，哎，出去吃个饭，
0: 东西不见了，
2: 对，嗯，小偷进来把东西偷，那个叫做偷，就等于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在哪，然后他有人就趁你
0: 不注意的时候
2: 偷拿了，对，
0: 嗯，
2: 但刚刚像前面讲的什么啊，钱包忘在椅子上啊，包包忘就是不小心掉落，或者是。可能你拿个东西，说常常路上会看到什么个耳机啊，或什么掉落在路边，就是说可能要拿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掉出来，
0: 嗯，
2: 或者说遗失物的所有人就不晓得东西是掉在哪一边，
0: 嗯，
2: 或者是说他可能有印象，那可能去四处寻找，所以这个侵占遗失物跟窃盗呢，还是有
0: 差别的，
2: 对
0: 不 对？
2: 而且窃盗是说你的罪会比较重，就是说你明知道这是人家的东西，你去这样子拿起来，当然。罪会比较重，那跟刚才的侵占遗失物是人家东西他自己东掉下去或者是忘了去拿走的，就叫做侵占遗失物，所以这两个刑度来相比的话，侵占遗失物是会比较低的，
0: 嗯，所以
2: 是说他的不法就是他的犯罪的意思是比较强烈的，就是这样子的行为，所以说所谓的常常实务上会有窃盗跟侵占的，就是会分不太
0: 一样，
2: 那其实蛮多，其实是窃，是遭东西是被遭窃的，但是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应该是侵占嘛。但是你侵占的话，那其实就是说你还有一个管理的一个东西在，
0: 嗯，
2: 就像那种超商店员，或者是你就是老板请你雇一个店，你是店长，那你有在这个空间是老板让你管理的，所以当时管理的空间是东。不论是现金或者是商品是在你的管理之下，然后这个是你所有之后呢，哎，我就开始啊，最近手头好紧，生活费转不过来啊，偷偷从收银机的钱把它放口袋，
0: 嗯，
2: 那这样子就是侵占，而且是在执行的，你在工作嘛，这就是业务上面你在做这样的事，就更加重了，就变成了业务侵占。
0: 哇，
2: 所以这一些东西就是说侵占啊，侵占遗失物跟窃盗，就是说这三者都是要分得比较
0: 细一点哦，哈，这个任何一项的它的那个名称都不大一样，但是基本上刑责都差不多，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不过
2: 有区别的这样子，
0: 没错，而且我们也讲到了哦，最近酒驾问题也是蛮多的，尤其是酒驾后，如果你又使用一些麻醉药品或者一些毒品哦，这是陷入一个类似就是。一个这个人家常讲的不是自己的自己啊，好，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就影响到了，不是只有自己，而且影响好几个家庭，所以已经涉犯到公共危险了。所以饮酒后使用的一些，譬如说麻醉药品啊，或者是陷入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饮品啦、啊，或者是吸食啦、啊，然后驾车的话，这个罪现在也是很重哦，对不对？
2: 哎，对的。就是通常会想到是说，就是你不能够安全的驾驶，就常常会想到说啊，是喝酒。那因为像天气渐渐开始变热了嘛， 那以前冬夜会不晓会吃什么麻油鸡啊，或者吃一些含酒精的一些料理，
0: 嗯，姜母鸭等等，嗯，
2: 对，吃完之后然后就不小心开车上路，或者是说哎这样天气变化就是季节交替，然后冷热温差非常的大，哎就吃一个感冒药品，那里面就有含一些这些哎鸦片啊这些物质的一些药物，然后那些药物都会很特别小心说啊吃完之后啊、小心开车干嘛，这些药单都会在上面写得很
0: 清楚，
2: 对，写得很清楚。那当然就是说，哎，你有类似酒驾的情况，警察会问你，会刚刚就问说啊，你是不是有吃一些含酒的食品啊，或者。

0: 是说，就刚刚讲的，就是不小心吃了这一些含有这些药品的这些药物，然后你在开车会让你有精神恍惚的情形。那现在反而是更多是说，就什么电子烟呐、啊，哦，觉得很好奇。那其实电子烟就会有一些含一些毒品的成分，然后就会吸食了之后就开始啊，不晓得是东南西北分不清楚。有些是说啊，我又没有边抽电子烟边开车。那其实我们法条是说，你不论你使用了之后再去开车，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不论是动力交通工具，就包含了汽车跟摩托车，你驾驶这些车辆，那就会涉犯了公共危险。
1: 嗯，
0: 所以就是要注意，是说避免要使用这些电子烟或什么之外呢，也要注意是说，那我们现在法条规定是说是有一个浓度的一个限制，就是说他会做一个呼气的一个测量。那有一些案件是说他呼气是呼不出来，就是呼气是可能是
1: 零、
0: 但是会做什么单脚站立啊，什么画同心圆啊，然后直线走路啊，来看你说其他这些状况有没有说已经到你没办法走直线，没办法画圈圈，没办法单脚站立，这一些除了吐气之外，其他的客观的方式来看说到底有没有限于没办法正常驾驶的情况。所以这一些就是说真的要特别注意，就说比如说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喝，你到了隔一天早上可能还你呼吸还是会有这一些浓度的这个存在啦。所以就真的要特别就注意饮酒的时候千万不要驾车子。
1: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特别的这个注意。胡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电子烟呢，有这所谓的这个烟草，还有就烟弹的部分。好，他说其实这个烟弹的部分都属于比较年轻人比较多。那如果说里面真的含有毒，自己又不清楚的话，以这样子的一个驾驶哦，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话，真的如果是发生事情的话，这个是重罪吗？
0: 对，因为像基本上我们电子烟是直接是处于禁止的状态，所以使用电子烟基本上就已经会你贩卖电子烟使用电就已经是违法了。那有时候电子烟里面含的这些材料可能只是有什么水果香味或什么香味，它就会把很加工这些香料呢把它盖去毒品的一些臭味，所以就可能觉得说只是一个什么很清新的味道啊，或者吸了说神清气爽哦，所以会有让人会好奇的去使用啊，所以还蛮多都是电子烟里面都是有含有这一些，毒品啊，好像已经被列成是第三级毒品或者是第二级的毒品依托名词，那这一些都是会可能会造成身体会就是脑部会有病变啊，那现在你看你年龄越来越长，又有什么年长了之后一定会有什么失智啊，或者它会影响到就是泌尿系统，会不是觉得大小便尿失禁啊。所以这些都是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啦，所以说这个就是烟弹啊，然后是毒品啊，真的是要你赶快远离。那通常会接触到这些毒品都会是说我们常看到的方式是说我先给你青少年，或不论是青少年或者是成年人会说只是放松啊，现在生活压力那么大，都会先说先免费提供的方式，等免费提供了之后就发生上瘾之后就需要钱购买，就开始会什么赌博，然后什么就是一连串的相关就开始没办法，就是晚上会很兴奋睡不，然后早上一直在睡觉，你也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这样子又一直轮回到是说状况越来越差的情形，所以真的要远离这些毒品。
1: 嗯，是。还有针对我们的青少年往往我们常常在讲到了为什么他们会常常会被误导，或者是说甚至呢很容易被引导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信任关系跟同级压力当然这个部分呢要怎么样来去克服，以及呢现在的孩子这怎么样来让自己呢不要去深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对，像常见的就是 常常办案件啊。

0: 会看到是说，就是譬如说青少年就不会说一个人去吸食，而是会四五群，就是一群好朋友啊，就一起就是深陷这个毒品的，就是什么去店里面或干嘛，就是被一个比较资深的年长者就带，就是其中一个青少年，那这一位青少年就会在四五个他的好朋友就又一起去这个所谓什么考完试啊，夜店或什么啊，只是或许也不是夜店，说什么咖啡店或什么啊，只是一个包厢KTV 唱歌放松。那这种情形下会说，哎呀，这样子光唱歌好无聊，然后加点东西来助兴，就会开始，然后已经有吃过的他的好朋友就会说，哎呀，这只是助兴，让他快乐一点嘛，学业压力这么大，然后会先就像刚刚讲的，免费的提供，或者是说在KTV 或一个密闭的包厢偷偷的就在空气里面燃烧这种含有毒品的这种烟，然后吸了之后就觉得异常的兴奋，所以就会这种情形之下不小心就沾染到了毒品。所以这种情形就是说，除了就是说可能家长要认识说小朋友认识的是什么样子的朋友，互相就是有所交流。
1: 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跟谁出去，大概去哪边，就是了解一下青少年。当然你没有说我就要跟着，让青少年会觉得怎么爸妈一直在跟着我，就是说要跟青少年就是说去哪里跟谁什么时候回来都要先跟家长讲清楚，就是家长也是要询问一下现在孩子是跟谁是做好朋友的，对，要这种方面才能说慢慢，或者说缓算回家的时候，小朋友有没有眼神呆滞啊，或者是讲话语无伦次或者说突然课业下降，然后晚上不睡觉，然后白天呢都在睡觉，这些异常的情况他就观察，就是青少年观察了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
1: 是，所以这个也请大家真的要特别透过刚刚我们玉山甲书官所说的，就是不要去逃避要去诚实面对，寻求一些这个资源跟帮忙那当然如果说自己的父母呢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要就是跟我们165或者是我们的警方来做一个合作配合调查，因为呢第一个你去坦诚事实的状况之下处理，一定是正面的想法跟正面的影响，而且呢还可以帮你去做一些所谓譬如说你是碰到这个毒瘾的部分或药瘾有这个戒制，对不对？然后呢有机会呢我们的检察官甚至呢这个法官他也会有一些从轻量刑的部分，千万不要认为说不要，我的孩子就只有这么一个，这是宝贝我就想不尽办法就是不让他去接触任何人，你这个观念就是错的，而是说我们要带着他去找到对的方法去处理现在他的困难点，这样才有办法让他去突破他的心防，以及呢让他去对人生的改观，甚至呢对人的看待跟对人的信任最后这个玉山甲书官是不是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说当然常看见到是说有人 ATM 有人掉了钱，或者是东西有掉了，比较建议的做法是说请场所管理人嘛，超商就请店员捷运站就会请那个管站务人员路上捡到可能就说跟打电话报个警，请警察来到场来处理啦，就不小心就热心反而被误解成是在处罚。那再来就说常常会什么打麻将或什么休闲娱乐，就是说店家都是合法的，那其实你要看就是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个设性性跟偶然事件来决定输赢这样子的情形，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法治的概念，才不会自己不小心误入法律。那还有是说休闲娱乐或干嘛去包厢喝酒或什么，也要注意到环境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认识的人或会加一些毒品或者是饮酒，不小心吃了饮酒的食品然后不小心开车，那这些都会造成不小心就出了法律啦，那 就是驾车发生憾事，碰撞到人发生憾事，然后酒那个毒醒了或酒醒了，哎，就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自己
1: 可以去避免的、
0: 小心的预防的。对，
1: 嗯，没错。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蔡玉山假树官哦，这个夏庭呢就来特别提醒大家，没有收钱不等于不赌博，捡到东西呢务必哦，这个不要占为己有，请这个现场的哦，就是相关的人员来处理，来路不明的这个，不管是饮料啦，或者是电子烟哦，千万要记得拒绝。懂得拒绝呢，就是保护自己，安全最重要哦。这再次的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玉山假树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
1: 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听到这首歌曲呢，他们也即将在5月27号要来开演唱会。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哦，我们要来看看了。哇，最近呢，很多的人呢，发现哦，尤其是哦，这个所谓的思觉失调症。好，有人在这个 message 里面哦，还有这个留言板里面就问到了瑶，就是说这个思觉失调症是不是人格分裂的一种？错。好，这要来郑重的说明一下。然后也有问到了说，思觉失调症是不是都在男性啊、青壮年？好，这个不是。基本上呢，它是一种症状没有错，但是呢，基本上不是我们说的算哦，它还是要经由这个医生所判定跟所，帮他来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治疗。那它的治疗的关键就是在发病后2到5年，它是一个黄金期，所以它是属于要需要这个长效针剂，可以降低这个所谓的忘药啦、漏药的风险。好，提升他治疗的稳定性，减少他复发或者是住院。好，因为有很多的民众有听过这个名词，可是都被误解说，哦，他就是因为有人格分裂，好，人格分裂，所以才有思觉失调症。不是，不是，错错错错错，这个是在精神健康教育里面需要加强的地方，呼吁这个呢不是精神疾病，也是一种的，不是人格分裂。好，先要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医生如果已经察觉到，甚至是家人呢，发现了自己的孩子也好，家人也好，诶，这个常常听到这个名词，然后他有一些行为类似，好，就麻烦及早治疗，得到了医生的支持。当然呢，也会让我们的家庭支持跟社区支持，才有办法让他恢复正常的生活。因为呢，它是一种，举例来讲，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刚好要学，都在学考嘛。那有一名大学生呢，这个从高中就开始有出现一些，譬如说他是被害妄想好了，好，然后还会有幻听。好，甚至严重呢，就开始影响到原本课业还不错的哦，就一直往下掉，甚至呢，二度休学。结果呢，起初呢，就是他虽然有口服药物，好，因为这个长辈的家人呢，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因为他长期服药带来的心理压力，让他一直中断治疗，因为他一直觉得说吃药就表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导致他的病情就一直在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不过呢，在家庭、家人，还有就是医疗团队的协助之下，这位这个高中生哦，就在已经要转大学了哦，就开始逐步转向叫做长效针剂治疗，就是每个月施打，延长到每一季，甚至到半年一次。好，这是叫做有效提升治疗稳定性跟顺从性的一个进步，逐步来去回到他的日常，好，日常的一个生活篇。那么思觉失调症呢，它会发生在青壮年吗？这个在这个医学教育教学的研究部主任哦，也是这个高雄医学大学的教授哦，他自己在这个临床期刊里面也有一篇这个文章，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哦。这个欧阳文珍呢，在这个临床里面有讲到一点，就是说思觉失调症呢，它是会发生在青壮年，但是是在人生建立人际跟职涯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时候，可能碰到某一些问题。如果说呢，碰到某些问题，他问题可以自我解决是 OK 的。他没有办法自我解决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一直叫做压抑。然后，如果他在发病后的2到5年呢，他又错过了黄金的治疗期的话，他就变成会变比较人家讲的，就变成真的叫做思觉失调症。所以要早稳定的去治疗他，去评估是不是他需要去使用所谓的长效针剂，好，降低就是会有一些妄想，甚至幻听甚至呢忘记吃药，好，或者是漏药，
好，这个呢就会减少它的复发性。那当然最近呢卫福部呢也在积极推动叫做长效针剂的治疗政策，其实呢它也已经在2022年有列入了健保，那也逐步有增加预算，那从第一代一直到现在第二段的长效针剂呢都是为初发病友来做优先选择，来帮助他们减少反反复复一直在住院一直在病情恶化中。好，所以呢它不是这个所谓的没有办法去治愈，而是说它是一个要早疗，齁，提早发现提早治疗。要记得在这里要特别讲，长效针剂呢是提升服药的稳定性，降低中断治疗导致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长效剂，它不是人格分裂，齁，所以思觉失调不是人格分裂，齁，因为呢很多人病友哦他很愿意只愿意告诉人家好，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当他听到这个名词就会让他害怕，让人家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疾病的人，好，所以呢会存在所谓的担心跟不安的身上，所以这个精神健康教育里面还是要让我们的民众有一些提升的空间，了解什么的这个医疗上面的一个用词哦，来不要导致于可能家人啦，甚至对于病友来讲是一种二次伤害。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了。气象侦测站，说到天气部分呢，我们台湾逐渐哦，这个转为西南风环境哦，就是开始热，好，白天很热，到下午呢会有雷阵雨，所以呢今明两天呢都是属于会下雨的，在下午的时段。那么在四五礼拜四礼拜五21、22号呢，在桃园以北哦也是会有降雨的情形，而且在午后的中北部或东半部还有山区恐怕还会有大雨的发生。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天气大概都是在22到32度左右哦。那么在东部地区22到 30， 南部就24到33度了，所以提醒大家下个礼拜一5月23号到25号哦是属于稳定期，稳定期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热，所以在户外的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喝水，补充你的水分了。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茂林咯。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一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趁着世界自行车日，一起用最舒服的速度骑进我们的茂林。好的，淡然微笑南湾茂林山城的绿色骑行。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要骑哪里呢？来，敬请期待之外呢，也要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那么也让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者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哈喽，瑶瑶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要呼叫大家哦，这一次不是追海风哦，我们是直接要来骑进山城，深深深呵呵，一声声的声，对，深呼吸。哎呀，呼呼又吸吸，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还用35公里的速度，对不对？
2: 35公里的长度
1: 啊，对对对，长度啊，速度太慢了啦。
2: 速度好像35公里有点稍快
1: 啊，真的啦，应该是说那个脚力好像不大行。
2: 对，
1: 拍摄共娘啦，哦，就最好人家载我会更好啦。哦，不过不是，这开玩笑。对对对对对，不过真的用35公里哦，这个把茂林的感受跟绿意的微笑啊，全部要来把它看尽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记者来告诉大家，这场骑行呢是让大家把这个骑旅变成轻松，所以呢，而且要把压力留在你原来的这个压力中哈，来到这边就是要放松，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一次规划的那个
1: 路线
2: 会让大家对路线会有森林的疗愈，然后还有溪谷的风光，还有我们的打卡秘境，就是我们把这三项全部都包在一起来骑成我们这个最舒服的一个自行车道。
1: 等于是你的路线就设计了森林、山城跟溪谷都有就对了。
2: 哎，对，就是完美的把三个不同的那个组合就呈现在这一条自行车的骑乘路线上面。
1: 嗯，那我们要怎么去呈现，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有哪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串联会很顺？
2: 就是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最著名的新威森林公园就有两
1: 起点吗？嗯，
2: 对，起点就是有桃花心木的那个林道。那在这个步道下面，就是我们沿着规划的那个自行车道，我们就可以一边享受我们的分多金，然后一边骑在这个桃花心木步道的旁边，然后享受我们整个非常舒适疗愈的一个环境。
1: 嗯，真的，而且呢，你知道吗？新威森林公园呢，整排的那个树林，它的分多精就让大家闻起来就很舒服，对不对？
2: 对，
1: 尤其是那个哇，
2: 对，
1: 好值哦，
2: 它的那个桃花心木是从大概距今已经快70年了哈，就是民国可能30几年的时候种下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做一些人工的，就是去给它改造啦，反正就是把原本最初的那个苗圃的环境就维持下来，然后就是让游客可以在这边享受分多金。
1: 嗯，真的，而且来到这边呢，除了空气清新之外哦，而且呢会让大家感觉上很有记忆感，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咯，要进入我们的重点，对不对？
2: 对，我们就会沿着这个台27甲线，省道的这个台27甲线，那它就是毗邻在我们老农溪的那个河道的旁边。
1: 啊，不就18罗汉那里？
2: 对，就沿着这个省道这样子骑，大概10公里左右就会到达我们第一个补给站，就在那个六龟的18罗汉山油气区这边。
1: 嗯，徐先生说有东西吃吗？哎，怎么这马上就想到吃的？
2: 才稍微几十公里就
1: 对啊，怎么就想到有吃的？对啊，
2: 对，我们会有，因为我们六龟这边有非常多的农特产品，像有木瓜啊、金黄芒果啊这些当地最现在盛产的水果，我们就会把它当做一个补给品来让 来参加的这个骑士可以享用我们在地的一个最好吃的一个水果。
1: 嗯，我们主要不是让你吃饱，是要让你有体力，然后吃到我们在地的特色，对不对？而且呢，补充体力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后面来带大家感受我们的山产跟特色餐点，对不对？
2: 对，没错。那因为十八罗汉山这边，我们就是可以在就近来看到它的那个砾岩的岩壁
1: 啊，对。很漂亮，
2: 对，它是很特殊，就是有点像苗栗的火焰山的那个山壁这样子。
1: 嗯，
2: 啊，我们这边是因为层层叠叠嘛，所以看起来有点远看有点像十八罗汉矗立在这个山头上这样子。
1: 嗯，有点像阿莲那边也是，对不对？有类似，
2: 对，有点。有点像那个月世界的那个感觉，
1: 对，但是不大一样哦，这边比较厚实，哈、哦，
2: 对对对，
1: 嗯，那
2: 然后对，就是在十八罗汉山这边有补给，然后又可以欣赏这个砾岩的这个岩壁，休息稍微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往我们六龟的市区来继续前行，
1: 嗯，
2: 然后就会经过这个六龟大桥。
1: 嗯，
2: 那六龟大桥这边就是从桥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老农溪的溪谷。那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八八风灾之前有那个老农溪泛舟嘛，这边的溪谷也是我们泛舟会经过的一个终点。那在这边就是可以享受到两岸不同的那个岩壁的一个景观。
1: 嗯，丁先说那个老农溪泛舟已经开放了吗？
2: 没有，因为风灾的
1: 关系，河道
2: 对，河道它有点改变，那目前就是暂时还没有恢复啦。
1: 没错，而且还先封起来。嗯，
2: 对，为了大家就是
1: 安全，
2: 安全就暂时没有开放。
1: 嗯，所以哦，今年也不用想什么老农溪泛舟哈，请大家哈不要开玩笑，没有飘飘河哦，谢谢。
2: 飘飘河有稍微就是希望在天后允许的状况，河道天后的允许状况之下，可以就是慢慢的可能在宝来溪这边有
1: 另外一条哦。
2: 对，另外一条，对对
1: 对, 对，不要搞错了哈，不是我们十八罗汉下面这一条，
2: 对对对，
1: 不然我们就给你哔哔，你就马上被抓起来了哈，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呢，为什么会是安排这样子，而且呢，住宿也很重要啊，对不对？特色美食也很重要，才能搭配我们这个很疗愈的这样的一个骑游啊，对不对？
2: 对，那。就是我们骑过了这个六龟大桥之后，就会到我们省道的另外一端，就是省道台27线的沿线。
1: 嗯、
2: 那这边就慢慢骑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十八罗汉山的那个山景。
1: 嗯，
2: 我在台二十七甲这边是近看嘛，
1: 嗯、
2: 然后在台27线这边是远看，
1: 哦、
2: 所以两边的那个嘿看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
2: 对，台27线这边远眺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打卡点。那在这个打卡点就可以，把自己跟那个十八罗汉山远远的这样把它拍在一起，然后看起来就是像一幅山水画一样。
1: 嗯，王小姐说这有做标记吗？还是有导引人员？
2: 哦，有，我们有领旗的人员，然后沿线就是领旗的人员也会。就定点去做一些导览解说
1: 哦，所以这一场是有这个领旗人员就对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他啊，这个胡先生需要报名吗？
2: 要哦，就是我们有上那个 Acupass 的报名的网站，那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上网来报名、
1: 嗯、
2: 啊，完全免费哦。但是如果你是要租车的话，是要付一点车辆的那个
1: 租借费啦。
2: 对
1: 啊，
2: 对对
1: 对，尤其是我们这种懒人，这种电辅车必须的。
2: 哎，对对对，我们刚好新威森林公园这边也有电辅车的一个
1: 租借
2: 、
1: 嗯，
2: 对对对，非常方便，只要人到了，你就可以就是租车，然后就开启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要讲三遍。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自行车的系列讲座在高雄场，也是在我们的游客中心，对不对？
2: 对，就是早上骑完我们这个微笑南湾的 这个路线之后，对，我们下午就有安排，就是我们在地的自行车协会的一些专任的讲师，然后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些自行车主题的分享跟讲座。对，
1: 哇，我觉得这样不错哎，然后呢，然后你在这之前呢、哦，你就可以先去，比如说你要先去入住圈 check in， 或者是说你要先骑完，然后再去 check in 都可以，对不对？
2: 对，在骑完再去我们宝莱布老温泉区泡汤。然后把就是早上，在我们骑乘路线的一些疲惫就把它洗涤掉。
1: 真的，而且让自己放轻松啦，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比赛性的哈。
2: 啊，对，我们是休闲的一个。
1: 嗯，微笑，对，我们就是要就是这个一边骑一边微笑，做完美。
2: 对，而且我们的路线不会非常的陡峭啦。
1: 对呀、
2: 啊就是，
1: 很平顺诶、欸。
2: 对，只要是愿意骑的人，他都可以完成的。他不是像一些山路是需要
1: 上上下下。
2: 对，要让一些专属的专比较有在练习的那个骑士去骑的。我们这个路线是很轻松。

0: 参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真的要提前报名哦，好，因为我们是有名额的，好，请大家特别注意。
1: 对，有
0: 名额的限制。嗯，哦，王小姐说你都没有讲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在哪一天集合？
1: 哦，因为6月3号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自行车日，所以我们配合就是交通部的整体的一个自行车路线的推动，
0: 规划
1: 是办在6月3号这一天。
0: 嗯，然后出发点就是在我们的新威啦，刚刚有讲了，
1: 对
0: 哈，他说几点开始？
1: 早上就是我们报到的时间是8点到8点40，然后报到完之后就开始准备领车，然后有一些暖场啊，做一些伸展操之类的。
0: 嗯，
1: 那大概预计9点我们就会出发。
0: 嗯，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呢有适合采果的地方吗？
1: 目前就是像新威社区发展协会，他们有一些合作的农友啊，可以跟他们预约去采木瓜啊，或者是当季看有什么比较适合游客去体验的那个采果的农园，他们会规划。
0: 嗯，而且
1: 社区这边来，
0: 而且现在的话还没有那么快，应该要6、7月才有比较多的水果，对不对？
1: 对对对，天气比较热一点。
0: 嗯，在我们茂林来讲，要6、7月，那个甜度高，然后又好吃又大力，好，哦，不管任何不管是芒果也好，火龙果也好，好，哦，然后呢什么都大啦。
1: 好，对，
0: 什么都甜，真的耶！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赶快哈，这个线上报名，或者直接赶快上放心游茂林。最后呢，也我们让这个季正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
1: 嗯，那就是我们6月3号的这个自行车日的活动，大家可以上网来报名。那也要时时刻刻哈，就帮我们注意一下放心游茂林的这个粉专。有不定期推出各大小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活动，对对对，然后也可以比如说有自行车的活动，或者是之后在9月、10月有南岛族群婚礼的活动，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
0: 赶快提前来报名。
1: 对。关注我们的粉专。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而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宜芳季正哦，江宜芳季正，让他呢带着我们大家用最舒服的速度，一起骑进我们的茂林山城，一起呢微笑南湾，在我们的山城绿色骑行区哦，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哦。
1: 好哦，欢迎大家赶快报名。
0: 嗯，拜拜。
1: 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1: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0: 我现在发现我们的这个片头啊，多了这个 Hola， 多了爱你哦，感觉就是开场白会变得比较多。
1: 对。
0: 那我在想说，以后会不会越来越累积，越来越长？然后我们光是这个开场白，可能就讲十分钟。
1: 有可能，我就讲加入很多的语言进来。
0: 对。好，那今天呢，秋蛙姐好、哦，现在没有打电话进来，那应该就是去陈师傅那边了啦、
1: 嗯，
0: 要准备哦，给他好好的调理一下哈、哦。那也，我们活动也算是告一个段落了，
1: 嗯，
0: 他终于可以再放轻松一点点，
1: 对 对,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下个礼拜他就要开始找年终的产品了，
1: 怎么这么忙啊？
0: 对啊，就是这真的是闲。不，也不是说闲不下来啊，他是很希望可以闲下来，可是事情真的太多了。
1: 我觉得他太有责任感，他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妥当。
0: 是，
1: 对。
0: 而且真的很多时候啊，嗯，有一些事情哦，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很简单，
1: 嗯，
0: 但是真的所谓的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1: 嗯，
0: 就是事前的这些准备啊、任务啊，绝对不会是这么简单的。
1: 是。
0: 就像很多的人会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就会说，哎呀好贵哦，然后他说怎么会贵呢，然后他就会说那你们成本多少，然后说我成本50啊，你还敢卖500啊，对，你那个原物料50，中间还有很多有的没有的费用啊，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买它，而且真的不要认为便宜就是，当然我们讲说便宜没好货是以前一句话嘛、但是太便宜的确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1: 会有一些问号。
0: 对、像我多年以前曾经在访问有关食品的问题啊。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我那时候在全台湾还会四处跑，
1: 嗯，
0: 我就常常看到有那个夜市摊位有卖10块的面包车，
1: 嗯，啊，有，对，
0: 那现在比较少见到，不晓得为什么，
1: 嗯，
0: 那个时候呢，这个营养师就说，你买到这个10块面包的时候不用开心，
1: 嗯哼，
0: 因为你应该要问自己，它这个10块面包到底用什么做的？
1: 对，它的用料，原料到底是用什么？
0: 对啊，还有有的时候去那个夜市啊，80块的牛排，
1: 嗯，有，
0: 对，然后你
1: 就赚到了，
0: 对，就觉得赚到了。但是你要更应该让你觉得警觉的是，它到底用什么肉做的？
1: 嗯，对，它是全部是有些肉是混合其他的部位
0: 在一起，对啊，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合成肉被爆发出来嘛。
1: 对，
0: 然后这几年那个化工业的大爆发，
1: 嗯，
0: 我才发现说什么米饭啊，什么有的没有的，
1: 嗯，
0: 我们认为不可能的都可以用化工的方式去做出来，
1: 对，
0: 然后我们就等于吃下一堆化学成分的物品，
1: 嗯，对啊，
0: 然后还觉得哇超划算，
1: 嗯，
0: 所以人家说哦，现代的人啊，除了在外面外食以外啊，尽可能还是自己在家，
1: 是
0: 因为你买的东西至少你是亲眼看到的，
1: 嗯，
0: 它的这个变质的问题可能比较少一点，
1: 对，
0: 然后至于它整个做菜的过程当中呢，也都是比较自然，你用自己的方式看得到嘛，
1: 嗯，
0: 那这跟我们的产品也是一样，你看我们产品从以前到现在，秋华姐最坚决的一点就是都要用天然的成分，
1: 嗯，对，
0: 虽然说现在所谓的化工啊化学的技术这么好，
1: 嗯哼，
0: 可是呢人家讲说有一些东西是上帝做的，
1: 嗯，
0: 有一些东西是人类做的，
1: 嗯，
0: 那我们谦虚一点嘛，我们还是比不过上帝，
1: 嗯，对，
0: 我们就从上帝做的物品里面去提炼出里面的精华，
1: 嗯哼，
0: 不要自己想啊，我这个把东合成西合成，
1: 嗯，
0: 一个新的化学成分一样的东西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其实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我觉得其实现在啊，虽然网络的这种销售啊，这种流通非常的进步，也非常的发达，大家现在都透过网络来购买。但是我慢慢发现啊，我现在绝对不会轻易的就网购，因为我还是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我有时候一定要直接就是现场，我实体看到，我要亲自的问那个销售员，
0: 嗯，
1: 或者是我要看到，哎，亲眼看到这个产品它到底里面有些什么，
0: 嗯，
1: 然后亲自去了解，我才会觉得我真正的放心信赖，我花下去的钱是不是你要棒追老，
0: 嗯，
1: 不是假的，
0: 是
1: 我真的是货真价实拿到是一分钱一分货很扎实的那样的商品，
0: 嗯，
1: 所以我宁愿到现场去立人屋，
0: 哎，
1: 跟这些亲切的服务员了解研究一下，我也不想要透过网络就是摆着一个就是啊，我就碰试运气，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我的健康不能试运气，每一分进到我身体的东西都要扎扎实实的，
0: 嗯，
1: 对我是好的。
0: 所以秋华姐才说也很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
1: 嗯，
0: 你看他也没有，他就这样讲一讲，然后听众朋友就买了，
1: 嗯，
0: 其实也不一定要感谢啦，因为这是他过去50几年来累积的信任度，
1: 对，
0: 就是大家相信他的东西都是严格把关的，
1: 嗯，
0: 所以呢，啊，不用见到啊，说了我就买啊，就是相信他，
1: 对，
0: 所以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之前不是也说哦，他可能他在这个地方也想要有一些保健商品，那个地方也想要有一些保健商品，
1: 对，
0: 但是我们没有，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他又不信任外面的，说秋华姐可不可以把关进口。可是这个秋华姐说东西已经很多了，对，那真的像目前应该就已经足够照顾大家的，无论是身体健康也好，或者是肌肤健康，都已经相当足够了。
1: 对，就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这些营养素都帮大家顾好，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产品啊，最你的所有细胞最需要的就是这一些，秋华姐就是坚守，就这些一定要有，
0: 对，
1: 而且我就是稳固为这些要进货。
0: 没错，好，那我们播的第一首歌曲应该也就是之前听众有点播过，对不
1: 对？
0: 对，
1: 听众非常的喜欢，那其实她也是近期啊活跃于各大音乐串流平台的一个女歌手，她叫莎拉艾德里奇哦。她的曲风我要介绍一下，她擅长创作情感细腻啊比较触动人心的这种抒情还有灵魂乐的风格的歌曲，
0: 嗯，
1: 那我们要放这首歌呢，它叫做 Love Starts With You， 就爱从你开始，歌词里头啊要传达命定般的爱情，就像我们爱听众一样哦。
0: 是的，

0: 好，但是大家还是要期待哦，因为秋华姐随时都有可能 call in 进来的
1: 对，
0: 哦。
1: 我觉得秋华姐每次都喜欢给我们小惊
0: 对啊，
1: 喜。
0: 不要说这个啊，秋华姐没来，好，那不听了啊，不行啊。
1: 不行不行，这样子我们两个会很可怜，像自己在自言自
0: 对，没
1: 语。
0: 错，还是要支持我们 的
1: 对
0: 哈、哦。
1: 对
0: 虽然说活
1: 对对。
0: 动也结束了哦，但是如果你有缺任何商品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哦，27519911都是可
1: 对。
0: 以订货，不要让你的商品断掉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也很适合做一些卫教啊，或者是大家稍微喘一口气啊、哦。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挺有趣的，文章标题挺我觉得。现在很容易所谓的标题杀人嘛，
1: 对，
0: 我那一定
1: 很
0: 是必
1: 耸
0: 须
1: 动，
0: 不耸动的话进不去哈、哦。
1: 对，
0: 这个标题让我觉得很好奇，
1: 嗯哼，
0: 因为
1: 好，
0: 他说呢，你的人生尿袋是什么？
1: 尿袋，
0: 对对对，
1: 哎呦，
0: 这是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对你亲切不代表我好欺负》，学会精准表达，让心意不被误解的31个提案，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那这是国外的书籍哦，那他就讲说呢，他这个南希呀，他洗了一辈子碗，然后呢，他儿子丹在9个月大的时候被诊断出有糖尿病。等于先天性的糖尿病嘛，然后22岁呢又被诊断出有多发性的硬化症，那从丹还能走路开始呢，南希就用影像记录儿子生病的过程。那在丹做完心脏手术回家的那一天的时候，他的女友啊莎拉把他抱到床上，抱的时候突然说：“哎呀，尿袋卡在轮椅上了。”那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情况嘛，
1: 对，
0: 因为他我因为我父亲也有嘛，既然胶装尿袋，他其实也很怕会扯断了以后，那个要再装很麻烦。而这个南希呢就有录影啊，不久以后呢，他接到一个演讲的邀约，他就决定让丹一起上台，并且公布那一段影片。他希望透过丹努力活着的故事，让人体验到生命的意义，也借这样带给大家勇气。那丹也非常的同意他母亲的想法哈。那南希就找了专业的剪接师，说：“哎，你帮我帮把那个影片剪一下，剪个20分钟的影片。”结果他这个剪接师剪完之后啊，他发现那一段啊。糟糕，尿袋卡在轮椅上的画面不见了。
1: 哎呦，
0: 他就，
1: 少了那个最重要的，是不
0: 对，
1: 是？
0: 他就跑去问剪接师为什么要剪掉。可是呢，这位剪接师的回答也很好，他其实是善良的。他认为说，我认为丹那一天会丢脸，也可能让看的人觉得不自在。但南希说，从那一天开始啊，每当他在上课写作，讲到这个插曲的时候啊，就是说。尿袋就是个故事，千万别把尿袋删掉。好了，那所谓的尿袋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失败、过错、缺陷、自卑或者是创伤。我们总是把它藏起来，我们
1: 对，
0: 不想让任何的人看到。
1: 对。
0: 可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尿袋吧，就是一个很大家可能都很讨厌的东西，可是，在你藏起来的同时呢，也就代表你根本不敢面对它。所以他说，我们要鼓起勇气来面对自己。你不是要面对别人，你要接受自己有这些缺点。
1: 对，
0: 所以你要不是说我们见到谁就把它拿出来晃，不
1: 对，
0: 是，而是你要知道它的存在，你要勇敢地询问自己说，我敢不敢把这个东西。给别人看到，那当你不敢的时候，也就代表你其实根本没有接受你自己。只要你愿意不断的，可能你今天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很别扭，可是慢慢的你就会知道，哎，它就是属于你。渐渐的，你就会别从一个星期一次、一个月一次、一年一次，慢慢周期越来越长。你发现那个已经不再是你生命的包袱跟累赘了。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真的我自己也会常常会，很多年前我就开始这样，我都会想说，我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敢告人的。那后来慢慢的，我就会把这些事情尝试的跟别人说，就是因为他可能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 一个
1: 那个经历、啊、
0: 经历，
1: 对，
0: 那也是我，
1: 对、啊，
0: 那只是说我不要再成为那样的我了，
1: 嗯，
0: 那当我发现其实你愿意去接受每一段你的过程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心里会越来越舒坦、
1: 嗯、
0: 因为你的心里是没有任何秘密的，
1: 对，
0: 当然我们不是，我刚刚已经说不是要把这个秘密每天去跟人家讲、
1: 嗯、
0: 不是，而是你勇敢的不会隐晦的去告诉别人、
1: 嗯、
0: 你就会在这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越来越坚强，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啊都有各自的生命故事，或者是你发生的某些事情你可能不想要让所有的人知道、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去释怀一些，那个也是你的一部分，
0: 对，
1: 譬如说就我叫嘉玉，那也是嘉玉的一部分、
0: 嗯、
1: 你要能够跟他共存在一起、
0: 嗯、
1: 不管是好的坏的他其实也是你，
0: 那
1: 有时候自己能够更坦然的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才叫做真的爱自己，
0: 而且你今天这些缺点哦你藏起来的话其实都没有解决，
1: 嗯，
0: 你是当他拿出来以后你反而会想要把它解决，
1: 嗯，
0: 你就比方说你脸上有斑，
1: 嗯，
0: 你每天用盖斑膏，
1: 嗯哼，
0: 别人都看不到，
1: 对，
0: 但是那是假象，对不对，你跟着当你好，我今天开始我不擦盖斑膏了，
1: 嗯，
0: 那你的斑就会显现出来，
1: 对，
0: 那一个就是你接受好、
1: 嗯、
0: 我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一个就是我要把它改变、
1: 嗯、
0: 我要真正的消灭它，我就会去买净斑美白，
1: 嗯，
0: 对不对，然后
1: 这种就是其实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会有就是那种小惊喜的预期、
0: 嗯、
1: 说不定别人会说哦真的吗，哦那我告诉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你、
0: 欸、是
1: 就类似说你刚刚说的，哎、欸、我跟你讲我们有一个爱迪斯的产品可以那个眼胶很厉害、
0: 嗯、
1: 可以帮助你就是不要有什么细纹啊复原啊，这种你就发现原来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天使
0: 资源，
1: 对，都是在撑着你、
0: 嗯、
1: 然后你根本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
0: 像我们今天没有开放塔罗嘛、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塔罗牌很多听众朋友每次打电话来问到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1: 嗯、
0: 都会有一个同样的答案，
1: 嗯，
0: 就是他把问题自己在解决，
1: 嗯，对，
0: 然后呢塔罗牌都会告诉他说你要把它公开，
1: 对，
0: 公开给你信任的人、
1: 嗯、
0: 也许就会像嘉玉也一样就是那个答案就会浮现出来了，
1: 对，没错。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能够这样说出来，
0: 因为你就是嘛，
1: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走过来，就是当你自己过得不是很好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想要隐藏，所以有一天呢发现我跟我的朋友说出我的经历的时候、
0: 嗯、
1: 得到很多很多的人支持跟鼓励我、欸、撑着我，然后有时候都说哎、欸，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你要告诉我、
0: 嗯、
1: 你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你不要一个人自己苦撑，
0: 没错，
1: 说出来会有更多更多爱的回响给你，
0: 是、
1: 嗯、
0: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黄宇飞制作的，
1: 对，你本人，
0: 对，唯有相思不可医，医不了的话就说出来、
1: 嗯、
0: 也许你的朋友当中有人能够把它医好
1: 好哦。是
0: 哦。

0: 唯有相思不可医，相思烦恼啊，多吃点姜黄素，也许也可以减缓你烦恼的问题哦。
1: 对，哎，相思不可医，但是啊，我要告诉大家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有些事情啊是可以医好的，但是你不一定要靠医生哦。
0: 嗯，
1: 这是什么事情呢？哦，这个是来自于美国加州大学有一个叫做布雷德森的一个博士哦，他做了一个研究。他找出啊，有十位已经被诊断出早期哦，我先说是早期阿兹海默症的患者。
0: 嗯，
1: 其中有些人呢、啊，他已经不记得回家的路，可是结果你猜怎么着呢？他这个研究啊，他用了一些方式，结果让这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的认知衰退。居然被逆转了，
0: 嗯，
1: 然后六个月之后，那个不记得路的那个阿公啊，他又开始自己开车了哦，
0: 哇，
1: 最厉害是这几个人啊，他们是完全没有使用任何的药物，
0: 他们难道是被克隆人取代了吗？最近很流行这个啊，什么金凯瑞啊，邓紫棋啊，还有什么 Angelababy 啊，还有那个什么四个字长得很漂亮的，反正他们都讲说，都被克隆了，
1: 真的哦，
0: 都被取代了。
1: 不是哎、欸，他们还没有到那个那么顶级。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这个博士啊，发现说啊，他先跟大家说，大脑萎缩啊，并不是因为我们老了。退化的关系，它是因为啊，我们身体里面有36种身体代谢的问题同时发生。
0: 哎呦，真多啊！
1: 那有哪一些呢？我先举例几个我们最常见的。第一个发炎，你的身体有很多的发炎因素，
0: 真的天天都在做的，
1: 真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营养缺乏，
0: 是
1: 你可能营养素没有补充好，
0: 对，没有吃膳食的商品，一定就营养不足，
1: 对，绝对。再来就是现在毒素太多了，你可能受到了毒素的这个侵袭，
0: 也就会发炎嘛。
1: 对，那然后你的荷尔蒙呢，可能被影响，有错乱。再来，他说到睡眠中断。就是睡眠这件事情没有睡好，
0: 是，
1: 还有就是加工食品，
0: 嗯，
1: 现在全世界其实也都面临这个情况。再来就是你心里的慢性压力、情绪上，然后他另外一个，我说我们常常讲到，我们午夜啊，你不睡觉，偷偷在那边用手机、用电脑的
0: 去擎天岗
1: 来。哎、欸，有些我们听众不一定有看到这个新闻哦。
0: 我还为他写了一首歌哎、欸，
1: 真的、啊？
0: 对，过几天就要上
1: 哦。好，他是说午夜的蓝瓜，不是晴
0: 天
1: 刚。还有啊，我们可能用的某一些像是不好的这种体香剂，它里面可能
0: 也
1: 有
0: 环境荷尔蒙，
1: 对，也有环境荷尔蒙，
0: 甚至什么洗发乳啊，有没有？为什么我们的这么讨喜？因为我们就是纯天然，里面也有一些沐浴用品啊，他们里面都会加这种环境荷尔蒙，
1: 是、
0: 原因不详哎、欸，到底为什么要加这种东西？
1: 因为那些材料
0: 香气吗？还是什么？
1: 因为那些材料都很便宜啊，它可以取代贵的这个原料啊，
0: 是，
1: 就如果有黑心商人的话。但我们家的商品哦，
0: 都是纯天然，
1: 都超善心，因为秋华姐绝对真材实料，她绝对不会有黑心这件事。对，然后呢，这些东西啊，我们刚刚讲的，就很像我们每天拿小锤子，就一直敲你的大脑，那敲久了，你的脑细胞就绝对会受伤啊。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博士就是说，只要你移除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什么很多种，就是36种太多了，我就举重点。移除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它就会自我重建。也就是说，你的大脑其实在任何年龄的时候都可以生长出新的神经元，
0: 是，
1: 只需要你停止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攻击你的大脑，
0: 对，
1: 让它停止下来。那我再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可以让你的大脑恢复复原呢？不要退化。第一个哦，我重点整理就是排除毒素还有压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有那些毒素，我们不要用，少吃加工食品，不要用到有一些重金属的产品，都要用最天然的。那你心境上也要放松啊，有时候要晒晒太阳，去户外走走。第二个是你很重要哦，你要补足你大脑需要的营养素，
0: 绝对
1: 哦。那这个我就觉得我们家的 优康宁、嗯、里面有完整的大脑所需营养素，
0: 是的，
1: 维生素 B 群、
0: 嗯、
1: 哇那个好多那个数字
0: B1 B2 B6 B9 B7 B12 全部都在，
1: 对，
0: 里面还有姜黄素，
1: 对，
0: 然后还有鲜金
1: 对大蒜素、哎、
0: 还有锌的成分，然后搅拌的油是用亚麻仁油，所以你不用再考虑什么了，就直接一天一颗，那如果身体比较差的啊，一天两颗也不为过，
1: 是、嗯、就是加强保养你的大脑、
0: 嗯、
1: 第三个呢他说我们要运动还有好好的睡觉、
0: 嗯、
1: 运动其实我们也常常分享嘛，身体需要一个运动的代谢的能量、
0: 嗯、
1: 再来讲到睡觉啊，我们的阳胎盘就肯定是能够帮助你有一个深层的睡眠的、
0: 嗯、
1: 很好的又天然的营养素、
0: 嗯、
1: 它不是安眠药，
0: 是
1: 不是把你打晕，不是你能把你的脑子打晕、嗯、像刚刚说拿小锤子、
0: 嗯、
1: 我们是真正的把你的脑细胞进到你的那个脑细胞的深层，让你的脑细胞可以放松、
0: 嗯、
1: 可以好好的有深层的睡眠，
0: 对，
1: 这时候你大脑就可以排毒啦、
0: 嗯、
1: 所以也就是刚刚博士说的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你都做好、
0: 嗯、
1: 基本功做好，
0: 是，
1: 然后排除那些不好的毒素影响你、
0: 嗯、
1: 你的大脑就可以逆化可以重建，
0: 对，
1: 多棒。
0: 但是、啊、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哦、你必须要花时间，像最近呢因为我自己在调整我自己的饮食嘛，原因因为我觉得我的内脏脂肪有一点高，但是在做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啊，其实心里是有一点点、
1: 嗯、
0: 你说挫败刚开始可能会有啊，就是说你会有一种停滞不前的感觉、
1: 嗯、
0: 觉得哎，已经做到这样了怎么好像没什么变化、
1: 嗯、
0: 但是呢就换一个角度来想哈，你今天你的这些坏习惯可能已经持续两年了，
1: 嗯，
0: 然后两年了你只用一个月你就希望它完全改变，
1: 嗯，
0: 那这样也太对不起过去两年的坏习惯了吧
1: 我们还要对不起坏习惯、哦、
0: 对对对，所以啊刚刚讲的这些哦什么发炎啊等等的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可能都累积三四十年五十年了，
1: 是不好的习惯，
0: 当然你也不是想说、嗯、那我今天我就只要努力个三天我就要有成果、
1: 嗯、
0: 没有、
1: 哦、不行，
0: 我常常讲说你就算最少最少的时间是多久、
1: 嗯、
0: 是三个月，
1: 对，
0: 因为细胞的转换嘛，等于我们就像换了一个人，那如果这三个月后你做了有进步，那就代表说方向是正确的，
1: 对，是好的，
0: 可是这三个月不可能进步到你五十年前的状况，
1: 嗯，对，
0: 但是至少它代表的就是你的方向可以持续朝这个方向走，
1: 对，
0: 好，千万不要想说就只要靠两三天就能够挽救的，
1: 没有，其实我觉得你的健康要逆转它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它要需要细水长流，
0: 嗯，
1: 它就是一场耐力赛，
0: 对，
1: 你要很有恒心毅力的好好爱着你的身体，对待你的身体，
0: 是，
1: 它绝对会转好的，
0: 没错。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奇遇带来的《橄榄
1: 树》。

0: 好，这几年呢、啊，台湾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哦、
1: 嗯，是。
0: 那当然呢、啊，也有很多的人用什么，像我自己168断食法啊等等。
1: 嗯。
0: 那他们就讲说啊，像这种断食法是不适合已经糖尿病的病患来去做使用的哈、哦
1: 嗯，
0: 因为你们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低血糖啊，我不晓得有谁有遇过。低血糖症状呢，有一些严重的状况会有生命的危险。
1: 嗯，
0: 他说低血糖低于70毫克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呢？会有饥饿、发抖、冒冷汗、心跳加快、头晕无力、嘴麻、讲话困难、不正常的倦怠、视力模糊等等的症状哈、
1: 嗯。
0: 那低血糖的处理方式蛮简单的啦、
1: 嗯、
0: 哦，就是吃糖嘛。啊、哦，
1: 对，
0: 像方糖啊、葡萄糖锭啊、蜂蜜、吐司、
1: 嗯，
0: 吐司也在内哦。
1: 嗯，
0: 还有苏打饼干，或者是喝饮料，我觉得喝饮料是最好了。
1: 嗯，
0: 还有果汁。然后，但是他说，通常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补糖分。
1: 嗯哼。
0: 啊，但是有一些不适合。
1: 嗯。
0: 但你听了觉得怎么可能？巧克力。
1: 哦。嗯，我觉得。
0: 牛奶。
1: 嗯。
0: 花生酱。
1: 嗯，
0: 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呢、啊、含有高脂肪与蛋白质，
1: 嗯，
0: 它的吸收比较慢，
1: 嗯哼，
0: 所以你可能来不及处理你低血糖的状况哈、
1: 嗯。
0: 那低血糖需要的糖分，这些糖呢，平常是要少吃的，
1: 对，
0: 就是它是属于高升糖的哈。
1: 嗯，
0: 那怎么样去预防低血糖的症状呢？就代表说你可能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糖尿病了，第一就是要依照医生的嘱咐。定时定量的注射胰岛素、
1: 嗯、
0: 服用抗糖尿病的药物、
1: 嗯、
0: 那注射胰岛素的人在15分钟之内进食，然后再来就是随身携带低血糖急救包、
1: 嗯、
0: 啊，对于你们如果是这样的病患的话一定身上要有，
1: 对，
0: 要不然真的你光去便利商店虽然很方便、啊也是要花点时间、啊、对不对？好，再来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
1: 嗯，
0: 要不然他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1: 嗯、哦，对。
0: 像我有一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一次跟秋华姐一起到梅子姐家，
1: 嗯哼，
0: 然后也是啊，她突然之间就没力，
1: 哦、
0: 然后很状况很差，
1: 嗯哼，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对医疗保健也不是很清楚，第一个就是、
1: 嗯、
0: 啊低血糖，
1: 嗯、
0: 好，结果不是，她是低血压。
1: Oh.
0: 啊，所以低血压、低血糖要懂得去分辨。
1: Oh.
0: 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低血糖症状的话，其实不太会突然出现。
1: 嗯，
0: 但是低血压倒是比较有可能哦，
1: 比较有。
0: 然后随身也要带这些卡、啊、等等的联络方式。
1: 嗯、oh, ，对对，
0: 避免呢联络不到人。
1: 嗯，
0: 其实现在由于科技的发达、啊，还有像这些什么 AI 啊等等的哈、哦
1: 嗯，
0: 很多的问题啊，我觉得都可以。得到不用去找医生，
1: 嗯，
0: 就已经可以得到解决了。
1: 对，
0: 那只是说你自己懂不懂得去利用。
1: 嗯，
0: 你看像我们的商品也是啊，我们光讲一个优孤利好了、
1: 嗯，
0: 你看我们很少在讲里面成分能干什么。
1: 嗯
0: 啊，柠檬酸钙，
1: 嗯
0: 啊镁。D 三，
1: 嗯，
0: 然后里面还有
1: 补骨三宝、
0: 软骨素、嗯，对不对？但是呢，哎，我们每一个功能干什么，好像不用讲了，
1: 嗯、
0: 你们就知道啊、
1: 嗯。
0: 顶多我们就讲讲说，哦，柠檬酸钙对于钙质来讲是最好吸收的，
1: 对。
0: 然后呢，它不管是空腹或者是有吃食物、
1: 嗯、
0: 都可以吃，不会造成你胃的不舒服。
1: 嗯、
0: 那对于很多人，他可能他在像我讲嘛，睡觉前吃钙很适合。那你就不太适合吃别的啊、
1: 嗯、
0: 因为很多钙空腹吃会造成胃不舒服，
1: 嗯，
0: 柠檬酸钙就不会，
1: 对，
0: 那你就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吃啊，
1: 嗯，
0: 那当然你的量也要够啊，一天要6颗，
1: 对，
0: 那同样的像叶黄素也是啊、
1: 嗯、
0: 啊，现在讲叶黄素 routine 啊，大家都知道、
1: 嗯、对，
0: 对不对，可是 FloraGlow 啊，我们就要强调一下了、
1: 嗯、对、
0: 啊、它是有专利的叶黄素，
1: 是，
0: 那让你知道说到底它真正专业的地方差在哪里，
1: 嗯，
0: 可是叶黄素对于眼睛预防黄斑部病变我们几乎不用讲了，
1: 嗯，
0: 连3岁小孩都知道了
1: 对，
0: 就跟以前有一阵子但不是什么啊，失智就说、
1: 嗯、
0: 啊吃银杏、
1: 嗯、
0: 啊，其实后来讲说根本没效啦、
1: 嗯、
0: 只是说大家在那个 电视上很多人会开玩笑，
1: 对，
0: 什么黄国伦啊等等的，所以大家有那个印象深刻。
1: 对，
0: 但是失智症其实真正应该要预防的话是要吃 B 群啊，吃姜黄素等等，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也是我们必须去告诉你的。那渐渐的呢，你就有这个健康观念，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补充好的，那怎么样去选择对你身体有帮助的，那就不用觉得啊、瞎，这叫什么？瞎子摸象一样，
1: 对，
0: 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是，哎、欸，我要特别补充，因为我最近啊有去认真的。这个下功夫做功课，我们家取得专利的美国旗舰叶黄素的这个品牌 Flolaglow 啊、它是第一个取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认安全的叶黄素原料、
0: 是，
1: 对，它是首位第一个拿取的，所以它真的是全球叶黄素的领导者的品牌哦。多大的国际专业认证，我觉得秋华姐真会选。
0: 对，没错，因为秋华姐讲过嘛，他相信专业，然后就是不懂的就是不懂，那不懂的就交给专业，
1: 对，
0: 然后这个每一家厂商都说这个最好，然后呢虽然特别贵，
1: 对，
0: 但是没关系，就用最好的，
1: 对，
0: 那这样子呢就代表说有这些专家的认可之后，那我们就用最好的就好了，
1: 对，
0: 那 B 群也是一样啊、B 群我知道那一家德国厂商其实有分好多好多等级的 B 群，那秋华姐也是不懂嘛，就说那我就最好、我等级最高的那一个，结果就变得最好了，也必须也有这个市场竞争力嘛，
1: 对，好棒哦。我觉得秋华姐真的，其实她的个性啊也算是就造福了我们所有的听众，
0: 对，
1: 我们都可以吃到最好最棒的产品，
0: 对、而且价位又不高，算下来的话跟大家那个成分去比较，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来今天的单元了，心里话大声说，
2: 随你怎么说，随人向谁说，随缘，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0: 好，心里话大声说，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哦，23712350哦。最近啊我的手机呢一直都跳出某一些新闻啊、那当然啊我就说，第一，手机它把你在偷听我讲话、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刷什么样子的内容它就会不断的喂给你、或者是什么的，
1: 真的，
0: 那这几天就是跳出了这个孙安佐的新闻嘛，好，那我想要讨论的不是孙安佐，而是这就是他牵扯出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个20年前的命理老师。
1: 哦，我知道。
0: 对，然后他在20年前讲的事情呢，现在都
1: 实现了，发生了。
0: 对，所以就让人家觉得哇，而且我看了一下他里面的内容是紫微斗数。
1: 对，
0: 这紫微斗数真的是挺厉害的。
1: 对，
0: 难怪那个时候老师说嘛，就有老师也有上我们的线。对不对？
1: 对。
0: 那老师就有讲嘛，就是先到了，就是原本是宫廷在用的，就是太准了。然后再来就跑到了日本。然后现在又回流到台湾，
1: 对，
0: 好，真的是很厉害。那另外呢，就是在讲到说这个大数据，我好奇哦，你最近的手机里面跳出的是什么样的新闻内容？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是什么新闻啊？
1: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
0: 你关心的事情，
1: 这一年多我常常开始加强要找一些跟
0: 健康，
1: 对，健康相关或是一些心灵比较正向的，
0: 是，
1: 所以我一打开我的 Google 的，它真的推给我很多
0: 这种
1: 健康方面的这些，对，但我觉得这对我也来讲也很好，就是在我在短短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么大量的接触这方面健康的这些知识啊、新闻啊、学习，
0: 是
1: 加强了我很多这方面正确的观念。
0: 对，这也是我刚开始踏入节目的时候的一个感受。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流行，我喜欢那种二次元文化啊，或者是一些潮流的话题啊，或者是潮流的音乐。可是来到这个节目之后，又觉得好像都用不上。因为主要就是在健康嘛，妇女心知， 我怎么会去关心妇女薪资呢？但是渐渐的你就会去开始搜寻，搜寻久了以后呢，你就会在这方面去累积你的那个内容量。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成为我身旁当中呢，有女性朋友有妇女问题也问我。因为我可能
1: 这样有加分哦，
0: 对，懂得比他们还要多。
1: 对，
0: 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挺快乐的是什么，就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在节目上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假设你今天你是埃隆马斯特，
1: 嗯，
0: 你再赚100万你会快乐吗？
1: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0: 对，后来我发现，我忘记在哪一本书里面就讲到这一点，我突然了解到其实你要追寻快乐非常简单。
1: 嗯，
0: 你就去想办法去拿那些你低标分数的东西。
1: 哦，
0: 比方我英文超级烂，
1: 嗯，
0: 那今天我想要去学语言，
1: 嗯哼，
0: 我是让我的国文更进步，
1: 嗯，
0: 还是让我的英文更进步会让我更快乐？其实是英文。
1: 对，
0: 就是从零分到50分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快乐的满足感是最大的。
1: 对，
0: 可是呢你90分再到100分，嗯，你不但可能没有快乐，
1: 嗯，
0: 你还会痛苦，
1: 嗯，
0: 你会有挫折。
1: 对，
0: 可是我们很多的人会纠结在那个我要更好更好更好，
1: 嗯，
0: 所以呢他的生活当中就会越来越痛苦。
1: 对，
0: 所以像我就讲说秋华姐啊，她不是她的这个目前腿的状况不好，
1: 嗯，
0: 比较有问题，嗯，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花时间在锻炼腿所带来的快乐，
1: 嗯，
0: 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因为那个分数我们必须说是不及格，
1: 嗯，
0: 那现在要把它变得及格就很简单。
1: 对，
0: 然后那个成就感就会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当你现在你自己觉得不开心的时候，你就想想看，
1: 嗯，
0: 我的生命当中最缺的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把那个部分把它填满，
1: 嗯，补齐起来，
0: 不也填不满啦，啊，就是至少
1: 补
0: 个50分。
1: 对对 对，
0: 你就会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很开心。嗯，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马上到50分，你只要能够进步5分啊，
0: 对，
1: 其实你就超开心。或是原本你可能是55分的，
0: 嗯，
1: 你一进步5分，哎呦我及格了。
0: 对，
1: 哦，那超级开心的。
0: 像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年纪的时候都会遇到睡眠不好的时候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一天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重心啊转移。
1: 嗯，
0: 因为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的天性。
1: 嗯，
0: 你就是会把时间跟重心用在那个你已经得到高分的上面
1: 了。嗯，
0: 就比方像我今天我还是会把很多的时间跟重心放在 AI 啊，
1: 嗯，
0: 放在这些上面，
1: 嗯，
0: 可是我的水准已经到一般人以上了。
1: 对，
0: 那在做那件事情有没有快乐？有。
1: 嗯，
0: 可是绝对不会比你更容易获得的快乐。
1: 对，嗯，没错。欸，其实你刚才的分享啊，让我就提到节目这件事情，我也想要跟大家说说心里话。
0: 嗯，
1: 我觉得我从这一年半来啊，除了就是我学习到了很多，不管是健康还是心灵方面的更多更多加强的这样的学习，
0: 嗯，
1: 另外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音乐耶。
0: 欸，
1: 因为有
0: 哦，因为有一些你那个听的是你以前不会去听的。
1: 对，或者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曲啊我真的从来没听过。
0: 嗯，
1: 就是它可能真的离我那个年代再高一点点。
0: 啊，哎呀好客气。
1: 但是反而我会觉得哎，对我来讲是耳目一新。
0: 嗯，
1: 对，就因为
0: 新歌。
1: 对对，
0: 没听过的都是新歌，
1: 没听过变新歌，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呦哦，原来以前的风格还有是这样子的歌曲。
0: 嗯，
1: 不管是日文歌啊英文歌啊或者是，
0: 嗯，
1: 对，或是中文歌，那种怀旧感我就觉得哇，跟现代的年轻人给出的音乐，其实说真的啊，我觉得现在最近的年轻人的新歌我没有到那么的喜欢，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我可以就是跟着一起唱跟着一起哼。所以我那天跟宇飞讲说哎，欸，你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走近走近那首，
0: 嗯，
1: 我说你有没有歌词
0: 啊？对对对，还没给你完了，必须吃不够啊。
1: 、欸，你要多加强吃一颗。我上次跟他说你有没有歌词，我说我最近想要来练这首歌。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跟现在所有我们放的歌很相近，
0: 嗯，
1: 是你可以跟着慢慢唱，
0: 嗯，
1: 然后你又可以练高音。
0: 对，
1: 我很喜欢就是
0: 飙高音啊，
1: 对，
0: 跟黄明志一样。
1: 不一定要跟他一样了。
0: 他最近
1: 小阿妹好了，这样也太。
0: 后来他跟那个他这个什么飙高音，后来跟另外李佳薇。
1: 哦，李佳薇，
0: 对，
1: 那个，
0: 他出第二段，就是跟李佳薇一起飙，
1: 那个，太恐怖了，嗯，对。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想要享受那种，我平常我们会跟听众朋友说，有时候要唱唱歌啊，
0: 嗯，
1: 我也觉得那我也要来唱唱歌，所以我想要学一首新歌，
0: 嗯，
1: 对。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我听到以前我们可能是当有些歌是我那个时代，可能是我小的时候有听过，嗯，像台北的天空，
0: 哎，
1: 我真的小时候我会站在那个我们家沙发上面，我那时候才幼儿园哦，
0: 是，
1: 我会跟着唱这一首成人的歌，
0: 嗯，
1: 然后爷爷就在旁边欣赏我，
0: 嗯，
1: 唱台北的天空。哎，你们要想象画面，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居然会跟着唱台北的天空，
0: 对，
1: 但是我永远还记得那个画面，我就很享受，嗯，然后看着窗外，然后就唱着台北的天空这首歌，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听着我们放的每一首歌曲，对我来讲是一种享受，哎，
0: 嗯哼，
1: 对。就像你说的，很像有时候听到的就是新歌一样。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会觉得，我就会跟着唱，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我能够跟着一起哼，跟着一起唱，心情会放松。
0: 嗯。
1: 对，我就会很鼓励听众朋友也跟着一起唱歌。你不要怕你唱的不好听，
0: 嗯，
1: 那对你来讲，我觉得是一种疗愈，也是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干嘛要去管别人的眼光，
0: 嗯？
1: 就唱就对了。
0: 而且我在。这个就讲到这个广播的魅力了，
1: 嗯，
0: 就是广播它的内容你没有办法挑，你不知道主持人会讲什么，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主持人会讲一些天马行空的事情，突然觉得就跟你的生活完全不搭嘎，可是你在这个冲击下，你会就是我刚刚讲的0到50分的那个快乐，
1: 嗯，
0: 你觉得有这个世界哦，
1: 对，
0: 但是同样我会很好奇哦，不晓得听众朋友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法啊，哦，
1: 嗯，
0: 就是对，我们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内容，
1: 嗯，
0: 可是有没有什么是你很想听到，
1: 嗯，
0: 但是我们却一直没讲的，
1: 没提到，没分享到的。
0: 对对对，我倒是想要知道这一点哦，听众朋友说不定可以跟我们一些建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你们讲说政治，那就不用了哈，
1: 啊，对，
0: 因为这个是秋华姐她坚持的，就是说不希望把政治带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1: 嗯，对
0: 啊，就是像政治啊，就是他不说，
1: 对，
0: 那但是是不是有什么内容，你们想听，但是我们目前并没有做的，
1: 嗯
0: 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打23723350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对，
0: 但是我们的听众是比较
1: 含蓄，
0: 比较沉默跟含蓄，
1: 含蓄要说含蓄，
0: 不是网友哈，啊，网友乡民就哦马上满线，那个没做，那个没做啊，没做好，对，喜欢批判啊，也但是我说了这不是批判，这是建议，好，因为好的建议我们就要接收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像梅子姐讲的，
0: 嗯，
1: 你乖。就我们听众都很乖，
0: 对，超乖，
1: 就是，都欣然的接受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默默的鼓励啊，
0: 是好，但是就是期许嘛，因为我们讲过说，嗯，陪伴哈，真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真的这就是一个人独居在自己的家中，
1: 嗯，
0: 然后在每天2点到4点的这段时间听我们说说话，
1: 嗯，
0: 然后就感觉好像是有老朋友在串门子，
1: 嗯，
0: 到自己家中走一走，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很有这个支持度啦，
1: 嗯，
0: 所以秋华姐才说只要他不是赔钱，
1: 嗯，
0: 甚至小赔，
1: 嗯
0: 啊，零小

0: 听众朋友，那新的听众朋友也很谢谢你啊，经由我们这两年来的努力，有一些听众朋友终于相信我们的商品了，真的啊，就虽然说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说我们节目有50年了，可是讲实在话，听新听众还是觉得真的吗？对不对？很多企业都没有50年呢，你们怎么做到50年的啊？没有，那个秋花姐出道的早，她3岁就开始做广播。
1: 对
0: 对，
1: 好年轻哦，
0: 没错，
1: 童星是不是？
0: 童星，跟那个八哥，八哥好像都没有那么早。
1: 对，
0: 反正就是很早就踏入了这个广播界，所以呢，我们的历史才那么长，然后开始呢在贩售商品。那听众朋友借由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反应，那也相信我们商品，也开始使用了我们商品，
1: 对，
0: 所以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母亲节，其实就已经很明显感受到，又开始在有成长了，那这些成长应该就是来自于新的听众，所以呢，也希望说，那这些新的听众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节目内容是有一些想法的，那我们可以做一点小小的调试。但是看起来是没有的，这是莫大的鼓励啊！
1: 对，
0: 好，那既然今天大家跟大家都是我们两个位在跟大家做这个心里话大声说，好，那当然这也是我说了广播的魅力，就是大家都是在听广播人讲话，但是广播人讲久了以后，你就会把他当很好的朋友了，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是由崔玮莉带来的《如果》。

0: 崔玮莉带来的歌曲。
1: 好，大家有没有平常啊会有习惯要点这种人工泪液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些人就是可能会觉得干眼症，随时眼睛干涩啊、酸涩，就是
0: 叶黄素吃太但应该说优尼氏吃太少了。
1: 对，因为啊有一个基因医师啊，他叫张家明，他说现在啊我们眼睛的干眼症的状况啊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哦。很多时候呢问题出在一个很小的一个习惯，我们都忽略了。那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要做眨眼的动作。
0: 哦，那常看手机就会停止你眨眼的动作，
1: 对，大家就会忘记。医生说啊，他说我们每一分钟啊要眨眼大概15到20次。我看了之后我也就愣住，想说我真的没有认真去
0: 算过。 那你知道谁眨最多吗？
1: 谁？
0: 曹查理。
1: 谁是曹查理啊？
0: 因为他在周星驰里面的角色叫做眨巴眼啊。
1: 哦，了解，要看那个电影才会知道。对，他就没有干眼症这个症状。他说，所以啊，我们每一次都要完整的让自己的眼睛是闭合，然后再打开。但是当我们在看手机，还有看电视哦，不是只有平台，
0: 太专注了。
1: 对，你的眨眼的次数会变少
0: 啊。那我看你可能也会。
1: 哎呦，小确幸啊，这是称赞吗？
0: 是是是。
1: 好，谢谢。他说这样子我们也会变成眨眼只眨一半而已。可是啊，时间久了，你的眼睛表面的泪膜它就没有被均匀的铺开，所以你的水分会一直蒸发。当然这样眼睛就会越来越干。
0: 哦，有真的。所以刚刚讲美女真的是这样，以前看到美女都会这样眨一半。
1: 你是抽蓄吗？
0: 不是，扎眼睛，只扎左眼。
1: 哦，你在跟他那个就是在示意。
0: 对对对，扎一半。
1: 我看到你咯，
0: 左一半右一半。
1: 对对对。然后那医生就告诉我们说啊，其实你干眼这个症状，它是在提醒我们的身体啊，你的生活节奏可能有一点小错误咯。你有可能压力大了，或者是习惯不好，或是没睡好，都要小心注意一下。那要怎么样可以去改善它呢？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几招哦，医生教我们的。第一个我们要把完整的这个眨眼习惯找回来。就是当你在看电视或是滑手机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要记得做完整的眨眼，就是眼睛要这样闭起来张开，不是叫你很慢啦，是你要有意识到自己眼睛要稍微眨一下。好，第二个呢是你要调整你的环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我们都会在夏天快到了，我们几乎都会在冷气房，也会打开电风扇。
0: 对，
1: 他说你的冷气还有电风扇的风向不要直接吹到你的眼睛，因为这也会马上就增加你的眼睛的干涩度哦。第三个就是你要照顾你的眼睑哦，建议你每天呢要用温热的毛巾敷你的眼睛，大概5到10分钟。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的眼睛的油脂分泌，这样你的泪膜它就会更稳定的分泌哦。第四招也很重要，要顾好你的生活节律，就是你要吃饱，好好吃东西哦，然后你的心情要放松，吃的也要营养均衡，这样你的眼睛呢就是补充好了之后呢，它也会跟着好起来。那当然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包含我们的优尼氏。对，如果你有固定呢在补充优尼氏的话呢，补充我们的叶黄素的话，因为我们家的叶黄素第一个它是国际大厂，
0: 对，
1: 第二个呢优尼氏里面还有一个秋华姐说的秘密武器，没塞拱
0: 对，
1: 那个怕被人家学走，
0: 但是就可以帮助你维系血管。
1: 对，帮助你啊细的维系血管保护，也可以保护你的黄斑部病变哦，然后也帮助蓝光过滤啊，改善这些眩光的一些恢复情况。所以呢就是你们要每天都要记得补充它。那我们的优尼氏里面呢，它是有120颗，两个月份，之前是一个月份，现在秋华姐改了，她就直接就做两个月份，
0: 环保。
1: 对，那你一天呢可以吃2颗，那一瓶就2800的价

0: 格，
1: 是
0: 其实等于是说你一个月才1400，
1: 嗯，
0: 这真的很划算。你拿到国际大厂的认证，
1: 嗯，
0: 又有贴纸，告诉你我们是真的有这个专利认证的品质，所以你可以吃得放心，吃得安心，然后真正的让你的眼睛获得营养跟健康，然后又可以帮你去阻隔现在减少蓝光的这样子的
1: 伤害，
0: 对，伤害，黄斑部的病变，保护你的视力，就是一举两得，多好啊，
1: 多得，
0: 对，一举多得。
1: 好，一样啊，如果你没有的话，或者是推荐朋友也很好啊，因为我们的听众在这一次应该都买齐了啦，
0: 嗯，
1: 但是你就可以推荐他，哎，打27519911，然后这边就有厂商啊，会直接寄到你家，
0: 嗯，
1: 而且我们是采用邮局啊，所以也不用担心任何的危险，
0: 嗯，
1: 而且呢，今天订快一点的话，今天就可以到，最慢的话也是明天就可以到咯。
0: 是。
1: 好，那讲到健康啊，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哎，这几年来有没有这个驼背啊，身高变矮啊，腰酸背痛也越来越常发生啊。
0: 嗯。
1: 很多人以为这就是老了啦，正常了啦。
0: 嗯哼。
1: 可是呢，医生在提醒哦，不哦，这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你骨质疏松症正在敲警钟。好，这边有个案例说呢，有一个将近70岁的农民哦，
0: 嗯，
1: 都有在运动，都有在晒太阳哦，
0: 嗯，
1: 长期间腰酸背痛没当一回事，想说休息一下就好啦，结果有一天一般重物啊，几乎痛到站不起来，然后就医一检查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多节脊椎压迫性骨折，
0: 嗯，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哦，不是一节哦，
0: 嗯，
1: 是多节哦，
0: 哦。
1: 那医生说啊，其实骨折的故事是从小痛开始的，
0: 嗯，
1: 我们常常忽略它，
0: 嗯。
1: 他说骨头里面有个叫做骨小梁，梁柱的梁，
0: 我怎么好像一个人的
1: 名
0: 字，
1: 啊，
0: 名
1: 哦，
0: 住在骨头里？
1: 不是不是，他说啊，就像房子的钢骨。支撑这个脊椎这整栋大楼，
0: 嗯，
1: 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啊，这些钢骨就会变少，
0: 嗯，
1: 变细，
0: 嗯，
1: 一旦脊椎承受不了压力，就会咳咳咳一节跟着一节倒塌，
0: 嗯，
1: 下背也会越来越弯，
0: 嗯，
1: 所以我以为说以前讲说那个弯腰驼背的人呐，
0: 啊，嗯，
1: 只是姿势不好，
0: 嗯，
1: 这样子听起来的话，等于说你会弯腰驼背，应该都有骨质疏松。
0: 嗯，
1: 也难怪秋娃姐那么挺，
0: 她没有这个
1: 问题，她完全没有骨质疏松啊。
0: 哈，
1: 那而且我上一回我有讲说嘛，柠檬酸钙是最适合补充脊椎这部分的钙质的，它的吸收度是最好。
0: 嗯，
1: 甚至呢，它就是压迫以后就会压迫到神经，
0: 嗯，
1: 疼痛，然后你甚至走路也会开始怪异，
0: 嗯，
1: 最后就变为残疾。那医生说要怎么样提早发现呢？医生说啊，留意三个字，驼，
0: 嗯，
1: 矮，
0: 嗯，
1: 痛，
0: 驼矮痛。
1: 我相信痛每个人天天都有啦，
0: 嗯，
1: 好，所以这三个你要是连在一起，驼就是站直靠墙，
0: 嗯，
1: 如果后脑勺你碰不到墙，
0: 哇，那
1: 代表你的驼背已经比你想象中还严重了。
0: 嗯，
1: 第二矮，
0: 嗯，
1: 那到底是多矮呢？嗯，就是比年轻最高的时候啊，超过了4公分。
0: 哦，
1: 那是真矮，
0: 对，啊，是真矮。
1: 对，我这样想一下，哎，欸，我还好啊，嗯，我好像就是有一点弹性，
0: 哦，
1: 大概只有0.5公分，
0: 嗯，
1: 所以
0: 我也差不多，没有，还没有到那个
1: 很正常。好，第三就是痛，
0: 嗯，
1: 我有一点哎，欸，他说下背长期酸痛，
0: 哦，
1: 然后或者是跌倒提重物后突然的剧痛，
0: 嗯哼，
1: 翻身起立坐下都很困难，
0: 嗯，
1: 这就有可能是脊椎压迫性骨折，
0: 哦，
1: 但是我知道我是什么原因啦，
0: 嗯，
1: 我是肌肉紧绷，
0: 对，
1: 上一次有跟大家分享，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很特别的是我居然只有右边没有左边，
0: 嗯，
1: 所以原因其实就是跟滑鼠有关，
0: 嗯，
1: 你在用，
0: 哦，
1: 用这个滑鼠的时候长时间你的右半背是僵硬的，
0: 对，
1: 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挺麻烦的，
0: 对啊，
1: 又没有左手用的滑鼠，
0: 就是其实就有点是现代文明病啦，
1: 对，文明病，
0: 嗯，
1: 可能有啦，买那个轨迹球吧，
0: 嗯，
1: 用左手试试看，
0: 哦，
1: 可能可以减少我右手的负担哦。
0: 对，
1: 然后呢，检查骨质疏松其实很简单啊，现在医院就可以帮你检查了。那很多人就问医生说，那我骨质流失了还救得回来吗？医生的回答其实让我觉得蛮讶异的，居然是可以。
0: 哇，有希望。
1: 对，我之前以为是不行。他说骨质治疗啊，就像帮老房子贴补墙结构。
0: 嗯，
1: 但是他是说啊，可能你必须先用药物，让这个食骨细胞，因为骨质疏松还有一种就是食骨细胞，你要让它休息，然后让造骨细胞多工作一点，所以等于说你必须用透过药物再加上钙质的补充，两者一起做，才可以让你的骨头是有进步的。
0: 对，
1: 要不然我记得之前讲说我们只能维持嘛，没办法再进步，原来要搭配药物啦。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有可能救回来。他说骨质啊就像沙漏一样，过30岁以后其实就一直在流失。而女性如果你停经的话，流失的更快。所以提早存骨本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0: 真的，提早预防。
1: 好，那考试了啊，这个听众朋友自己心里刚刚讲的三个骨质疏松的关键是什么？啊，嘉玉马上，
0: 因为我没有骨质疏松，
1: 啊，对对对，就是
0: 没有背起来。
1: 有啦有啦，提醒，第一驼。
0: 哦，你是说这个？
1: 对，第二是什么？
0: 驼矮。
1: 还有一个
0: 痛。
1: 对，驼矮痛。
0: 哦，原来是
1: 这三个
0: 啊，哦，那我有记起来。
1: 如果你有这三个的话，哦，就赶快哦，要非常非常注意，可能就要需要用一些药物搭配我们的钙质，那就非常完美了，哦。
0: 对。
1: 然后还好，哥哥提醒一下。那个嘉玉就想起来了，没有忘了我是谁啊。
0: 好，我们这首歌呢是忘了我是谁，王海玲带来的。

0: 忘了我是谁。
1: 上一次我记得我跟大家有分享过《心经》大概简易的内容哦。
0: 哦，听众朋友好喜欢那一篇哦。
1: 对，谢谢听众朋友。今天呢，我要来分享一个六字真言，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之前宇飞有制作的这首歌
0: 《红妈你背背红》。
1: 对，《红妈你背背红》的真实的原版就是《红妈你背背红》。这六字真言呢，它其实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听众都一定知道。那到底这六个字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0: 哦，代表很难写。
1: 有一点难写。好，我跟大家来分享哦。我觉得也许有一些听众都比我更厉害，他们可能就钻研的更清楚，更知道说这六个字。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这六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 on， 这个呢，它这个声音啊是告诉咒语开始之意，所以 on 这个字，那它代表的是万法之源，清净我们的身口意的开始。
0: 哇，一个字这么多的内容啊。
1: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它就是这种，我觉得这是算经文语言嘛，它有时候会用最精简的一个文字，一个两个字就代表了所有可能万物万缘之间的这个含义。所以 on 呢，它其实就代表诸佛的智慧身相应，身口意，这是就是在教导大家的。第二个呢，玛尼，好，我觉得你不要觉得很好笑，因为我直接短短的用这个音，玛尼呢，它代表的是如意宝珠。就有时候你们可以去注意，有些观世音菩萨，有时候他手上会手持的是如意宝珠，不是每一尊都有，你要看是什么样的观世音菩萨，他手上有的时候会手持如意宝珠。那这个宝珠呢，它象征的是觉悟与圆满的功德。就是其实它就象征比较白话是说，除去世间的贫苦，带来世间跟出世间的财富还有愿望哦，就是叫玛尼哦，它就是如意宝珠的意思。再来呢，杯妹，好，接下来是杯妹，杯妹呢，它就是代表莲花。莲花念起来就是杯妹，杯妹是莲花的意思，象征
0: 不是北美哦，
1: 不是。它象征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净心。这个解读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你身处于这样子很浑噩的世界啊，也不受污染哦。最后呢，这个音呢 ，on on bani be me on， 好 ，on 这个呢，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音，它叫做成就之音，它代表具有满愿还有解脱之力哦，就是象征是说祈愿事情能够成就，能够圆满，也代表你要有坚固不摧的力量，还有慈悲的结合的心哦。所以 Om Mani Padme Hum 呢，它就是要告诉你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还有大智大愿，提醒自己我们要在智慧当中啊，要怎么样？在这个烦恼的世间当中升起清净的智慧，圆满慈悲之心哦，然后要用智慧看待一切，以慈悲对待众生，跟观世音菩萨来学习哦。
0: 好，
1: 这就是我研究出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哦。
0: 那再来呢的单元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单元了，就是爱的力量哦。
1: 是，
0: 那今天没有开放现场，直接我们播，等一下播不太出来，不晓得为什么。
1: 对，我觉得刚刚那个我们的那个机器应该也很专心在听我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经文的内容啊，就一个字两个字的这种很简单，可是你要有聚精会神的意思去聆听它到底要表达的意思，还要内化到里面。
0: 好，没关系，它不随它播，反正我现在让它跑，不晓得是网络的问题还是什么。那我就先跟大家讲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哈。
1: 好，
0: 这个内容是在台中的和平长照医院里。有一位叫林美山的一位将近花甲的资深护理师，十年以来啊，一直兢兢业业的守护着无数病人。但是呢，有一位叫做陈永吴的 末期肝癌病患入住、
1: 嗯、
0: 把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写了、
1: 嗯、
0: 怎么呢？陈永吾啊，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病人，但是呢，林美山悉心的照顾啊，给了他莫大的温暖，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呢，感受到非常多的平静。然而呢，病人之间的温暖的互动啊，却成为了谣言呐、啊。很多的流言碎语啊，开始扩张。林美山呢、啊，感受到四处投来的异样眼光，甚至有一些同事啊，冷漠跟他疏远。但是呢，他都选择用沉默，用专业的服务来去回应这些未知的质疑，因为他告诉自己啊，病人的信任才是护理职业的本质。
1: 嗯，
0: 那或许没有人知道啊，因为他之所以容忍这一切，也是因为他高昂的母亲医疗费，他必须努力的工作。母亲呢患有阿兹海默症，常年卧病在幸福进护中心，让他背负着每个月数万元的照顾费用、
1: 嗯、
0: 在晚上下班以后啊，他奔波于照顾中心跟便利商店之间打工、
1: 嗯、
0: 用一天24小时的努力换得微薄的生活费用。那有一天啊，林美山的儿子叫做林俊宏，作为外地的研究讨论议员啊、嗯，那穿着这个大白袍褂来医院探视母亲。
1: 嗯，
0: 当他站在陈永吾的病房前，看到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突然失声的说：“董事长，
1: 嗯，
0: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新希望奖学基金的创办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啊，陈永吾突然停住了。
1: 嗯，
0: 他想说。
1: 愣了一下，
0: 对，怎么有人认出我？但是点点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俊宏啊，脸上就很感激、
1: 嗯、
0: 他说，我是你资助的学生，
1: 哇，
0: 要不是你的资助啊，我不可能成为医生、
1: 嗯、
0: 也不可能报答我的母亲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林美山听完以后啊，非常的惊讶、
1: 嗯、
0: 想说怎么那么巧合，
1: 对，
0: 自己日夜照顾的病人竟然就是资助儿子医学院费用的恩人啊、
1: 嗯、
0: 就在那一瞬间，他心头有无限的感慨要涌出、
1: 嗯、
0: 然后母子俩啊，泪流满面的向陈永吾鞠躬、
1: 嗯，
0: 但是陈永吾却摆了摆手说啊，不是，是林小姐照顾我，让我在离世之前能够知足无憾。
1: 嗯，
0: 这份情谊啊，远胜于我当年给你的这个奖学金。
1: 嗯，
0: 然而啊，惊喜并没有就此结束哦。
1: 哦，还有。
0: 还有哦。当陈永吾啊跟他们越来越熟，因为之前是想说怕被人认出来都不太讲话，
1: 对，
0: 现在开始呢，好，他说既然知道的话、没事就跟他们多多
1: 聊
0: 聊
1: 天，
0: 结果他就聊到说啊，一个在之前啊在动乱时间曾经救过他全家却牺牲了自己生命的男人、
1: 嗯、
0: 他的语气啊充满了敬仰，他说这个男人我记得他叫做林尚泽。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林美山却震了一下。
1: 嗯哼，
0: 那是他祖父的名字。
1: 哦，天哪，世界
0: 多年家族口述的故事啊，就这个时候成为鲜明的画面。
1: 嗯，
0: 70年的恩情就这样以两代的方式重现。
1: 嗯，
0: 救命之恩促成了资助教育，而教育的果实反哺了最深的亏欠者。你看这到底是什么一个因缘巧合呢、
1: 嗯、
0: 得知真相的陈永吾啊感慨万分，这位年幼丧命的恩人竟然有如此的后代，他挂着欣慰的笑容离世，并将一生的积蓄赠给以林尚泽命名的基金会。
1: 嗯，
0: 然后就是他那个救他的外公嘛、
1: 嗯、对、
0: 啊、然后宗旨呢就是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子女完成学业。
1: 嗯，
0: 而林美山延续了祖辈的

0: 牺牲精神，辞去了护理师的工作，专注于爱与善良化为传承，因为他就到这个基金会一起来工作了。所以呢，你看三年后啊，基金会成立纪念典礼，林美珊呢就在台上致辞，把目光扫下了台下的母亲跟毕业有成的儿子，讲述着这70年的命运转回轮回。那舞台的正中央呢，就挂着祖父和陈永吾两个人的肖像，因为陈永吾也过世了嘛。那两个人的这个笑容啊，仿佛在向世人宣布爱与善良永远都不会消逝。所以呢，爱就是这么的伟大。
1: 对，感动，我觉得那个善的循环啊，真的就是真的真实存在在那里。那我要分享呢，是在去年的7月4号哦，在法国巴黎发生的一个新闻，这个是真实的，有在新闻法国的新闻出现哦。当时那一天呢、有一栋公寓突然发生了大火，这时候啊，浓烟从6楼窜出来，有人在里面啊拼命喊救命啊，救命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39岁的一个先生，他的名字叫做希瑟，他不是法国人哦，他是从塞内加尔来的一个在法国工作的一个移民，他是附近学校的一个技术人员。他当时听到啊，就是这个大火里面有人在喊救命的时候啊，他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哦，他马上爬出他工作的阳台，站到距离地面20公尺高哦，然后那个地方是小到窄到是几乎站不住双脚的窗台边缘，浓烟啊呛得他其实他也睁不开眼，但是他并没有后退也没有退缩，他赶快伸出手，一个接一个把在里面呼救受困的人赶快接出来。结果你知道接出来有谁吗？他总共接出了6个人、这6个人里面有4个是孩子，其中一个才5个月大，
0: 是
1: 有一个也才1岁的小朋友，然后另外2个是妇女，2个还有是小朋友，就这样呢，6条人命被他这样用一双手一个一个的赶快拉出来，从死神里面啊抢救了回来。那因为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呢，下面其实是有人在看，有把他这一段在救人的影片有把它拍下来，所以他这个影片呢当时有被人传到网络上，结果全世界哦都看到了这个影片。然后法国的总统啊之后啊，在这件事件之后，他亲自的就是赞扬他，感谢他，警局啊还颁给了他勇气与奉献金质勋章。更感人的是啊，在今年的3月24号，就前几个月的时候，法国巴黎的政府啊，他们在有一个很神圣的叫做先贤祠，他们在这个祠呢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他们把这个法国的国籍交给了这个原本默默无名的这个移民的人啊，这个先生，就救人的这个先生。所以从那天起呢，西塞先生呢，他不再是外来的人的，他已经可以成为法国的人民，而且是法国的国家的英雄。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行为啊，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有时候啊，爱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是在你发现别人有难的时候，在很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勇敢的选择勇敢伸出那只手，即使你那只手要伸到20公尺高的浓烟里面，你也勇敢的伸出你爱的手。哇，我觉得你这个选择让世界就多了一道光，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希望。这就是我分享的爱的力量。

0: 好，不管是刚刚嘉玉说的内容或者是我说的内容呢，都非常适合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哦。
1: 对，这首要播放的西洋歌曲呢叫做 Fairy Tale 传奇、哇，好符合我们爱的力量。
0: 对啊，也不只是符合我们爱的力量啊，也符合我们的商品啊，我们的商品也是个传奇啊，秋华姐也是个传奇啊。
1: 对
0: 啊，我发现今天的网络就秀抖秀抖的
1: 哦，有点宕机，
0: 因为现在的网络好像都卡住了。
1: 好，所以没关系，这首歌是摇滚麦克所演唱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
0: 好，一样，那我们就等待他的同时，我们先讲讲我们之间的内容好了啊、哦。刚刚讲的这个保养品哦，这个大家也是要赶快锁定的哦、因为呢，保养品是不可以少的，它是每天都必须使用的。尤其像我们净斑美白，还有爱迪斯缇拉，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再用鱼子精华加在里面、这样子呢三合一的效果呢很快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然后呢这个每天要一定要做好的就是保湿，
1: 是
0: 因为现在的开冷气的机会也多了嘛。
1: 对，
0: 如果你今天有在冷气房的话，你可以尝试开冷气、你就会发现很容易那个湿度就会下降。
1: 对，
0: 那当然在某一个角度上来讲是好的啦。就看你的冷气开的强度、有的时候可能可以降到大概40，但如果降到40的话，那就代表比较不好了。就是你必须要维持在大概55吧、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人的需求的。
1: 对，其实我觉得保湿啊真的是所有的肌肤健康的守护跟保养是最重要最重要打底。因为像台湾的天气，你不管是这种冬天的时候还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肌肤是东方的肌肤是太容易就会出油，那你要让肌肤稳定，不要泛红，不要过敏，最好最好的一个照护就是保湿，所以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使用看看我们的保湿乳胶哦，它是80ml 的，然后价格是1980元，你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好好呵护你的皮肤，整脸就是把它厚敷上去，然后很轻松的就去做做家事啊，看看电视啊，然后你就可以躺下来就直接睡觉，不用把它洗掉，非常的方便。再来就是我要建议另外一个，也是不管是好我们歌已经来了、
0: 对，好
1: 欢迎我们的歌曲 Fairy Tale 传奇。

好，摇滚麦克带来的传奇、那等一下呢就要准备今天另外一个单元了，就是塔罗牌的时间。那今天塔罗牌不用打电话进来哦，啊，一到五张牌选一张牌来代表你的这个下一周的财运状况，这样就可以了。

0: 好，嘉玉请选牌。
1: 我要选一号。
0: 好，听众请选牌。好，下好离手。首先选择一号牌的，代表的是有一点点方向混乱了。哦，你很努力，可是呢却漫无头绪。
1: 哎呦，
0: 就是有一种无头苍蝇感。那收入的进度呢可能会有一些延迟，投资呢也感觉有一些失控，财务的压力呢有一点压力倍感增加。那在这里呢是提醒你不要冲太快，冲得快不一定会找到。
1: 啊，
0: 早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啊。那其实那个之前是谁讲？好像是巴菲特还是爱因斯坦？他说呢，他做一件事情呢，花80%的时间在思考，他只花20%的时间在做。可是现在的人其实是反过来的，
1: 对，
0: 就是80%的时间是不断的在做，
1: 对，
0: 只花20%的时间在思考，
1: 对，
0: 啊，其实这样不是不明确的，那如果你是第一张牌，就是他要你去调整，思考的时间可以增加多一点，
1: 好，
0: 而做的时间可以少一点，
1: 好，
0: 好，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代表新的赚钱机会正在靠近，也就是可能不是就靠你旧有替你赚钱的那些投资或者是方式，可能是新的副业、新的合作，那小机会也有可能成为大富翁。大家如果在股市待了很多年，你看大家都在讲台积电台积电，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某一些人的眼光看不上台积电，
1: 对，
0: 他觉得
1: 有可能
0: 这个涨幅不大，对不对？
1: 对，
0: 我这个涨幅我有的一年就到了，对不对？更厉害啊。所以呢有后来就发现说有一些真的原本真的价位都很低，只是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么低的时候就买入，然后知道说他什么时候可以，也不是说什么时候知道它有潜力到哪里了，因为台积电其实也是一路慢慢爬上来的嘛。好，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啊，压力建议你减少一点啊，那同样你自己也会开始减压，你的财务压力正在下降，可能你是还清了一些贷款啊，那同样的你可能也找到了一些比较轻松的方法来替你获利，不要那么的辛苦赚钱了啦，那不是突然变有钱，而是终于没有那么累了。可能他就像我刚刚听了我的话吧，就是他的财富其实已经自由了，可是他还想要赚更多的财富，
1: 对，
0: 可是他后来发现说那些财富好像赚来的钱比他消耗的快乐还要来的就少，那还不如让自己快乐一点哦，所以建议你稍微放下一下过度的负担，调整一下自己。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要小心一点哦，就是这张牌代表的是诈骗。
1: 哎呦，
0: 可能是假的工作，假的机会，然后很多人话术在套你，那可能你就会在不是正当的资讯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所以不要看起来觉得有机会，其实那是别人的机会，不是你的机会，别人是来骗你钱的机会吧？
1: 对对对，要小心。
0: 那当然也有可能他不是要骗你，而是说他的资讯也不正确，就是这张不是赚钱，是赔钱的机会哦。再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是直觉收入啊，你的直觉很准哦，你觉得哪里可以赚钱，那的确那个地方就可以替你带来财运，所以只要好好的听听你心里在讲什么，那同样的这张牌也代表的是创意，可能像我这样子的人，创意或者是一些疗愈型的方式，也可以替你带来赚钱的机会，好，再来就是五张牌来算大家的健康运了。

0: 好，一样一到五张牌，嘉玉请选牌。
1: 我选二号。
0: 嘉玉选二号。好的，健康运选好了没有呢？选好请离手。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的牌呢，应该说你的身体一直有在提醒你怎么照顾他，可是你有没有去听他说话？
1: 好，对。
0: 那下周呢，可能你在睡眠很容易感受到影响，情绪也特别容易敏感跟波动。但是在这个波动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说它是一个警钟，它不是定数，它其实是不断的在告诉你，你可不可以停下来听听我想要说什么。所以尽量少熬夜，
1: 对，
0: 多独处，反而是不用跟朋友出去，
1: 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0: 对，因为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听自己在说些什么。
1: 对。
0: 但是要注意哦，你要是一个没控制好，就会变内耗。对，
1: 懂。
0: 它不是要你内耗，是要你放松，然后听自己的心在说什么。
1: 对，
0: 如果你听清楚了，对你的未来就很有帮助了。再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符合我们嘉玉的，它代表的是疲惫恢复的比较慢，你的能力恢复的在下一周会比较差一点点，容易会有疲劳、身体症状、卡卡的、精神不集中。那不要觉得是奢侈，就是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偷懒一下，其实这个是好的。不要逼自己，下一周可以休息就多休息。
1: 好，
0: 讲到这个，女儿感冒好了吗？
1: 好很多，他昨天叽里呱啦一直讲话。
0: 很好，年轻人就是这样，复原能力强。
1: 对，
0: 是。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的，第三张牌呢，这张牌代表的是情绪很稳定，内在也很平衡，是一张用自己照顾自己照顾得很好的人，跟第一张完全相反。第一张是有一点不听，这张牌是很能够清楚自己的情况，所以知道身体需要怎么样的照顾，尤其他在情绪的控制上，只要你情绪控制一稳，你的身体就会恢复正常了。再来选择第四张，第四张牌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睡眠的问题，那你可能会有睡不好啊，压力太大，想太多，就是标准的内耗牌。那很多的疲惫就是来自于你的大脑停不下来，只要你的大脑停下来，你的健康也就能够回来了。再选择第五张牌，应该就是我们最好的忠实听众了。因为这张牌代表的是你养生啊，定期的替自己做一些投资，身体呢慢慢的正在恢复你的能量，而且你真正的健康就是来自于那个日积月累的付出。所以只要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规律生活，多多照顾自己，其实你的身体状况都会不错。所以下一周的整体来讲啊，身体状况只有小毛病，没有大毛病。然后往往是在下一周是不是有什么节气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感觉很像是节气。

0: 季要来了，就是大家好像会有一些不太顺遂，
1: 嗯，
0: 可是这个不顺遂呢，就是开始要找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哦。
1: 嗯、
0: 好，这就是接下来下一周的五张牌。
1: 嗯，
0: 那再来听的这一首歌呢，是《宝贝对不起》，就是由草蜢带来。

0: 好，宝贝，对不起啊，刚刚讲到这个转换的天气哈，
1: 对，
0: 现在的天气开始是夏天嘛，我记得五月五号那时候老师说就是立夏了，
1: 对，是立夏。
0: 那立夏后的暑气跟湿气啊，若没有改善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内分泌平衡哦。
1: 嗯，
0: 若是长时间穿着长时间不透气的，更有可能造成外阴的闷热发炎。

0: 进而影响子宫啊环境的问题，
1: 对，
0: 就是着床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呢呼吁啊，这边医生讲说呼吁孕妇族啊可以透过饮食调理生活作息造成身体的干爽的受孕环境。
1: 嗯，
0: 因为中医的观点啊，立夏以后最怕的就是暑跟湿。
1: 嗯，对、
0: 啊，暑气伤心啊，
1: 嗯哼，
0: 湿气困脾、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呢？暑气会伤心，心就是因为高温让人心火旺盛。
1: 嗯，
0: 你从年初到现在讲到这个红马年，然后再来就是从夏天前，老师都不断讲说现在的人很容易跟人产生冲突。
1: 对，
0: 所以这个冲突可能
1: 心很燥啊，
0: 对，跟节气也有关系哈、嗯、这个心烦口干啊，失眠啊，影响睡眠品质啊，身体压力增加、
1: 嗯、
0: 连带你的荷尔蒙不平衡。那再来就是湿气困脾啊、这个是当湿气重的时候啊，人就会觉得头昏脑胀、
1: 嗯、
0: 四肢沉重，
1: 对，
0: 然后疲劳没有精神，甚至呢消化功能变差。而且对于女性而言呢、啊、湿气可能会增加白带的分泌，
1: 对，
0: 造成重复感染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不要长时间处在湿热的状态、哦、
1: 对。
0: 那养好湿热呢有这个什么方法呢？那医生说啊，第一就是适度的消暑。
1: 嗯，
0: 但是呢不是吃冰啊，越吃越糟糕啊。
1: 对，
0: 消暑呢是要用比方说像这个菊花茶，
1: 嗯
0: 啊，中医的菊花茶、薄荷茶，
1: 嗯，
0: 或者是决明子茶，
1: 嗯，
0: 都是很好的茶类。
1: 对，
0: 而且这些茶你喝热的都没关系，
1: 是，
0: 都是消暑。
1: 对，
0: 因为它是从根本上解决湿气的问题。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要让你能够有祛湿哦，就是薏仁啊、红豆啊、豆、
1: 嗯、
0: 冬瓜、
1: 嗯、
0: 啊，让自己的体内的湿多余的湿气要排出来。
1: 对，
0: 然后第三呢就是要清淡饮食。我大概就这一点最难做到了啊、你应该也很难做到吧，你应该是重口味的人吧。
1: 哎、欸，不会，其实我现在会有点平衡、嗯、我最近就会吃蛮多比较就是生菜类的、啊、对，平衡。
0: 还是你的重口味只限于辣椒所以还好？
1: 其实只限于辣椒
0: 哦，那就还好，因为辣
1: 其
0: 实是活血的。
1: 嗯，对， 嗯，
0: 不要吃那种豆瓣酱的辣就好
1: 哦、
0: 就是纯辣椒嘛、
1: 嗯、
0: 我看你都吃纯辣椒。
1: 是，
0: 那这个立夏以后呢就要少吃油炸甜食、
1: 嗯、
0: 或者是过于辛辣的食物、
1: 嗯、
0: 那建议就是多吃一些什么丝瓜、苦瓜、
1: 嗯、
0: 然后等等的，避免体内对湿热啊。那节目就多看胡瓜的节目
1: 你说眼睛也可以解暑，是不是？
0: 对，不晓得有没有同样的异曲同工之妙
1: 也可以啊、
0: 哦、的确
1: 笑一笑
0: 这个祛湿气。哎，我们的商品里好像没有针对这种去讲、哦、
1: 嗯，
0: 湿气
1: 没有。
0: 但是真的我发现说台湾的民众啊、
1: 嗯、
0: 应该说十个里面有九个半都是湿气重的。
1: 对，因为我觉得是亚洲的这个季节、嗯、我们处在这种亚热带的季节，我们的身体非常容易有存在的湿气、
0: 嗯、
1: 可是湿气就像你刚刚说不是用冰去解暑，
0: 对，
1: 冰其实不是，反而会让你的那个寒气对整个锁在身体里、就要吃一些像刚才雨飞讲的那些去湿气的东西、
0: 嗯、
1: 才能够真正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0: 嗯、
1: 那刚才我其实也有查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现在五月呢，除了五月五号的第一个立夏的节气，第二个节气就是五月二十号或是二十一号、
0: 哎、
1: 叫做小满，它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0: 哎、那我刚刚真的讲对了。
1: 嗯，对，
0: 我刚刚不是说怎么下一周大家都有这种身体调适不太对的状况？
1: 对，
0: 原来是小满要来了。
1: 对，小满要来了、嗯、这个节气呀、啊、又第二个节气又开始、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台湾啊还有整个华南地区会迎来显著的就是梅雨封面，雨量丰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有雨啊就是也是会有湿气、
0: 嗯、
1: 我们的空气啊都会存在的湿气、
0: 嗯、
1: 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会有影响的啦、
0: 嗯、
1: 对，所以大家也要多注意一下。然后再来是其实刚才雨飞在讲那个我们很多那个一到五的牌啊、
0: 嗯、
1: 我发现下个礼拜还蛮多的人会面临到这个睡眠的困扰。
0: 对，
1: 刚才你有提到这个、
0: 嗯、
1: 对，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家的阳台盘啊、
0: 嗯、
1: 大家真的可以
0: 试试看
1: 、
0: 嗯、
1: 或者是呢你已经快吃完的，你可能之前订的已经快吃完的、
0: 嗯、
1: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加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19号是星期二。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明天5月20号呢是总统就职大典，很快啊，而且呢在很多的旗人来说的话呢，520就是我爱你啊。所以呢这个520啊好像是意义非凡啊。那么后天来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24节气当中的小满啊，小满就是后天了。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那么今天依旧是有着灿烂的阳光啊。那么午后来说的话呢，云层是稍微厚一点，但是气温依旧是处于30度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跟昨天是一样的，是30度。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啊。当然简单的说，这个礼拜啊天气状况都算是不错啊，天气状况都算是不错，所以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可以出去晃一晃走一走，然后晒晒太阳。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再来一点呢，当然我还是要重申一句话啊，就是有关于我们这次母亲节的活动虽然是顺利圆满了，但是呢有很多货正在缺啊，正在缺。当然明天是星期三了啊，那么我想这个礼拜有部分的货就会到。这个礼拜有部分的货包含了怎么样，包含了可能是这个静安姜黄呢啊，异黄酮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比较焦急的一些听众朋友，您呢就等待我们的电话，然后呢我们陆续的会跟大家联络啊。至于胶原蛋白还有特级生态，可能还要再等一小段时间啊，一小段时间请听众朋友能够见谅啊。今天呢我呢在公司里头啊，公司里头我有两个地方啊都有点这个长明灯啊，在家里头的这个也就是我供的这个菩萨旁边又有一盏长明

这个长明灯今天我到了公司啊，我一看，哎呦，怎么搞得不亮啊？这意味就是灯泡坏了啊，灯泡坏了，没有第二个，就简单的讲就是赶紧去换灯泡啊。所以在中午吃完午餐之后呢，太阳很大啊，那时候顶着烈日啊，赶快去买这个小灯泡啊。那个小灯泡呢，就跟大拇指差不多大的那个灯泡，有没有啊？这个法鼓山的这个长明灯啊，真的是结了很多的缘。因为当时我们这个青创会啊，青创总会的这个秘书，还有就是这个副会长啊，那么都是法鼓山的，可以说是非常虔诚的信徒，他们也是奉献很多力量啊。那时候就来找我，就说：“哎呀，念举师兄啊，这个长明灯啊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啊，而且呢，它发行的数量也是有限，就像个小灯笼一样啊，小灯笼，它可以放在桌上啊，那么也可以挂起来，都可以了。我是放在我的座位的旁边啊，家里头呢就在神龛，就我们那个不是有那个坛城嘛，就神龛旁边也放了一盏这个长明灯。这个长明灯来说的话，我说了意义非凡啊。当时呢，就是这两位呢，副主任还有就是秘书啊，跑到我们公司来，就跟我谈到这一点。他说这个发行是有限的，那么看要不要去请这个长明灯。我说好吧，我就请啊。当时呢，我就是我一盏，家里一盏，还有我母亲一盏。后来我母亲过世之后，就从她的这个案台上呢，就请回到我们公司来了。那么这个长明灯，听众没有，现在都没有了。因为我日前呢到法鼓山呢，我还去他们的这个礼品店呢，我就说：“哎呀，这个当时这个小灯笼，他说早就没有了啊。那是在当时，要开山的时候呢所做的这个纪念品啊。那么这个长明灯上头。”是浮水印写的是大悲欣喜和平吉祥。我不知道在我们收音机旁边有没有听众朋友啊，拥有这个长明灯，有没有啊？红色的啊，红色的，二十年了啊！因为在去年是法鼓山，也就是开山20周年，一晃眼呢，今年到了10月份就是21年了，所以这盏灯呢。也陪伴着我啊，陪伴着我们呢，也过了20个年头。当然，这里头随时我都会买那个小灯泡啊，预备的。就后来一发现呢，人没有了，赶紧呢就去买这个小灯泡回来。那么小灯泡换好之后呢，灯又亮起来了。当然，大悲欣喜这几个字样呢，也就顺着这个灯光而照明起来。其实提到法鼓山，跟我的缘分是相当深的啊。除了这个长明灯之外，在法鼓山正式开山之前呢，啊，有铸这个就是法鼓钟。提到法鼓钟，我想听众朋友到了法鼓山，你会发现到就是你站在台上啊，那么往下看，那么就可以看到了一个算是一个非常。让人就是心安的一个小建筑，它呢只有一个屋顶，当然四面是空的，也就是法鼓钟的所在地。我在大概2年多前呢，我就是假日呢，我就开个车到法鼓山去啊，然后车停在停车场，然后呢散步上这个山上去。到这里当然到大殿要礼佛，然后呢就是参观里头的一些当然礼佛之外还参观里头的很多的一些文物展啦、啊、什么什么的啊。法鼓山和一般的我们说四大山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没有金碧辉煌的一些所谓的装潢装饰，没有，它就是在圣严法师的一个督导之下，它是以怎么样呢？是以教育为其宗旨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山头教育啊，也就是怎么样呢？我们讲就是佛教的教育园区啊，就是法鼓山。
所以你远远望去啊，它是灰不搭搭的一个建筑，不像是某些那个寺庙，哇，那真的是我们说雕梁画柱，然后呢金碧辉煌，它没有。所以呢，我每一次到了，我法鼓山去过很多次啊，每一次去到这里，那个心境来说是非常非常稳定的，而且是非常前进，就是一种从内而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虔诚之心呢，就怎么样展现出来。来这里当然来礼佛，然后呢参观一些文物展，当然在这里也给我带来很多的回忆。因为当时法鼓山开山大典的时候呢，有讲述，也就是圣严法师的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历程，有做了一个荧光剧啊，做了一个荧光剧。当时整个的一个配音呢，就是由小弟来组织，然后呢来进行配音啊，来进行配音。所以也在这个法鼓山开山大典的时候，在他们的这个演艺厅啊，他有不时的来播放，就是这个荧光剧啊。所以呢，也参与了这样子的一个盛会，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法喜充满。那么随后呢，圣严法师也写了几个字送给我啊。那么我呢一直挂在我们公司，就是挂在公司一进门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圣严法师所写的，当然不是，我想可能不是他亲笔写的吧，可能是复制的啊，不管怎么样，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啊，意义非常非常深远。当然提到这个，我当时在那边到了法鼓山，我也特别特别到了法鼓中啊，法华中的这个前头呢去静坐，因为当时没有人，没有任何的人，我一个人静静的在这个法华中下来静静的坐在那边，我就觉得怎么样呢，非常的宁静，整个心来说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我讲就是平静，那种感觉啊，好像旁边就没有任何的一些所谓的杂物啊来侵扰到我啊。因为这个法华钟在家里头，我也请了一个啊，请了一个法华钟，也就是在这个正式开山大典之前，我请了一个法华钟，它呢就是特别特别结缘的啊。然后呢，这个法华钟就是按照了这个法鼓山的这一口法华钟，然后呢就是按照比例缩小，然后铸成的这一口钟。那么旁边还有一个就是打钟的一个锤子啊，挂在旁边。我一直呢都非常非常沉静的来看待这口钟。那么以前比如说啊，我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呢，我都会敲这个法华钟，那钟声是非常非常，那么让你觉得哇，那个钟声传递的那种音波啊，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咚啊一声啊。那么非常难得了，那法华钟我一直是放在我的家里头，因为当时结缘嘛，就是秘书长还有就是副主任呢，特别他说了，哎，念举兄，这口钟来说的话完全是结缘啊。那么你要谈价值，当然这个俗气的说呢也不便宜，但是怎么样呢，确实结缘，我说二话不说，我要结缘啊，结缘。所以那口钟也跟随着我有20个年头了。到了这个法鼓山，当然在钟的底下，听众朋友你可以去静静的去观赏这口钟的一个历史。那么这口钟铸起来不容易啊，那么它呢有25吨的这个重量，上头呢是刻有怎么样，刻有这个我们讲非常非常这个庄严的法华经，哎，法华经有多少字？听众朋友，有六万九千多字啊。同时在旁边也有所谓的这个大悲咒，大悲咒也有424个字，所以加起来这口钟它所铸造的过程当中，除了非常非常的艰难之外啊，那么这些经文都把它铸在这个钟的外表。听到没有，一个钟啊，你要打起来，要敲起来，它的声音要跟随它的所谓的厚度，
它的一个所谓这个字体的这个形啊，

你不能因为有这个字而影响到他的那个声音呢、啊。所以呢，在整个铸造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艰困啊。当然最后算是落成了，那么就挂在法鼓山他的这个大殿的旁边有一个钟楼，那么这就是来让很多的一些民众啊，如果说有这个心的话就来这边，当然你不能敲了啊，这是平常是不能敲的，但在底下有一口钟，底下这口钟来说的话你就可以敲来祈福啊，就可以敲来祈福。所以呢，我坐在这里啊，一个人嘛，静静的来思考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也是大概我的一个缘分吧啊，能够不要有任何人的一个叨扰之下，然后呢好好的来端详这口法华钟之外呢，也可以把心里头的一些杂乱的一些事情把它抛开，然后想一想我该要做什么。听众朋友，这就是怎么样的，我们说心定，定下来之后才能够有所得。所以我走出这个钟楼之后啊，那个心里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轻松的，非常非常畅快的，然后踏着非常轻松的步伐，然后呢回到我的车，然后再离开这个法鼓山。听到没有，这个法鼓山我大概前前后去过六七次了啊，去过六七次。当然那法鼓山当时开山的时候呢，金炳轩的老板呢，就是掌柜子陈立荣啊，还亲自到那边来掌厨啊，掌厨来做这个素食来供应给就是当时的一些僧众，还有开山大典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外宾啊什么什么的，哎，他就完全奉献出来啊，这个陈立荣这个大掌柜子啊，掌柜的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呢，从过去这个法鼓山，我们讲荒烟蔓草，那么这一片荒芜的一个地方，然后终于是建造成了亚洲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佛教的教育园区，这也是怎么样呢，法鼓山的一个精神所在。听众们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大家不妨可以到这个法鼓山呢来走一走，来看一看，同时呢也可以到这个法鼓钟这边来静静的坐一坐，坐一坐之后看看你有什么样的灵感啊。所以呢有机会，我说了嘛啊，很多的宗教像大概三年前呢，三年前我还去那个灵鹫山呢，也曾经去那边去造访过啊，到那边去礼佛啊，然后了解一下灵鹫山的一些点点滴滴。他那个门口有一口钟，就我还去敲了一下，咚，就后来旁边的人说，哎呀，现在今天不能敲啊，为什么呢，因为里头有法事啊，有法事千万千万不要敲啊。我说哎呀，既然敲了这个声音也传出去了，那只有说一声阿弥陀佛。灵鹫山那次很有意思啊。好，那么听众朋友，其实说起来这个今天去买了灯泡，然后呢把这个法鼓山请下来的这个长明灯把它再亮上，那么心里呢也是非常的踏实啊，家里头一盏，公司有两盏，所以听众朋友下回你要来公司的话，你要看一看这个长明灯的话，你跟我讲，我就带你看啊，要看看圣严法师所赠予我的一幅字啊，那么就在我们这个进门的地方也可以看一看，也蛮好的，也蛮好的，一切呢都非常的殊胜啊，非常殊胜。所以我想听众朋友有机会呢，当然我想法鼓山的一个他的一个宗旨啊，在圣严法师他这个领导之下，不是让你去啊怎么样去创造佛陀的一些所谓的什么东西，完全是以教育，而且呢是以心静为静的一个理念之下来修佛啊，来修佛，其实修佛就是修心了，你说是吗啊。好，那么时间是下午的4:19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聊聊有关于在我们健康保健这部分的一些尝试啊。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里头非常在乎的一点，就是有关于心脏血管疾病还有脑中风啊之类的一些严重的病症啊，我们做过很多的一些说明。我一再强调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比如说发现心肌梗塞，然后呢做了支架啊，做了支架，甚至于做了绕道手术。亲爱的朋友，请记住一点，医生呢都会给你开药啊，这个药来说的话，原则上就是像阿司匹林呢，或者是保专通之类的。但是这些呢是急救，那么能够让你呢能够恢复你的生命，但是不代表说你呢不会再装第二根支架。有很多的朋友啊，在我周边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曾经提到过，就是曾经怎么样装了一根支架之后呢，隔了两年之后，哇，又再装一支啊，说不是吃了药了吗？怎么又再装一支呢？这也意味着就是你的血液品质来说的话，并没有带来完整的一个处理。这话怎么讲呢？因为像保山通或者是阿司匹林，它的一个用意就是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但是你的血液的品质，所以品质的话就是说又不肯喝水了，然后呢又吃油腻的啦，这个有的没有的东西，生活习惯并没有做一个彻底的一个修正，它还会再来。像我们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他身上装了十几根支架，但他没办法，他又来了嘛。那你说哎呦，那个总统的这个医疗团队，然后不能帮他来做妥善的一个修正吗？他没办法，而且李前总统还有糖尿病啊。所以呢，在这里我就插一句话，糖尿病的病友，你心肌梗塞跟这个脑中风的一个比例来说，会比常人要来得更高，洗肾的几率也会因此而提升。所以糖尿病的病友来说的话，你的血糖一定要有效的来控制它，同时呢也更是要注意到就是心脏血管疾病的一个好发。所以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听众朋友来聊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避免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状况。当然了，你今天我说了装了支架之后，你说哎呦，瞬间怎么样的，我们心脏装支架瞬间你就觉得非常的舒畅啊，大鱼大肉又来了，也不注意保养，结果你的血液的品质依旧是非常的低劣，然后你血管的发炎仍旧是存在着，它并没有因此而怎么样而取消啊，没有啊，它仍旧是存在的。所以呢，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的一个所谓的支架装第三个支架，那中风一次中风完了之后再来第二次中风，甚至于再来第三次中风，这些呢都是代表你的血液品质还有就是你血管这部分没有做好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修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头强调说，我们今天给予听众朋友的一个超氧化的溶栓酵素，就是来处理你在血液当中的这些麻烦的一些危险因子，就是血栓呐、啊，就是血栓。除此之外呢，还要多喝水，来代谢你怎么样来这些溶解的这些不好的物质代谢出你的身体。除了超氧化的溶栓酵素之外，对于血管这部分来说，它的发炎指数你必须要有效的控制，那么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左旋静胺，听说没有，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怎么样，一氧化氮呢、啊、一氧化氮您听说没有，您知道吗，这是这个莫拉德博士获得怎么样诺贝尔奖的，他最得意的一个作品就是发现了一氧化氮呢、啊，而这个一氧化氮来说的话呢，就能够来修复我们皮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所损伤的部位，它来给你做修复。
啊，听说怎么修复？当然，一氧化氮它有它的一个功能性啊，这太过于学理，我们就不在节目里头来提了。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个一氧化氮，然后再配合这个超氧化的溶栓酵素，而达成我们对于我们血管还有血液品质这部分来说的话呢，达到一定的目标。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健康概念，我说了嘛，说拖大点真的是救命的。所以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概念上市的时候呢，我曾经就是许下愿望，就是一定要把它好好的来供给给我的听众朋友，有缘的朋友。

供给给大家啊，供给给大家，那么一切的所谓的这个费用我会去承担，因为我从来没有说原料一公斤，一公斤最贵也不过是五六万块啊，它要将近20万的一公斤的一个原料的费用，听说没有，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笔数字啊。所以我们今天以这种价格来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我发愿来做的，而且老天爷也非常明确的给我讯息，他说孩子，他这个东西是真正给人，给人类啊，给你的消费者，你的听众朋友，真正给他们带来一个健康的一个泉源，你不要拿这个东西来怎么样，来大肆来发你的财呀，不要啊，因为需要的人太多了，你应该怎么样广结善缘。所以当时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上市之后，别人卖3980，我们卖1950，我天哪，差多少钱呢？差多少钱呢？1650嘛啊，所以听众朋友，所以我说了嘛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头能够立足，能够站得起来，我想没有别的，就是怎么样来，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的一个该要有的一个心力，还有我们的一个任务。所谓厚德载物啊，你没有办法来承担的话，是没有办法来享有这未来的一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样产品能获得我们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一个支持肯定，像我们的母亲节活动的赠品，我们有听众朋友一选就十几二十盒这个我们的这个太会通啊，我说你选没有关系，你就选，它虽然是最贵的，但没有关系，你就拿去吧。所以这就是怎么样，我想没有别的啊，这是跟听众朋友来结缘。所以我们常常讲做生意要赚钱，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呢取之有道，而我个人认为来说的话呢，够了就行了，够了就行了啊。所以听众朋友到我们公司来，你没有看到有非常漂亮的装潢，没有，我们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能够分润给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就是我的愿望啊，这就是我的愿望啊。所以我们这样产品，我说了嘛，今天我们要改善我们血液的一个品质，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产品的一个特色。所以呢我们说了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一个好的一个健康概念传递出去，能够让需要的朋友都能拥有，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所以刚一开始啊，我们这个产品推出的时候呢，有听众朋友说哎，我都吃阿司匹林啊，听众朋友请记住，阿司匹林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它是 OK 的，医生也会帮你开，但是有一点要注意，长期吃阿司匹林可能你的胃会吃坏，甚至于胃出血啊，要注意啊。第二个，保山通，保山通长期来吃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就是就是皮下常常会出血，因为它怎么样呢，它的微血管很容易破裂，吃到最后我就是哎呀，这边青一块，那边青一块啊，呕催呕催。那么这些东西来说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它们主要的功能是促进血液循环，听众朋友请注意，促进血液循环并不代表是能够溶血栓，我再次强调，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但是不能够代表说能够溶血栓。能够溶血栓的话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成分，也就是我们讲的超氧化的溶栓酵素才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这样产品它的主要成分，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的前驱物就是左旋精胺，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所谓 SK 的超氧化的溶栓酵素。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呢，听众朋友请记住，每天保健的话呢就是两粒，最起码两粒，像我的话呢每天都是什么，早晚各两粒，我早晚各两粒啊，最早最早我是早晚各三粒，一天六粒啊。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就是两粒啊，两粒，而且是早晚各两粒。为什么呢？因为我听众朋友你也知道嘛，我没有什么忌口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啊。我什么鱼啊、肉啊，什么鱼少吃了，那个肉啊、大肥肉啊，什么什么都吃啊。但是呢，我还是要注意到，就是我在这部分的一些状况可能。

会发生的，自己呢还是要特别注意，所以呢该有的一个预防措施我还是非常按照规矩来做该要做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特别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超氧化的溶栓酵素啊。那么听众朋友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呢，请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我们现在这个泰惠通啊，买三送一，买三盒送一盒，亲爱的朋友，买三盒送一盒，为什么呢？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一个既定的目标了啊！买三盒送一盒，听众们一共四盒，一盒呢一个月，听众朋友只有1200多块，1200多块，听众朋友，人家卖到3900，把我们只卖到1200多块，听众朋友，这是怎么？你不能说，哎呦，你便宜就不是好货，没有那个缘分就算了，没有那个缘分就算了啊！所以呢，我说呢，能够有缘，咱们呢就结缘。没有那个缘分，一切就是乌有啊，一切是乌有。那咱们呢也看得非常的，我不会看那么重，我看得非常的轻啊。重点是能不能为大家解决问题，则为重点。好，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刘清迈节目啊，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36了。哎，听众朋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动物园大搬家，听众朋友，原来是圆山动物园啊，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已经是搬到了这个木栅动物园，一晃40年了。亲爱的朋友，一晃40年了啊！当然了，这有关于这个动物园大搬家啊，在当时来说我也尽了一份力啊，因为他的总策划呢吴之敬先生啊，是当时你我话题的制作人，也是过去综艺100的制作人啊，吴之敬先生，所以他当时来策划这个动物园大搬家，有很多的活动，他是属于活动这个系列。我呢还有赵雨桐啊，那么这过去是中广3-6立体世界的主持人赵雨桐先生啊，不过他现在呢很可惜他已经离世了啊，他离世也将近快40年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应该算是30多年了啊，他那时候他们啊饮酒啊，然后呢另外一位就是开车的朋友呢撞车啊，在那个金华街那个地方撞车，他呢就是颈椎断裂啊，到最后呢就离世了，非常非常的遗憾啊。那么当时赵雨桐先生跟我呢一块来录制啊，录制有关于每一样这个动物，或者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就是他的一个简介。所以听众朋友，当您到了动物园都有那个语音简介，有没有？当时这所有的录音都是我们来录制的啊，都我们来录制的。当然，动物园大搬家那段时间来说的话呢，那么整个台北市来说是非常轰动的。在那一天的早上呢，在我们的友台也是有这个实况转播啊，广播的实况转播，在不同的地点呢就有这个转播台啊，然后呢动物过来了，然后呢就会怎么样进行它的一个转播。那一站呢，我接触那一站是大小百合啊，因为我家就好在那个兴隆路那个地方。我早上出来我就碰到了，就大小百合说：“哎呀，李大哥，这……”我说：“哎呀，来来来，哇，这就辛苦你们了，还要做这个即时转播。”那个转播台就是在兴隆路，也就是福兴路的路口啊。大小百合在这边负责这一站的一个转播。当然动物园大搬家之后呢，当然这一段过程啊实在是非常困难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说鸟啊什么什么那个蛇啦，这个都好搬，最难搬的像长颈鹿，还有大象啊，还有什么犀牛啊，这些都是有时非常凶猛的，那个狮子老虎啦，你这个搬的话哎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当然就都有这些专家还有兽医啊来进行协助啊。当然完成了动物园的大搬家之后呢，在开园的那一天，我呢也特别升了2个气球，在动物园开幕那天升了2个气球，这也是有史以来到现在为止在动物园的这个大门升起气球的就是小弟我，当时2个气球，就是高空气球有没有啊，拉了2个气球。当然也不要在这里讲那个气球的，因为它有一些商业行为啊。当时呢也是核准之后呢我们才升空的啊。所以呢我想一晃就是小朋友的一个梦想的地方。像我们家里头这个四个小孙呢到这个动物园也去过好几次了。但是要不要去？还是要去啊，还是要去。卡卡和那个这个酷宝宝呢还是希望能够去看动物。然后他们的户外教学呢还去动物园，我说看到什么东西，有没有看到大鸟啊，有没有看到大蛇呢，他说看到小白兔吧，因为太小，他们就在可爱动物区啊这边晃一晃啊，半天的时间就几个钟头啊。当然我想家长带着孩子来看动物啊，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愿望。我从小呢在圆山动物园，只要是这个小表哥来啊，他们从基隆来，那么这也是我们算是一个玩点啊，到这边来玩来看动物，然后呢出来之后再到儿童乐园去玩，后来呢两个园可以说集合在一起，哇，那真是一票可以说是怎么样，两个园区都可以去逛啊。
一直到高中我还都到这个动物园到儿童乐园去玩呢。到高中的时候啊，你看看高一高二的时候还去啊。那么动物园当然老旧的动物园都那个动物的味道也是很重的啊。那么铁笼子里头也从这个外头呢看着铁笼子里头就是关着这个猛兽啊，像是什么猩猩啦啊，老虎啦，狮子啦，那个笼子啊，笼子外头呢还有个栏杆还不能靠近啊。那么当然有不同的动物就有不同的一些景象在啊，所以呢儿时的一些印象当然长大之后呢到了这个木栅动物园之后呢很多都改了啊，很多都改了。当然木栅动物园来说的话，它的处于这个所谓山林之中啊，那么有广大的腹地，对于动物的一个行动各方面来说比圆山动物园要好的太多太多了啊，蛮好的。那么所以动物园搬家已经40年了啊，一晃就是40年。我们还是要来听听当时为了这个动物园大搬家，滚石唱片也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快乐天堂，那么唱出了孩子们的心声。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回忆回忆这首歌曲快乐天堂，听众朋友有印象吗？我们一块儿来欣赏。我们先把这段过程先过好，来了。

天堂啊，听众朋友会不会唱呢？会不会哼呢？啊，这首歌，虽然你的歌词未必会记着，但是呢，里头的内容包含了大象呢、老鹰呢、河马啦这些动物，听众朋友你都还记得啊。所以呢，有时候哼哼唱唱，那么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也是蛮不错的啊。40年前的一首歌曲，当时滚石唱片呢，三毛啊，就是段中奇啊，也是付了很多的一个力量来完成这一次的一个唱片的制作。好，时间是下午的4:47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今天我除了去买那个小灯泡之外啊，就在123巷对面，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一家这个台湾小吃啊，台式小吃。我一进去啊，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嘛啊，一进老板正在怎么样，正在干活啊，听众朋友说干活是因为怎么样，我觉得好香啊。老板娘帮我来烫青菜，然后呢做我要带走的东西啊。老板呢一个大的一个澡盆啊，那就是大盆子了啊，里头放的这个那个蒸好的这个糯米，然后倒他的那个这独家的这个秘传的这个酱汁，干嘛呢？做那个米糕啊，他要做米糕，就是我们讲常常吃那个米糕，有没有？他们正在那边拌呢、啊。哎，听到没有？像很多的粽子啊，粽子也是，还有就是我们讲这个米糕啊，都是这种方式来做的啊。然后呢，这个刚刚烫熟的这个就蒸熟的这个糯米啊，到这大盆里头，然后呢开始用个棒子里面搅。我说哎呦，我掏给你这厉害哦。他说哎呀，现在不行了，年纪大了啊，全身都什么酸痛啊什么什么。那你还能够拌？他说这很费劲的啊。然后两手那边拿那个大棒子那边杵啊弄的啊，要拌，然后不时的要浇那个料。那个料汁就是这个米糕的一个灵魂所在。为什么？你要有味道啊！这个味道哪里来？他说：“哎呦，我们这还好，因为我们都有做这个什么肉燥啦，什么什么的，而且我们用的油啊，都是非常我们自己炼的这个油，不是外头那个有的没有的那些油，没有任何的一些防腐剂、化学成分，就是怎么样，我们自己炼制的这个油。”我说难怪那么香啊，里头有香菇啦什么的啊。总而言之，我那锅汤，我说哎呀，我不好意思提，我说可不可以给我带一碗走，我自己去卤制一些东西啊。哎，他们这就是陶哥就是讲，我做了40年的这个台湾小吃啊，这锅汤啊就是我们的灵魂呐、啊。所以每一个店，当然我们讲了，每一个店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啊。东西好不好吃完全靠着他们的一个传承跟经验啊。小吃就是这样子啊，他那个东西很多，大概有40-50种这个小吃啊。啊，那我去吃的话呢，我都吃他的这个干拌意面，特别好吃。主要怎么样呢？意面的话跟一般的面条又不太一样。意面的话呢，台南意面啊，它就是宽宽的啊，然后呢煮出来之后呢有它的一个咬劲啊，跟一般的阳春面就是不一样。然后来一个烫青菜，然后呢他那个卤豆腐啊，卤豆腐就他那个倒瓜鸡了，不是卤豆腐啊。然后呢我加辣椒，他都知道啊，3瓢辣椒，而且那个辣椒还很辣。然后再来一碗汤啊，再来一碗汤。那他东西来说很多啊，什么米糕啦，然后这个那个的。所以在这里吃啊，这个我们说台湾小吃啊，那真的是想吃什么这里都有，而且做的非常的地道啊，非常的地道，就有传统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传统的小吃的口味啊。我们要吃就是吃什么呀，它的味道嘛，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1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
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动力火车哦，也是几十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么日前呢，在小巨蛋也展开了他们的一个演唱啊，那么粉丝可以说是挤得满满的。今天咱们呢也来听听动力火车他们的一首歌曲《不要再说爱我》，我们一块儿来听听。

那么听完《动力火车》这首歌曲之后呢，今天流行派节目呢也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啊。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收听。当然，老规矩，有任何的问题，请直拨我们流行派的电话，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哦，最近就忝，暗时也睡不去，规身躯拢无力。
6: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锁狗你想秋起的品牌。三用8%韩国国产蓝莓精，高丽灵芯，微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困得起，困加精舒息。
5: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6: 注文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星期一到星期六下午的五点钟到六点钟为大家来进行的财经理财节目。我们今天呢这个阶段先来讲吐司讲吐司，虽然我们是财经节目齁，可是呢为什么会讲到吐司呢？又不是要介绍美食。大家平常呢应该有蛮多人呢会偶尔去一下全联，像盈盈不煮饭，不太会煮饭，也几乎不下厨齁，但是我还是三不五时会去一下全联，因为呢就是总觉得好像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挺方便的，或者偶尔齁，偶尔想吃个火锅就买一些简单的东西回来，然后就可以全部丢下去，这样子就给它煮一煮滚了就可以吃了齁，类似这样。可是呢全联当然现在在台湾哦，整个各个县市在饭零售市场当中，在量贩店当中，除了 Costco 之外哦，Costco 之外的这个本土的一很大很重要的一个量贩的这个体系之一，但是在全联这些年台湾经营的过程当中，他们最赚钱的是什么？通路通常是这样，通路你只能赚那个上架费，但是呢你那些上架费要去 cover 你的店租、你的房租、你的人事成本、你的水电甚至你的消耗啊等等，基本上利润没有那么高，利润没有那么高，大家听得懂齁。好，所以呢后来量贩店都要有一些自己的品牌，自己去开发一些品牌来卖，那这种呢自己自家商品的品牌卖的利润才会高啦齁，利润价也高啊，这样子。好，所以呢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营销的产品，其中呢烘焙产品就是一大块齁。那很多人过去很久以前哦，全联大概没什么面包，因为想说去那个超市啊不太会买面包齁，可是后来大家发现去超市买面包也挺方便的，因为你可能把那么早餐啊鸡蛋啊或者是什么都买一买，然后你看到面包你就顺手也可以买齁，这种顺手的经济其实是非常符合台湾的这种一站化消费的，所以他们就发现了烘焙体系可以帮全联，尤其是他们自创品牌的话呢利润相当的不错，所以这些年来呢全联他们在整个烘焙产业当中哦，旗下大概就有三大块是针对不一样的品牌跟不一样的内容物齁去创造出来的。那全联他们其实目前三支烘焙的产品线哦，包括了专门做甜品的，然后呢有一个现烤面包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跟一个日本的厂商合作的这个板吉现烤面包。但是它其实这三种虽然都是面包跟甜品西点啦，但其实呢产品的种类主打的也是不太一样。其中齁这三种加起来齁，这三种哦甜品跟面包加起来，其实盈盈还蛮喜欢吃全联的那个，它有一个奶油吐司。有些人大概不太喜欢吃全联的东西，但我还好啦，我没那么挑。全联有个奶油吐司，我觉得又便宜又好吃，买回来可以自己随便加什么东西这样子齁，四五十块钱，然后有好几颗这样子。然后它那个东西呢你看单价也都还好，就这样三四十块四五十块，可是它所有这些哈三支烘焙系列一整年的业绩加起来可以有65亿，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在赢家向前看哦，我蛮喜欢跟大家分享这种哈，就是包括以前我们讲过在便利商店卖茶叶蛋一年也可以创造出几亿的商机齁，那个每一颗蛋哦小小几块钱几块钱卖也可以卖出几亿来。那面包也是如此齁，面包光是全联他们这么一小块齁，那一小块面包区
贩售的产品种类当然不像真，当然不像真正的面包店那么样的繁琐，可是一年下来也可以创造出65亿的产值。其中呢，利润相当好的就是 toast 吐司，因为吐司啊，一年的产这个业绩可以卖到9亿元。它的吐司种类有蛮多的，我现在不是替它打广告，我现在是在讲，纯粹讲你去全联看的话，它吐司 有很多很多种，因为我经常看了半天，我想说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哦，除了价钱有一点点不同之外，它还有分很多口味啦，什么什么比较薄的啦，哈，有切的比较厚片的，然后有什么奶蛋奶素的，有什么什么，反正它就做成各式各样让你眼花缭乱的品项，那你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样子哈。后来他们发现哦，光是这款吐司，去把它做成好几个不一样的口味出来，一年就可以撑起9亿的业绩。他们其实全联光在这些上面，他们这些年来哦，从这个烘焙线上面，他们也慢慢去开发出在这个通路商，就是量贩业者通路商，要想要获利，这个蓝海的这一块。他们在不同的，比如说他们有的专门比较做甜品的，会去跟其他的一些日系品牌做联名，开发一些新的口味。你凡是要去跟人家 IP 联名啊，或者开发新口味，当然它利润会稍微薄一点，因为你是要跟人家技术合作嘛，甚至你凡是要开发新口味，你当然就要先投入很多成本进去。但是殊不知呢，这个吐司面包看起来呢，不太需要什么很辛苦的研发技术，他偶尔换一下那个烹调的东西，或者三不五时给他加一点什么藏寿吐司，里面吐司给你加一点点料，那就可以变化出不同口味。可是这个研发的成本都不高，可是他在这个变化上面就可以带动业绩哦，这比你过去要想方设法啊，在那个面包上面说我到底要做奶酥面包、红豆面包、葱花面包、菠萝面包、什么什么面包，这些研发的过程都还要快，而且呢效益要高。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吐司的吃法跟吐司的卖法真是还挺有趣的。我们一般人呢去买吐司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看准了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你真的如果家里面要每天准备早餐的话，你大概就是会觉得说最好就也可以一遍解决啦，所以呢吐司常常就会是家里面固定的早餐的重点之一嘛。那吐司回来要怎么样变化，那就是各家的习惯、各家的经济条件这样子。你要加火腿，你要烧烤，你要这个什么气炸，你要怎样怎样，这个都可以很多的变化，甚至你要加很多的料，你要加 cheese 怎样，对不对？可是呢光是吐司这些，他们就发现说，其实哦，在这些过程里面，把一个看起来很单纯但是呢利润很低的东西，在整个的经营模式当中还是可以让它去创造出非常非常高的营业数字。而且相对于那些其他看起来好像要变化多端而且看起来很了不起的新产品，这种百变不如一变非常传统的老东西、老商品，它其实是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呢，我想在各行各业当中其实都蛮有趣的，给大家来做一些思考跟参考。在全联的这个自家烘焙品牌当中，吐司看起来白白嫩嫩没什么变化，但其实它可是获利的重要主角。

0: 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央时间来到了5:19，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先来看一下这件事情跟房贷有关，跟房地产有关。他说房贷催收的金额已经飙破了80亿，这个数字创了4年新高，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房贷催收表示是缴不出来嘛，吼，该缴的房贷，没有缴才会被催收。而这个数字催收的金额80亿哦，创4年来新高，是怎么回事呢？但明明不是大家都说股市这么好，钱很多烟脚木吗？其中有两个县市情况特别严重，我觉得这个挺需要关注一下的。主要是这个新青安上路到现在差不多快要满3年，哇，时间好快哦，原来已经快3年了。那3年这个期间期限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新青安的政策当中就是有一个3年的宽限期，前3年你的利息可以缴得非常非常的少那但3年宽限期之后，你所有东西就要打破重算那整个你每个月需要付的贷款的费用，可能就不是想象中那么轻松那根据这个台湾房屋不动产资讯平台的数据，到去年的第三季为止去年第三季为止，全国的贷款违约率大概是0.08%，比去年同期呢略高了0.01%。这看起来呢高了0.01%呢变化没有很大，但是在进一步观察住宅贷款催收金额的变化最近这几年催收金额从2025年第二季的80.72亿创下了近4年的高点，然后去年第三季稍微向下修正到了67.76亿，不过呢还是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15.37亿元，增幅达到了29%，显示说这个房贷逾期未缴然后呢变成催收的案件有比往年增加。那这个专家就说，其实所谓他有这个条件，就说你不是说你一个月到期了没缴，隔天立刻就把你算到逾期未缴。他其实所谓的逾期放款指的是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你可能这个月呢忘记缴，或者呢日期过了晚2天缴那都可以让你补缴。但如果说你积欠他的利息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再加上如果超过6个月都没有清偿他跟你催缴了半天，你超过半年你都没有缴回半毛钱，那很可能这一笔账就会被列入催收款项，就表示说哇你这个有问题了这个房贷缴不出来肯定有问题了，连续半年都缴不出半毛钱来的话，那这就要把你算到要催缴金额当中。那近几年来房贷催缴金额呢从2024年的第四季开始明显的上升，反映出前几年在购屋狂潮当中的确是很多人当时一股脑儿就想说我要有房子，我要去买房子，大家都抢着买房子，我也要这样当时又采用一个高杠杆的一个方式变成了购屋族。可是呢真正买了之后，每个月要缴的这个房贷的钱呢越压越重，后来发现还不出来然后甚至就放弃了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可能都要就比要被拍卖了这样子。其中哪两个县市这种情况最严重呢？台中跟桃园台中跟桃园的这个催收账款增加的幅度是最多的哟。如果以催收金额来看的话，因为每个县市的那个房地产不一，就是叫什么房地产高低不一样嘛，催收金额最高的是台北市催收的有超过了18.8亿，新北市催收的有15.13亿，但是呢增加速度最快而且最严重的其实居然是台中市，
台中市啊，年增率43%呢、欸。这年增率43%真的蛮多的哈、哦，就是说你同期比上年的同一个月份啊，这个催收没有缴贷款的人啊，多出了40%哎，多出了40%哎，桃园呢也增加了38%，所以呢还是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买房子现在真的，不管是三年前还是现在，都一样非常贵哈、哦。有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永远有工作，是不是每个月都一定付得出这个钱来？这个太阳啊，不会天天都出来，万一碰到刮风下雨的时候怎么办？哈、哦，好，就所以这则，尤其万一碰到万一啦哈、哦，万一经济景气不好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就会一连串越来越多。好，另外呢又讲到一个要花钱的，今天怎么都是讲到要花钱的，报税了吗？这个应该也是要付出去的啦哈。好，114年综合所得税要提醒大家要申报。好，今年呢这个所得税哈，5月1号开始申报，然后根据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的服务网最新统计哦，到今天的凌晨为止哦，全国综所税的网络申报已经有346万件哈，其中有93%万件完成了缴税，占比大概是27%。好，那记得提醒大家哦，这每年报税哈、哦。那尤其我们投很多股票族其实也是要缴税之一，你那个股利股息啊，你如果参加股利那个，你有参加除权除息的话，参加除息，你隔年就是超过多少钱就是要缴税啦，不管它现在股价是不是跌下去、啊、反正你有收到的利息通通要缴税、哦、好，然后呢今年的这个报税日期、哦、是5月1号到6月1号哦，其中呢网络报税一样是分成手机报税还有电脑报税、哦、大家呢要还是抓一下时间哦，没有报税的还没有去这个算一算你要缴多少钱的齁、哦、在五月底之前要赶紧的，那不管是现在你要用信用卡或者是要用这个零柜的齁、哦、或者是你要用分期的等等都可以齁、哦、但这些年来网络报税的案件这个件数也的确是越来越多，像是手机版用手机来报税的占比也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嗯，好，这个呢提醒大家，当然在股市上涨的时候我们有参加除息哈，有赚到股息挺开心的，但是也提醒大家哈，这个该缴的税别忘了哈，免得到时候还要被多扣一些钱，非常的不划算。

0: 安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我是盈盈。好，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呢，今天大盘的情况还是比较疲弱，而且呢，日 K 线已经连三黑。那今天大盘整个失守了月线，好，40,000点感觉一直快要碰到呢。好，那今天呢，这个中场的时候，加权股价指数是下跌了716点，收在40,175点，好，40,175点。今天成交量，昨天只有9000多亿，齁，已经说量太少的话，齁，还是不利上攻。那今天呢，回到了1兆元，今天呢，成交量大概 1.09 兆元。台积电今天还是比较疲弱，齁，台积电今天跌了35块钱，收在2205块，跌幅大概是 1.56%。那广达跌的稍微比较重一点，跌了 3%。联发科、台达电，齁，跌幅也都跌了半根停板，比较重。倒是联电，齁，联电在这两天大盘昨天跌的过程当中，还有在今天大盘下跌的过程当中，联电呢反而都是红的，联电都是在平盘以上齁。所以其实如果理论上如果昨天跟今天大盘不是卖压这么重的话，很可能联电又要创新高。不过当然大盘卖压重的时候，联电它开高也就往下又再拉回哦，所以它并没有创自己的新高。可是至少在这个大盘跌了六七百点的时候，联电还是收红的，不太容易哦。那今天撑盘的是谁呢？是金控三雄。今天呢富邦金涨了 2%, 国泰金金中信金也是小涨的，所以电子股今天都是休息哈，所以金融股是稍微有一点点撑盘作用，但电子股当中今天也是有涨停的，像是大力光今天开盘之后呢就亮灯涨停，盘中有打开来啦哈，就是那个这个涨停又打开来，然后呢而且打开来之后中场的时候它从涨停哈变成只上涨了2%，所以涨幅也是缩小的。今天的族群当中齁，最辛苦的是谁？哈哈哈，就是记忆体。今天的记忆体就可怜的哦，哎呦，全部都给它亮灯啊，但是不是涨停是跌停齁，你就看绿色一排齁一挂这样子。那今天记忆体呢包括了华邦电、南亚科、群联、旺宏全部都跌停锁死。而且齁，今天您看一下盘中，第一个跌停的是群联。群联呢其实在盘中它就先打到跌停，然后华邦电跟南亚科呢很快于这边开开关关哦。那但尾盘的时候就是都是收在跌停板。那光通讯类股哦，今天跌幅也很重，跌了也有 9%, 像是不过这是因为这个美国的光通讯厂哦，昨天在美股的这个股价重挫了 9%,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当中跟光通讯相关的哦表现也不是太好。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齁，今天这个各个类股都下跌，而且大盘齁从42,000又要回测，感觉就是要回测40,000点了齁。好，那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那个体感温度偏低，股价的体感温度偏低，可是呢那个东西想要涨价的还是会涨价。我来小小的说一下这个消费新闻好了，什么东西要涨价呢？啊，麦当劳呢，很多人大概不太吃麦当劳，但是盈盈是吃麦当劳的，我很喜欢吃麦当劳，我喜欢吃它的薯饼，还有喜欢吃它的这个卖这个鲜肉满福宝加蛋，我喜欢吃它的早餐跟薯饼。那麦当劳说齁，从下个礼拜三开始哦要涨价了，其中超值全餐部分套餐还有分享盒要涨5块钱哦，早餐的套餐部分齁还有玉米汤齁都要涨3块啊。好吧，感觉啦，感觉涨3块跟5块齁，大家稍微可以接受一点，因为现在通膨实在是对这个大家来说齁 什么东西都变贵，所以呢，麦当劳涨了三块五块，大家好像也就默默认了这样子哦。麦当劳说呢，主餐的单点价格没有变，但是套餐的话呢就要涨五块钱，所以你买套餐以前可能会感觉省比较多，意思是这样，现在套餐呢没有省太多啊，我讲的太详细了，要买的人要吃的人自己去研究一下哦。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发下去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例子，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里小马走》。
0: Hello， 我是莹莹，欢迎收听来去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7: 前面的香灯脚，拜托一下往前走。
0: 香灯脚，永卡脚。
7: 我们现在走的路线就是六一的路线，前面非常好，一定有吃有喝，吃个饱。
0: 如果你问 AI 什么是香灯脚，他会告诉你。这是指在台湾信仰中跟着妈祖进香绕境行脚的这些信徒信众们。香灯脚的香与灯代表的是对神佛奉献的薪火相传。脚这个字跟台语的咖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它指的是组织成员，等同于卢下信徒。
8: 对啊，
9: 哇，您第几年走了？
8: 今年第八年。
9: 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排在一上。
8: 不，地垫呢、啊？
9: 地垫那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8: 不是。
9: 不是。
8: 中午睡觉。妈祖休息三四个小时，先躺着休息再说。地垫是这么用。
0: 跟着白沙屯妈祖进香，行程八天七夜，来回400公里，横跨了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四个县市。不论艳阳高照，还是刮风下雨。全部靠自己的双脚去走，一点都不轻松。
8: 防晒啊，你脖子等一下就会晒伤啊。哦，你都没有防备，你会晒伤，我不骗你。
0: 第一年走会哇哇叫，走到第八年已经轻松自在，但接着我们又碰到一位连走25年的彭先生，他走的是心情愉快，保平安。走的也是自己的人生岁月。
10: 我已经走了25年了。
9: 你看起来也25岁而已吧？
10: 我25岁，我那么年轻哦。
11: 25年。
10: 我那个跟神哥跟我老伴啊。
9: 哦，你也有跟过神哥？
10: 对啊，对啊。交通的时候想妈祖要让你跟神哥的时候，我就跟我拜拜拜，要跟神哥行足紧的。
0: 大部分的香灯脚都彼此不认识，但走着走着。总会分享彼此的创伤与孤单，在这一场陪你一起走过的仪式中，我们看见了子女与父母的感恩与感谢。
12: 爸爸倒下去的时候是在我身上倒下去的，
13: 我女儿有去慈后宫那边法会，然后问妈祖说可不可以把阿公带到他身边，哎，就醒悲了。我们跟他这样讲的话，他就哇，我来我娘亲嘛，伫妈祖的边啊。
14: 后生查某囝囝婿嘛安尼，以后是大人爱随性爱做囡仔个，以后囡仔是讲人后，起码阿公阿妈人爸爸妈妈。
0: 在这个 AI 时代，有汽车，有飞机，有太空梭，但为什么妈祖婆坚持要我们用自己的双脚去走路？拱天宫副总干事林幸福自己深深体会到，原来。这是祖先留下来的智慧与文化，因为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才是韧性。
15: 可能我们的祖先够坚持，我们的祖先够傻，他就这样默默地走了100年200年，他也没有想到说要去改变或放弃。我们祖先当初留下来给我们那些可能内敛，可能强韧，可能那种不屈饶的那个精神，可能这么好的一个徒步进香的一个模式，
16: 机会哈、哦，
11: 一世人应该来行一遍。你要去对找几十万人陪你做伙行，
0: 在这个只属于台湾这片。

0: 偌大一个考验，对家己来讲，你是拢咧甲家己咧竞争，不是拢咧甲家己咧竞争啦，不是。
1: 来去小马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盈盈，感谢您的收听。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侏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推出了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首度完整展出经页护经板以及呢全套的装帧配件，让民众感受跨越300多年的慈悲与祝愿。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策展人、故宫书画文献处研究员兼科长刘国威表示说，龙藏经源于清初特殊的政治与宗教背景。康熙六年，也就是1667年，太皇太后孝庄跟刚亲政的康熙皇帝推动之下呢，动员了顶尖的义将还有高僧来参与，历时两年完成，全部呢总共是有108函，收录经典有1057部。而龙藏经的装帧艺术呢，堪称是集清宫工艺之大成，佛典金装的层次繁复，从最外层的黄棉背经衣，绣有七团龙纹样黄缎之花石经衣，到细致的五色金莲，每件的织物都蕴含着守护法宝的深意。此外呢，护经板则是融合了漆艺、金属镶嵌还有彩绘等多种技法，如铭刻真言、描金勾绘的供养图像还有吉祥纹饰，都展现了清宫对法宝金函的高度尊崇还有精妙设计。而在这次的展览呢，同时也会展出明代内府御制经典、清代珠品箕咒经、乾隆甘珠耳以及呢形式相近的满文藏经，呈现皇室信仰在不同朝代跟语文之间的流转还有传承。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第一档的档期5月9号到8月2号，第二档呢则是8月8号展到11月8号在故宫南院的北部院区展出。此外呢，为了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5月16号到18号呢，包括了故宫的北部院区跟南部院区呢，参观都全部免费。

出身台南庄佛世家的医师林真挠，15岁就投入了这项结合信仰与公益极致的事业，专书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记录了他长达半世纪的传习之路，也成就一部台南府城庄佛公益发展史。林真挠是台南府城百年庄佛家族任乐轩第三代的传人，15岁入门，秉持庄佛就是以技术的功完成艺术作品的信念，将神圣刻入木材，也将人间情感寄托在雕刻当中。2014年被登录为庄佛公益保存者，是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公布实施以来第一位被登录为传统公益庄佛保存者的福州派医师。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这本专书呢，是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的教授潘亮文研究撰稿，文字工作者邱慕容编修，带领读者走入林真挠的生命故事，追寻百年家族任乐轩的传承脉络，透过田野访谈、影像记录还有工序描摹，探索福州派庄佛工艺在台湾的深厚根基。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这本专书呢，总共分为四个章节。在远渡重洋的众神这个章节呢，探索台南庄佛工艺源流特色，以及呢任乐轩跟林氏家族的传承。众神为伍的人生这个章节，记录林真挠的技艺传习过程。凝神助圣则是爬书林真挠所学福州派的风格转变，庄佛工具材料以及呢庄佛的12道工序。第四个章节神拟人间，则是刻画林真挠独树一帜的庄佛风格，以及呢他如何运用新媒材赋予佛像人性化姿态，还有呢经营灵动的场景。非常难得的庄佛世家艺师林真挠的专书《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记录了这一位第一位在这个文化资产保护法实施之后呢，被登录为传统工艺庄佛保存者的福州派艺师长达半世纪的传习之路，也成就了一部府城庄佛的工艺发展史。

今天节目是筑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魔女宅急便》这出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动画呢。原装的音乐剧七月份呢将会来到台湾首演。那这次的音乐剧呢是全新的交响乐团版本，用丰厚的管弦乐来刻画小魔女 Kiki 琪琪从孤独跟挫折当中呢找到自己价值跟勇气的过程。魔女宅急便原著呢是儿童文学作家角野荣子从1982年到2009年之间呢历经了27年的时间的创作。那在1989年呢由吉普力工作室改编，宫崎骏指导，编成了这个动画啊，享誉国际。而在1993年呢由名导全川幸雄改编为音乐剧。2014年呢则是翻拍

成真人版的电影。2016年呢，舞台剧版在英国的伦敦西区上演。而这次来到台湾的音乐剧版本是由导演岸本恭喜还有作曲家小岛郎太在2017年所打造，已经呢5度的巡演了哦。那么2026年呢，今年刚好是迈入第10年，这次来到台湾将是以70个人的团队跨海来台。导演岸本恭喜表示说呢，他是原著角野荣子的大粉丝，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生动的舞台力量呢，将魔女宅急便的这个原著的精神呢可以好好的发挥。至于作曲家小岛良太呢，他表示说先前呢已经到过台北国家戏剧院还有台中国家歌剧院来场刊，对于这两个国际级的场馆音响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希望说可以透过交响乐让观众能够进到剧场体验更多音乐的细腻层次。这次在魔女宅急便的全新交响乐团版本当中呢，饰演琪琪的山户穗乃叶呢今年18岁，刚移居东京勇闯舞台生涯，这样的这个经历呢跟琪琪的经历其实很像。山户穗乃叶表示说呢，他自己跟琪琪真的是有一点像，就是先做不要想太多。至于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呢，则是歌手演员，这是也是他的第一次国际巡演。他说他22岁，但是呢心是少年，希望呢能够展现出这个角色轻松自在的性格。有关魔女宅急便的剧情呢，相信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啊。它是描述13岁的见习魔女琪琪，依照传统呢，带着她的黑猫吉吉离开了家乡，在陌生的城市展开独立修行。面对孤独、挫折还有迷惘，她逐渐的在送货的工作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勇气。这次的音乐剧舞台呢，将会运用实体吊钢丝的飞行特技，让观众能够亲眼看到琪琪的凌空飞翔。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将在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喜爱魔女宅急便的朋友们，如果你看过动画，那不妨呢你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全新的交响乐团的版本，在7月10号到19号台北的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

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今年下半年将会推出将近有50档横跨音乐、舞蹈跟戏剧这些表演艺术的演出节目，涵盖了歌剧、音乐节的品牌节目以及跨域创作，展现多元文化的能量。艺术总监简文斌表示说呢，魏武营营运呢迈入了第八年，今年歌剧制作呢将会迎向新的里程碑，推出魏武营独家新版游唱诗人，透过崭新的舞台语汇，呈现强烈阴暗美学跟戏剧张力。魏武营指出，下半年的节目呢包括了由魏武营爵士周、魏武营管风琴音乐节、 Open House 以及呢台湾舞蹈平台等品牌节目，邀集了国内外艺术家参与，打造连接在地与国际的艺术平台。另外呢，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家许常惠逝世25周年，魏武营呢将会在11月到12月推出系列活动，包括新戏本土胸怀亚太特展，以及呢在音乐厅举行的硕音序章纪念音乐会，演出许常惠老师的歌剧、声乐还有清唱剧等等经典的作品。此外，今年的台湾舞蹈平台呢只是以跨镜复述身体为主题，汇聚欧亚艺术家透过当代表演的形式探索身体跟文化的多重样貌，并且呢将呈现安纳奇舞蹈剧场结合360度全景投影的作品，以及呢国际的共制作品涌动城市等等的节目。至于在音乐节目方面呢，规划有国家青年交响乐团的巡回音乐会梦想狂想、大师新秀音乐节交响音乐会，以及呢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与永源 VSTC 国际室内乐系列舒伯特的沙龙时光，呈现国内外音乐家多元的风格。戏剧节目方面呢，则是包括了春美歌剧团推出的史诗大戏《茄罗香》，由郭春美跟孙凯琳领衔演出，唱歌及音乐剧场音乐剧《爬上顶楼看月亮》，描绘青春与成长故事，当代传奇剧场40周年的作品《欲望成国》，以及明华园戏剧总团的年度旗舰大戏《乌龙天下》，呈现台湾乌龙茶之父李春生的商战传奇。至于在国际戏剧方面呢，澳洲派奇剧团将会带来《我的影子好朋友》，描绘孩童成长历程，同档剧团的作品《父亲母亲》则获得首届的台北戏剧节最佳戏剧奖，柏林雷宁广场剧院作品《梦想清单》则是以音乐剧场的形式探讨当代的社会议题。魏云表示呢，2026年的下半年节目内容多元，从大型的旗舰制作到亲民的展演，期望能够吸引不同的族群走进剧场，体验艺术带来的感动和想象。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著作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小龙要带大家接触一个神秘、扣人心弦、大家又非常向往的一个知识。我称这个知识，不知道为这个知识哦，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称呼错误，但是我。

0: 真的觉得它是一门专业。今天咱们要聊聊我们这个现代的魔法，就是魔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来自我们魔神魔术公司的石笑笑老师。石老师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这个石老师是一个魔术师，对不对？
1: 对，是我们
0: 我
1: 可
0: 以先
1: 魔
0: 请教一
1: 术
0: 个这个很粗浅的问题，
1: 好。
0: 魔术师需要考照吗？
1: 魔术师基本上是不需要考照，但是呢，我们可以考街头艺人这项艺术的证照。
0: 然后街头艺人不是只有唱歌杂耍
1: 哦，街头艺人其实是很广泛，
0: 啊？
1: 魔术也算是其中，小丑气球也是其中之一，
0: 哦，
1: 扯铃也是。
0: 魔术也是，就它是会有专门的这个人员在考核您的魔术的
1: 对，
0: 一个能力。
1: 没错，他们会想要看你的表演，然后你的能力在哪里，然后会发给你一张证照，你就可以在街头上面做表演。
0: 了解哇，我们这个魔术师也是需要证照。现在这个各行各业都需要证照，也是蛮辛苦的啊。当然，其实今天我们要这个请石老师过来，我们不是只聊证照的事情，我们是想请石老师跟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对于魔术这一项技艺。那么，首先想请问石老师的事情是，您能不能跟我们阐明一下所谓这个魔术的定义？因为我们知道魔术其实，要说历史，它可以追溯到蛮早的时间点啊。也有人说这是魔法 （magic），对不对？然后所以其实每个人对魔术的定义是不一样。我能不能想请您先简单的阐明一下魔术的定义是什么呢？
1: 魔术的定义其实魔术跟魔法其实是有差异的，因为魔术它是以专业的手法跟道具去呈现的一项不可思议的表演，它主要是在取决于娱乐大家。然后呢，也可以加强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场合上面，人与人的沟通，我们有时候透过一些小表演，可以加强拉近人际关系。那魔法它可能比较抽象一点，因为呢，魔法就好比我们举例一个例子好了，就好比我们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哈利波特》，我们人是可以穿透墙，也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可是呢，现实生活上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它必须用到特殊的道具以及特殊的拍摄手法才有办法完成，所以两者的定义上是有一点点差异性的。
0: 所以其实我这么理解，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就是魔术基本上它是符合科学的，
1: 是，
0: 它不会违反一些科学的一些原理，
1: 对，
0: 而魔法就是真的就，
1: 就真的是会违反到科学原
0: 对，难以想象的一些事情，
1: 理，
0: 违反就像您刚刚说的飞行，违反地心引力，
1: 对。
0: 对，这跟魔术跟魔法还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1: 对，
0: 哦。
1: 有差异。
0: 接下来想说，请问一下石老师的事情
1: 是，
0: 这个可能就我个人也蛮有兴趣知道的，因为魔术这项技艺它这个发展的非常久远了。其实这个在网络上可以稍微去观察到一些魔术上的一些历史啊，这个发展已经很久远，而且其中也有很多著名的事件的一些著名的记载啊、故事等等的，这个部分能不能请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其实魔术呢，它最早记载是在古埃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得到。那古埃及呢，它其实是这样，它有一个魔术师，他叫德底，他在法老王面前呢表演一项魔术。这个魔术呢，它是把一只鹅的头给砍下来，
0: 就
1: 鹅
0: 那
1: 的
0: 个
1: 头，
0: 水里有那
1: 对，
0: 有那
1: 水里的鹅。然后呢，这只鹅呢，它是可以还是可以自由的活动，但是呢，它最后是把这只鹅的头再接回去，然后让法老王看它是完整如初的。
0: 这个问
1: 很
0: 题
1: 难
0: 可能
1: 想象，
0: 有点强人所难，就是这个是真的吗？
1: 这个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呢，其实在国外有一位魔术师叫做 David Brown 大卫布兰。如果你们有上网去看的话，其实是可以找得到。他其实有曾经在街头表演这一段魔术给大家看。他是用鸡去把那个头拔下来，然后让观众看完之后呢，再把它接回去。这只鸡是真的完整如初的。
0: 不，我们刚刚才阐明了魔术的定义，但是您讲的这个故事就有点，哇，这是其实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个故 事。
1: 对，这个是最早的记载，
0: 是，
1: 他是在法老面前表演这段魔术表演的。
0: 啊，
1: 对，那但是呢，真的在你在网络上的确可以找到这位大卫布莱恩的魔术，他是在他的街头魔术专辑就有曾经表演过这一段。
0: 我真的要去看看这一段影片，
1: 可以，
0: 这看起来有点，这听
1: 真的
0: 光
1: 可以
0: 听我都觉得不
1: 搜
0: 可
1: 寻得
0: 思
1: 到，
0: 议。
1: 绝对搜寻得到。
0: 对，可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的事情是， 古埃及的时代，还有法老王，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
1: 对，2600年前的事情。
0: 那所以其实这项技艺从那个，我应该说那个时候的魔术师几乎可以被人称为神了耶。
1: 神巫，甚至有人会把它认为是巫术，
0: 巫术。
1: 巫术，就是巫师会施魔法的巫术。
0: 应该说，魔术跟巫术基本上好像都，我这么说吧，在那个年代的见解里面，可能都是超出科学的理解、超出人常识的一个范围。
1: 对，
0: 但是巫术这个名词听起来就是没魔术好听。
1: 对，没有魔术好听
0: 啊。
1: 对，因为当时呢，他们可能会把这项表演，他们会把它看成是非常的难以想象的，就是简单来讲，他们可能会称为巫术。对，那当然，现在我们把它称为魔术啊，或魔法，当然这个名词上面来讲就比较好听一点。
0: 对对对，因为巫术感觉是那种有带有不好的目的性，
1: 对，
0: 而魔术就像刚刚老师说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娱乐性、一个
1: 是，
0: 观赏性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其实您讲到巫术，就让我想到，因为在这个世界史上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稍微涉猎过，中古世纪啊那些什么的，有所谓的猎巫。这样的行动，那这样子这些魔术师不就也蛮可怜的？就
1: 对，那时候可能魔术师他可能在这个期间点，他就会比较的被人家认定为是不好的一项工作，或者是一个特殊一个才艺这样子。
0: 是因为对，因为在我们的可以考证历史上面，在猎巫的那个时代，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魔术师
1: 对
0: 啦，
1: 啊，
0: 杂耍
1: 对
0: 啦，甚或是算命。
1: 对，
0: 等等之类
1: 对，
0: 的，其实都在那个时代被打压得非常的
1: 对，
0: 严
1: 被打
0: 重。
1: 压得很惨，
0: 对，可是从老师的说明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魔术是曾经有非常辉煌的时候，
1: 对，
0: 那是万人推崇。
1: 对，没
0: 对，
1: 错，
0: 哇，其实这个一技在手，希望无穷。
1: 对，
0: 对，我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哦，要什么样的道具，要什么样的手法？我们可以透过科技啦，
1: 对。
0: 透过练习什么等等之类的一些科学上的理解去办到，但是您说几千年前就可以做到跟现在
1: 对，
0: 一样的效果，我觉
1: 这
0: 得
1: 个是真的有记载的，这个是真的有记载可以考证得到，甚至有人有看过。其实我们有一项道具，它是三个杯子跟球的魔术，它叫做三杯球。可是呢，在古埃及的时候，上面呢，它其实是有一块石板，然后它上面石板是写，是画着魔术师，是雕刻着魔术师，然后再表演那项技艺的魔术。所以我们有一个道具叫三杯球，其实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哇，它是从这个古埃及的石板上就有记载
1: 对，
0: 说，哎，有魔术师在表演这个东西。
1: 有表演这段东西，对。
0: 哎，看，哎，那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古埃及那个年代
1: 好
0: 还蛮
1: 像，
0: 真的是蛮发达的，
1: 对，
0: 蛮发达的一个技艺哦。啊，当然，其实您谈到古埃及，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西方的世界，就我们国
1: 是，
0: 家以外，我们这个东西方都在这么久之前就有发展了魔术的这样一项技艺。
1: 是。
0: 那我们东方的魔，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华华夏这边是东方的文明古国，
1: 是，
0: 那么跟比起古埃及啊，甚或是西方那样的世界里面，我们两边的魔术发展有没有什么差异性呢？
1: 所谓的有差异性，因为以东方来讲的话，我们称为戏法，可是呢，在西方来讲的话，它是称为魔术或者是比较抽象的魔法，就好比以我们穿着跟表演上就有所差异。以东方的话，我们其实有一套表演叫做中国戏法。它是以整身都是红的，类似旗袍的样子，然后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也比较特别，就像比如说金元宝、红包、春联，这些都是我们这一套中国戏法里面所表演出来、会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西方的话呢，他们会穿着燕尾服，他们会表演出鸽子出来，或者是以动物为主，或者是扑克牌啊一些特殊的手法去呈现。其实两者上面，以穿着来讲的话，其实就有所差异。
0: 对，那其实，在魔术的手法上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1: 手法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以穿着上面的话，就有特别的差异
0: 就
1: 在。
0: 呈现出东西方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
1: 不一
0: 文
1: 样
0: 化
1: 的，
0: 以
1: 但
0: 及。
1: 是现在因为东方西方喜欢东方的魔术，东方也喜欢的魔术，其实基本上两者现在都会呈现了。
0: 现在的魔术已经是一个大熔炉，
1: 对，大
0: 魔
1: 熔
0: 术
1: 炉的
0: 大
1: 状
0: 熔
1: 态。
0: 炉这样子。但是因为我这么说吧，因为其实我曾经听人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知道老师您这个身为魔术师，您认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见解？他是这么说：东方的魔术重的是科技，不，西方的魔术重的是科技，东方魔术重的是你的苦练、你的手法。 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1: 这一点的话，其实我是认同，因为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手法是真的很重要。以东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会练一些很困难的手法。

0: 就是我们可能会练一些，就是我们要去呈现它，手法上面必须要加强。虽然我们有道具在辅助，可是事实上魔术还是真的需要用到手法，还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那西方会用到科技，是因为就好比有一个魔术师叫大卫·考伯菲
1: 哦，
0: （David
1: 非常
0: Kopff），
1: 有名。
0: 对，他曾经表演一段魔术，是他可以用镭射把自己的身体从中间切成一半。然后呢，再让他自己的身体去分开，他就会借由镭射这个效果去呈现他的这一段表演，在这样子。
1: 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方的魔术很不一样的地
0: 是。
1: 方，就是西方的魔术动不动就自残啊，
0: 啊
1: 动不把人家锯开，要么把自己切开。
0: 对，他的表演是用镭射去呈现他自己身体能够分离的效果。
1: 西方人这个概念呢、哦，我也是蛮不能理解的。好好活着不好吗？啊，没有了，这当然是开个玩笑。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您这样一讲，我就突然想到，哎，你看像什么逃脱术，逃脱术好像也是西方的文化里面。
0: 对，逃脱术最著名的魔术师就是胡迪尼。
1: 对，胡迪尼大师没错。
0: 对，
1: 但是逃脱术真的也太危险了，蛮自虐的一个魔术。
0: 它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
1: 现在，我这是突然插个话题，就是现在的魔术表演里面，大家还会表演这么有危险性、这么高难度的魔术吗？
0: 还是会有，因为有些他们就像我们会想要挑战自我，挑战自己的极限，所以这些表演其实都还是会有的。
1: 老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
0: 是。
1: 在查看你，包括一些网络的影片啊、资料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魔术
0: 是。
1: 是。意外的这个就发生在这些高难度、危险性的魔术当中，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被禁止？
0: 它其实是不会被禁止，因为通这个魔术的确它有它的困难度在。那当然就是你可能要对这个东西要有熟悉，你要对你这项表演的要有熟悉，要有彩排，要长时间的彩排练习，确保它是不会出任何差错才来表演，就会比较安全
1: 哇哦，
0: 了。
1: 只是很难想象，就是说，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技艺，就是
0: 是。
1: 它竟然会让人哇，这不顾危险的，就是去拼命、去挑战、去尝试，
0: 对，挑
1: 而只
0: 战
1: 为了
0: 自
1: 呈
0: 我，
1: 现一个完美的表演。
0: 对，挑战自我。
1: 我们东方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魔术吗？就是非常具有危险性的。
0: 其实我们东方都有融入到西方了，所以我们表演的危险性的魔术其实跟西方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类似
1: 是，
0: 的。
1: 哦，也都类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0: 对，都是
1: 一
0: 类
1: 个
0: 似
1: 区
0: 的，
1: 别。
0: 因为大家都是东西方的魔术其实是有融入的。
1: 我是希望哦，这个我们下次访问还可以再邀请石老师。所以您会想要去尝试这样的一个魔术吗？
0: 其实会，
1: 还是会？
0: 其实会，因为这对自己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挑战自我。但是我们还是要以自身的安全为考量啊，对
1: 对
0: 啊，
1: 对对，你这不能开玩笑，这
0: 对
1: 不能
0: 啊，
1: 开，这
0: 是
1: 真的
0: 啊，
1: 是不能开玩笑的东
0: 是，
1: 西啊。那OK，我们聊了就刚有，当然有些是开玩笑的部分。
0: 是。
1: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技艺表演，大家可以是深刻的体会到这个魔术师们是多么的用心，
0: 是，
1: 对，多么的想要去这个呈现一个完美的表演给大家，而大家给予的掌声鼓励，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跟回馈。
0: 是，
1: 对，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说这个魔术师好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娱乐大家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0: 对，
1: 这是真
0: 没
1: 的
0: 错，
1: 啊。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刚聊了一些基本的魔术概念，那魔术一开始也就说了，它其实并不会脱离科学的一个范围，
0: 对。
1: 所以想要请教您，就说这个很多魔术它是应用到很多科学原理的，像我们知道一些也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东西，这部分能不能请老师跟我们解释
0: 是，
1: 一下，
0: 好，
1: 在
0: 可
1: 魔
0: 以。
1: 术里面最常用到一些科学原理的部分是什么？
0: 科学原理的话，其实就好比有漂浮的东西，或者
1: 对。
0: 是类似数学的原理，其实也有。其实魔术接触到的种类其实非常的广泛，不止
1: 是。
0: 科学，数学都有。
1: 嗯。
0: 那我想跟主持人做个互动一下好了。
1: 哎，互动来。
0: 我们先示范其中一个好
1: 是。
0: 了。我想要请你从1到9。这之间的数字，帮我想一个数字，但是我们不要说出来。1到9之间，想好了
1: 好，
0: 吗？好了，那请你将这个数字呢乘以九。
1: 乘以九
0: 对，
1: ，OK，乘好了。
0: 好，请问你得到的是双位数还是个位数？
1: 你说单奇数还是偶数吗？
0: 是双位数的还是单数的？
1: 你说我得
0: 对，
1: 到乘以九之后得到数
0: 对，
1: 字，
0: 是的，
1: 单数。
0: 单数的。好，所以你刚想了一
1: 啊，
0: 个。
1: 单数还是双？

0: 你说十个位还十位数？
1: 对，
0: 那十位数，
1: 十位数，所以它是两个数字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那请你将它的个位数跟十位数相加。
0: 是，
1: 加好了吗？
0: 加好了。
1: 好，最后呢，再请你帮我加上四，
0: 加上四。
1: 对。
0: OK， 好了。
1: 好，所以你现在得到了一个数字，对不对？
0: 对，
1: 最新的数字应该是双位数。
0: 对，
1: 十三。
0: 这是什么原理？我可以了解一下吗？
1: 这个呢，其实不妨各位，
0: 我要报警了，这不行、
1: 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数学原理，它其实是很简单的魔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公式在，所以不管你怎么做，最后得到的数字结果都会是一样的。
0: 都、哦、我想想看，您，我再选一个，好，先乘以九，
1: 对，
0: 嗯，好，相加，
1: 相加，然后最后再加上四，
0: 哎，对耶。
1: 一定的，
0: 对耶，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啊，
1: 试试看，可以
0: 一到九，任何一个数字，
1: 对，一到九，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
0: 只要乘以九，
1: 乘以九，然后呢，它的个位数跟十位数相加，最后再加上一个四，
0: 啊，
1: 对，就会得出一个结果。
0: 这个是您为我们很好的展现了一个数学原理上
1: 的一个魔术，数学原理上的一个魔术。
0: 对，可是如果您不解释的话，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哦。
1: 是啊，
0: 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哦，这是应用到了数学的
1: 数学原理。对，
0: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您，其实扑克牌魔术是不是也应用到了一些数学？
1: 扑克牌的魔术的确也有应用到数学。其实数学这方面的话，在魔术上是占有很大的一部分的。
0: 嗯，
1: 尤其是类似我们其实有一段表演叫做读心术。
0: 对对，有读心术的表演。
1: 读心术的表演，其实通常它也是会运用到一些数学的原理。
0: 那读心术是一个蛮，我觉得蛮应该说，这读心术是最好互动的魔术之一。
1: 对，因为它可以猜到人们心里想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0: 而且是最容易说服对方的一个方式。
1: 对，而就像我们刚刚那段表演，我们也可以把它呈现出读心术。你可以请观众想着
0: 啊，
1: 然后呢，专心的想着，这时候呢，我们再去慢慢的读出他心目中最后得到那个数字是多少。
0: 哇哦，读心术，原来读心术里面它的一些用到的一些科学原理，大概就是其实好像都不太脱离得了数学这样子。
1: 对，很多魔术其实都会运用到数学，它是其中的一部分。
0: 数学是其中一个，
1: 对，
0: 还有可能会运用到什么其他的一些
1: 学？数学的话其实很广泛的，因为以像我们一般来讲猜数字啊，它就是用到数学。
0: 对，
1: 那扑克牌的部分的话，它其实也会用到，
0: 是，
1: 它也会用到一些数学，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张牌，
0: 对，
1: 然后另外这位观众再选一张牌，
0: 对，
1: 然后呢，透过一些加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0: 加减，
1: 对，
0: 哦，就是说牌的点数的加减，
1: 对，我们可以得到
0: 连花色都知道。
1: 花色的话，其实呢，我们可以用到特殊的方法去知道它的花色。
0: 这边不用泄露，没有关系，这我可以理解。但是点数其实也是透过数学的公式的计算，
1: 有一部分的话是可以啦，
0: 嗯，
1: 对，有一部分是可以做到的。
0: 好神奇，所以其实这真的各位听众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好，其实你们可以理解，就是魔术它永远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原理上，
1: 是
0: 它永远不会像这个可能古早的年代的那样的认知，或是被以讹传讹，哇，这个是神仙，
1: 对，
0: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1: 对，不会有这样的事。
0: 对，其实真正的魔术是像您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我们所谓的领有街头艺人的证照，还是正当工作的魔术师，其实，在你们的业界里面有没有一些不成文的行规，或是你们会觉得你们会怎么样去看待这样子的不法的事件？
1: 其实我们这项技艺除了教学以外，我们也是主要是娱乐大家，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快乐这样子。那魔术的本质就是在取决娱乐大众。那其实不成文的规定的话，其实是还好啦，真的，其实是还好。
0: 应该说是不法的事情，这不管哪个圈子，大家都是唾弃嘛。
1: 对。
0: OK， 我就可以理解，因为其实魔术师，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他第一个他们手法惊人，他们的这个脑袋又比较好，
1: 他们因为这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的，因为你要有一项表演，你一定要有练习，而且你要练习再练习，确保他不会失误才能够呈现，因为魔术跟其他才艺其实是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就以唱歌来讲的话，其实当你走音之后，你甚至后面可以还是可以唱完，除非你真的后面都忘词。可是魔术如果过程当中小小的失手被看到的话，其实你后面的表演就没办法再完成下去。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有时候当你看到

0: 这个假设我们在表演一个魔术的
1: 对
0: 时
1: 对
0: 候，
1: 对对，
0: 然后你被看到一个破绽，
1: 啊，
0: 然后呢，因为你后面的表演都会用到这个地方去呈现，当被看到之后呢，你就很难再继续表演下去，因为他会知道
1: 后
0: 说，
1: 面整个都毁了。
0: 你观众会知道你后面想要做什么。
1: 哦，就是啊，你只要，例如说这个，我这么举例好了，例如说这个桌子上的机关不小心被看到了，
0: 是，
1: 你以后只要走到这个桌子上边，大家就知道了。
0: 对。
1: 哇，那哇，那等于其实魔术师的表演，就像您刚举例的，跟我们像一些歌手啊什么唱歌不一样，他走一个音，他后面还可以拉回来，表现得很完美。
0: 对，
1: 但这个只要一步错，
0: 一步错，后面就很难再完成了。
1: 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个这个题外的问题哦？
0: 好，
1: 在您的表演生涯里面，
0: 嗯，
1: 有没有发生过让您特别难忘的事情，甚或是您有没有所谓的出现破绽过？
0: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也大概5年，那因为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玩魔术了，然后一直到最，然后后来呢，我就把这项艺术呢当成职业。那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会紧张。那一紧张，一定会有小破绽出来的。对，当我们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会很紧张。那紧张的话，你的手就会抖，你就没办法完美的呈现，
1: 会僵硬这样。
0: 会僵硬。而且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错的。
1: 好像人生中的第一次，就往往都会比较有这样的。
0: 对，对。当然，你之后可能你比较熟练之后，这些问题就会慢，陆陆续续减少发生。
1: 是，那在您的表演生涯里面，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难忘的故事呢？
0: 基本上的话，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我在表演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呢，基本上它是针对是小朋友，因为我都是在小朋友面前表演魔术。那我们练了一个很厉害的手法，也练了很久。可是呢，当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然后同学就一马上就说：“老师，这个我知道你是藏在哪里的。”
1: 直接点出来，
0: 对，他是直接点出来，那代表就是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对，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藏得不够好，然后才被发现。
1: 哇，您就没考虑过检讨一下小朋友？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那没，我们就想小孩子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小孩子其实是很直接，可以，他会知道说你在干嘛。那大人的话，可能他多少可能还会给你一点面子。
1: 那就啊，这个场合
0: 对。
1: 不行。所以其实您刚刚说了，您现在比较多都在接触小朋友，您现在都在可能就从事一些魔术教学
0: 对，
1: 的，
0: 教学的方面，国小、国中、高中都有。
1: 就教他们变变魔术。
0: 对，教他们变魔术，因为我们是以社团为主。那现在学校呢，他们其实是像国高中的话，社团算是一门正课。
1: 哦，谢谢哇，我脱离
0: 对，
1: 学校
0: 国
1: 在。
0: 小的话，他们是以有兴趣去参加为主，可
1: 对
0: 是
1: 啊。
0: 国高中它是一门正课，
1: 是，
0: 就是你一定要去学这些才艺，不止魔术，其实其他才艺都是一样的。
1: 它是课程，它
0: 它
1: 不
0: 是
1: 是一
0: 课
1: 个
0: 程。
1: 额外活动了。
0: 对，它是课程，
1: 怎么我以前当然也有社团，但是怎么就没有魔术师？
0: 对，其实呢，我跟各位讲一下，其实我从以前国小到一直到大学，我虽然对魔术很有兴趣，但是我并没有参加过任何魔术社团。
1: 哦，您是个人对它就是非常有兴趣。
0: 对，有兴趣。那一开始是在网络上会看一些魔术表演，然后去学一些简单的。那后来因为认识到一些朋友，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理事长，然后呢，才进入到这个教学这样子。
1: 哇，其实这我相信这也是其中的一段故事。但是我相信您对魔术有非常多的一个热忱，
0: 对，
1: 不只是表演，您也想把它传承下去，是这样吗？
0: 对，没错，因
1: 想
0: 为
1: 把
0: 我
1: 它。
0: 觉得这项技艺是一个很棒的技艺，它不但可以动脑，也可以动手。
1: 所以现在教小孩子的应该不会太难哦。
0: 教小孩子的基本上是不会太难，以效果好，他们能够理解的为主。
1: 他们自己也看得好像很愉
0: 对。
1: 快。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是蛮棒的，因为我对魔术这样子的东西，应该不是只有我相信，当大家看到魔术呈现出这么一个违反你认知的一个表演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是人都会心生向往。对，真的是都会心生向往，但是可能大家要真的这个听到老师说的话，他们这个中间做了多少的练习，付出
0: 是，
1: 了
0: 一
1: 多
0: 定
1: 少
0: 要
1: 的
0: 长
1: 热
0: 时
1: 忱，
0: 间的练习，对，
1: 非常长时间，
0: 长时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 各个角度看的，都没有破绽的，
0: 对，一定
1: 你
0: 要练
1: 才，
0: 完美的呈现。
1: 因为我们也在网络上大家找得到哦，我们找
0: 嗯，
1: 魔术师出糗的音乐，
0: 哦，
1: 其实是
0: 都会有，
1: 不会找到您吧？
0: 不，应该
1: 我
0: 不
1: 没
0: 会。
1: 找到您吧？ 其实这个魔术师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
0: 是啊，
1: 对，不仅他们现在，其实我们以前会觉得

0: 好，
1: 庙会表演魔术，
0: 对，庙会的也是有。
1: 哇，庙会也可以表演魔术，现在庙会也多了很多娱乐性，
0: 都有。
1: 其实也是转型，也是一种吸引大家来的一个。
0: 因为其实大家其实还是真的很喜欢看魔术表演的。
1: 您要现在演，我也爱看的。现在要演，我也是非常的爱看的。所以其实魔术这个真是扣人心弦的现代的魔法，
0: 对，
1: 我们说的科技的魔法啊。当然，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要提醒大家。我们刚刚就提过很多次了，魔术永远建立在正面娱乐的，
0: 对，
1: 然后它不会违反科学的原理，
0: 是
1: 它不会凭空变出钞票，虽然我们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魔术，但是它不会是真的凭空生出来的东西。
0: 是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喜欢魔术、热爱魔术，我们都觉得很棒。
0: 是，
1: 可是绝对就是要提防、小心，不要让魔术这样子的东西去危害了你的生活，甚至让人做出不法的行为。
0: 是的，
1: 这个是一定要呼吁大家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
1: 谢石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还有精彩的节目，千万别转台喽。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

0: 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天的开始咯。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哦，看起来真的是蛮热的哦，所以呢出门的话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哦，这个多喝水哦，的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啦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段时间他对于房市的一些观察。韵如早安。
2: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是，当然是这找韵如来齁，因为你是这个网络地产王嘛齁。
2: 是。
1: 这个民众找屋啊看屋啊，或是甚至业者要看广告啊，做一些行销企划，你这边应该是第一线第一手的这个资讯的掌握啦齁。那我今天早上刚才韵如进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讲说，诶，高雄市的这个代销工会理事长谢哲耀齁，他昨天表示，这个最近呢，这个高雄市的成交啊，已经有前三个礼拜齁，大概只成交62户齁，那这个到现在呢，这个最近一周呢已经成交了96户齁，这个单周的成长有将近60%诶、欸、这个真的是对业者来讲是很振奋的消息齁，因为很多人我们之前应该从去年啊年底到今年年初，大家都在讲说啊单没人单没人齁，没人要买厝这样子齁。所以呢韵如可不可以先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下最近你对于这个房市的脉动的一个掌握。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波这么狂热的股市里面呢、
1: 太热了。
2: 对，我们不否认的确有一些资金哦，它可能居安思危哦，它有一些可能是有一种保本心态的买盘进入到房市
1: 哦。是、你上个月来就有提到了嘛，
2: 对、
1: 你已经有看到一些案例这样子。
2: 是、那显然是这个月我们看到的是更明显
1: 更明显。
2: 对、
1: 是是。
2: 然后昨天我也跟朋友在聊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经济日报的网络调查
1: 哦。是哦。
2: 然后这个调查很有趣，
1: 倒是没有看到。
2: 他就是想了解说，一般的民众认为，这个股价应该要到哪一个，哪一个程度的状况下才会有一些回档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连续看了2个礼拜，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呢，在前一个礼拜，大概有46%的民众呢，他们认为说，这个股市应该会上看50000点。
1: 对，
2: 他就是认为说，市场会涨到一个大家难以置信的一个这个前所未有的峰点了。
1: 其实现在就已经难以置信了，不要讲50000点。
2: 对，但是同一个时间认为这个高峰点是在45000点的只有19%哦。所以你看到、认为到50000点的其实还是46%，
1: 多数占绝大多数、
2: 然后很有趣哦，这个礼拜我在看呢，就是认为会，我们刚刚记得50000点是46%，对不对？46%。
1: 对。
2: 然后到这个礼拜认为会上看50000点的已经上升到53%。然后认为这个45000点的下降到14%。所以就是民众认为说，其实这个还是会上涨的。不过很有趣的是，这个居安思危的比例是变高的。 因为它有个选项就是现在感觉有点像在山顶了，在前一次的调查里面它19%，然后这一次呢它有增加一点点到20%、
1: 哦、
2: 所以我相信这个居安思危的民众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买盘有一些增加的趋势、哦、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哦、
1: 是。
2: 那我想第二个原因其实跟股市也是有关系、啊、因为股市这么热，几乎所有的市场的资金都涌到股市里面了、嗯、其实我想整个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政府或央行所乐见、哦、
1: 可能
2: 因为风险性越来越高，
1: 很少人会预期到会这种状况，真的 是
2: 但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政府所乐见、哦、然后它越来越高，这个有一点失控，如果没有一些实质面、哦、在支撑的话，其实这个风险性是越来越高哦。所以呢在6月19号央行照惯例会举行理监事会议嘛，
1: 下个月，
2: 所以可能对大家有一些认为说，哎，央行是不是可能对原来第七波信用管制的内容还会再有一点放宽，
1: 还会再一点放宽，
2: 希望是不是会有这个可能啦、嗯、在猜的，那当然央行怎么做还是要等到6月中公布，那就会不会是希望能够在房地产这边能够再开放放松一些条件、哦、让有一些
1: 资金
2: 去引导对，
1: 不要太集中在股市，
2: 这当然也是一种猜测啦、
1: 哦、
2: 是不是有可能、
1: 哦、
2: 对，
1: 是是是，
2: 但如果说这个猜测成真，也就是说真的对原来换屋的一些限制能够松绑的话、嗯、那可能那个时候的买房子的买气或者是房价可能会比现在都要更高或是更好、
1: 嗯、
2: 对，所以相对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相对的另外一个可进场的点、
1: 嗯、
2: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长期投资的或者是守换的可能是有看到这一点、
1: 哦、
2: 所以就是在市场的买气来说其实不止高雄哦，就是 感受到是整个北中南对这一次对这一个月以来的这个市场的买气其实都出现类似的状况，
1: 所以有时候回升就对了、
2: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到蛮纳闷的，就是说哎，这一次央行从2024年这个9月19号开始这个所谓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向或者是说目标，就是希望这个资金不要太集中在房地产市场银行的贷款不要太集中度太高，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股市几乎所谓的应该是吸星大法吧，所有市场的资金都吸过来了那央行好像应该也会要担心一下，这个资金都转移到股市也会有一些后遗症产生吧
2: 是，
1: 所以他现在也某种程度的你讲说6月19号会不会有一些对房市更加的放宽，或是对于换屋主有更多的这些这个相对激励的措施，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平衡的效应嘛，
2: 是
1: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2: 是、所以当房市太热的时候，政府希望把资金引导到股市那当股市太热的时候，我觉得要把资金引导到房市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考量嘛。
2: 而且啊，其实我想最近大家在股市这么火热状况下，一定听到很多案例哦，包括说，是不是好像有些人就辞掉工作，变得很专职专注
1: 的？对，真的有
2: 来这来这个再进入到股市啊。另外有一些大学生哦，是不是也是非常积极的投入？那我们比较感觉到，就是在年轻的族群其实是还蛮积极的、哦，就是在股市这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来的首购的部分哈、哦，其实是反而买气是下降的、
1: 对，
2: 就是可能原来的首购资金可能有一部分也是移转到股市哦，所以他们希望说在股市里面多赚一点钱哦，再来买更好一点的房子，
1: 对，
2: 所以首购的这个买气反而是看起来比之前要稍微弱一点哦，那反而是首换的部分，我们觉得其实 最近出来看屋的啦、询问的啦、预约的啊，其实感觉都比过去明显有增加。
1: 所以刚才印如点出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一些上班族哈、我自己也是听到有一些上班族真的是这样子他们可能也许之前呢有买什么类似台积电的啦，哇，这一阵子去年来涨了很多，或是说呢，他们后来有这个参与股市的投资，在这一波的推波助澜之下，他们也赚了不少钱，所以有些想说啊，我每个月赚这么一点点钱啊，算了啊，就把老板 fire 掉了、就自己去专职当的这个投资客，这个股市的投资客啊，所以这个部分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中小型的企业的老板也是蛮。

0: 伤脑筋了，员工竟然就跟你把 say goodbye， 就说啊，老板我不做了哦，你自己看着办这样子，
1: 是就是各种光怪陆离。
0: 哎，对，这一波真的是真的是光怪陆离。
1: 对对对，不过相对的啦，当然也有蛮多股民就是可能在这一波里面并没有明显的获利哦，就包括说他可能买到传产股啊，
0: 对，
1: 或者是银建股啊，或者是相对
0: 对，
1: 就是整个就是看到别人都在涨，然后自己的股票股价都没涨，我就是心情也会不好哦。就是我有听说我一个朋友很有趣哦，他就说诶，他老公的这个股票没有赚钱啊，然后最近都脾气很不好。
0: 尤其看到别人在涨这样子。
1: 对，然后就是更气这样子、
0: 相对剥夺感。
1: 对，而且就是可能又有一些融资去买股票齁、所以可能经济上就是心理的压力比较大。
0: 对，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1: 所以就对我那个朋友挑三拣四，说你们主菜太咸啦，就是有一点齁，就是情绪的波动齁、
0: 会造成家庭的纠纷。
1: 股市都是一样齁，在上涨过程里面一定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0: 对对，这一句话是最好的形容。
1: 是，但是我想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哦，就是可能有一些融资进场的哦，就是可能还是要多一点这种谨慎哦。像我们这种经历过前面几波的，其实都很小心，
0: 大风大浪，
1: 不是都很小心哦。然后对这一波的这个涨势哦，觉得很不可思议哦，都觉得涨多必跌啊，怎么大家在很小心的过程里面，怎么还是继续往上涨？我觉得居安思危的一些买盘真的是慢慢有进入到房市来。
0: 对啦，所以这一波的股市真的是像你讲的齁，几家欢乐几家愁，并不是说大家都这个全面的受惠这样子齁。
1: 是，
0: 像我自己也手上有一些股票也是传产股齁，没涨呢它反而跌还赔钱那样子齁。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股市分配不均齁，这个劳逸不均的这种情形，也是让大家本来市场上所谓的期待，就是说啊，股市赚了钱可以转移到房市这一部分，因为它并不是全面性的大家都赚钱啊，有些人甚至还在亏钱的状态，所以你说要预期这些资金啊会转移一部分到这个房地产市场，可能也是有它的一些实质的困难性，并不是大家都是鸡犬升天这样子。
1: 是，但是之前跟一个业者聊到，我就觉得他的判断其实是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每日的成交金额都非常高，
0: 对，有时候都一兆以上，对，
1: 这个动不动就破兆，
0: 对，
1: 我记得最高还到一兆四千亿哦，我想以前都不是在短短的2000亿吗？
0: 对啊，那个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1: 好寒酸了、对，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认为说，现在如果都还在破兆的状况，其实移转的到房地产资金移转到房地产的状况，其实会不是那么明显。
0: 对，
1: 他认为说大概到七八千亿的时候，就说当单日的成交总量总金额大概下降到七千亿甚至到八千亿左右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股市的资金移转到房地产这边来的状况
0: 才会比较明显，
1: 比较明朗化。
0: 对，就说他那个资金水位它要降低之后，这些水才会往别的地方流这样子。
1: 是，毕竟钱没有地方去嘛。
0: 对，所以如果说大家都还是在这个股市的这个大水池里面，那房市要说受惠或是说分一杯羹，可能还不是看得到齁。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再好好来聊一聊他对最近房市的一些观察跟观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声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喽。接下来呢，可能到七月份还要麻烦他来代班哦，因为我们国家建筑金奖也要开始评审了。对，哎，所以呢，这个韵如呢是在房地产业界呢算是蛮资深的，也是自己在经营这个网络平台蛮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哈，女企业家哈啊。那所以呢，我们之前本来请他到节目中，都会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他们在网络上面啊，或是甚至跟这些客户、跟业者的互动上面，有没有什么像数据的一些变化哈？那刚才我们第一段已经聊到了，有一些代销业者感受到，哎，这个买气确实有增加。那我们就请韵如来分享一下你们网络地产王这边收集到的一些资讯。跟你们的观察，
2: 大概是从今年

0: 四月以来吧，啊，
1: 嗯，
0: 从四月以来，我们觉得整个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透过 FB 也好，透过我们网站上的预约看屋也好，我们搜集到的一些买方的这个看屋的讯息，就是买方有留下资料的，
1: 嗯，
0: 可能是留下这个手机啊，或者是 email， 就是把各自留给我们，然后由我们去做一个联系啊，这样子一个比例啊，其实在跟四月以来跟过去来比的话，大概有增加两成左右。
1: 哦，那算还不错，还蛮多的呢。因为我觉得哈，现在人哈愿意把各自留下来哈，已经算是有蛮高的一个意愿，
0: 有很有诚意。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诈骗非常的横行哦，每个人他说跟你要各自，他说你们冲啥呢？
0: 是，
1: 都那种戒心就很强这样子，防卫感就出来了这样子。
0: 是，但是我们更重视，当然它是算在如果以这个景气来讲的话，这块算是一个小小的领先指标。
1: 对呀，对呀，所以我也就是很喜欢听听你的分析这一部分，因为这等于是你第一手，或是真的领先在这个市场前面这样子。
0: 对，但是接下来就是先预约，然后留资料预约之后，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到场率。
1: 哦，对，这个更重要啊。
0: 对，
1: 已经等要亲门打呼，
0: 就是真的是有意愿到现场来看屋哦。那我们在过去其实预约到场率大概只有五成左右，
1: 然后五成也很高啊。
0: 以前大概只有五成哦，就是本来已经留资料，甚至已经约好，然后说要来，就后来没来。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跟朋友约聚会，有时候也是会忽然有一些事情，
1: 对，常常会爽约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五成就是在过去长期来，大概都是大概有一半的客户会来，一半的客户没有来。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到场率是提高。
1: 又提高了。
0: 对，就是以前大概五成了，然后现在大概接近七成左右。
1: 那真的很不错。
0: 对，所以就很明显的感受到说，其实民众现在想要买屋看屋，其实他的意愿是明显升高哦。
1: 是，
0: 但是也是出现一种两极化哦。
1: 嗯，
0: 就是如果是真的像我们刚刚在第一段里面提到，有一些可能是保本型的买方哦，或者是说他真的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有这个比较有条件换屋的，其实这种客户其实他的看屋时间很短，然后他这个购买的这个做决定的时间非常非常短，非常果决。对，但是如果说是像我们一般常态性的这种买方，这种刚性的，就是像首购这种，其实他反而他下决定的时间是延长的。
1: 就比较犹豫不决。
0: 对，所以我们感觉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出现了两极化哈。但是我们还是慢慢在观察，就是看这个股市哦，就是跟房市的互动，看是不是有更多的资金会移转到房地产来。如果有这样的迹象的时候，我相信在预约看屋的量跟实际的到场率都会继续在提高。
1: 对，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在第一线从网络上面那个每天的脉动上面的一个观察
0: 是。
1: 所以呢，这刚才私底下来跟你请教，就是说现在也有一些业者部分的余屋也会想说借由你们这个平台或是你们的一个企划能力来帮忙促销，是不是？
0: 因为像一般的代销可能在销售到当然完全完销的那个例外了哈，
1: 对啊，
0: 就是如果还没有完销的话，可能他们到某一个阶段销售到七成，就是过五成之后随时都有可能撤场。
1: 对，
0: 那他们撤场之后呢，就由建商自己来把剩下的这些还没有卖掉的房子把它卖掉嘛，
1: 就是要自己想办法的啦。
0: 对，但是他们当然都是希望全部把它这个玩笑都是把它卖光
1: 了。
0: 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户别或者是说比较大的坪数，那他们可能就会卖得比较慢。
1: 对，因为现在是大坪数真的很难卖。
0: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也可能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们收集一些买方然后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做一些现场的带看。因为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案子，不要说每个每一户其实都是一个 很新鲜的案子、
1: uh-huh.
0: 所以我们介绍起来是非常有热情的、
1: uh-huh.
0: 对，然后从我们的角度会看到这个案子比较不一样的优点跟特色、
1: uh-huh.
0: 哦、经过我们的介绍，诶，其实这个买方可能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哦 uh-huh. 其实会去触动他想要购买这个房子、哦、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也可以感受到现在想要预约，然后想要来到现场去看类似这一种这种尚未完销这种新成屋啊，其实比例都还蛮高的、
1: 嗯、哦，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变成就是你们在这个景气哈、哦、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也等于也可以有一个利基市场哈、哦，可以让你们去发挥这样子哈、哦，因为传统的代销他们可能都要有一定的规模才愿意接。哦，
0: 对，
1: 然后建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处理这些可能仅剩下来的可能几户啊十来户啊哈、哦，对他们来讲还是可能要有一些这个有能够懂市场，然后又有一些平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人哈、
0: 哦，
1: 所以呢变成就网络地产网也开始在这方面也某种程度跨足到代销某种形式的代销，
0: 不敢不敢，我们只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嗯、其实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就是说有时候那个市场它在转变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夹缝出现，那这个夹缝没有人愿意去 touch 这样子，
0: 是是、嗯、因为毕竟在整个就是以我们公司的规模，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去接到那种可能刚新推出的案子，
1: 对对
0: 对、嗯、因为我们的规模比较难去接到那样的案子，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其实有一些比较末段的这个销售期的时候，这些案子我们的进场其实还比较有兴趣，
1: 也可以让你们比较有发挥的空间，
0: 是，
1: 所以那这样的一个像网络地产王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哦，那你自己对市场脉动的一个掌握，事实上你们也可以发现说市场的一些产品面也会有一些转变嘛，所以这边我们想不想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一两年来大家都在流行小宅哈、哦，那很多都是两房、
0: 嗯，
1: 那现在你看到的两房的面积，事实上还是在缩小，是不是、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总价市场的一个趋势？
0: 是。
1: 好、嗯
0: 哦、就是刚刚张哥说的一点都没错、哦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的房价其实它下降的空间很有限。
1: 很有限。
0: 非常
1: 有限。
0: 有限
1: 嗯、
0: 你可以感受到它可以下降大概就是那些家电。
1: 嗯、
0: 然后家电可能还牵涉到它送哪一类的。
1: 对，那么什么品牌。
0: 对，然后对有没有送很多种，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它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有限的降价空间里面，其实它这一波的单价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高。
1: 对。
0: 那站在总价的考量上面，那建商在规划上面能做的就是要把销售的坪数缩小。
1: 嗯嗯。
0: 对。但是销售坪数缩小其实是对买方不利的哈、
1: 啊，
0: 因为这个空间越小，然后公设比又一样这么高，其实等于它可以去真正在室内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小，
1: 嗯，
0: 而且已经小到我们觉得嗯。这个真的是
1: 这还能住吗？
0: 有一点不合理哦。
1: 对啊、
0: 比如说好了，我们以前如果比较寻常正常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在规划的建商的规划在两房哦，其实比起比较大品牌的建商，大概两房还是会到35坪。
1: 哇，那是很大的嘞，
0: 35坪哦、嗯，你看呢，35坪扣掉30%哈、
1: 嗯、
0: 左右，大概讲35%的公设好了、
1: 嗯，
0: 其实它的室内大概剩下25%左右，25-26%左右，
1: 嗯、
0: 那25-26%左右，其实你在做两房，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0: 对，
1: 当然。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看到，怎么有那种20坪以下就要做两房的那我感觉就很头痛了哈，就可能里面可能你看它扣掉30%大概只剩下14坪哦，
1: 对，
0: 那它这个做两房你再扣掉有些两房还两位
1: 嗯，
0: 因为它整个空间都非常非常小哦，
1: 对，都非常局促、嗯、
0: 所以你在看物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说其实好像还好哦，但是要注意哦，其实这个时候你的看物都要注意，如果说它这个建 案诉求的还是两房，然后是低总价，
1: 嗯，
0: 也不要说低总价，就是一般的总价嘛。
1: 对，
0: 你要去
1: 真的也低不到哪里去。
0: 你要去关心说，哎，其实他那个现场样品物的这些 size 是不是正常？
1: 嗯、对对，有些是迷你 size 这样，
0: 有些他的床比较小啊，嗯、所以你看起来这个空间比较大，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格局上面哦，他做的、嗯、比较这个墙比较薄啦，或者是用、嗯、玻璃去做一些增加它的透视
1: 性比较好，
0: 对，所以你就会感觉空间好像还 OK， 但是看起来真的很小。

0: 完工交屋之后，你住进去才会觉得说，哎，怎么跟想象中的、跟当初干的差距那么大这样子哦？
1: 是，嗯，然后他在这个很小的状况下，就是到底你到以后怎么样去用这个、这个空间跟家具？嗯，但是同时期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建商，就是他们也坦然面对这个状况，就是他们必须要把坪数缩小，但是在坪数缩小的同时，有些建商非常负责任的，他们就是去做一些空间上面的微调的建议，比如说餐厅跟书房是不是可以共用？
0: 哦，对、
1: 就是，卧室跟客厅是不是可以共用？
0: 现在也是个趋势啊。
1: 是，他们就会提出一些可以做空间调整的建议，或者是说，他们会提供一些这个比较多功能的家具，沙发床啦啊什么，其实这些建议让就是个买方在买的时候，其实他就知道这个空间是小的，但是我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微调，让我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太局促。有些我们看到比较负责任的建商已经朝向这个方向去走，但是至少他负责任是他一开始就让买方知道说，其实这个空间是小的。
0: 对啊，那你未来你要住的话要该怎么样规划这样子？
1: 是没错，
0: 对啊，所以
1: 是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
0: 所以我觉得说在房地产市场啊、其实我自己也看那么多的那种房子，那么多的建案，实际上就是随着刚才提到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很多民众在购物上面真的一直在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啊、这个能够买三房的，买不起，买两房、买不起两房的再买一房啊、可是呢，每样的一个空间都有人住，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人的适应性也蛮强的，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你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那所以真的说真的房子小到不能住，我觉得也不大可能，每个人都会去慢慢适应他的那个空间。好，那甚至你讲的是说他会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去做一些可能用装潢的或是一些比较弹性的家具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电视上面有那种所谓的在示范，就是说睡觉早上起床了，那个床就把它推到墙壁上面去那这个床的空间就出来了你就不会感觉上那么局促这样子。
1: 是，我想这个小宅化慢慢可能还是很难避免会走向日本的这种趋势。
0: 香港也是
1: 对都比较小但是就像嘉哥刚刚讲到的，就是其实这个空间如果你已经就是心理上面已经接受它的时候，其实你在运用的时候就会有新的想法出现。
0: 对，没错、
1: 所以也是不是说一定要到这么大的空间才能用，我是觉得那个是可以思考的只是说在销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如实啦，
0: 对，
1: 就是不要用一些比较小的家具然后来这个误导消费者说他买到的房子是有比较好的空间哦，所以
0: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误导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看预售屋、样品屋那个它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杂物啊。那我们住进去之后，这边要摆个电箱这个冰箱，那边要摆个电扇
1: 是
0: 所以很多杂物进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拥挤。
1: 是，所以现在在看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有关这些尺寸的问题，可能要特别去关心包括说，它的转身的空间啊，走道的空间啊是不是合理？然后尤其在这个浴室啊。拉门啊，推门打开的时候会不会会去撞到
0: 人？
1: 对，就是这一类的。我想在看物的时候，它的尺寸的部分可能要请大家多注意。
0: 好，这个是我们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云儒给大家的一个这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好，那五月份是报税的季节了，除了要缴房屋税之外，也要缴个人综合所得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节税呢？我们待会请这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云儒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市的一些这个变动，还有一些数据的这个解读哦。好，那五月份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报税季节啊，中华民国万万岁啊！大家如果有所得的话，几乎都必须要跟这个政府来缴税啊，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是这一个月份呢重要的缴税的这个项目了哈。好，那韵如，我们也来聊聊这个话题吧，这个比较应景性的，你自己怎么观察？你今年的房屋税有没有增加？我觉得好像有增加，
2: 哦，很生气。对，就是现在房屋的屋龄当然是历史新高，那一定的嘛，越住越
1: 来越住。越老啊，
2: 对，然后我的房屋税也是历史新高，
1: 也是越来越高啊，所以跟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好像有一点差距哦。
2: 是，而且它就是慢慢逐年上涨，好，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嘛，对不对？
1: 对，
2: 这个我房子越住越旧，
1: 越老啊，对，要折旧啊。
2: 那不管它对，就是没有出现折旧，不管它是用什么建材，其实它的耐用年限都是一直在缩短。
1: 对，没错。
2: 那为什么房屋税会越来越高呢？是不是？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疑问？
1: 对啊，没错，我也是这充满了疑问这样子。
2: 那
1: 缴起来就会觉得说，哇，又被拔毛了，
2: 所以就是
1: 拔了好多毛
2: 的。对，那当然，房屋税它就是根据房屋评定限值嘛。那房屋评定限值的标准其实它有大概12-13项。那12-13项里面有一个就是路段率。那我想是在路段率这一边，其实它是逐年在调高。
1: 是。
2: 那这个路段率怎么计算呢？这个就是
1: 好像
2: 箱子的作业，
1: 对，很香，很多人搞不清楚啦，即使专业的人士也难。
2: 没有，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去认定的，政府单位自己认定，就是说好这个路段率，然后他今年他认为这个路段要乘以1%多少。
1: 他们不是有一个审议委员会吗？
2: 他大概是审议一个方向，然后一些基准的中地的类似中地价格，对，他不会去审每一笔，就说你这个区域或是你这个市中心啊，就是一个大方向大概要乘以多少的百分比这样子。那我想主要就是这个路段率，它在做一个变动的时候，让我们越住越旧的房子的房屋税其实是越来越高，
1: 越来越贵。
2: 其实这一点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业者也曾经去质疑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重复课税的嫌疑因为我们地价税其实就已经反映了我这个区位土地的价格的变动嘛。那为什么这个房屋税里面还要把这个路段率这个条件加进来？
1: 对，等于一条牛剥两层皮。
2: 是，所以这个好，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部分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调整那所以房屋税这边，我想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可以去比较一下，我今年真的是历史新高，而且比去年大概增加了1%多吧，
1: 那真的很，
2: 所以调幅其实是非常大的只是它的总金额不是非常高，可能大家比较无感，
1: 比较无感，
2: 但其实它的调幅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房屋税的部分。
1: 对，
2: 好，那它的缴纳期限也是到5月30号，就是大家还是要把握
1: 5月31日
2: 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所得税那重所得税的部分，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在这个移转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获利，那获利的部分就要去缴交土地的部分要缴交一个土增税嘛然后从105年开始又有一个房地合一税这个可能是政府税收的最大
1: 来源之一。房地合一税是这个逐笔来缴的，不是在五月份缴嘛
2: 对，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
1: 就要缴，
2: 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缴的就是跟五月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对，跟土增税它也是都在移转的时候缴的
1: 对
2: 那 重所税的话就是有一个受物所得嘛，
1: 嗯哼嗯哼，
2: 哦，那受物所得当然它就是按照比例去算的，
1: 嗯
2: 哦，可以乘以百分之，哦，我记得是现在应该是从17应该是提升到20%吧，
1: 好像各县市不一样吧，是不是，
2: 嗯，反正就大概在17到20、嗯，20左右，嗯，是用房屋评定限制去算的，
1: 嗯
2: 哦，那在房地合一税跟土增税这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欸，其实民众在换屋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啦，
1: 嗯哦，
2: 因为房地合一税经过调整之后其实它的税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哦
1: 对，
2: 嗯，因为它是针对获利的部分，
1: 嗯
2: 哦，然后有400万的免税额，
1: 嗯，
2: 对，
1: 嗯，
2: 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如果你是在105年之后所取得的话，
1: 嗯，
2: 你就要用新制的房地合一税，
1: 嗯嗯嗯，
2: 如果你是在105年1月1号之前取得的话，那你就是
1: 用
2: 旧
1: 制
2: 的，
1: 还是用旧制，嗯，
2: 那你用新制的话，哦，这个税率非常重哦，你如果持有超过一年而未满两，超，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在一年内就把它卖掉的话，
1: 嗯，
2: 那你要缴，对，嗯，是在获利的45%，对，
1: 嗯，
2: 超过一年未满两年的话其实，
1: 嗯，
2: 也是45%哦，
1: 嗯嗯，
2: 然后超过两年到未满5年是35%哦，
1: 嗯，
2: 然后最低的话大概是超过10年以上，
1: 嗯，
2: 就是在15%，
1: 嗯，
2: 然后对，今年开始会出现超过10年，因为它是从105年开始，
1: 对对对，超过10年。
2: 好，嗯，那如果是旧制的话哦，其实就是它的税率的部分其实是算法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嗯，
2: 它的申报的时机其实是会并入五月的重所税，其实是一起来计算的，
1: 嗯，
2: 好，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
1: 嗯，
2: 但是我们不是说哎之前会缴一个土地增值税吗？
1: 嗯，
2: 对，但是这个土地增值税其实税率其实它是会扣除的
1: 啊，哦，
2: 获利的部分其实它是会，就是你要应缴的税率，
1: 其实这个部分蛮复杂的，我自己也都搞得那个这个模模糊糊的，
2: 嗯，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还是要先估算一下，
1: 嗯，
2: 好，那当然还是如果你透过仲介的话，其实他还是会有专业的代书来
1: 帮你算，代书的会帮你算，
2: 对 对, 對，
1: 或是说你有认识的代书，他可以请他们试算一下这样子。
2: 是，但是我想，就是在报税之前就是在缴交这个税之前，我会建议的，就是大家还是自己去关心一下，因为现在上网找资料其实还蛮方便的，哦
1: 啊，
2: 所以就是你大概心里有个底，也知道说，哎，跟这个专业的代书做一个 recheck， 看是落差在哪里的，哦，
1: 嗯，
2: 就是尽量知道说，哎，
1: 嗯，
2: 你大概会要有支出哪一些的成本这样子。
1: 对对对，
2: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重所税有关的，就是租赁所得嘛，哈，
2: 嗯，
1: 那租赁所得这以前让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哎，有一些房东啊。都落报，
2: 嗯，
1: 这个租赁所得，他就不要让政府知道他有房子在出租这样子。可是现在好像有一些做这个公益出租的啦，或是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也是鼓励大家哈，就是说要报所得，然后他会给你一些相关的。这些减免这样子，
2: 是，其实在这一块慢慢也是大家越来越能接受了哈，
1: 嗯，
2: 我觉得这是就是要给时间，然后就像我都常常喜欢用 IH 炉来做比喻，
1: 怎么说
2: 就是这个看不到明火的这种 IH 炉，其实在早期大家也是就是有点排斥，觉得做菜啊我要大火快炒啊，一定要看到明火嘛，对不对，
1: 嗯，
2: 我才能够控制这个火候，诶，其实现在慢慢大家对 IH 炉其实也是慢慢接受，哦，就觉得说，欸，其实这种这个可能在家里要大火快炒的这种比例也是比较降低，哦，
1: 很少，
2: 对，
1: 但有些大家都叫外卖啦，对啊，
2: 是，那所以慢慢大家就接受，哦，家里可能用 IH 炉煮个水啊，煮个泡面啊之类的，那一样的就是类似这种申报租赁所得，其实在早期房东也是非常排斥的，哦，而且这个时间非常长，哦，大家都觉得说尽量不要报，就是不要报这个税，然后让呢房客变成他也不能够报这个免税租赁的免税额，我记得一年一个月是1万，一年是12万嘛，哈，
1: 嗯，
2: 这个减免他也不能申报哦，
1: 嗯，
2: 这个是影响到房客的
1: 权
2: 益哦。那当然在从2018年吧，哦，这个租赁专法正式上市以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部分慢慢做一些调整，所以你看到今年2026也经过8年的时间。 嗯哦，所以其实房东有租赁的行为要去报税，其实我觉得这个心结有慢慢打开。
1: 对对 对, 对，那个整个大环境哦有在改变，就像你讲的那个 IH 炉，那随着慢慢的这个整个大环境，或是说民众的那个这个观念上面也愿意接受这样子。
2: 是，嗯，因为政府真的是在这一块还挺用心的，哦，真的是有提出一些相应给房东比较好的优惠啊，包括说每年有，我记得是有10000块的修缮，的一个基金哦，然后还有做在签订租约的公证的费用也是有补贴，等等的，就是这些让房东觉得说，哎，他如果正常报税的话，其实可以获得一些减免，也就是说在税负的支出的负担上面，哎，可以相对的减轻一些哈，所以房东也比较愿意去报这个租赁的所得哦，再加上其实。一般的屋主其实他要去做报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会不会政府知道他有在出租之后去清查他过去的漏税？
1: 对，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房东最害怕的地方。
2: 这个就是会担心，
1: 因为他的追溯期很长啊。对，
2: 会担心说会不会一下子要缴一大笔哦，这种逃漏税的金额这样子。不过在这个部分，政府也是有提供一些条件，然后就是有去让房东安心，就是这个部分政府是不大会追查的哈，所以慢慢我想让房东愿意去申报这个租赁所得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的，那这个也算是房地产业的一个算是一个进步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说缴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了，可是政府在这个税制的这个设计上面哈，最好是我们讲的两手策略哈，一方面呢就是说有棒子哈，那另外一面可能也要给你一些胡萝卜哈，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会被拔的毛哈，来感比较心甘情愿这样子哈。
2: 是，
1: 好，那这个是聊到了报税季节哈，那这个除了报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外，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也运如也在关注哈，我们这个所谓的继承这个部分哈，这个大继承很多媒体都在做这个标题，说大继承时代来临了，这个部分你怎么观察？
2: 刚好前几天跟朋友在聚餐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哦，那他们关心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少子化，所以继承的比例是他们认为啦就是继承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
1: 对，这个应该
2: 他们会担心说，那你盖这么多房子到底要给谁住呢？这个是不是以后就会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是会造成房价下跌啦等等的，就是对，有一些媒体报道会这样子来讲哦。那我跟他们分析我说其实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哦。第一个是其实继承有很多种形式。他们所公布的这些数据其实有没有更仔细的去区分跟盘点，这个我们不清楚。那就很多人的继承其实是共同继承的。所以他可能继承的只是一个持份。他就是也是算一笔。
1: 对，
2: 好，那其实这个类似这样的继承在市场上就不会有一些供给上的压力嘛，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要排除掉的。
1: 对，
2: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继承的过程里面啊，我们看到就是在很多的很多的继承人哦，其实他们在继承的很多都是比较旧的房子，
1: 对，老房子
2: 都是旧的房子哦，对，但是这些旧房子可能你要他去住啊还是干嘛的，其实他会觉得可能环境不够好啦，屋况不够新啦，或是没有一些好的公共设施啊设备等等的，所以他可能要去使用的意愿也不见得比较高，所以其实他可能会把它卖掉，而反而去买一些比较新的房子，然后再加上一些天灾的威胁啦，地震啦，或者是极端气候啦、暴雨啦等等的，其实会让他的居住品质比较不好，所以其实这些旧房子，这些被继承的旧房子，对，他可能会去买新房子的几率反而是比较高的。
1: 对，因为年轻人普遍就有一个趋势，就是喜新厌旧这样子。
2: 是，而且在都会区很多 是会分户的。
1: 嗯哼，
2: 所谓分户就是像结婚之后，嗯哼，可能原来子女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1: 对对 对， 对，
2: 那分户结婚之后可能就会搬出来住，
1: 嗯，
2: 哦，所以一户就会变两户。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都会区哦，在都会区其实这个问题不大。
1: 嗯，
2: 哦，我觉得在都会区你即便盖再多新房子，
1: 嗯，
2: 都因为它有很多旧房子，
1: 嗯，
2: 要换新哈，哦，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会有供过于求的问题。
1: 嗯，
2: 我反而是比较在意的是那些比较相对偏乡或是一些二线城市。
1: 是，对，哦，这个就是蛮明显的会走上日本化这样子。
2: 嗯，因为这些偏乡其实因为少子化的关系，然后子女可能都没有在地就业，可能都到大都市去了，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家里就只剩下就是比较年迈的长辈，
1: 嗯，
2: 然后他们可能换屋的意愿也不高，
1: 嗯，
2: 然后建商在当地要盖新房子的意愿也不高，所以这些偏乡的建筑物的老旧跟更新反而是政府我觉得应该要关注的另一个大问题。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聊到的一些房市的现象跟话题哈。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这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一些观察跟这个分析，谢谢韵如。
2: 嗯，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部落的天空》，我是世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推荐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非常的不简单，这是由公部门、台东林区管理处以及这个都立部落呢，都立部落在我们台东的成功地区，经过了二十年的这个互动，学者、专家、部落的祈祷以及返乡青年，还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共同的努力，哇，这本书真的不得了。

经过二十几年的一个酝酿，终于在这个111年的年底，年底的时候呢，正式出版了，这个新书的发表，叫做《都立的海市》。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则是由我们非常有名的嘎更乐团。或许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嘎更乐团呢，不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当你一听到这个敲打的声音呢，你就会有印象。或许您曾经来到这个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阿美族族人用这个传统的乐器来做一个表演呢，相信你一定会印象深刻哈。其实呢，嘎更这两个中文字，一般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通常不知道怎么念。一个九，一个日，一个户当中又多了一横，多了一点这样子。其实这个嘎更呢，所指的就是族钟，是阿美族传统婚礼女子遭罪时用来报喜讯的用具。所以这个阿米斯嘎更乐团呢，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来命名，同时它具有报喜讯的一个作用，传承跟发扬的使命。其实呢，这个团长是由这个邵多仪团长呢，真的带领这个部落里面老老小小三十余人。集乐的部分呢，大多数是这个在学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打击或者是演唱的训练，凭借的是他们对传统乐器的兴趣和喜好。表演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乐谱啊，等一下我们一听你就会觉得这个完全

0: 刚刚我们有说到哈，这一本都立的海事新书呢，哦，这是一本全台湾第一本人和山海亲密依存、文化共构与永续利用海洋资源的图文书，记载着台东都立部落的阿美族人与海洋的相互依存、世代传习的在地知识与智慧。其实呢，都立在原住民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编织，编织这个渔网啊，编织这个布匹，这样子一个编织的意思。其中呢，由三位部落返乡的青年，透过长达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一个田调，跟结合了林务局国土生态绿网计划的长期监测调查的资料，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扎实而且丰富。另外呢，再透过专业的设计、精美的细腻、手绘的图像，真的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很感动，质感很好，里面的这个插画、可以说是图文并茂，而且呢还有这个、算是这个阿美族的这个海历、海事历，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一个月份会出现什么样海里面的一些食材、一些食物，包括贝类、螺类、海草等等哈，可以食用的这些食物呢，都把它完整的记录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呢，这个许多的专家学者哈，包括这个东莞处的处长啊，还有台东林区管理处的这个吴处长呢，也都表示说这本书真的是得来不易。
1: 我们的确呢，我们关于就是都立就是我们最亲近、最亲密、也是最重要的部落伙伴。然后我们长期也是这样子跟部落一起这样成长。那刚刚吴处长讲到说这个二十年了嘛，我们深有同感。其实管理处最早在跟在部落的发展上面，在部落的陪伴上面，大概从94年开始哈，我们的一个慢走慢游的行程。然后都立部落就是我们那时候的这个游程的这个创始的这个主要的重要的伙伴成员，然后一直到现在。那其实都立部落其实蕴含非常非常多的文化，还有很丰富的一个生态环境。自己深受其间非常的了解那尤其刚刚开场的搞个人的表演这里面很多很多的表演者小朋友其实都是都立部落。

0: 之前那个巫术王只有给我三页，很小气给我三页这样子看而已。所以刚才赶快来看一下这本书，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哦。然后这么多的一些不管在图文上面的编排，还有内容，就是那个内容，其实我们在推部落的一些旅游，其实我们都很重视那个地名。我们知道很多部落的地名其实都暗含里面很多的部落的一些文化跟历史，还有那个地方的一些生物或环境的一个特性，跟他们种种过程的生活的经验。那我就看到好多这样子的文字，我觉得太棒了，我们有宝贝了。因为其实我们在推很多的部落游程，其实很需要就像这样子的一本这样子的一个书，可以来跟游客好好的介绍，不是只有看走马看花，看看这跟网红一样这样拍拍照，其实不是，这个地方的文化的意蕴跟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本书，我相信接下来应该有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到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在地的这个生态，在地的这样子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智慧，然后也看到了整个部落努力的成果。所以非常高兴看到这本书的这个出版，那也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可以跟领馆处跟部落一起合作，怎么将这本书的它的功能，它的这个努力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也去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益。
1: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棒的缘分啊，因为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跟独立部落已经有20年的一个合作经验了。那从92年的社区林业计划开始到现在，在107年部落在时机跟组织也相对成熟，而且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回到部落的这样的机缘，我们在107年扩大去让部落参与了我们国土生态利用的计划。那也希望说能够透过怎么样去了解部落周边的深川里海的环境，然后希望说我们能够透过我们长期以前从92年一直累积下来一些资源调查的资讯，然后透过年轻人与会，甚至他们的创意，甚至再来跟耆老的访谈，希望能够为部落留下更多的一个深刻文化底蕴的一些资讯，然后让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图文书传承到部落里面，让未来的这些部落的孩子都能够有更深刻的理解，说对于他们这个部落独立部落本身的文化的一个现况，还有包括他们对于山跟海这些所谓的知识怎么样的具有吸引力，那怎么样具有这样的一个深刻印象，这个部分我觉得希望我能够透过这本书来让部落孩子能够更理解自己的部落，那也希望让外界更能了解在这样的一个智慧，还有就是包括对于部落可能就是有更深刻的理解跟认识。对，
2: 台东林区管理处吴昌佑处长呢，他也说到他们会把这本书的一个这个印刷的版权呢，除了说大家共同合作之下呢，也把这个印刷的这个版权同时跟独立部落的这些族人共同来分享，一方面可以把相关的知识透过书籍，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来扩展之外，也可以帮助部落能够有一些收入，那这些收入呢可以进一步接下来要继续的一些研究啦、发展啦，让下一代呢，这些年轻的族人、这些朋友呢，会更了解自己之外，也有一些经济上的收入。此外呢，在这一次这样子一个新书发表的时候，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的陈美惠教授呢，他也到现场，他也是相当的感动。他说这本书呢，真的是太丰富了。
3: 当我呢接到要来帮这本书写推荐序的时候，我就仔细的看了这一本书，很惊艳呢，怎么这么好？第一个，我感觉到哇，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内容很有趣，而且很优美。你看里面有那个很直白的下水处，有没有放渔网的地方？但是也有很有那个意欲深远的那个会呼吸的海。那部落简直族人这祖先太厉害了真的就是大自然的观察家。每一个点不只是一个地名它连接的那个环境，还有那里的生态，那里的生物，那么透彻的了解，哇，真的很赞！这是我第一个当时的感受。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哇，怎么那么丰富，而且保存的这么好？因为光是那个生物各位翻开那个书后面快100种哎，100种都知道名字，还知道住在哪里，也知道这些生物的习性。还有呢，甚至怎么样子去永续利用它，还能够把这些知识保存得这么好， 让我们其他的。

0: 落社区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哈。那第三个哈，我也很惊讶的就是这一本书啊，里面哈就可以看出说，怎么能够记录这么多东西？年轻人应该是很难的，一定是经营共创所产生的一本书。好，那老人家把他所知道的传承给年轻人，年轻人也很用心的去把它记录出来。所以这本书的精美、可读性之高，哈，不在话下，哈，这不用再多说，哈。我光讲上面那三点，哈，可能吴处长就要再加印很多本了，啊，大家赶快典藏起来，哈，太赞了，哈。那今天，哈，我们来到这个会场，哈，其实我又想起了这个20年前呐，刚在做社区林业的时候，哈，都邑部落就是台东林管处，哈，一起携手走了20年的社区林业的社区。这个过程中到今天，哦，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都邑部落已经是我们社区林业中心，哦，第一波全台湾6个示范点其中的一个，而且只有都邑部落是里山里海包含在其中。那这对整个我们在谈里山里海的这个保全跟这个里山里海的活化多么重要呢？因为它走了20年，提供我们社会非常重要的参考，不管在里山资本的保全或者是活化，哈，里海也一样。好，那我刚刚有学的这个阿美族语，哈，都邑的阿美族语怎么讲？现场考大家，其实是因为我怕讲不好了，鲁瑞克是不是念得不好听啊？不要介意啊，这个是什么意思？编织的意思嘛，那这个编织啊，都邑部落那个编织无间的那个工艺之深，哦，大家都清楚嘛，哦，但是我从这一个字里面，哦，我体会到三个重点。我看到都邑部落20年来，至少我认识20年，好不好？搞不好更久。对于文化那种早为文化的梦的编织，所以呢，留住的不能再让它失去，可能过去曾经遗漏的，要一个一个把它编织回来。哦，这是我感受到这个名字这么有意义，哈，哦。那第二个是怎样呢？我看到的是都邑部落在编织的是一个人的广，人广，哦，那青年、中年、老年之间的一种文化传承，哦，那大家的协议合作，我看到那个人广的绵密。你看今天现场这种场面，要去哪里看呢，啊？不容易吧？给自己掌声一下，好不好？太不简单了，哦，那个是又热情又充满人情味的部落，这是现在社会最少的。第三个我再分享，就是我看到的是绿网，它真的是国土生态绿网最佳的表现，营造了一个这么好的环境生物多样性，而且文化保存的这么好，是很多生物快乐生存的家园。所以不管是从文化编织文化的网、人的网、绿的网，真的是完全承接了祖先给我们这么优美的部落名字。
1: 这本书呢，在出版的时候呢，真的引起了，哦，相当的轰动，尤其是部落里面的族人，不论是耆老或者说中生代，还是说年轻的一代，尤其呢有一些年轻的这些朋友，哦，是返乡的青年，也透过了耆老的一个对话，虽然说有时候一些啊，主语上啦，或者说这个沟通上有一些困难，不过呢真的是很用心问到，好，这些耆老们能够正确的说出这个名称大概是生产在哪里，好，大概是什么季节就有这个海柿粒这样子的一个出现。海柿粒呢，就是从1月、2月、3月一直到12月，在每个月的时候，因为不同的季节会在海边有什么样的一个食物，什么样一个生物。阿美族人常把海边当作是自己的冰箱，要取什么食材呢，就到冰箱里面去取。因为阿美族人呢，尤其是靠海边的这个海岸阿美，他们对这个海的习性、海的生态都是相当的了解，而且呢他们是非常的环保，他们只取自己所需的，而不会过度的滥捕滥用。所以这个海洋呢，在这一块这么哈，哎，有这个环保概念呐，哈，生态维护这样子一个原住民的啊，这样子的维护下呢，哎，真的是不一样哦。其中呢，有一位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的处长严志光啊，这个前处长呢，他在这个新。

0: 书发表的时候呢，他就发表了以在地人的一个看法来看这本书，他觉得说这个感受真的是非常的真实，而且是非常的感动。
1: 实际上我也是独立的人我爸爸妈妈出生在独立，但是后来搬到旗林哈。其实今天从这本书，那个吴处长特别邀请我过来哈。其实我其实很高兴，因为这本书的出现，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件事。其实对阿美族来讲，尤其是海岸线的阿美族来讲，海跟阿美族的关系胜过于山，可能最密关系最密切的是海，然后就是竹林。但是因为戒严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对海好像很亲近，不是海的民族，而是因为戒严的关系，我们跟海的距离似乎很近，但是又很远。所谓很近是，我们从小就在海边抽签、带金、捡石、贝类、捡石鱼类，甚至抓鱼，我们有很丰富的海洋知识。但是好像在戒严时期没有办法显现出来，所以透过这本书，好像这样的知识能够显现出来。第二件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地方书写最近几年非常的盛行。过去很多人都会写地方，但是地方人写地方史，大概是最近流行的。就像我们美学一样，地方美学也是一样。这本书其实很开心的是，由在地的人写我们在地的事，其实非常让人非常的兴奋。而且我发现这本书有两大的主题。一个主题是独立，就是独立部落，独立就是编制。他在这本书里面也充分显现了独立部落编制的基础。第二个是海，海在这个部落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写在这本书上。第三个，这本书呢有的意义就是独立。独立就是最近很多人会在那边冲浪，以前那个是部落的传统渔业。我们以前不同部落的人不太可能去那个地方，现在都开放给大家在那边冲浪。这本书的出现至少让人去独立，除了去冲浪以外，知道这里边有什么东西，海对独立部落发生了什么样的共生关系。第二个意义是，地方书写可以让这个民族的子孙化找到追寻祖先的一个线索，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样的一个新书发表会，我也很乐意来一起推广这本书。한국국민의도리가살가가마고는가면간는이하오아바사가기다는나호홍나구나구나원은나호홍이우리야아什么이도리不是骂우리야이도리잖아요구나호홍이두사이고라바두수간이나사가짜이우파나누비다도비도리잖아요사가두사이우마난우이바는나우리야기다는우마난우바파나누비야기다는사가두사이고라바두수간하오가면간분이하오바가니도나호홍바파나구들어준니까기빔바나도우리분입니다아사이우리분입니다아미우리분입니다둘이가면간우리간샤한다고민관주하바탕기다나니바사라도나호홍하不用翻译，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件好事。OK。
0: 另外还有一位在地的重要人士，嘎布浪教育协会理事长呢，他也说到，这本书不仅是记录了这个海事，这本书呢不仅是记录了海洋的生态，也传承了老人家的智慧，把这些祈祷的智慧呢，透过这个图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达都完整的记录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宝贵。
2: 太平洋里边的动植物的一些传统知识跟我们的传统仪式，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清楚的了解。那我觉得现在的自己的后代子孙好像已经快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阿美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这个青海的这个部分。那我是希望是通过这本书能够让他们能够了解到潮间带动植物的一些传统知识。那除了传统知识之外，其实这本书呢从一月到十二月都记录了我们在独立部落生活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次序时序啦。 那几月份有什么，几月份有什么，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本书将来是希望能够部落的小孩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是多么的珍贵，而且更要知道就是都立部落这边的那个生活环境是多么的美好。我们要共同的努力把部落自己的环境能够把它弄得更好，然后更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个都立部落这边能够更享受祖先给我们的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

这本都立的海市新书呢，真的是图文丰富，也记录了台东都立部落阿美族人和海洋相互依存、世代传习的在地知识与智慧，同时呢，也是记录了低碳足迹、地产地销的食农教育理念、生态理念。更可贵的是，书中呢也记录了部落族人表达对海洋的崇敬，以及敬老尊贤的部落伦理，进而展现传统部落知识文化的自然优美。我们期望这本书只是个起点，未来台东林管处也将持续与都立部落携手合作，编织国土绿网，共同维护友善永续的生态资源。

生活缤纷乐。

0: 生活的
1: 好看的，
0: 你想听的，
1: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1: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0: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小龙要带大家接触一个神秘、扣人心弦、大家又非常向往的一个知识。我称这个知识不知道为这个知识哦，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称呼错误，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是一门专业。今天咱们要聊聊我们这个现代的魔法，就是魔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来自我们魔神魔术公司的石笑笑老师。石老师您好。
2: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这个石老师是一个魔术师对不对？
2: 对。
0: 我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个这个很粗浅的问题，魔术师需要考照吗？
2: 魔术师基本上是不需要考照，但是呢我们可以考街头艺人这项艺术的证照。
0: 然后街头艺人不是只有唱歌杂耍
2: 哦，街头艺人其实是很广泛啊，魔术也算是其中，小丑气球也是其中之一，哦，扯铃也是，
0: 魔术也是，就他是会有专门的这个人员在考核您的魔术的一个能力。
2: 对，没错，他们会想要看你的表演，然后你的能力在哪里，然后会发给你一张证照，你就可以在街头上面做表演。
0: 了解，哇，我们这个魔术师也是需要证照，现在这个各行各业都需要证照，也是蛮辛苦的啊。当然，其实今天我们要这个请石老师过来，我们不是只聊证照的事情，我们是想请石老师跟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对于魔术这一项技艺。那么，首先想请问石老师的事情是，您能不能跟我们阐明一下所谓这个魔术的定义？因为我们知道魔术其实，要说历史，它可以追溯到蛮早的时间点啊。也有人说这是魔法 magic， 对不对？然后其实每个人对魔术的定义是不一样。我能不能想请您先简单的阐明一下魔术的定义是什么？
2: 魔术的定义其实魔术跟魔法其实是有差异的，因为魔术它是以专业的手法跟道具去呈现了一项不可思议的表演，它主要是在取决于娱乐大家。然后呢，也可以加强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场合上面，人与人的沟通，我们有时候透过一些小表演可以加强拉近人际关系。那魔法它可能比较抽象一点，因为呢，魔法就好比我们举例一个例子好了，就好比我们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哈利波特》，
0: 是
2: 我们人是可以穿透墙，也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可是呢，现实生活上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它必须用到特殊的道具以及特殊的拍摄手法才有办法完成，所以两者的定义上是有一点点差异性的。
0: 是，所以其实我这么理解，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就是魔术基本上它是符合科学的，
2: 是
0: 它不会违反一些科学的一些原理。
2: 对，
0: 而魔法就是真的就
2: 真的是会违反到科学，
0: 对，难以想象的一些事情，违反就像您刚刚说的飞行，违反地心引力。
2: 对，
0: 这跟魔术跟魔法还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2: 对，有差异。
0: 接下来想说，请问一下石老师的事情是这个可能就我个人也蛮有兴趣知道的，因为魔术这项技艺它这个发展的非常久远了。其实这个在网络上可以稍微去观察到一些魔术上的一些历史啊，这个发展已经很久远，而且其中也有很多著名的事件。一些著名的记载啊、故事等等的，这个部分能不能请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其实魔术呢，它最早记载是在古埃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得到。那古埃及呢，它其实是这样，它有一个魔术师，他叫德底，他在法老王面前呢表演一项魔术。这个魔术呢，他是把一只鹅的头给砍下来，
0: 鹅
2: 的头，
0: 水里有那种，
2: 对，水里的鹅啊。然后呢，这只鹅呢，它是可以还是可以自由的活动。但是呢，他最后是把这只鹅的头再接回去，然后让法老王看他是完整如初的。
0: 这个问题
2: 很难想象，
0: 有点强人所难，就是这个是真的吗？
2: 这个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呢，其实在国外有一位魔术师叫做 David Bryan， 大卫布莱恩。
0: 是，
2: 如果你们有上网去看的话，其实是可以找得到，他其实有曾经在街头表演这一段魔术给大家看。他也是用，他是用鸡去把那个头拔下来，然后让观众看完之后呢，再把它接回去。这只鸡是真的完整如初的。
0: 哇哦！我们刚刚才阐明了魔术的定义，但是您讲的这个故事
2: 是
0: 有点
2: 是，
0: 哇，这是绝。

0: 其实其中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1: 对，这个是最早的记载，
0: 是
1: 他是在法老面前表演这段表演、魔术表演的啊、嗯。对，那但是呢，真的在你在网络上的确可以找到这位大卫布莱恩的魔术，他在他的街头魔术专辑就有曾经表演过这一段。
0: 我真的要去看看这一段影片，
1: 可以，
0: 这看起来有点，这听
1: 真的可以，
0: 我
1: 搜寻得到，绝对搜寻得到。
0: 对，可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的事情是，古埃及的时代还有法老王，
1: 对，
0: 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
1: 对，2600年前的事情。
0: 那所以其实这项技艺从那个问题，应该说那个时候的魔术师几乎可以被人称为神了耶，
1: 神巫，甚至有人会把它认为是巫术，
0: 巫术
1: 就是巫师会施魔法的巫术。
0: 应该说，魔术跟巫术基本上好像都。我这么说吧，在那个年代的见解里面，可能都是超出科学的理解，超出人常识的一个范围。
1: 对，
0: 但是巫术这个名词听起来就是没魔术好听。
1: 对，没有魔术好听啊。对，因为当时呢，他们可能会把这项表演，他们会把它看成是非常的难以想象的，就是简单来讲，他们可能会称为巫术。对，那当然现在我们把它称为魔术啊或魔法，当然这个名词上面来讲就比较好听一点。
0: 对对对，因为巫术感觉是那种有带有不好的目的性，而魔术就像刚刚老师说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娱乐性，一个观赏性的东西。但是其实您讲到巫术就让我想到，因为在这个世界史上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稍微涉猎过中古世纪啊那些什么的，有所谓的猎巫这样的行动，那这样子这些魔术师不就也蛮可怜的？
1: 对，就對那时候可能魔术师他可能在这个期间点，他就会比较的被人家认定为是不好的一项工作，或者是一个特殊一个才艺这样子。
0: 是因为对，因为在我们可以考证历史上面，在猎巫的那个时代，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魔术师啦，杂耍啦，甚或是算命。
1: 对，
0: 等等之类的，其实都在那个时代被打压的非常的
1: 严重。对，被打压的很惨。
0: 对，可是从老师的说明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魔术是曾经有非常辉煌的时候。
1: 对，
0: 那是万人推崇。
1: 对，
0: 对，
1: 没
0: 错。哇，其实这个一技在手，希望无穷。
1: 对，
0: 对我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哦，要什么样的道具，要什么样的手法？我们可以透过科技啦，透过练习什么等等之类的一些科学上的理解去办到。但是您说几千年前就可以做到跟现在一样的效果，
1: 这个是真的有记载的，这个是真的有记载可以考证得到。甚至有人有看过，其实我们有一项道具，它是三个杯子跟球的魔术，它叫做三杯球。可是呢，在古埃及的时候，上面呢，它其实是有一块石板。然后它上面石板是写，是画着魔术师，是雕刻着魔术师，然后在表演那项技艺的魔术。所以我们有一个道具叫三杯酒，其实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哇，它是从这个古埃及的石板上就有记载说，哎，有魔术师在表演这个东西，
1: 有表演这段东西。对，
0: 哎，看，哎，那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古埃及那个年代还蛮真的是蛮发达的，蛮发达的一个记忆、啊、当然其实您谈到古埃及，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西方的世界，就我们国家以外，我们这个东西方都在这个这么久之前就有发展了魔术的这样一项技艺。那我们东方的魔、哦、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华华夏这边是东方的文明古国，
1: 是
0: 那么跟比起古埃及啊，甚或是西方那样的世界里面，我们两边的魔术发展有没有什么差异性呢、
1: 啊？哦，所谓的有差异性，因为以东方来讲的话，我们称为戏法，可是呢，在西方来讲的话，它是称为魔术或者是比较抽象的魔法，就好比以我们穿着跟表演上就有所差异。以东方的话，我们其实有一套表演叫做中国戏法，它是以整身都是红的，类似旗袍的样子，然后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也比较特别，就像比如说金元宝、红包、春联，这些都是我们这一套中国戏法里面所表演出来会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西方的话呢，他们会穿着燕尾服，他们会表演出鸽子出来，或者是以动物为主，或者是扑克牌啊一些特殊的手法去呈现，其实两者上面以穿着来讲的话，其实就有所差异。
0: 对，那其实在魔术的手法上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1: 手法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以穿着上面的话就有特别的差异、啊、
0: 就呈现出东西方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文化。
1: 但是现在因为东方西方喜欢东方的魔术， 东方。

0: 喜欢的魔术，其实基本上两者现在都会呈现了。
1: 现在的魔术已经是一个大熔炉，
0: 对，大熔炉的状态，
1: 大熔炉这样子。但是因为我这么说吧，因为其实我曾经听人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知道老师您这个身为魔术师，您认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见解？他是这么说：东方的魔术重的是科技，
0: 是
1: 西方的魔术重的是科技，
0: 是
1: 东方魔术重的是你的苦练，你的手法。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0: 这一点的话，其实我是认同，因为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手法是真的很重要。以东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会练一些很困难的手法，就是我们可能会练一些，就是我们要去呈现它，手法上面必须要加强。虽然我们有道具在辅助，可是事实上魔术还是真的需要用到手法，还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那西方会用到科技，是因为就好比有一个魔术师叫大卫考伯菲 David、
1: 非常有名。
0: 对，他曾经表演一段魔术，是他可以用雷射把自己的身体从中间切成一半，然后呢再让他自己的身体去分开，他就会借由雷射这个效果去呈现他的这一段表演，在这样子。
1: 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方的魔术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
1: 就是西方的魔术动不动就自残啊，把人家锯开，要么把自己切开。
0: 对，他的表演是用雷射去呈现他自己身体能够分离的效果。
1: 西方人这个概念哦，我也是蛮不能理解的。好好活着不好啊？没有了，当然是开个玩笑。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您这样一讲，我就突然想到，哎，你看像什么逃脱术，逃脱术好像也是西方的文化里面。
0: 对，逃脱术最著名的魔术师就是胡迪尼。
1: 对，胡迪尼大师，没错。
0: 对，
1: 但是逃脱术真的也太危险了，蛮自虐的一个魔术。
0: 它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
1: 现在这是突然插个话题，就是现在的魔术表演里面，大家还会表演这么有危险性、这么高难度的魔术吗？
0: 还是会有，因为有些他们就像我们会想要挑战自我、挑战自己的极限，所以这些表演其实都还是会有的。
1: 这个，老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在查看你包括一些网络的影片啊、资料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魔术是。意外的这个就发生在这些高难度危险性的魔术当中，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被禁止？
0: 它其实是不会被禁止，因为这个魔术的确它有它的困难度在，那当然就是你可能要对这个东西要有熟悉，你要对你这项表演的要有熟悉，要有彩排，要长时间的彩排练习，确保它是不会出任何差错才来表演，就会比较安全了。
1: 哇哦，只是很难想象，就是说，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技艺，就是它竟然会让人哇，不顾危险的，就是去拼命、去挑战、去尝试，
0: 对，
1: 只为了呈现一个完美的表演，
0: 对，挑战自我。
1: 我们东方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魔术吗？就是非常具有危险性的。
0: 其实我们东方都有融入到西方了，所以我们表演的危险性的魔术其实跟西方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类似的。
1: 是，
0: 对，
1: 哦，也都类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0: 对，都是类似
1: 的一个区别，
0: 因为大家都是东西方的魔术其实是有融入的。
1: 我是希望哦，这个。我们下次访问还可以再邀请石老师。您会想要去尝试这样的一个魔术吗？
0: 其实会，
1: 还是会，
0: 其实会，因为这对自己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挑战自我，但是我们还是要以自身的安全为考量啦。
1: 对、
0: 啊、
1: 对对对，您这不能开玩笑，这不能开，这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东西啊。那OK， 我们聊了就刚当然有些是开玩笑的部分，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技艺表演，大家可以是深刻的体会到这个魔术师们是多么的用心，
0: 是
1: 对多么的想要去这个呈现一个完美的表演给大家，而大家给予的掌声鼓励，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跟回馈。
0: 是
1: 对，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说这个魔术师好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娱乐大家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这是真的啊、哦。那其实我们刚聊了一些基本的魔术概念，那魔术一开始也就说了，它其实并不会脱离科学的一个范围。
0: 对，
1: 所以想要请教您，就是说这个很多魔术它是应用到很多科学原理的，像我们知道一些也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东西，这部分能不能请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在魔术里面最常用到一些科学原理的部分是什么？
0: 科学原理的话，其实就好比有漂浮的东西，或者是类似数学的原理，其实也有。其实魔术接触到了 种类其实非常的广泛，不
1: 是，
0: 止科学、数学都有。
1: 嗯，
0: 那我想跟主持人做个互动一下，
1: 哎，互动来，
0: 好，我们先示范其中一个好
1: 是，
0: 了。我想要请你从一到九这之间的数字，帮我想一个数字，但是我们不要说出来，一到九之间，想好了
1: 好，
0: 吗？好了，那请你将这个数字呢乘以九。
1: 乘以九
0: 对，
1: ，OK，乘好了。
0: 好，请问你得到的是双位数还是个位数？
1: 你说单奇数还是偶数吗？
0: 是双位数的还是单数的？
1: 你说我得
0: 对
1: 到乘以九之后得到数
0: 对对，
1: 字，
0: 是的，
1: 单数。
0: 单数的。好，所以你刚想了一
1: 啊，
0: 个，
1: 单数还是双？你说个位还是十位数？
0: 对，
1: 十位数，对不
0: 十
1: 起，
0: 位
1: 双
0: 数的，
1: 位
0: 所以
1: 数。
0: 它是两个数字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那请你将它的个位数跟十位数相加，
1: 是，
0: 加好了吗？
1: 加好了，
0: 好，最后呢，再请你帮我加上四，
1: 加上四。
0: 对。
1: OK，好了，
0: 好，所以你现在得到了一个数字，对不对？
1: 对，
0: 最新的数字应该是双位数，
1: 对，
0: 13。
1: 这是什么原理？我可以了解一下吗？
0: 这个呢，其实不妨各
1: 我
0: 位
1: 要
0: 去，
1: 报警了，这不行啊！
0: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数学原理，它其实是很简单的魔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公式在，所以不管你怎么做，最后得到的数字结果都会是一样的。
1: 都啊，我想想看，您，我再选一个。好，先乘以九，
0: 对，
1: 好，相加，
0: 相加，然后最后再加上四，
1: 哎，对耶，
0: 一定的，
1: 对耶，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
0: 试试
1: 呐、啊，
0: 看，可以，
1: 一到九，任何一
0: 对，
1: 个
0: 一
1: 数
0: 到
1: 字，
0: 九，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
1: 只要乘以九，
0: 乘以九，然后呢，它的个位数跟
1: 十
0: 十
1: 位
0: 位
1: 数，
0: 数相加，最后再加上一个四，对，就
1: 都
0: 会
1: 是
0: 得出
1: 十
0: 一个
1: 三，
0: 结果。
1: 这个是。您为我们很好的展现了一个数学原理
0: 数
1: 上的一
0: 学
1: 个
0: 原
1: 魔
0: 理
1: 术。
0: 上的一个魔术，
1: 对，可是如果您不解释的话，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哦，
0: 是啊，
1: 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哦，这是应用到了数 学的
0: 数学
1: 部
0: 原
1: 分。
0: 理，对，
1: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您，其实扑克牌魔术是不是也应用到了一些数学？
0: 扑克牌的魔术的确也有运用到数学。
1: 啊，
0: 其实数学这方面的话，在魔术上是占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尤其是类似我们其实有一段表演叫做读心术。
1: 对对，有读心术的表演。
0: 读心术的表演，其实通常它也是会运用到一些数学的原理。
1: 那其实读心术是一个蛮，我觉得蛮，应该说这读心术是最好互动的魔术之一。
0: 对，因为
1: 然
0: 它
1: 后
0: 可以
1: 它，
0: 猜到人本
1: 对，
0: 心里想的那个东西是
1: 而且
0: 什么。
1: 是最容易说服对方的一个方式。
0: 对，而就像我们刚刚那段表演，我们也可以把它呈现出读心术。你可以请观众想着，
1: 啊。
0: 然后呢？专心的想着，这时候呢，我们再去慢慢的读出他心目中最后得到那个数字是多
1: 哇哦，读心术，
0: 少。
1: 原来读心术里面，它的一些用到的一些科学原理，大概就是其实好像都不太脱离得了数学这样
0: 对，
1: 子的
0: 很
1: 一个
0: 多
1: 东西。
0: 魔术其实都会运用到数学，它是其中的一部分。
1: 数学是其中一个，
0: 对，一
1: 还
0: 部
1: 有
0: 分。
1: 可能会运用到什么其他的一些学术？
0: 数学的话，其实很广泛，因为以像我们一般来讲猜数字啊，
1: 啊，
0: 它就是用到数学。
1: 对。
0: 那扑克牌的部分的话，它其实也会用到，
1: 是，
0: 它也会用到一些数学。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张牌，
1: 对，
0: 然后另外这位观众再选一张牌，
1: 对，
0: 然后呢，透过一些加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1: 加减，
0: 对，
1: 哦，
0: 可以。
1: 就是说牌的点数的加减，
0: 对，我们可以得到
1: 连花色都知道，
0: 花色的话，其实呢，我们可以用到特殊的方法去知道它的花色。
1: 这
0: 但
1: 边
0: 是，
1: 不用泄露，没有关系，这我可以理解。但是点数其实也是透过数学的公式的计算，是
0: 有
1: 可
0: 一
1: 以。
0: 部分的话是可以啦，
1: 嗯，
0: 对，有一部分是可以做到的。
1: 好神奇！所以其实这真的各位听众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好，其实你们可以理解，就是魔术它永远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原理上，
0: 是。
1: 它永远不会像这个可能古早的年代的那样的认知，或是被以讹传讹。哇，这个是神仙，
0: 对
1: 绝对不
0: 对
1: 会有这样的
0: 对，
1: 事
0: 不
1: 情
0: 会有
1: 发
0: 这
1: 生。
0: 样的事。
1: 对，其实真正的魔术是像您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我们所谓的领有街头艺人的证照，还是正当工作的魔术师，其实，在你们的业界里面有没有一些不成文的行规，或是你们会觉得你们会怎么样去看待这样子的不法的事件？
0: 其实我们这项技艺除了教学以外，我们也是主要是娱乐大家，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快乐这样子。那魔术的本质就是在取决娱乐大众。那其实不成文的规定的话，其实是还好啦，真的，其实是还好。
1: 应该说是不法的事情，这不管哪个圈子，大家都是唾弃嘛。
0: 对。
1: OK，我就可以理解，因为其实魔术师，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他第一个他们手法惊人，他们的
0: 对，
1: 这个脑袋又比较好，
0: 他们因
1: 比
0: 为
1: 较
0: 这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的，因为你要有一项表演，你一定要有练习，而且你要练习再练习，确保它不会失误，才能够呈现。因为魔术跟其他才艺其实是不太一样，就
1: 是。
0: 像我们就以唱歌来讲的话，其实当你走音之后，你甚至后面可以还是可以唱完，除非你真的后面都忘词。可是魔术如果过程当中小小的失手被看到的话，其实你后面的表演就没办法再完成下去。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有时候，当你看到这个，假设我们在表演一个魔术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你被看到一个破绽，然后呢，因为你后面的表演都会用到这个地方去呈现，当被看到之后呢，你就很难再继续表演下去，因为他会知道
1: 后
0: 说，
1: 面整个都毁了。
0: 你观众会知道你后面想要做什么。
1: 哦，就是啊，你只要，例如说这个，我这么举例好了，例如说这个桌子上的机关不小心被看到了，
0: 是，
1: 你以后只要走到这个桌子上边，大家就知道了。
0: 对。
1: 哇，哎，那哎，哇，那等于其实魔术师的表演，就像您刚举例的，跟我们像一些歌手啊什么唱歌不一样，他走一个音，他后面还可以拉回来，表现得很完美。
0: 对，
1: 但这个只要一步错，
0: 一步错，后面就很难再完成了。
1: 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个这个题外的问题哦？
0: 好，
1: 在您的表演生涯里面，
0: 嗯，
1: 有没有发生过让您特别难忘的事情，甚或是您有没有所谓的出现破绽过？
0: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也大概5年，那因为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玩魔术了，然后一直到最，然后后来呢，我就把这项艺术呢当成职业。那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会紧张，那一紧张一定会有小破绽出来的。对，当我们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会很紧张，那紧张的话，你的手就会抖，你就没办法完美的呈现，
1: 会僵硬这样。
0: 会僵硬，而且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错的。
1: 好像人生中的第一次，就往往都会比较有这样的。
0: 对，对，当然你之后可能你比较熟练之后，这些问题就会陆陆续续的减少发生。
1: 是，那在您的表演生涯里面，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难忘的故事呢？
0: 基本上的话，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我在表演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呢，基本上它是针对是小朋友，因为我都是在小朋友面前表演魔术。那我们练了一个很厉害的手法，也练了很久。可是呢，当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然后同学就一马上就说：“老师，这个我知道你是藏在哪里的。
1: 直接点出来。
0: ”对，他是直接点出来，那代表就是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对，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藏得不够好，然后才被发现。
1: 哇，您就没考虑过检讨一下小朋友？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没 我们就想小孩子嘛，
0: 对
1: 对不
0: 啊，
1: 对？
0: 小孩子其实是很直接，可以，他会知道说你在干嘛。那大人的话，可能他多少可能还会给你一点面子。
1: 那就啊，这个场合
0: 对，
1: 不行。所以其实您刚刚说了，您现在比较多都在接触小朋友，您现在都在可能就从事一些魔术教学的，
0: 对，教学的方面，国小、国中、高中都有。
1: 就教他们变魔术。
0: 教他们变魔术，因为我们是以社团为主。那现在学校呢，他们其实是像国高中的话，社团算是一门正课。
1: 哦，谢谢哇！我脱离
0: 对，
1: 学校
0: 国
1: 在
0: 小
1: 教
0: 的
1: 了。
0: 话，他们是以有兴趣去参加为主。可
1: 对
0: 是
1: 啊，
0: 国高中，他是一门正课，
1: 是，
0: 就是你一定要去学这些才艺，不止魔术，其实其他才艺都是一样的。
1: 它是课程，它
0: 它
1: 不
0: 是
1: 是一
0: 课
1: 个
0: 程，
1: 额外活动了。
0: 对，它是课程。
1: 怎么我以前当然也有社团，但是怎么就没有魔术师？
0: 对，其实呢，我跟各位讲一下，其实我从以前国小到一直到大学，我虽然对魔术很有兴趣，但是我并没有参加过任何魔术社团。
1: 哦，您是个人对他就是非常有兴趣。
0: 对，有兴趣。那一开始是在网络上会看一些魔术表演，然后去学一些简单的。那后来因为认识到一些朋友，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理事长，然后呢才进入到这个教学这样子。
1: 哇，其实这我相信这也是其中的一段故事。但是我相信您对魔术有非常多的一个热忱，
0: 对，
1: 不只是表演，您也想把它传承下去，是这样吗？
0: 对，没错，因
1: 想
0: 为
1: 把
0: 我
1: 它。
0: 觉得这项技艺是一个很棒的技艺，它不但可以动脑，也可以动手。
1: 所以现在教小孩子的应该不会太难哦。
0: 教小孩子的基本上是不会太难，以效果好，他们能够理解的为主。
1: 啊，他们自己也看得，哎，好像很愉
0: 对，
1: 快。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是蛮棒的，因为我对魔术这样子的东西，应该不是只有我。我相信当大家看到魔术呈现出这么一个违反你认知的一个表演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是人都会心生向往。
0: 对。
1: 对，真的是都会心生向往，但是可能大家要真的这个听到老师说的话，他们这个中间做了多少的练习，付出了多少的，
0: 一定要长时间的练习，对，
1: 非常长时间，
0: 长时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 各个角度看的，都没有破绽的，
0: 对，一定要练完美的呈现，
1: 因为我们也在。网络上大家找得到哦，我们找魔术师出糗的音乐，
0: 都会有，
1: 不会找到您吧？
0: 不，应该不会。
1: 其实这个魔术师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
0: 是啊，
1: 对，不仅他们现在，其实我们以前会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杂耍啦，可能就是表演啦，但是现在魔术好像也进入到教学，
0: 对，
1: 而且他表演好像也不仅限于街头或者是一些重大场合了。
0: 对，
1: 您还有在什么特别的地方表演过吗？
0: 特别的地方表演过的话，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平安基金会那个身障人士的面前表演也是、
1: 哦、在社服团体里，
0: 社服团体的也是有，
1: 是，
0: 对，社服团体的也是，
1: 社服团体表演还有在什么其他地方吗？
0: 庙会的也是有、
1: 啊、庙会表演魔术，
0: 对，庙会的也是有。
1: 哇，庙会也可以表演魔术，现在庙会也多了很多娱乐性，
0: 都有、
1: 其实也是转型，也是一种吸引大家来的一个，
0: 因为其实大家其实还是真的很喜欢看魔术表演的。
1: 您要现在演我也爱看的，现在要演我也是非常的爱看的，所以其实魔术这个真是扣人心弦的现代的魔法，
0: 对，
1: 我们说的科技的魔法啊。当然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要提醒大家，我们刚刚就提过很多次了、魔术永远建立在正面娱乐的，
0: 对，
1: 然后它不会违反科学的原理，
0: 是，
1: 它不会凭空变出钞票，虽然我们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魔术，
0: 是，
1: 但是它不会是真的凭空生出来的东西。
0: 是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喜欢魔术、热爱魔术，我们都觉得很棒。
0: 是，
1: 可是绝对就是要提防、小心，不要让魔术这样子的东西去危害了你的生活，甚至让人做出。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再来我们看下一句，有报必有业，微小转广大，能隐或能满，决定或不定，现身或后报，诸业不是坏。第二点，你要证见有业就会有果报，有善业有恶业，因为你因地里面做善的，以后果报就会善的；你造恶的，以后果报就会得到恶的。有些在家人来寺院，他说很奇怪，我住在哪个道场我也发心呢，可是我到那个地方呢，我都受到种种的考验，不是出家人骂他，乃至严重就赶他。我就告诉他，我说

可能也有业报啊。第二个是怎样呢？是那个出家人啊，习气烦恼太重了，他自己没有在反省，没有在改过。他说他那个也是出家很久的啊，我说出家很久不错啊，他还没有成佛啊。有些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善的，什么叫恶的，他也不知道他的行为上的习气烦恼会感到不好的果报，他也没有听法，没有在佛法上用功，所以呢没有进步。你要原谅他，眼睛不要太亮，耳朵不要太灵光，你要修忍辱行，你要相信他有善的因得到善的果报，恶的因呢他得到恶的果报，你要有这种定见啊。有些人他会想说，我一生行善怎么都没有好的果报，那就对善恶发生了怀疑啊。你行善没有好的果报啊，有可能是你那个善的业啊还没有成熟，你过去的恶业在现行，所以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啊。你要正见善恶，正见善恶的业报啊。如果你正见这样呢，你身口意三业一定会小心的。你才不会继续的不断的一直造恶业。你继续不断造恶业，以后果报是你自己要承受啊。你不要怪别人啊。众生一切的果报一定有业力搞很糟的。你的果报是业力所感召的，所以不要怨天尤人。你有造业，以后会有果报，种种不同的业，就种种不同的果报。当然造的业非常多呢，很复杂，那果报呢，很多，很复杂。这个业就是动作了，你身业、口业、意业，乃至我们内心、身体、语言的动作，也就是乃至你第六意识，你动念头、作意、触、受、想、思。动念头啊，你遇到了境界，你起心动念，那叫作意。你接触这个境界，触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有感受，你动念头去想，然后去思维，这第六意识啊，作意、触、受、想、思啊，那一推动呢？到思的境界呢，就造业。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身口意三业或善或恶的活动引起的一种动力。凡是属于道德不道德的，你行善作恶的这个业，这个业力啊，好像说，哎，人家来做工作啊，他得到的工资
他有这个工资呢，那代表他劳动的价值，他拿这个工资呢可以去换取他生活上的用品，所以你造了某种的业力就感得某种的果报，也就是所谓叫一手果报。意意就是不同的意，一手果报呢，一时而手，也就是你现在造业啊，等到它成熟的时候啊，时间或许在下一世、下几世，还是说呢，你年轻的时候造，你到年老的时候果报现行，这个叫一时而熟。第二个叫异类而熟，你造业的时候，比如说你杀生，杀生，你年轻的时候造杀生，到年老的时候，那个果报现前的时候，异类而熟，你杀生了，哎，结果变成生病。另外呢，叫变异而熟，你造下了业力，然后中间呢，这个时间呢，你要是开始转变，你过去造杀生没有错，你造了恶业，可是呢，你现在学佛以后，你修戒定慧三学，开始忏悔改过，修功德，哎，缘转变了，所以那一个种子啊，它变异而熟，到它果报现前的时候，轻的变成没有了，重的变成轻了，这叫异变异而熟。所以依所造的业力，你感受苦感受乐的果报，这个正见，你这样的话呢，善业恶业就有一定的价值，你就知道了，要观察清楚，要推理清楚啊。那关于业报，你那个微小的业力也可以转变变成大。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有那个童子军呢、啊。童子军呢，你要是参加呢，他有一个要求，日行一善。他要你啊，每天做一件好事情、善事。可是呢，我们以前没有学佛，不知道什么日行一善。为什么他会告诉你日行一善？因为你善的业不断的造作，一直累积呢，它会变成重大的业力。你有没有去过石门水库啊？石门水库，石门水库呢，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在国中的时候，有一次啊，去旅游，就是坐游览车去石门水库啊。那石门水库它会放那个水啊，它开始放水的时候啊，那个闸门一打开啊，是一点点而已，这样慢慢的流下来。它闸门呢，慢慢的打得开的时候啊，那个水啊，越冲越大，
到最后的时候呢，他那个水啊下去下面的时候啊，像那个喷水池一样啊，很大的。这个就是告诉你们，善的业、恶的业，你不断的造作，变成广大的业力。所以讲说，莫轻小恶，以为无殃啊！水滴虽为见您大气啊！《法纪经》里面有这一句啊。你不要以为小小的恶法没有灾殃啊！那个水哦，它慢慢的滴啊，你那个水龙头没有关紧啊，那个脸盆呢，它一直滴一直滴啊，滴了一个晚上啊，会变成一大桶的水啊。因为呢那个水一直滴啊，等于你不断的造作，它就累积变成很大的业力啊。善业是这样，所以古人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还有有人造那个损人利己的恶业，本来不是很重大，他造了恶业，他自己没有正见，他还觉得哎，我做的非常的对，就像那现在有一些大杯罗摩，我是大杯罗摩，他把做恶业当成我是英雄，我杀人打人，你看觉得很满意，所以他不断的随喜恶业，小的恶的力量呢就越来越大。要拼就来拼，我没在怕你，你是外高，所以跟人拼。他不断的一直造恶业，那个累积的力量越来越强，你在八十天中那个习气种子越强，你想想看以后会去哪里。你在修行念佛啊，你在诵经啊，啊，以后到三日道里面去享福啊，多到畜生道里面去享福啊。因为看到那个狗，那个狗很凶啊，可是它的福报很好啊。你堕到三恶道里面去享福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一定要把恶业断掉啊，要把习气改过。你会做好事没有错，你会为三宝做事没有错，你会诵经没有错，不过呢你一边又在造恶业，这不行，这些恶业会障碍你。小小的善呢，哎，我们做的好事啊，时时升起欢喜心，那个小小的善呢，那渐渐就会变成大的，因为你都生花信心，所以不应该轻忽到轻的业，也不要随喜恶业，要随喜善业。那有一种业力呢，它会引申到我们六道里面呢，果报身。你升到天上还是堕到地狱，堕到畜生道，种种的差别，
比如说他有强的业力感到某一道的种果报，好吧，我们过去生有持五戒十善，做好的强的业力，哎，今生感到人道的果报，这个人道的果报，你这个色身呢、啊？这个色身是引业来的，同样是人呢、啊，你这四大无因的色身是无记业啊，引业来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同样是人道，可是呢，每一个人同样是人，可是呢，有的聪明，有的愚痴，有的有福报，有的很贫穷，有的长得高，有的长得矮，哎，对不对？人道的果报不一样啊，同样是人啊，兄弟之间都果报会不一样呢，何况是同样是人呢？这个叫满业。所以身为人，尽管千差万别，同样是人呢、啊，你这人道，你引业所感的总报体啊，同样是人，可是有些六根具足，有些六根不具足，有的相貌比较庄严，有的相貌呢丑陋，像黑道，容貌呢有黑的有白的，那眼睛呢有的有微光，有的没有微光，声音呢有的很好听，有的很粗俗，每一个人各种不同差别，这个是满业所感的，满业所感的这个业报呢，你可以用现身的功力长养的差别，比如说你身体比较不健康，常常会感冒，常常会生病，不过现在呢你多运动，你保养，那这样会改变呢、啊、你要是身体本来呢你是健康的，可是你喝酒，当然业力啊，你经过了药物营养保养训练呢、啊，哎，多运动，身体会健康。那你反过来呢？你很健康，你都一直吃，你不保养，你到最后呢，也会转变呢。在业力有决定不决定的差别，有时间跟果报的不同，有的是怎样呢？你要有造业，你感的果报、啊、是决定的，这个叫定业。有的在什么时候果报呢？在现身还是来生呢、啊？不一定的，就是缘成熟的时候果报就现前。有的受果报的时间是决定的，可是所感的业报啊，不一定。有的是只有感的果报跟受报的时间的都定了，那个叫定业。比如说他造作
无间业，杀父亲、杀母亲、杀正果的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那这样呢？他下一次已经堕地狱，无间地狱的果报。有的时间果报都不一定的，时间果报不一定的，大概是轻的业。所以古大德说，一切业呢，它是不决定的。我们造的业有改善的可能，可是要痛下决心。你造的恶业呢，能够化重的为轻，或是不定受果报。所以它里面讲有一个经啊，叫盐玉经啊，用盐巴呢来譬喻的经，就像你犯了重的恶业，可是你开始啊决定修身，你受戒，你深夜开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你持戒，你心呢也转变，你不动恶念，你都保持清净的心，你修智慧，虽然过去造了重大的业，可是呢痛下决心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重的业呢可以受轻的果报，还是不定受的。比如说很大量的盐，你有100公斤的盐，你把它丢到日月潭，日月潭会不会变成咸的？不会啊，不可能啊！100公斤的盐丢到日月潭，日月潭就变成咸的？没有。你造作较小的罪业啊，你造业，你不知道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那遭苦的果报，那等于怎样呢？那个小杯子啊的水，你一点点的盐把它放下去，盐巴下去啊，那个水啊，它就变成咸咸的、苦苦的。所以在大乘法来讲，我们观业性本空啊，要忏除重罪啊。过去不知道呢，我们造了恶业，不要灰心，就深切的惭愧忏悔，你修持佛法，你每天在念经拜佛，每天在改过，你在做功德，你这样深切的惭愧忏悔，在修持佛法的功德，那罪业就会重罪轻受，轻罪变成没有。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第三点，我们下一次再从第四点开始讲。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它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700 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瞬间，走进房间就忘了要做什么，一时想不起某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常笑说老了记性不好，但是您知道吗，在正常老化跟失智症之间其实有一条不容忽视的界限。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海啸正悄悄来袭。那这不只是长辈的健康问题，更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关系跟未来。从早期辨识、医疗照护到照顾者的心理压力，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专家，要带大家深入的来认识失智症跟应对的方法。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关于疾病的话题，也是一场关于记忆、尊严跟爱的对话。让我们一起面对失智，理解失智，也守护彼此。好，现在就让我们热烈欢迎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的郭慈安副院长来到节目现场，欢迎副院长。
1: 好，燕宇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副院长，首先我想透过刚刚的开场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失智议题真的好重要哦。
1: 是。
0: 失智海啸来袭，我想大家会蛮好奇说目前台湾或者全球的这个失智症现况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好，我们都开始越来越会发现说身边的人可能就会有这个长辈，甚至不是长辈哦，现在因为也有年轻人的失智症的形态哦。
0: 对。
1: 然后好像都会在身边，其实现在的比例平均每10个人就有身边有一位是自己有亲朋好友是失智症这样子。那失智症的人口在台湾现在是40万，每年以2万在增加。然后呢，我们预估在差不多15年其实就会增加差不多到80万左右了。
0: 哇。

0: 对对，所以其实事实上，它真的是引发海啸中的海啸这样子。很多世界像卫生组织也都在呼吁，就是说，哎，如果一个国家对于失智症的政策有准备好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他们的长照可能就好了一半了这样子，因为它是所有长者的照顾里面最难照顾的一种，因为它牵连的不只是本人而已，一个人失智，我的研究里面发现，其实影响周边24个人这样子，全家。它其实都会影响到这样子，
1: 对，所以看到这个失智症的一个严重性哦，真的是非常令人吃惊哦。这个人数哦，照这个副院长这样的一个数字统计来看的话，哦，之后就翻倍了，对不对？
0: 对对，然后全世界也一样哦，也是翻倍这样子。现在大概有差不多5000万的人口这样子，所以就翻倍这样子，对对，
1: 随着现在的这个已开发国家，其实这个老人人口越来越多，其实真的也是变成一个国家的重大的课题了。
0: 是是，
1: 对。那我想一开始也请这个副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很多人很想知道的，因为许多的民众其实都分不清老化跟失智。
0: 对，
1: 那副院长能不能用几个简单的行为特征，教听众朋友快速的判断家人他是不是得了失智症，有没有需要就医？
0: 好像谚语刚刚开场的时候在说，诶，有没有曾经在家里啊，想要去房间还是哪里拿一个东西，走到那里的时候就忘记说，诶，我到底来这里做什么这样。那大家觉得这样子是失智吗？齁，通常的话可能因为你心有一心二用啊，或是你那天当天比较累啊什么，这其实是还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常常发生，齁，那加上说，诶，可能昨天做的事情啊你一片空白啊，齁，这个我们叫做短期的记忆力，对长者来讲可能是一个礼拜以内的事情可能都是短期记忆力，他完全忘了，譬如说周末啊你带他去吃东西啊，或是去买菜，哪有，没有啊，你从来都没有带我去啊，或是说上次带我去的时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哈，这一类可能就是比较不正常的记忆力的退化。所以呢几个面向就是说简单来分辨，就是如果你还记得你曾经忘记，譬如说啊我昨天忘了钥匙，这件事我记得，但是如果你忘记你昨天自己忘记了钥匙丢掉了，又丢掉了自己忘记曾经做过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征兆。你记得你忘记还好，你忘记你自己忘记，呵呵，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哇这有点点这个麻烦了这样子。嘿，因为类似譬如说你如果做过的事情你自己忘记了，那别人跟你讲说你做过这个什么什么事，你一定会否认说没有啊，因为我忘记我有做过嘛，所以一定会有说啊没有啊我哪有，你不要这样诬赖我，或是我根本没有跟你做什么这样。所以大部分的失智的这一块的事情也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叫阿兹海默型的失智症的时候，也就是家属开始在跟家人开始在跟这个长者或是失智的疑似失智症的家人对话的时候，开始会有一些说，诶，我不是告诉你过了吗，然后他会说，诶，没有啊你哪有告诉我过，因为他忘记曾经听过这样。当然这个跟生活的繁忙也有关系，像我现在很忙的时候，我也常常现在最近助理会跟我讲说，老师我有跟你讲过诶，这样子。那我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自己想说，诶，完蛋了，我真的要好好休息一下，或是放慢脚步，这样子下来，一直下来的话是真的也会有风险，不是没有风险。所以常常发生的时候，可能像比如说一个礼拜发生2-3次的时候，那可能就有一点点小小的风险。那最好的话可能就是去跟医师再聊一下，然后做一下检查这样子，
1: 就要进行一些评估了，来确认是不是这样子。
0: 那通常我们有一个叫做 AD8 的，好，就是八题的一个很简单。如果各位如果上我们中山附一的失智共照的网页上面也会有。那大部分的题目呢，就是问你说，哎，过去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现在都比较不喜欢？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我们的家人是不是喜欢做的事情不喜欢，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好像我有一位亲人，他开始的时候他很喜欢玩扑克牌，但是后来我说，哎，要不要来玩扑克牌？他说不要，因为他算术开始出了一些些的困难，但是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所以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现在不喜欢啊，明明跟你约好的事情他又忘记，没有去赴约，然后或是以前常会做的事情，譬如说很多的长者开这个遥控器啦，洗衣机啊什么这些，开电视啊，虽然我们现在遥控器很多，但是呢 这个已经几乎是每天在做的事情不会忘，但是他却说那、这怎么开啊，这到底是怎么要按哪个按钮啊，这样子。好，那还有就是对人时地事物有一点点混乱，譬如说时空背景啊都开始讲错啊、这一类的事情，就是会比较是比较

0: 不正常的脑部退化这样。那如果大家听了有这几件事情两项以上的话，我们就会强力建议要去检查一下这样子。
1: 嗯，所以这部分真的大家要特别注意你身旁的家人有没有这类似这样的症状、啊、
0: 对，
1: 因为这个其实都是要旁人才能够去发现的，
0: 是
1: 因为自己失智你怎么会知道呢？
0: 是是，我们在临床上啊，通常大概不到 10% 的人自己有自觉、哦、然后说哎，我想要来检查一下这样子、嗯、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都自己没有感觉到，因为你忘记你有这些事情嘛。
1: 对啊，
0: 嘿，那所以真的是很需要同住的人或是跟他生活一阵子的人，那如果去看医生的时候希望也是这个同住的人一起能够至少第一次的时候一起出现，不然医师要问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你觉得不大对劲的生活状况的时候，如果平常没有观察到或是没有住在一起的人，他可能也讲不出来，因为这些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细微这样子。嘿，
1: 对，尤其是同住家人，其实那个是最熟悉的，一定能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有哪一些地方有问题。
0: 对，像有一位远亲哦，那我因为每个礼拜固定会跟他一起去买菜，我带他去买菜、嗯、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带他去买菜，那我当然知道我们今天买了什么，那回来的时候该冰的该冻的该放到 厨房里面，譬如说酱油这一类的，好，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好、哦、那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我会问这位长辈说诶，你刚刚酱油搁哪里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没有啊，我们今天没有买酱油啊这样子、啊、好，或是他会忘记这样子，那明明要赶快煮的东西是真的5分钟后就要煮的东西，他却一直都他就马上把它放在冷冻箱里面，所以这个分类逻辑的思考也开始有一点点，好，虽然他可能怕坏掉，但是通常是5分钟以后就要煮了，我可能就搁冰箱了，我不会再去给他搁冷冻这样子、
1: 啊嗯、
0: 所以有一点点逻辑的怪怪的，大部分的家属来都会说他就是怪怪的怪怪的，哎，也说不出来哪里怪怪的、嗯、好，那我这位长辈呢其实完全生活上你跟他应对都没有问题，就是那个买菜之后的差不多半个钟头我问他做什么他都忘记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阿兹海默型的，也是最大宗的失智症，就是短期的记忆力开始哦，有一点点模糊，注意力不集中这样子。那那个时候我告诉他的家人说诶，可能要带去检查一下，那因为大概 一天24小时有23小时50分钟都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么几分钟，而且我很专业，我是会观察到嘛这样子。那但是通常大部分的家属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就不以为意，反正还好啦，没有什么关系，结果直到两年后他的女儿来跟我讲说诶，你说要去哪里检查，因为我妈妈跑到楼下去跟人家理论说家里的什么东西你帮我拿去哪里这样子、
1: 哦、
0: 对，那很特别的是我的研究也显示大部分的家属家人会大概拖 1.5 年，有症状怪怪的，好，会拖很久，拖到差不多 1.5、1.8 年，就是将近快要2年的时候，很多的文献都说差不多是要拖这么久才会真的遇到什么真的痛定思痛的什么样的大问题的时候，譬如说他走出去忘了回来怎么回来，警察找到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事件的时候，或是家属已经为了这个事情大家已经都吵翻了齁、那才会带来检查这样子。所以很可惜，就是我们也很希望说如果真的怪怪的那就来检查，就当一个简单的健康检查就好、
1: 嗯、
0: 大家也不要太去有压力这样、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就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话语，就是说来啦来啦来做一个脑部的健康检查、
1: 嗯、
0: 好，那因为有医师的这个检查至少有留一些记录，好，知道说现在的起点是什么、
1: 嗯、
0: 但没事就没事很好，那如果有的话真的可以及早治疗，好，那如果没事的话没关系，或许等了几年之后真的又有退化的时候再进来检查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原始点，好，几年前的这个比较影像的比较啊，当时的心理横件的比较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基准，就是说啊，原来在这多久的时间大概退化或是变化变成什么样子这样子。
1: 嗯
0: 嗯，
1: 我觉得副院长说的很好，就是说真的我们要及早发现、
0: 嗯、
1: 然后这样才能及早治疗，那最重要就是透过这个定期的健康检查去做，
0: 是、
1: 哦、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说有一些异样的时候真的不要拖，
0: 对，
1: 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微小的迹象啊。
0: 对，那因为平常我们的身体检查、啊、长者65岁有免费的身体检查，现在有一些身体检查会稍微帮你测试一下像我刚刚问的那几个题目这样子、嗯、但是大部分身体检查是没有包括脑部的身体检查
1: 大部分都没有，
0: 所以呢我们虽然就是说以说脑部的健康

0: 常检查来看，但是如果你怀疑真的在认知上面、记忆力上面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可以看的专科就是神经内科跟我们所谓的身心科，也就是过去的精神科，这两个专科是可以负责诊断失智症这一块的。
1: 是、这个神经内科跟身心科了。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提到说这个中山复义的这个失智共照中心，好，就是我们由我们这个副院长领军的哈，其实这些年做的一个成绩非常的好，是全台失智共照据点的标杆哦，所以我想请这个副院长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据点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能够获得这么亮眼的一个成绩呢？
0: 好，应该是说我们有这个失智共照中心，然后还有据点这样子哈、应该是因为全国大概这现在有100多个失智共照中心，很多的大医院应该都有设失智共照中心。那每个失智共照中心其实都要辅导一些社区的据点，因为毕竟病人来他诊断之后，他有地方可以平常生活的时候可以去训练他做一些健康促进啊、脑部的促进这一块的。那我们自己是没有设据点，但是我们辅导了社区6个据点，好，都非常强哦，非常好的据点这样，所以我们等于是有一个点线面的布局，就是说，哎，医疗的部分，好，真正专业的部分由我们来诊断。那您刚刚说做得好，其实也应该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长照 2.0 的10年的部分，我们赢得了2次医疗品质标章哈、那以共照中心赢得这个医疗品质标章，应该是全国唯一的医院是这样这样子。对，那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把失智症看成是一个，它不是只是这个病人的事情、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精神理念叫做全人全家全队全城全社区。那也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失智的病很特别，就是它影响他的家人，它影响他的社区、譬如说他走出去走失了，如果邻居大家没有那个警惕，或是说其实平常大家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说哇，邻里长要赶快帮忙找啊，要去报警啊，要去做什么，很多时候其实会扰动很多的社区上面的人，所以我们做很多的社区友善的教育。那在医院里面呢，因为失智者呢，他其实也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食衣住行娱乐，他不是说一下子失智就全部就真的什么事情都不行了。
1: 对，
0: 尤其我们现在真的有比较有一些意识的时候，比较提早诊断的人很多，全国现在大概53%被诊断的人都是极轻度跟轻度、那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一直开始在呼吁说，如果是极轻度的话，请大家把它当成正常人对待。好，但是他有时候偶尔会忘记啊，他看到邻居感觉邻居跟他打招呼他没反应，邻居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臭屁，好、你就我在跟你打招呼了你都没有反应，是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会忘记这个人是谁，好、那偶尔那明天可能又记得了，所以他就是一些断断续续这样子。所以呢，食衣住行娱乐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认识。那在医院里面我们也启动了叫做十科共照哦，10个科别的，不是医师的科别，而是专业的科别，就是说，好，假设说他一直吃忘了。已经吃过了，一直吃。那我们可以请营养师来帮这个家属做一点咨询，说好，我们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停止他一直吃，那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少量多餐制作一些，好像看起来有时候吃就是一种口欲嘛，像喜欢吃零食的人，就是真的好像现在好像应该要吃点什么东西，但是你也知道健康不能说一次把整包的洋芋片都吃完这样，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呢其实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去在生活当中去布局一些让他觉得有吃到但是又不会太这个影响，
1: 造成负担，
0: 对对对、所以营养师那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可以帮他设计一下，比如说生活的活动里面，甚至有时候自己一起来做个简单的吃的东西。我举例来讲，现在很多很简单，就是譬如说简单的小小的一点点白饭，加上像说这种现在很多的那种海苔的配饭的东西，然后捏成一团一团小团这样，就是小饭团的概念，但是绝对不要大哦，可能就是很小很小，比汤圆还要小就好这样。那好几颗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 塞了很多东西，
1: 对对，
0: 这就是一个例子。那如果好，假设他一动也不动，有一些失智了以后，他其实也知道，所以他其实不是很想要动，因为他也怕出错，下意识上面他知道他好像不是做得很对这样，所以就不喜欢出门，这个也是家属里面常常遇到的问题。那我们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还有甚至语言治疗师，因为他可以教我们的家属怎么跟他应对，教让他多说一点话，说话聊天是一个非常强度够的失智症的脑部的训练这样。所以我们的这几个复健相关的科的这个同仁呢，就可以给家属一些咨询，再过来可能药物啊、照顾者的负荷啊，还有很多的社区资源，譬如说如果真正被诊断失智，我可以申请什么样的一些福利，好，譬如说走失的手链啦，或是说要不要考虑这个财产上面要不要做一些规划，好，然后什么样防诈骗，种种种种，这些现在有好多好多可以准备。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喊出了一条，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过去十年的时候可能家人有人失智，大家跌跌撞撞，真的不知道要去找谁家里发生事情也不知道找谁问。但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说出了，说老实说，虽然失智症还没有解药，但是我们已经有一条明确的道路，也就是说从筛检到开始来诊断确诊之后，由向失智公照中心的各管师给予生活上非常多的咨询，以及专业上一起的团队合作，那就可以保住每个家庭至少相安无事这样子。不然的话，其实我自己做很多的家属的辅导，我最不乐见的就是因为家人好不容易愿意一起来照顾自己的这样很不幸的已经失智的家人，但是又因为照顾上或是沟通上不会沟通，而产生很多的冲突、误会、吵架，甚至打架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学习，可以去认识，那像我们的中山复义的失智公照中心，就是有专门的课程给失智者，然后给照顾者，然后也其他的专业人员如果想要学的话，我们预计已经要开始来这个开一个叫做失智症学院这样子，这学院里面有三种学员，一个就是失智者、照顾者或是专业人员这样子。
1: 哇，所以非常的完整哦，就是算是全人的照顾，
0: 是是，
1: 然后又给这个很多的这个不管是照顾者或者是失智症的本人，
0: 对，
1: 医事人员，
0: 对，
1: 他们都有这个学习的一个机会。
0: 对，因为听众朋友可能可以想象哦，如果一个家里有一个失智者，其实照顾者有可能要放下工作，甚至辞职要陪伴他，
1: 对，
0: 因为他常常会走失。那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家属会说他不想，因为其实坊间有很多的资源，白天的时候他可以去活动，但是也有很多家属说他就不出门啊，我就带不出去啊。其实带不出去也有很多方法可以学，那所以我们的各管师就会跟我们的家属一起来研拟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这个去这个把长者给带出来这样子。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有资源，只是我们真的是怕大家不用或是不知道，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当一个人失智了，他可能生活上会有一些些的小出错啊，或是有一些需要依赖别人的地方，所以家人也会跟着很辛苦。但是大家想想，听众朋友大家想想，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照顾家人家属，就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失智症家人。那失智症家人的不稳定一定也会造成我们的照顾的家属也不稳定。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要至少全人全队全家的意思，就是整个家庭来看的时候，要帮整个家庭稳定下来。好，所以没有一个不稳定的家属，就一定有不稳定的病人，不稳定的病人也一定会有不稳定的家属，这个是在失智症上面特别可以凸显上来的。所以如果你有亲朋好友或是邻居因为照顾长辈失智了或是疑似失智了而开始很困难的时候，真的告诉他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服务，不一定要找中山，因为台中市有十家医院都有失智共照中心。对，那当然我会是想要说我们是做的最好的这样子了的确是我们用一个很全人全社区的观念这样子，然后出动了我们真的很感佩，也谢谢。为什么会做得还不错的原因，也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医院从院长开始领军，叫我们不管是从急诊 住院门诊、哦、甚至这个这个拿药的或是扫地的阿姨、嗯、我们全院大家都有失智友善的训练这样子。对对，
1: 所有人都有，
0: 所有人都有，而且是每年要继续要有至少2小时。因为为什么呢？失智症这一块的知识哦，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嗯。

0: 为我也刚从法国回来开全球的失智症大会，今年就又有好多好多的新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自己都追赶得非常的喘哦，怕给这个大家这个太旧的新闻或是知识啊，所以呢自己也很努力赶快追跑这样子，那也希望把这些正确或是新的理念能够带给听众朋友或是民众这样子。
1: 是，真的是要一直的 update 这个资讯，
0: 对对、
1: 对，所以你看每年他们也都要在另外花时间学习，
0: 是是
1: 很好哎、欸，就是真的不断的温故知新，
0: 对，
1: 这样子。
0: 因为大家要想，我举一个例子来讲，现在比较是说以失智者的角度，我们叫做人本哈，以他的角度来看世界，譬如说，哎，他跑出去了。无预警的跑出去了，那其实到底是什么？可能他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会被臭骂一顿，说你我你要出去告诉我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如果想出去，我带你出去没有关系啊。家属一方面很急很着急，二方面又展现他的爱，因为事实上他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好，到底他是为什么出去？你知道吗，听众朋友，可能有好几种原因。他可能正在看电视，然后正在讲哪里的蚵仔煎好吃。他就进入了那个脉络，他肚子饿啊，他想要去吃蚵仔煎。可能这个蚵仔煎又讲说，我、哦、是高雄哪一家的？那因为我们住在台中市嘛，
1: 对，
0: 他可能以前小时候住过高雄，或是对高雄有一点憧憬，他可能就觉得高雄，听到高雄这两个字啊，小时候的地方，他就讲说，哎，好像现在该回家了，因为已经傍晚了，是要下课了，因为他时空会错乱嘛，我们是下班了，我要赶快回家了。好，那他也有可能觉得说这里热，这里不安全，因为他有可能对自己的家没有办法现实导向那么的认识了，所以这里热，这里不安全，所以他想要出去透透气。再者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平常现在健康的时候，晚上会去公园运动，会去出去走走的，你想哦，当你老的时候，如果判断力不足的时候，我只是想要去公园走走啊，这是我从十年前二十年前就有的习惯啊，难道不行吗？所以我们进入他的大脑，就会思考到说，原来大概有十种原因导致他为什么走出去。那当然这个家属要很辛苦没有错，但是我们至少告诉家属说，其实他走出去可能有当下的氛围，当下的什么事情声音或是物品引导到了他，或是这就是他以前的习惯嘛。差不多傍晚的时候，日落的时候，就会去公园走走。这个常常有时候失智就是会这个回到以前的习惯。
1: 对，
0: 好、所以如果你了解这样子，你甚至去注意到他，哎，原来都是什么时间点？三点到四点的时候，三点到五点的时候比较会比较错乱、比较灰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三点到五点的时候，或许请居服员来陪伴。他还是可以出去，但是有个居服员陪他出去，那你相对来讲可以比较喘息，做自己的事，甚至要准备晚餐，你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善用资源，做一个聪明的照顾者，这个也是我们在推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然后说服照顾者们不要自己一个人扛这样子。
1: 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照顾者的那个照护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0: 是，
1: 但是有时候真的找不到资源，那我们失智共号中心就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务，然后让他们可以减轻负担，最重要是有一个指引。你知道说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0: 对对，
1: 好，非常谢谢副院长带来的分享哦，
0: 谢谢，
1: 尤其在最后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啊、哦。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真的获益良多了啊、哦。如果你身旁的朋友，或者是你有遇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失智者的病人或者是照顾者、我相信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哈、哦，都可以变成一个。老师的感觉，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告诉他们怎么做。
0: 我们有在提倡全国大家都来做失智友善天使。那天使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告诉需要的人说，诶，医院里面有类似像失智共照中心，然后你一定要把它连接好。第二就是说，诶，其实现在失智症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可以去遵循、不要。然后第三就是照顾一定不孤单，要做一个聪明照顾者。我们就举手之劳，告诉我们需要的人就做这方面，说资源在，然后也有专业的人，然后不要自己闷着头这样子做，然后这样子会两败俱伤这样子。我们就用这样的关心，就是做好全民的失智友善了、
1: 哇，太棒了哦！这个每个人都要多多少少有一些对于失智症认识
0: 啊、
1: 跟照顾的一个技巧。我想这个对我们这个台湾的社会来讲，绝对是越来越好的。
0: 对对，我相信我们已经做得很好，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更努力。

0: 样子。
1: 对，没错，没错。好的，非常谢谢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的郭慈安副院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针对失智症的议题做了非常非常详尽的分享啊，不管是对于这个失智海啸啊开始来谈啊，或者是谈到这个家庭照顾跟未来，还有他们失智共照中心所做的很多的服务啊，我相信都让大家更了解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1: 谢谢副院长。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
2: 老
1: 妈
2: 子是
0: 吧？我是真情 DJ 季翔。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

0: 感情，我觉得齐心也是这个样子。
1: 没有，
0: 那
1: 没有，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齐心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心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1: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1: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2: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1: 《绿岛小夜曲》。
0: 你
2: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1: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1: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1: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1: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是，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 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1: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1: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1: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根》。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就是一般人，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对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在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嗯、也是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嗯、他就是在写说

0: 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
1: 嗯，
0: 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
1: 靠
0: 玩，
1: 山，
0: 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1: 靠山，
0: 一座山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
0: 对，
1: 到爸爸，
0: 哦，爸爸，
1: 爸
0: 爸
1: 爸
0: 爸
1: 今
0: 今天在
1: 天，
0: 上班，
1: 可
0: 对。
1: 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齐信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0: 但就是我爸
1: 是
0: 爸。
1: 吗？是
0: 这一首歌，这一
1: 这一
0: 首
1: 位，
0: 歌的 MV，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
1: 还
0: 抱
1: 有
0: 着我，
1: 才抱着他
0: 对，
1: 们家
0: 抱
1: 的
0: 着我们家的
1: 哦，
0: 毛小孩，
1: 毛
0: 直
1: 小
0: 接这样
1: 孩，
0: 拍我们平常的生活
1: 生活是
0: 点
1: 是
0: 滴，
1: 是，
0: 很温馨。
1: 毛
0: 这
1: 小孩
0: 首歌
1: 是
0: 的，
1: 狗狗还猫
0: 对，
1: 咪？
0: 狗狗，
1: 对，狗狗，
0: 但是他
1: 他
0: 前
1: 也
0: 阵
1: 成
0: 子也离
1: 仙
0: 开
1: 了，
0: 我们了，
1: 哦。
0: 对，十几年。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1: 嗯
0: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伴这样子。
1: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0: 瘦瘦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跟我
1: 对
0: 也差不
1: 对对，
0: 多身材
1: 所
0: 的，
1: 以原来真的是
0: 对。
1: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
0: 金
1: 金
0: 甲
1: 甲
0: 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能赶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啊、
3: 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

0: 公理公话公未煞，
1: 陪你陪我五四三，
0: 正声夜曲静心雅曲，
2: 大妈版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山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哦、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个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了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咱之前好嘛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啊，这虾米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个、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咱这个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亚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今日我跟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个、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哦、啊，欢迎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各人大声高资的菜带菜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哈，各、哦、人大奶吴先生，所有人听友哈，家、哦、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哦，啊，咱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各人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哈。哦阿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个有气动诶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高 K 高 K 资深诶赖小姐，小姐你好哈，有伫诶咱诶来你有边啊无？有啦哈，哈来后背后背朋友啊，苏大哥你好哈，阿个人三明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过来咱刀人。刀男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刀男的恩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哈、哦，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托客朋友大家好，咱湖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人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法度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你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法度。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哎，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吼，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报上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青筋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吼，洪一峰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二千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阿姨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阿姨今日来怀念一下啊，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甲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仔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甲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家男》呐，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曲的现场吼。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就爱播较紧，好不好？好来，赶一个火车吼。好，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灯码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壁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过来要报啥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地位哦，吼啊，甲这個准有关系。你敢知影代志条？哦，对啦，吼，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吼，惊准人的顺境曲，互人做回来欣赏咯。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

0: 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相信大家知道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茂林。好的，当然呢，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的高雄旅展哦。如果你是我们南部的朋友，中南部的朋友，或者刚好在我们旅展的朋友，赶快限时到我们的茂林去打卡。之外呢，还有哦，我们这一次茂管家跟着导瑶瑶，我要带大家来去清凉轻松一下，来到了六龟，因为六龟的山城的水乐园开完了，哇哦，开趴开坡开 happy， 而且再加上呢溪水的降温，山城的慢活，哇，温泉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你还怀疑人生吗？不会。所以这一集听完以后呢，你就知道你该决定要去哪里了。所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也来赶快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宜芳记者江江江江回到我们的现场。真的，因为你知道齁，那个台北办事处蛮难做的，然后还要兼具说，哎呦，送什么样？那个现场打卡有什么东西，还要自己上网去查，还要去来通知大家，好，而且都是限量的，对不对，记者？
2: 没错，所以要把握时机，赶快来。
1: 不只是把握时机，也不要怀疑人生啦。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你觉得你会不开心吗？当然开心，而且现在超夯的就是山城水乐园，不是玩水哦，我们是玩水边吃。边逛市集，晚上边泡汤，然后呢，让大家疗愈个好几天都没问题，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我们最适合消暑的一个好地方。
1: 没错，
2: 六龟。
1: 其实六龟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来特别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2: 好啊，那就是我们在六龟的宝来不老温泉区这边，因为它的海拔不会太高，也不会，也就是还蛮适合消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次结合我们高雄的六龟公安休闲协会，那办了这个山城水乐园的一个活动。希望说就是大家夏天来可以玩水，那晚上天气比较

0: 这么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泡个温泉。那我们这边的温泉是碳酸氢泉，就是比较适合一般人泡的这种温泉，而且泉质非常的清澈，然后泡起来会咕溜咕溜的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舒服的一个温泉。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要收费吗？水乐园？
0: 我们水乐园的部分是结合在地的一些店家，那只要大家来我们宝来不老这六龟周边的一些业者，那消费满500块，那我们就可以免费进场。
1: 嗯，是，朱先生说他觉得不错的是，他说觉得中央跟地方就是要这样子把地方的商家炒起来，这样大家才知道有活动啊。感谢你哦，这个我们听得蛮欣慰啦，谢谢。这个不是重点好吗？
0: 对，那而且里面还有就是市集可以逛，
1: 对
0: 呀、
1: 啊，
0: 对，可以一边吃一边。买我们在地的那个农特产品，然后
1: 我最爱了。
0: 店家的一个消费这样子，
1: 没错，不只是刺激。我告诉你，因为它都是当令时节的，对不 对？而且你看哦，它那个春夏秋冬，它有各个有。你如果现在想要吃冬天的东西，就没有。好，
0: 对，就刚好是我们夏天春末夏初的这样子的季节，然后我们在地有那个。金黄芒果，然后还有相关的、对梅子的一些产品，
1: 没错，
0: 蛮适合就是采买回去大家来享用的。
1: 嗯，而且番茄差不多有一些哦，因为他们现在番茄呢改良到都可以好几收，而且还有七彩。然后另外一个我最推荐的就是火龙果 ，Oh my god！、
0: 对，好甜、啊，
1: 是不是？那个谁会自己这样自动滴下来的哦？啊，那你不要去。不要自己强迫，我跟你讲，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茂林，好，就是放心有茂林，就对对本专，因为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农商我们的那个农家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订购，像现在一箱里面呢，他们现在有大颗小颗，基本上都很大，我跟你讲，我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其实我的食量算很大，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对，
0: 没有没有，好吃，
1: 真的，我跟你讲，它是一个既消暑又可以让自己呢减脂，然后又健康的美食，你还可以自己做成沙拉，甚至呢你还可以呢打成汁，对不
0: 对？
1: 你看多好。而且我就
0: 一果多用啊、
1: 真的是一果多用嘞。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六龟宝来的第二停车场很大，你不用担心哈、整个时间的点从几号到几号等一下，涂先生说你那个上面并不是每天嘞。
0: 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假日的时候，因为比较多游客放假会想要到户外来走走嘛，那所以我们就办在假日的六日的一个下午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就是早上从市区来，然后到我们宝来不老这边吃个午餐，那用完餐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水乐园来开始下午的玩水啊，还有逛市集的行程这样。
1: 嗯，而且我们呢我们基本上还有满500还有一些抵用优惠，对不对？
0: 对，抵用变成100块，所以整个对就是不用钱以外还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可以增值你的那个票面的那个价值。
1: 嗯，是。朱先生说现在已经可以玩飘飘河了吗？
0: 目前宝来溪的飘飘河因为还在做一些河道的
1: 整治，对，
0: 还没有开放。
1: 我们那个整治没有那么快啦，你要看看我们要以一个最安全让大家最舒适还有宽度跟长度跟水速度。
0: 对，
1: 我们那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就像大家现在空中听到我们两个一样。
0: 对，没错，要刚好这个时间点才听得到这样优惠好康的讯息。
1: 没错，而且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体验哦，我觉得体验之外哦，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来到六龟哦，它是梅子的产地季，所以呢来到这边它有它那个梅子放山鸡啦，还有那个西鱼啦。地震，
0: 非常非常的开胃啊！
1: 哎呀，那个口水会掉下来啊。而且他们这边也有做温泉蛋，嗯，还有他们的冰品也很厉害，对不对？
0: 对，我们有爱玉冰，然后就是结合那个在地我们最原始开发出来的那个金黄芒果，
1: 对，
0: 我们就是也有那个芒果冰的一个就是消暑的。

0: 产品。
1: 嗯，是胡先生说被你这么说，那他要怎么安排比较好？是三天两夜还是两天一夜？然后怎么走？是从哪里进哪里出？他说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0: 哦，因为我们六龟宝来布劳地区是在我们南横的一个入口，嗯、所以建议至少要两天一夜的行程安排。因为从市区来，就是你可以从左营高铁，那就沿着我们台28，然后台27甲这样子。开到宝来布劳地区。那假设你是从台南这边的朋友进来的，那也可以直接走台20线从甲仙这边进来，那都非常适合，就是安排两天一夜的一个行程。那因为什么要两天一夜，就是我们要住在当地的一个温泉饭店或者是民宿，
1: 嗯，
0: 那享受晚上就是比较宁静然后没有光害的一个星空的夜晚，然后享受大自然这样子，
1: 而且你还可以拍出非常棒的景观，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你不小心
0: 夜间的繁星点点，就是
1: 天上的星跟地上的星吗？
0: 对，没错。然后住晚上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夜间导览的课程，那就是会跟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这边合作，那也可以安排就是带大家去做一些生态的一个
1: 导览吗？
0: 对，
1: 嗯，是。
0: 那晚上就是行程很丰富嘛，那一定要好好的泡个汤，然后睡一个好觉这样子。
1: 嗯，
0: 那隔天的话，就是除了可以继续往我们桃园区这边有一些布农族的什么文物馆啊，我们可以就是去体验原住民这边拉鲁阿族啊，或者是布农族的一些部落的一个特色。那不然的话，就是也可以到我们临近茂林区这边，那因为茂林这边是卢凯族，所以又是不一样的原住民的一个部落，那就是很欢迎大家就是安排至少两天一夜的行程来到我们茂林这边的游程来去做一个安排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时间。王小姐说请一下，夏季的话来到茂林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0: 哦，夏天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在市区会觉得比较热嘛，所以我们就安排五月整个就是六日这个周末的话都会有适合玩水的一个行程。
1: 消暑。
0: 那对，消暑。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会办一个自行车的活动。
1: 对。
0: 那大家就是
1: 自行车日
0: 可以。
1: 嗯，
0: 对。透过就是线上报名，然后来参加我们自行车的一个体验游程。那这个自行车活动就是会从我们新威森林公园出发，然后沿着就是省道的台27甲线到18罗汉山，那就可以看到沿岸就是比较多地沿的那个山形。那再接着会到我们老农溪的对岸，就是台27线这边，然后来远眺我们18罗汉山。
1: 没错，
0: 也在这边就是有安排一些补给啊，还有打卡的一些景点。那就是游客一边骑可以一边就是享受我们比较少车子的一个自行车的行程这样子。
1: 没错，我觉得疗愈哦，跟如何找寻自己旅游的方式很简单。就像大家在空中听到我跟季正，为什么两个完全都不用对稿，我们两个可以知道互相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一种叫做默契。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我们这时间应该要放松一下了，我们应该要来去做些什么，做些让自己可以放松的事情。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我们的季正帮大家大会诊。哇，今天这个是以这个六龟哦，哈，我们的山城水乐园哦，这个是胡先说你只要讲最后一个就好了，他只到什么时候？
0: 哦，他就是在到五月24号，就刚好整个五月的一个六日的假期都可以享受这个山城水乐园的消暑的一个戏水活动。
1: 下午才开哦，要先跟大家讲哦。哦，你不要白天来找我们不在，我要睡觉。要补充。
0: 晚上太累了。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没有特别补充的地方？
0: 那因为我们就是茂林这边是蛮多适合 比较轻松亲子的一个登山健行的行程，所以如果到了就是我们宝来这边也有一条蛮适合老少咸宜的普莱西投射栈道。那从这个普莱西投射栈道这样子沿着栈道走一圈，那刚好也会走到林线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老农溪的溪谷跟宝来溪的溪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景点就是牛翔斗，刚好那个路两边的岩石看起来就是像牛的头，然后好像两个要打架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也蛮适合大家就到水乐园玩完之后，那也可以顺便走一下我们这个步道，来享受一下森林的一个分多金。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江盈芳纪政哦，让我们的这个纪政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茂管家，带着大家，我们来到我们的山城曼国，来泡泡溪水，来玩玩我们现场的游乐园之外呢，还可以晚上来个温泉疗愈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茂林，来到了六龟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来。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有一次孤单的游
3: 荡。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要来跟着大家开心的玩，而且要带大家回到我们的希拉雅了。在这春暖山城中呢，除了泡好汤，当然就是要吃美食。我们是美食咖，欸，开什么玩笑？而且同时还可以呢，拍得美美，赏花，还可以看到萤火虫，你们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我想到那个翁阿给哦，可能我的喉咙，我的感冒会赶快好。对，赶快祈愿一下。好的，当然这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带大家深刻的体验这个山城的魅力，准备好咯。所以我们赶快来让大家来跟他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Wow， 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想念您呢。大家呢都在想说，奇怪了，我们的龙哥呢？好，没有，因为刚才讲刚好哦，前一阵真的是一个重感冒。不过呢，这个重感冒刚刚想到翁阿给，我就赶快祈愿。哦，处长翁阿给啊，处长萤火虫啊，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关子岭呢为什么那么特别哦？有温泉，有美食，有这个生态这么的丰富，而且关子岭温泉又这么的特别，而且还得奖，对不对？
2: 是。
1: 嗯，
2: 关子岭的温泉确实，台湾有18个温泉区哈。
1: 嗯，
2: 但是关子岭是跟有别于其他17个温泉区，因为我们号称是泥浆温泉，
1: 嗯，
2: 它是全世界三大泥浆温泉之一啦，
1: 嗯，
2: 啊，那你到欧洲，意大利西西里岛，你到日本鹿儿岛，但是来到我们台湾，就到我们关子岭的这个泥浆温泉，
1: 嗯，
2: 那因为它的泉质啊，比较特别，那它的浊度跟相关的这个泥质的这个矿物质呢，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有号称美人汤啦，
1: 啊，
2: 那这个温泉的独特性呢，也是关子岭，尤其在春暖花开的这个季节，是一个啊泡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段啊。
1: 嗯，
2: 啊，我们这边还是要讲一下，台湾的泡汤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泡的啦。
1: 嗯，
2: 啊，哎，并不是只有冬天特享的。那在关子岭这边，我们事实上呢，因为这一段的这个时候开的时候呢，特别享受。那刚刚主持人讲了，关子岭有美食，
1: 嗯，
2: 那春暖花开呢，关子岭周边的景点呢，都有独特的一些花哦，都在盛开。
1: 嗯，
2: 那想一下，就是说假日或者非假日时间呢，泡一下舒服的温泉，
1: 嗯，
2: 然后呢，欣赏一个美丽的风景呢，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休闲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诱因呐，
1: 啊。没错，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呢，我们这边的水质哦很特别之外，它呢可以创造了很多的很多的跟我们的养生啦、美容保养啦，然后呢身体的一个调节哦，这个可以说让大家呢全身都享受到，而且它的地形非常特殊，对不对？
2: 是，最特别，因为泥浆。所以我们这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白发开发出来了。你也想象，哎，泥浆的面膜，
1: 嗯，真的，对不对？
2: 肥皂，
1: 哦，还
2: 有一些泥浆所产生出来的相关产品哦，
1: 嗯，
2: 那在我们这边，而且用这个泥浆的这个温泉煮出来的茶叶蛋，
1: 哎，有一种香味耶，
2: 温泉蛋啊。哦，所以在美食的这一外来讲呢，我们也受到了不一样的一个，佳肴美食的体验啊。那因为我们这一个关子岭的山形地势呢，蛮特别的哦，所以也造就了这样的一个地质扰动呢，产生出来的这个泥浆的这一个温泉的特质。
1: 嗯，
2: 那这个我们是绝对是极力的推荐啊，国内的。

0: 各个好朋友呢，甚至国外的呢，我们都希望说有机会哈、哦。
1: 嗯。
0: 那偷偷透露一下，最近哈、哦，
1: 嗯，
0: 我们的日本客呢非常多。
1: 真的、
0: 啊。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有一大概两三百个日本客哈、哦
1: 嗯，
0: 来看看我们的八田雨衣了哈、
1: 哦。对。
0: 但是呢，我们都相继介绍，既然那么远来到日本。来到我们台湾哈、哦，哎，是不是有机会呢？做到我们的观子岭炮啊，他们都非常期待。
1: 哇，你看，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的，而且这个时节呢，开始春暖花开呢，就是我们的蝶啊、萤火虫啦，还有自然的一些植物就出现了，对不对？
0: 是啊，那3到4、5月到这一个时段呢，当然白耳林出皮啊，哈、哦。这个木棉花，但是呢，现在大概就是紫藤、花旗木、阿伯乐等等的花，都在这个山城周边的景点，我们西大雅小区呢陆续这里开放出来。那当然晚上呢，因为炮灯我们是希望留宿，那晚上呢，事实上呢，我们在观子岭这边有一个175咖啡公路，
1: 嗯，
0: 但是那边有一个叫蓝寮，
1: 嗯。哦，
0: 现在蓝寮这边呢，已经这个假日非假日多好几批热门的，就是来这边享美食、泡汤之外呢，晚上又有萤火虫，啊，那现在大概这个萤火虫在这个季节呢，就最为密集啦。那当然，在观子岭附近还有这个梅岭的那边的萤火虫，
1: 嗯，
0: 但是在观子岭这边你就不用。
1: 不用去到处跑，而且我发现他们不怕人哎、欸，就是你、嗯，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哦，就是要安静，对不对？静静的观察他们的一个生态，静静的参加他们的婚礼，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没错，那这个生态的扰动本来就是希望比较不要去干扰它，
1: 嗯，
0: 但是萤火虫这一个季节的性呢是有限量的啦，哈。
1: 嗯，
0: 你到6月、7月可能在我们这边就看不到了。
1: 对，它是很贵、欸，它很特别。嗯，
0: 稀稀疏疏，现在是4月、5月是最密集的阶段了，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也是说，利用假日来我们观子岭泡个汤，吃个美食，晚上呢赏个萤火虫。那这个在休闲旅游上，我们觉得有最，尤其是亲子、情侣，啊、嗯。哦，这一个游程的安排呢，我们觉得最适合，也第二推广。那小小的透露，我们大概最近都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态资源富裕的蛮成功哈、哦，那已经非常多的这个国内游客呢，都陆续都来享受。那当然呢，这个季节是除了春暖花开的花的季节之外呢。其实我们的重要元素还是泡汤啦、
1: 啊。嗯，而且我们的汤又赞。嗯，
0: 哎，我们这边我们汤这个词呢，不是我讲的，你只有来亲身体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泥浆温泉的泉质呢，哎，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异啦、哎。
1: 嗯，听到没有？而且晚上的话呢，你不用害怕哦，因为呢，在我们的观子岭的周边啊，像这次呢，它就有搭配了南溪梅岭，对不对？好、哦，就是它这一路的呢，都有非常多的萤火虫哦，而且呢，那个种类不同，而且呢，到观子岭有很多的必拍景点，不是只有这个泡温泉，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3天2夜。好好的深度的去玩，譬如说我们的193，然后呢再到我们这边吃美食泡汤，然后再去走步道，诶，这时候呢还要看看我们著名的水火同源，对吧？
0: 是，那这个都在我们观子岭周边。
1: 嗯，
0: 那到水火同源，这是大自然的奇景啊、哦、
1: 嗯，
0: 哦，这个水跟火同时间哦在一块哈、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点都在我们的观子岭的周边。那里面有一个寺庙叫碧云寺啊、
1: 哦。对。
0: 那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假如说对这一块你没有印象呢，现在你可以打 FB 呢。我们在观子岭碧云寺这边哈、哦，
1: 嗯，
0: 有一个镜头君的。
1: 哦。
0: 那这个镜头君呢，你就可以在 FB 里面呢，打入我们西拉雅的这个官网里面呢。

0: 24小时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浏览。我想，因为呢，旅游的景点，我们大概这样的介绍，有时候你们还是很模糊。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
1: 透过镜头君，
0: 在今年呢，我们就建置了镜头君的这个在关子岭的周边哈。
1: 嗯，
0: 那虽然没有办法全貌，但是从碧云寺的户外的广场往国山、往白河、往整个嘉南平原这边呢，它这个镜头君一扫呢，又可以让你有很大的一个向往。那这一个景点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样的这样一个浏览呢。那因为现在网络资讯科技发达，所以特别在这边跟各位，这个
1: 来分享，
0: 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那一样意思啦，这水火同源大概都现在是一个必备的啊。
1: 对呀、啊。
0: 当然，我们那边现在还有在水火同源这边有一个树呢，我们叫腊肠树。
1: 嗯。哎，这个我就第一次知道哦，可以来请、哦、对、
0: 那边有哈、哦，蛮特别的。那顺便说，这些景点以及当地的特殊的一些植物的景观的资源呢，也让游客呢有不一样的体验呐、啊。
1: 嗯，
0: 一定要介绍给各位。那在路线的安排上，我们都会有推荐一日、两日，甚至多日游。
1: 嗯，
0: 我们都。在网站上，我们都现在已经，我们跟观光圈业者都有做一些链接，那这资讯呢，应该都很容易
1: 透明了。嗯，对。当然，最后呢，三十秒是不是也请我们处长特别提醒大家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就是因为泡汤就有泡汤的一些规则。
1: 嗯。
0: 我们的关子岭大概有将近30家的泡汤业者，他们之间都有很特色的一些泡汤，但是一样出来还是要透过我们现在网络发达，所以网络的资讯呢，交通的资讯以及当地的一些气候的资讯呢，都会给提供。只有做好行前的准备呢，你这个旅游呢，既能丰富又很多美味的价值。
1: 嗯，
0: 当然我们就希望是。一来再来，
1: 嗯、
0: 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时段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活动跟安排都会进来。
1: 嗯，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徐祖龙处长许愿 ONRK 萤火虫带我去拍美照哦，我们就相约西拉雅见哦。
0: 好的，欢迎欢迎。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天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哟。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六月份来讲，哦，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呢，要来一场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了。有些人呢是要来前台呢，哇，选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呢，哇，热血一下。那有些人呢是会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呢，一开始呢想说，哇，我应该要来好好的哦，来去轻松的放松一下，好，不管如何都 OK 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前进到我们的离岛的澎湖，没错。所以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以及呢，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许如云，我们的如云科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wow， 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哦，不管是你想要热血，还是想要来轻松放纵一下，都可以。因为呢，前台呢，也可以让你去好好的选择一个好地方，让你自己呢 relax 之外呢，还可以轻松游，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3: 对。
1: 而且全台耶，全台耶，对不对？
3: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管理处有推非常多的自行车的领骑服务啦，或者是我们九月会主办的一场 101K 的自行车赛、嗯、那当然在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这个系列活动里面，真的就不能缺少我们的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3: 那世界自行车日大家应该不陌生，其实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年的就是环台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是交通部跟运动部一起来极力推动，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六月初的这段时间，不同的管理处、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办一些世界自行车日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澎湖呢是在6月6号举办，大家先笔记一下，我们6月6号会办一场开骑橘岛初夏。
1: 哦，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你看看哦，666666，你知道吗？泰文的66叫快快快快，就是请你赶快快来快来 ，OK。
3: 20266月6号，
1: 真的，而且呢叫做嗨骑橘岛初夏，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盛会，以及呢让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鼓励大家呢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体验，而且听起来就感觉上，这个路线好像。跟其他不大一样，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了。
3: 没错，因为我们整个澎湖的路线其实非常的好骑啦，它就是环岛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橘岛多元自行车路线。那我们这次6月6号特别有规划了一条是要经过我们新落成的一个景观设施哦，叫中屯景观台、嗯
1: 哦、
3: 那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大众亲子路线，大概15公里。
1: 嗯，
3: 对，所以我们早上呢先从我们澎湖游客中心出发，
1: 嗯，
3: 然后会先经过游客中心后面的一个大片的森林，是生态教育跟游憩功能的澎湖休憩园区。
1: 嗯，
3: 然后进到东卫林区之后，就会开始骑到我们的县道大路咯。然后县道大路经过中正桥，
1: 嗯，
3: 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公本岛到西屿中间会横跨三座桥，中正桥、永安桥跟跨海大桥。那我们在中正桥的底呢，右手边我们有新落成的一个叫做中屯景观台休息区、
1: 哦。
3: 那它的造型最近已经有一些网红在打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体、嗯，然后螺旋状。我们是把它以澎湖的珠螺。就是那个
1: 头肩
3: 带会剪到那个螺、
1: 哦，
3: 对
1: 对
3: 对，珠螺造型，然后在中屯那边来做一个呈现。那大家只要上到那个景观台，就可以一览无遗。我们中正桥或者是旁边的一些海啊，外海跟内海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嗯，是哦，所以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珠螺。侏罗壳的这个造型点哦，是在那个观景台，是中屯，是靠近哪里？
3: 我们在中正桥从马公开始骑、嗯、然后开往西屿的那个方向，
1: 往西屿哦，不要错了，
3: 中正桥开骑过去之后的右手边，就是以前要进去中屯丰利园区那边，我们在中屯有一个丝瓜造型的地景艺术的对面、
1: 先看好，就想你只要先看到丝瓜啊，就会想到那一只螺、哦、
3: 对，左边看到丝瓜，右边就会看到侏儒。
1: 对，
3: 那那边就是非常漂亮，然后上到我们景观台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不论是白沙或者是我们中正桥旁边两岸，就是整个丰富的一个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场景。
1: 哇，真的，而且这个节奏可以属于慢节奏，好，我们不是拿来做这个比赛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沿路看看，这边真的就是如果往西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物，对不对？
3: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世界自行车，我们主打就是健康台湾系列活动，所以当然大家就是轻松骑，然后透过这一次的15公里，可能就对有骑自行车有兴趣，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挑战像我们领骑的20公里啊，或者是50公里甚至80公里骑到我们的西屿。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的贴心，我们就这条老少咸宜的这个路线，希望大家从游客中心出发，也可以到我们新盖的这个中屯景观台来做拍照打卡。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啊，每一次啊，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补给站啊，都有一些特色。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补给站的特色，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3: 好，那当然呢、啊，我们
1: 么怎么可以输人家呢？
3: 对，我们这么辛苦的从游客中心骑到中屯观景台啊，我们一样会沿着海岸线秘境，最后终点抵达东卫石雕园区这边之后呢，我们就要大放松了、
1: 哦。
3: 我们这次的活动拿出来的就是在西屿外安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挂包
1: 哦，
3: 澎湖的挂包跟
1: 台湾
3: 本岛
1: 的
3: 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这边是用黑糖馒头去包卤肉的。
1: 而且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应该这样讲，对不
3: 对？
1: 对
3: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中屯那边，大家都骑完15K 之后，我们就会发给大家一人一颗。对，所以算是又能
1: 小小慰劳
3: 健康台湾，又能品尝我们澎湖的一个美食，也可以去穿梭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的自行车赛。
1: 嗯，而且呢，这一次哦，可以说哦，让大家哦，就是不用急，然后呢，又有新的亮点可以让大家这个拍照哦，而且呢，还有一些好康，刚才要讲到了，这是否澎湖的挂包哦，哈、哦，啊不，当然不止挂包啦，对不对？我们绝
3: 对
1: 包包包君满意，尤其是我们这次还要准备参加礼，参加礼，陈先生说需要报名吗？有要报名费这些吗？
3: 报名的话，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介绍，说要在哪里可以报名。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参加有一个诱因，大家就会更想要报名。就除了可以去做15公里骑乘的运动之外，也可以了解我们澎湖新的这个观景台建设，还有品尝我们的万安挂包。那我们参加礼呢，就是我们澎湖跳岛嘉年华的自行车水壶跟安全帽之带。
1: 哇，哎、欸，这个是第一次哎、欸，就是通常人家不会去送那个，就是安全帽那个那种所谓的提带有没有？
3: 哦、安全帽织带就是
1: 保护安全帽那一块外面那一条。
3: 没有，它是绑在安全带后安全帽的后面，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群体，就是大概20到30人的一个团体一起出去骑的时候，大家那个安全帽后面就会有一个橘色啊或是蓝色的这个安全帽织带，就有点类似识别带啦，那你们就有那种很有气势的感觉。
1: 哇，就等于是限定版的就对了。
3: 对，所以我们这次有做了我们今年 101K 活动的安全帽织带，所以在6月6号我们世界自行车也送给大家。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哦不要忘记，当然有吃有拿，相信大家哦，在怎么报名，报名很重要啦。林先生说报名啦，报名啦。
3: 好，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开放报名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可以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1: 嗯，
3: 我们的贴文里面就有一个。

0: 我们有建了一个报名系统，进去报名就 OK 了。那我们这个总名额是有限制在150名，所以请大家可以手动手脚真的要快，我们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一次6月6号自行车日的活动呢拿到好康，然后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访我们澎湖的一些大街小巷。
1: 嗯，而且呢我们也很希望哦，是家庭式的也 OK， 或者是闺蜜式，甚至好朋友哦。那当然如果家中呢有这个没有满18岁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大人陪同，对吧？
0: 没错没错，我们在相关的规范呢在报名网站上面都有提到，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澎湖跳蚤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
1: 嗯，是。翁先生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澎湖来讲，一年四季这样推的一个自行车活动哦，它最大的特色跟特点，大家都知道冬天的话都是这种逆向风在起。他想知道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这个天气形态的话，是属于凉爽的，还是说还是比较炎热的，然后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
0: 是，那这个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澎管处推的这个自行车领骑服务。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澎湖风很大，然后夏天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有贴心的安排了3到6月、9到11月，就是春天跟秋天是比较适合骑行自行车的，所以我们只要5个人以上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领骑的服务。那当然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就非常适合，5月不会太热嘛，然后又可以在我们澎湖这边去报名说我们的55K、80K 或20K 的一个行程。那如果说今天要从台湾本岛带着自己的爱车过来，那有2种方式。
1: 嗯，
0: 一种的话搭船，现在布袋跟高雄的澎湖轮单车都可以上去，只要在报名船班的时候跟他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把你的爱车就是去做重新的就是包裹，然后
1: 包膜。
0: 对，自行车箱、自行车带，然后坐飞机过来，也是有蛮多的好朋友都是这样的方式到澎湖来骑车。
1: 嗯，是。黄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以这一次的这样的活动，有没有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这边有做一些好康优惠？
0: 我们这一场6月6号世界自行车日是没有，但是在9月20号那一场。我们的 101K 跳岛的活动的话，
1: 就有了，
0: 是有一跟一些过夜的一些产业合作，因为我们是有想说，我们这一次比较短时间，15K 的一个活动就，
1: 等于轻松游了，自己可以去选一下。而且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网站上面啊，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旅宿网哦，它有每天的限定的哦，好，你就给它点选澎湖，它有一些限定，它有搭配一些活动，然后你就可以有享有一些优惠，甚至呢，如果你是非假日的话，哦，那真的是可以打到骨折。好，但是我这个活动是在假日，我就先讲。
0: 对，上旅宿网的话，它还可以再筛选自行车友善旅宿这个部分，
1: 对，
0: 大家都可以上网查询。那我们管理处这边也有一个永续地图的页面，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的永续旅宿业者，如果有住宿的话，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搜寻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永续地图。
1: 嗯，江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那个领骑人员是要满几个人才能申请？然后大概是费用多少？是3个小时，还是说是半天的时间？
0: 是我们是5个人以上，然后7天前报名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派专业的领骑人员免费带大家来玩，
1: 所以是没有付费的。
0: 嗯，不用付费。那你们要自带单车或者是在做领骑报名的时候加租我们的自行车也都可以。那相关的领骑报名资讯也是在我们澎湖跳蚤自行车嘉年华的粉专里面可以查询相关的报名页面，或者是私讯我们的粉专。
1: 嗯，他说如果不到5个人的话，是你们会帮他们凑团吗？还是先告知？
0: 对，就是到时候看有没有办法凑。对，那我们也会行前就是告知大家。
1: 嗯，他说现在的天气呢？
0: 天气5月还 OK， 5到6月都 OK， 7、8月就会比较炎热一些。7、8月我们也比较没有在做领骑相关的服务，
1: 就是小旅行
0: 了。大家把握就是5、6月，不然就是9月到11月的时间。
1: 嗯，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哦，我们就让大家呢有不一样。

0: 一样的一个特色游程，以及呢特色的一个新旅行，好，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呈现我们澎湖的美。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大家一定可以有机会来到澎湖骑车，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然后去享受我们这边的海风美景跟美食。那我们6月6号的2026世界自行车日已经开放报名了，我们全长15公里会从澎湖游客中心出发，前往我们刚盖完的中屯观景台，去俯瞰我们澎湖中正桥白沙这边的一个海岸线。那除此之外呢，也有非常丰富的参加礼，包含自行车、水壶啊、安全帽、纸袋，还有外安的挂包人气美食，做一个赛后的补给。那当然相关的一个报名资讯，请大家就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查询。
0: 没错，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如云科长哦，让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大家，6666，快快快快，6月6号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1: 澎湖见咯，拜拜。
0: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一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了。那么当然呢，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哇，这一次哦，常常就讲到了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法律，尤其是法律一线之隔啊，都是在我们平常日常中哦，心中的一念之差。你以为你是小事吗？可是一般人认为也是小事。可是你知道吗，在刑事法里面呢，它有一个起点就是红线。很多的行为啊，我们常会觉得小事，不是大家都这样吗？但其实一个不小心就是踩到我们法律的红线了哦。像譬如说打个麻将啦，捡到东西没有交啦，朋友聚餐一时好奇接触到不明的物质啦，甚至酒后开车啦，这都是日常的情境，对吧？嗯，其实这都已经涉及到了刑事责任，只是大家都觉得说没有那么严重吧。错，我们都不断的就是希望能够爱护自己，爱护我们周边的家人朋友，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一点差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大概就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事务官哦，用他最实际的案例呢，以及待会他一下题呢，有一些的这个最生活化的方式哦，去解析到底哪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哦，怎么样做才是最安全的，然后做了呢也不会去踩红线哦，这很重要。所以呢，不只是让知道这个法律，也要真正保护自己跟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去找找玉山检察事务官了。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那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刚有讲到了，一不小心就踩到法律红线，打个麻将、捡个东西没有交朋友聚会呢，接触一些不明的这个饮品啦、物质啦等等，甚至酒后开车哦，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情境呢，不管是在这个社会版面呢，常常发生，甚至呢，在我们生活周边啊。所以要赶快呢一下庭哦，就来让这个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事务官来陪伴大家，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那做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呢，这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尤其是呢，不管是成人也好，甚至是未成年也好，甚至是长者都有可能哦。所以我们赶快来让玉山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哦，不是只有这个未成年或者是成年，甚至呢这个壮年哦，现在这个壮年年龄层呢还更拉得更近了，甚至是老年人啊哦，我们为什么说连老年人都有可能，对，譬如说公园，公园这个下象棋啊，好，这个麻将店啦啊，这个来打个麻将，哎呀呀呀呀，这样啦。我们大家有玩钱啦啊，但是这个钱齁、哦、如果是赢的人齁、哦、就要请大家吃饭啦。好，这个好像感觉上没有错啊，我们这是消遣啊，可是这可是有罪的哦，真的假的？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玉山检察事务官了。
2: 哎，有的刚

0: 刚主持人讲的这种，现在在公园可能说，
1: 对不对，
0: 玩一玩休闲，然后玩一玩就说，啊，我们没有，
1: 请你吃饭啦，
0: 对，请你吃饭。然后之前有过警方就破获，然后破获就是打麻将，他们说，哦，没有，我们是买点数，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也是先买的啊，你买的点数，他说，哦，没有，我们就点数来，大家那个就要换点数啊，我们没有赌钱，那个让我们还是认定有，因为你买什么点数卡一定是交了一笔钱嘛，你给店家，然后呢就用这个点数卡来说啊，谁输谁赢啊，我打一局多少钱哈，然后再看哎这一局多少啊，输赢多少啊，然后呢就一桌四个人哦，甲给乙多少，甲给丙多少啊，哦丁啊是最赢的，就是这些东西呢，那我们还是会认定说是有在做赌博行为啦。那案件还有会说啊，我看都是可以的啊，哦店家说合法，这个不是问店家，就是要自己判断说这样子的行为到底对不对，不是说哦我问店家啊，店家说合法，哦所以我做的事都是合法，
1: 错，
0: 不会这么认定啦，然后店家做不对的事，他当然会说哎我合法，那当然警察进去临检发现哎你们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就会认定说这就是在赌博啦，在就是公共的空间来赌博，然后玩什么象棋、麻将、什么六合彩，就是有一个侥幸的心情哈，用一个偶发的事情来决定说，哎，这个输或赢，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会认定这个是赌博了。然后也不要说哦，我年纪大了，我要让脑子动一动，所以去走一走啊，让脑子活络一下，那这样我们还是会认定这样还是会有涉犯这个那个赌博啦，所以千万就是说不要说人家说这个是合法的，说啊这样子没有关系啦，就是一起去做一个赌博的，当然要自己有一个法律的基本常识，就自己来判断后才不会不小心误入了
1: 踩到红线，
0: 对，这样子。
1: 对，尤其是地点哦，你要记得哦，公园、骑楼、开放式店面哦，你不要以为金额不大，这都是赌博罪。好，然后呢，避免涉及到这些你就不要有任何的对价关系。好，这个任何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好，尤其是人家都已经找上门来了。好，所以呢，基本上这赌博罪哦，丁先生说这样子的赌博罪重吗？
0: 赌博罪就大概是会犯个
1: 罚款
0: 重啦，但是还是会就是有一个，就是你就是一个设定性，就是会有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就是你赌博也是一个不好的这个，
1: 对呀，而且还被人家发现，
0: 不确定的一个关系来做一个输赢，那其实要抑制要什么嗜好也不一定要什么钱啊什么，也有很多其他不需要什么钱啊这样子的可以来。就是做一个休闲啊，就是觉得说不要就抱持一个侥幸的，或者说哦我没有玩钱，我没带钱来，都有点数，那也是一样啊，就是有一个设性的，有一个就是不将来一个不确定的概念，
1: 这个
0: 的情形，而且就是十个赌九个都输，都是庄家最赢，那何必要这样子呢？
1: 对啊，
0: 就是培养都是适当的嗜好啊，就不一定说一定要赌博这样子的方式。
1: 是哦，所以这个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这个小心。不过呢，我们刚才也有讲到了哦，就是说我们常会发现呢，有些人这去领钱领到齁这个钱没有拿走，包包拿走啊，不然就是包包拿走，钱没有拿走。好，反正都是一样的，或者是有些人呢会在这个捷运站在外面啦、外头啦或者是人家的笔电啦、这个放在可能在椅子上面啊等等。诶，可是呢，哎呀天哪，这时候呢忘了拿走，就后人坐下来就把它当成自己拿走了。诶，这个时候好像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0: 诶，对的，就是那你现在如果就说你搭个捷运，或者是说走在路上，说哎路上怎么有一个掉的钱包，或者哎人家掉的现金，还真的案件上是有真的把现收了钱，把现金拿手上，真的就啪就掉在路上了。那你是监视器这么多，有拍到的时候哎就把它捡起来，然后呢放口袋，那这样子就被监视器拍到了，所以这样子就是叫做侵占的，这个叫做遗失物，就是。

0: 说，人家以为带在身上，那不小心它掉了，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发现说，哎，掉在路上，或者什么钱包啊，或者是捷运上的椅子上啊，什么凉亭啊，有一个包包，哦，好像是没有人的。那之前也有说，就是看到新闻，就是说，可能有人好心啊，就去拿给交给警察局，结果呢，一掉线说，哎，有人拿走了，他硬要说人家是偷窃。
1: 嗯，也有这样的对状况。
0: 如果真的有发现这些疑似的遗失物或什么，可以请那种场所的管理人，就像什么清扫人员啊，像捷运站可以请那个站务人员说，哎，哪边有东西，哎，就直接让站务人员来处理。那你拿走，人家会掉线说，哎，你马上拿走了，然后有时候
1: 引起误会了。
0: 对，或者是说，哎，我钱包明明有3000块，我怎么
1: 啊？对吼，
0: 就是拿来说，哎，就硬又不见，就是两边很难争执，说原本这个钱包或者是袋子里面是有什么样子的东西啊，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所以如果真的要避免这样子就是招人误会的话，还是建议说，哎，可以请场所啊，或者是说，哎，打电话报警说，哎，哪边路口啊有这样子的东西啊，请警员来处理，或者请捷运站就是站务人员来处理。那之前有一个案件是说，他在那个捷运站有一些类似那种旅游服务的一个柜台，
1: 嗯，
0: 那有一个就是嫌疑人呢，他就是可能就是心情不佳还是怎么样，他就看到是说捷运柜台里面都没有人，他还闯进去之后呢，就是捷运就是那种旅游的咨询柜台，他有一些垃圾桶，他把垃圾桶的东西把它，因为垃圾桶中就是类似碎纸或干嘛，他就把它撕毁了，然后呢就把它装到自己的包包里面，然后就离开。对，然后他就说，哦，警察就当场就有抓到他，然后那个嫌犯还说，哦，我就是心情不好啊，所以我就进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就觉得说，就是如果真的是心情不愉快或做什么样子的话，也要有适当的一些发现，比方说啊，这个是人家店里的垃圾桶啊，我把他店里的垃圾桶的资料拿走，也是人家不要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反而是算是一个窃盗的行为，就是说人家没有在床，然后你就进去。然后，像前面侵占跟刚刚的侵占遗失物跟窃盗就很难做个区分啊。
1: 嗯，
0: 那所谓的窃盗是说你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譬如说啊，现在出门外面上班啊，家里有东西，哦，哎，有小偷偷进去偷东西，或者是说，哎，办公室也你在办公室，哎，出去吃个饭，
1: 东西不见了，
0: 对，有小偷进来把东西偷，那个叫做偷，就等于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在哪，然后他有人就趁你
1: 不注意的时候
0: 拿了，对，
1: 嗯，
0: 但刚刚像前面讲的什么啊，钱包忘在椅子上啊，包包忘就是不小心掉落，或者是可能你拿个东西说常常路上会看到什么个耳机啊或什么掉落在路边，就是说可能要拿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掉出来，
1: 嗯，
0: 或那个遗失物的所有人就不晓得东西是掉在哪一边，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可能有印象，那可能去四处寻找，所以这个侵占遗失物跟窃盗呢
1: 还是有差别的，
0: 对
1: 不对？
0: 而且窃盗是说你的罪会比较重，就是说你明知道那是人家的东西，你去这样子拿起来，当然罪会比较重。那跟刚才的侵占遗失物是人家东西他自己东掉下去，或者是忘了去拿走的，就叫做侵占遗失物。所以这两个刑度来相比的话，侵占遗失物是会比较低的。
1: 嗯，所以
0: 是说他的不法，就是他的犯罪的意思是比较强烈的，就是这样子的行为。所以说所谓的常常实务上会有窃盗跟侵占的，就是会分不太清
1: 一样。
0: 那其实蛮多其实是窃是遭东西是被遭窃的，但是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应该是侵占嘛。但是你侵占的话，那其实就是说你还有一个管理的一个东西在，
1: 嗯，
0: 就像那种超商店员，或者是你就是老板请你雇一个店，你是店长，那你有在这个空间是老板让你管理的，所以当时管理的空间是都不论是现金或者是商品是在你的管理之下，然后这个是你所有之后呢，哎，我就开始啊，最近手头好紧，生活费转不过来，然后偷偷从收银机的钱把它放口袋，
1: 嗯，
0: 那这样子就是侵占，而且是在执行的，你在工作嘛，这就是业务上面你在

0: 做这样的事就变就更加重了，就变成了业务侵占。
1: 哇，
0: 所以这对，所以这一些东西就是说侵占啊，侵占遗失物跟窃盗，就是说这三者都是要分得比较
1: 细一点咯、哦、这个任何一项的它的那个名称都不大一样，但是基本上刑责都差不多、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不过
0: 有区别的这样子。
1: 没错，而且我们也讲到了、哦、最近酒驾问题也是蛮多的，尤其是酒驾后如果你又使用一些麻醉药品或者一些毒品、哦、就是陷入一个类似就是一个这个人家常讲的不是自己的自己啊，好，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就影响到了不是只有自己，而且影响好几个家庭，所以已经涉犯到公共危险了。所以饮酒后使用的一些譬如说麻醉药品啊，或者是陷入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饮品啦、啊、或者是吸食啦、啊、然后驾车的话，这个罪现在也是很重哦，对不对？
0: 哎，对的，就是通常会想到是说，就是你不能够安全的驾驶，就常常会想到说啊，是喝酒。那因为现在天气渐渐开始变热了嘛，那以前冬天会不小会吃什么麻油鸡啊，或者吃一些含酒精的一些料，
1: 姜母鸭等等，
0: 对，吃完之后，然后就不小心开车上路，或者是说，哎，这样天气变化就是季节交替，然后冷热温差非常的大，哎，就吃一个感冒药品，那里面就有含一些。这些鸦片啊，这些物质的这些药物，然后这些药物都会很特别小心说啊，吃完之后啊、小心开车干嘛，这些药单都会在上面写得很
1: 清楚，
0: 对，写得很清楚。那当然就是说，你有类似酒驾的情况，警察会问你，会刚刚就问说啊，你是不是有吃一些含酒的食品啊，或者是说就刚刚讲的就是。不小心吃了这些含有这些药品的这些药物，然后你再开车，会让你有精神恍惚的情形。那现在反而是更多是说，就什么电子烟呐、啊，哦，觉得很好奇。那其实电子烟就会有一些含一些毒品的成分，然后就会吸食了之后就开始啊，不晓得是东南西北分不清楚。有些是说啊，我又没有边抽电子烟边开车。那其实我们法条是说，你不论你使用了之后再去开车，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不论是动力交通工具，就包含了汽车跟摩托车，你驾驶这些车辆，那就会涉犯了公共危险。所以就是要注意，是说，避免要使用这些。电子烟或什么之外，也要注意是说，那我们现在法条规定是说是有一个浓度的一个限制，就是说，他会做一个呼气的一个测量。那有一些案件是说，他呼气是呼不出来，就是呼气是可能是
1: 零
0: 的，但是会做什么单脚站立啊，什么画同心圆啊，然后直线走路啊，来看你说其他这些状况有没有说已经到。你没办法走直线，没办法画圈圈，没办法单脚站立这一些，除了吐气之外，其他的客观的方式来看，说到底有没有限于没办法正常驾驶的情况。所以这一些就是说，真的要特别注意。就说，比如说，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喝，你到了隔一天早上，可能还你呼吸还是会有这一些浓度的这个存在啦。所以就真的要小。特别就注意饮酒的时候千万不要驾车子。
1: 真的，所以请大家特别的这个注意。胡先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电子烟呢，有这所谓的这个烟草，还有就烟弹的部分。好，他说其实这个烟弹的部分都属于比较年轻人比较多。那如果说里面真的含有毒，自己又不清楚的话，以这样子的一个驾驶哦，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话，真的如果是发生事情的话。这个是重罪吗？
0: 对，因为像基本上电子烟是直接是处于禁止的状态啊，所以使用电子烟基本上就已经会你贩卖电子烟使用电就已经是违法了。那有时候电子烟里面含的这些材料可能只是有什么水果香味或什么香味，它就会把很加工这些料香料呢把它盖去毒品的一些臭味。所以就可能觉得说，只是一个什么很清新的味道啊，或者吸了说，神清气爽，所以会。

0: 又让人会好奇的去使用啊，所以还蛮多都是电子烟里面都是有含有这一些毒品啊，好像已经被列成是第三级毒品或者是第二级的毒品依托名词，那这一些都是会可能会造成身体会就是脑部会有病变啊，那现在你看年龄越来越长，又有什么年长了之后一定会有什么失智啊，或者它会影响到就是泌尿系统，会不是觉得大小便尿失禁啊，所以这些都是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啦。所以说这个就是烟弹啊，然后或者是毒品啊，真的是要你赶快远离。那通常会接触到这些毒品都会是说，我们常看到的方式是说，哎，我先给你青少年，说不论是青少年或者是成年人，会说哦，只是放松啊，现在生活压力那么大，都会先说哎，先免费提供的方式，等免费提供了之后就发现哎上瘾之后就需要钱购买，就开始会什么赌博，然后就是一连串的相关，就开始没办法，就是晚上会很兴奋睡不，然后早上一直在睡觉，也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这样子又一直轮回到就是说，状况越来越差的情形，所以真的要远离这些毒品。
1: 是，还有针对我们的青少年哦，往往哦，我们常常在讲到了，为什么他们会常常会被误导，或者是说，甚至呢，很容易被引导哦，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信任关系跟同级压力哦，这当然这个部分呢，要怎么样来去克服，以及呢现在的孩子哦，这怎么样来让自己呢不要去深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署官？
0: 对，像常见的常的办案件来会看到是说，就是譬如说青少年不会说一个人去吸食，而是会四五群，就是一群好朋友。好，就一起就是深陷这个毒品的，就是什么去店里面或干嘛，就是被一个比较资深的年长者就带，就是其中一个青少年，那这一位青少年就会带四五个他的好朋友，就又一起去这个所谓什么考完试啊，夜店或什么啊，只是或许也不是夜店，说什么咖啡店或什么啊，只是一个包厢。KTV 唱歌放松，那这种情形下会说，哎呀，这样子光唱歌好无聊，然后加点东西来助兴，就会开始，然后已经有吃过的他的好朋友就会说，哎呀，这只是助兴，让他快乐一点嘛，学业压力这么大，然后会先就像刚刚讲的，免费的提供，或者是说在 KTV 或一个密闭的包厢，偷偷的就在空气里面。燃烧这种含有毒品的这种烟，然后吸了之后就觉得异常的兴奋，所以就会这种情形之下不小心就沾染到了毒品，所以这种情形就是说，除了就是说，可能家长要认识说，小朋友认识的是什么样子的朋友，互相就是有所交流，
1: 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跟谁出去，大概去哪边，就是。了解一下青少年，当然你没有说啊，我就要跟着，让青少年会觉得啊，怎么爸妈一直在跟着我？就是说要跟青少年，就是说，去哪里，跟谁，什么时候回来，都要先跟家长讲清楚，就是家长也是要询问一下，现在孩子是跟谁是做好朋友的，对，只有这种方面才能说慢慢，或是说缓算回家的时候，小朋友有没有眼神呆滞啊，或者是讲话语无伦次哦。或者说突然课业下降，然后晚上不睡觉，然后白天呢都在睡觉，这些异常的情况，他就观察，就是青少年观察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
1: 是，所以这个也请大家真的要特别透过刚刚我们玉山检察署官所说的，就是不要去逃避要去诚实面对，寻求一些这个资源跟帮忙那当然如果说自己的父母呢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要就是跟我们165或者是我们的警方来做一个合作配合调查，因为呢第一个你去坦诚事实的状况之下处理，一定是正面的想法跟正面的影响，而且呢还可以帮你去做一些所谓譬如说你是碰到这个毒瘾的部分 或药引，诶，有这个戒制，对不对？然后呢，有机会呢，我们的检察官甚至呢，这个法官他们也会有一些从轻量刑的部分，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认为说，不要，我的孩子就只有这么一个，这是宝贝哦，我就想不尽办法，就是不让他去接触任何人，你这个观念就是错的，而是说我们要带着他去找到对的方法去处理现在他的困难点，这样才有办法让他去突破他的心防，以及呢让他去对人生的改观，甚至呢对人的看待跟对人的信任哦。最后这个玉山检察官是不是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说，当然常看见到是说，哎，有人 AP 有人掉了钱，或者是东西有掉了，比较建议的做法是说，请场所管理人嘛，然后超商就请店员，捷运站就会请那个管站务人员啊，路上捡到可能就说啊，跟打电话报个警，哎，请警察来到场来处理啦，就不小心就哎热心反而被误解成是在处罚。那再来就说哦，怎么常常会什么打麻将或什么休闲娱乐，就是说啊，店家说是合法的，那其实你要看，就是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个设性性一个偶然事件来决定输赢这样子的情形，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法治的概念，才不会自己不小心误入法律。那还有是说，哎，休闲娱乐或干嘛哦，去包厢喝酒或什么，也要注意到一些。环境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认识的人啊，或会加一些毒品啊，或者是饮酒，不小心吃了饮酒的食品，然后不小心开车，那这些都会造成不小心就出了法律啦。那就是驾车发生憾事，碰撞到人发生憾事，然后酒那个毒醒了或酒醒了，哎，就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
1: 去避免的、
0: 小心的预防的。对，
1: 没错。不过今天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哦，这个下庭呢就来特别提醒大家，没有收钱不等于不赌博，捡到东西呢务必哦，这个不要占为己有，请这个现场的哦，就是相关的人员来处理，来路不明的这个，不管是饮料啦，或者是电子烟哦，千万要记得拒绝，懂得拒绝呢，就是保护自己，安全最重要哦。这再次的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玉山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 正声调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听到这首歌曲呢，他们也即将在5月27号要来开演唱会。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哦，我们要来看看了。哇，最近呢，很多的人呢发现哦，尤其是这个所谓的思觉失调症。好，有人在这个 message 里面哦，还有这个留言板里面就问到了哟，就是说这个思觉失调症是不是人格分裂的一种？错。好，这里要来郑重的说明一下。然后也有问到了说，思觉失调症是不是都在男性啊、青壮年？好，这个不是。基本上呢，它是一种症状没有错，但是呢，基本上不是我们说的算哦，它还是要经由这个医生所判定跟所，帮他来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治疗。那它的治疗的关键就是在发病后2到5年，它是一个黄金期，所以它是属于要需要这个长效针剂，可以降低这个所谓的忘药啦、漏药的风险。好，提升他治疗的稳定性，减少他复发或者是住院。好，因为有很多的民众有听过这个名词，可是都被误解说，他就是因为有人格分裂，好，人格分裂，所以才有思觉失调症。不是，不是，错，错，错，错，错。这个是在精神健康教育里面需要加强的地方，呼吁这个呢不是精神疾病，也是一种的，不是人格分裂。好。先要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医生如果已经察觉到甚至是

0: 家人的发现了自己的孩子也好，家人也好，诶，这个常常听到这个名词，然后他有一些行为类似，好，就麻烦及早治疗，得到了医生的支持，当然呢也会让我们的家庭支持跟社区支持，才有办法让他恢复正常的生活。因为呢它是一种举例来讲，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刚好要学，都在学考嘛。那有一名大学生呢，这个从高中就开始有出现一些，譬如说他是被害妄想好了，好，然后还会有幻听，好，甚至严重呢就开始影响到原本课业还不错的哦，就一直往下掉，甚至呢二度休学。结果呢，起初呢就是他虽然有口服药物。好，因为这个长辈的家人呢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因为他长期服药带来的心理压力让他一直中断治疗，因为他一直觉得说吃药就表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导致他的病情就一直在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不过呢在家庭家人还有就是医疗团队的协助之下，这位这个高中生哦，就大概已经要转大学了哦，就开始逐步转向叫做长效针剂治疗，就是每个月施打，延长到每一季，甚至到半年一次。好，这是叫做有效提升治疗稳定性跟顺从性的一个进步，逐步来去回到他的日常。好，日常的一个生活篇。那么思觉失调症呢，它会发生在青壮年吗？这个在这个医学教学的研究部主任哦，也是这个高雄医学大学的教授哦，他自己在这个临床期刊里面也有一篇这个文章，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哦。这个欧阳文珍呢，在这个临床里面有讲到一点，就是说思觉失调症呢，它是会发生在青壮年，但是是在人生建立人际跟职涯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时候，可能碰到某些问题。如果说呢，碰到某些问题，他问题可以自我解决是 OK 的，他没有办法自我解决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一直叫压抑。然后如果他在发病后的两到五年呢，他又错过了黄金的治疗期的话，他就变成会变比较人家讲的就变成真的叫做思觉失调症。所以要早稳定的去治疗他，去评估是不是他需要去使用所谓的长效针剂，好，降低就是会有一些妄想甚至幻听甚至呢忘记吃药，好，或者是漏药，好，这个呢就会减少他的复发性。那当然最近呢卫福部呢也在积极推动叫做长效针剂的治疗政策，其实呢它也已经在2022年有列入了健保，那也逐步有增加预算，那从第一代一直到现在第二段的长效针剂呢都是为初发病友来做优先选择，来帮助他们减少反反复复一直在住院一直在病情恶化中。好，所以呢它不是这个所谓的没有办法去治愈，而是说它是一个要早疗，齁，提早发现提早治疗。要记得在这里要特别讲，长效针剂呢是提升服药的稳定性，降低中断治疗导致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长效剂，它不是人格分裂，齁，所以思觉失调不是人格分裂，齁，因为呢很多人病友哦，他很愿意是愿意告诉人家好，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当他听到这个名词就会让他害怕，让人家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疾病的人，好，所以呢会存在所谓的担心跟不安的身上。所以这个精神健康教育里面还是要让我们的民众有一些提升的空间，了解什么的这个医疗上面的一个用词哦，来不要导致于可能家人啦，甚至对于病友来讲是一种二次伤害。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我们台湾逐渐哦，这个转为西南风环境哦，就是开始热，好，白天很热，到下午呢会有雷阵雨，所以呢今明两天呢都是属于会下雨的，在下午的时段。那么在四五 礼拜四、礼拜五、二十一、二十二号呢，在桃园以北哦，也是会有降雨的情形，而且在午后的中。

北部或东半部还有山区恐怕还会有大雨的发生。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天气大概都是在22到32度左右哦。那么在东部地区22到 30， 南部就24到33度了。所以提醒大家，下个礼拜一5月23号到25号哦，是属于稳定期。稳定期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热，所以在户外的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喝水，补充你的水分了。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茂林咯。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一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乘着世界自行车日，一起用最舒服的速度骑进我们的梦林。好的，带人微笑南湾梦林山城的绿色骑行。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要骑哪里呢？来敬请期待之外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那么也让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者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Hello
2: 瑶瑶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要呼叫大家哦，这一次不是追海风哦，我们是直接要来骑进山城，深深深对，深呼吸哎呀，呼呼又吸吸，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还有35公里的速度，对不对？
2: 35公里的长度
1: 啊，对对对，长度啊，速度太慢了啦，
2: 速度好像35公里有点稍快
1: 啊，真的啦，应该是说那个脚力好像不大行，
2: 对，
1: 拍摄共鸟啦，哦，就最好人家载我会更好啦，好，不过不是，这开玩笑，对对对对对，不过真的用35公里啊，这个把茂林的感受个绿意的微笑啊，全部要来把它看尽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记者来告诉大家，这场骑行呢是让大家把这个骑旅变成轻松，所以呢，而且要把压力留在你原来的这个压力中哈，来到这边就是要放松，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一次规划的那个
1: 路线
2: 会让大家对路线会有森林的疗愈，然后还有溪谷的风光，还有我们的打卡秘境，就是我们把这三项全部都包在一起来骑乘我们这个最舒服的一个自行车道。
1: 等于是你的路线就设计了森林、山城跟溪谷都有就对了。
2: 对，就是完美的把三个不同的那个组合就呈现在这一条自行车的骑乘路线上面。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呈现，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有哪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串联会很顺？
2: 就是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最著名的新威森林公园就有2公里
1: 起点吗？
2: 对，起点就是有桃花心木的那个林道。那在这个步道下面，就是我们沿着规划的那个自行车道，我们就可以一边享受我们的分多金，然后一边骑在这个桃花心木步道的旁边，然后享受我们整个非常舒适疗愈的一个环境。
1: 真的，而且呢你知道吗，新威森林公园呢整排的那个树林，它的分多精就让大家闻起来就很舒服，对不
2: 对，
1: 尤其是那个哇，
2: 对，
1: 好值哦，
2: 它的那个桃花心木是从大概距今已经快70年了齁，就是民国可能30几年的时候种下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做一些人工的，就是去给它改造啦，反正就是把原本最初的那个苗圃的环境就维持下来，然后就是让游客可以在这边享受分多金。
1: 真的，而且来到这边呢，除了空气清新之外哦，而且呢会让大家感觉上很有记忆感，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咯，要进入我们的重点，对不对？
2: 对，我们就会沿着这个台27甲线，省道的这个台27甲线，那它就是毗邻在我们老农溪的那个

0: 河道的旁边，
1: 啊，不就十八罗汉那里？
0: 对，就沿着这个省道这样子骑，大概10公里左右，就会到达我们第一个补给站，就在那个六龟的十八罗汉山油气区这边。
1: 嗯，徐先生说有东西吃吗？哎，怎么就马上就想到吃的？
0: 才稍微骑10公里就。
1: 对啊，怎么就想到有吃的？对啊。
0: 对，我们会有，因为我们六龟这边有非常多的农特产品，像有木瓜啊、金黄芒果啊这些当地最现在盛产的水果，我们就会把它当做一个补给品来让来参加的这个骑士可以享用我们在地的一个最好吃的一个水果。
1: 嗯，我们主要不是让你吃饱，是要让你有体力，然后吃到我们在地的特色，对不对？而且呢，补充体力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后面来带大家感受我们的山产跟特色餐点，对不对？
0: 对，没错。那因为十八罗汉山这边，我们就是可以在就近来看到它的那个砾岩的岩壁
1: 啊，对。很漂亮，
0: 对，它是很特殊，就是有点像苗栗的火焰山的那个山壁这样子。
1: 嗯，
0: 啊，我们这边是因为层层叠叠嘛，所以看起来有点远看有点像十八罗汉矗立在这个山头上这样子。
1: 嗯，有点像阿莲那边也是，对不对？有类似，
0: 对，有点。有点像那个月世界的那个感觉，
1: 对，但是不大一样哦，这边比较厚实，好、哦，
0: 对对对，
1: 嗯，那
0: 然后对，就是在十八罗汉山这边有补给，然后又可以欣赏这个砾岩的这个岩壁，休息稍微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往我们六龟的市区来继续前行，
1: 嗯，
0: 然后就会经过这个六龟大桥。
1: 嗯，
0: 那六龟大桥这边就是从桥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老农溪的溪谷。那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八八风灾之前有那个老农溪泛舟嘛，这边的溪谷也是我们泛舟会经过的一个终点。那在这边就是可以享受到两岸不同的那个岩壁的一个景观。
1: 嗯，丁先生说那个老农溪泛舟已经开放了吗？
0: 没有，因为风灾的
1: 关系，河道
0: 对，河道它有点改变，那目前就是暂时还没有恢复啦。
1: 没错，而且还先封起来。嗯，
0: 对，为了大家就是
1: 安全
0: 就暂时没有开放。
1: 嗯，所以哦，今年也不用想什么什么老农溪泛舟哈，请大家哈不要开玩笑，没有飘飘河哦，谢谢谢谢。
0: 飘飘河有稍微就是希望在天后允许的状况，河道天后的允许状况之下，可以就是慢慢的可能在宝来溪这边有
1: 另外一条哦。
0: 对，另外一条。对对 对,、
1: 哎、对对对，不要搞错了哈，不是我们十八罗汉下面这一条、哦。
0: 对对对，
1: 不然我们就给你哔哔啊，你就马上被抓起来了哈。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呢，为什么会安排这样子？而且呢，住宿也很重要啊，对不对？特色美食也很重要，才能搭配我们这个很疗愈的这样的一个骑游啊，对不对？
0: 对，那。就是我们骑过了这个六龟大桥之后，就会到我们省道的另外一端，就是省道台27线的沿线。
1: 嗯、
0: 那这边就慢慢骑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十八罗汉山的那个山景。
1: 嗯，
0: 我在台二十七甲这边是近看嘛，
1: 嗯、
0: 然后在台27线这边是远看，
1: 哦、
0: 所以两边的那个嘿看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
0: 对，台27线这边远眺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打卡点。那在这个打卡点，就可以把自己跟那个十八罗汉山远远的这样把它拍在一起，然后看起来就是像一幅山水画一样。
1: 嗯，王小姐说这有做标记吗？还是有导引人员？
0: 哦，有，我们有领旗的人员，然后沿线就是领旗的人员也会。就定点去做一些导览解说
1: 哦，所以这一场是有这个领旗人员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啊，这个胡先生说需要报名吗？
0: 要哦，就是我们有上那个 Acupass 的报名的网站，那有兴趣的民众。

0: 都可以上网来报名啊，那完全免费哦。但是如果你是要租车的话，是要付一点车辆的那个
1: 租借费啦。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尤其是我们这种懒人，这种电辅车必须的。
0: 哎，对对对。我们刚好新威森林公园这边也有电辅车的一个
1: 租借，
0: 对对对，非常方便，只要人到了，你就可以就是租车，然后就开启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要讲三遍。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自行车的系列讲座在高雄场，也是在我们的游客中心，对不对？
0: 对，就是早上骑完我们这个微笑南湾的这个路
1: 线
0: 之后，对，我们下午就有安排，就是我们在地的自行车协会的一些专任的讲师，然后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些自行车主题的
1: 分享
0: 跟讲座。对，
1: 哇，我觉得这样不错哎，然后呢，然后你在这之前呢、哦，你就可以先去，比如说你要先去入住，先 check in， 或者是说你要先骑完，然后再去 check in 都可以，对不
0: 对？
1: 对，
0: 在骑完再去我们宝莱布朗温泉区泡汤。然后把就是早上，在我们骑乘路线的一些疲惫就把它洗涤掉。
1: 真的，而且让自己放轻松啦，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比赛性的哈。
0: 啊，对，我们是休闲的一个。
1: 微笑，对，我们就是这个一边骑一边微笑，做完美。
0: 对。而且我们的路线不会非常的陡峭啦。
1: 对呀、
0: 啊，
1: 很平顺哎、欸。
0: 对，只要是愿意骑的人，他都可以完成的。他不是像一些山路是需要
1: 上上下下。
0: 对对对，要让一些专属的比较有在练习的那个骑士去骑的。我们这个路线是很轻松休闲，然后老少咸宜。
1: 没错，又可以补给，又可以打卡，对不对？又可以拍照大桥，然后那个在那个山水岩民宿那前面再拍一下，然后新威森林多笔直，那个森林那感觉多美啊，对不对？拍背后也美，
0: 对对对，
1: 正面也美，侧面也美。
0: 对，每一张都会是完美的一个打卡照。
1: 真的真的，所以哦，这个贴心的提醒大家。不过呢，这时节如果刚好呢要来参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真的要提前报名哦，哈，因为我们是有名额的，好，请大家特别注意。王小姐说你都没有讲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在哪一天集合？
0: 哦，因为6月3号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自行车日，所以我们配合就是交通部的整体的一个自行车路线的推动
1: 规划，
0: 那就办在6月3号这一天。
1: 嗯，然后出发点就是在我们的新威啦，刚刚有讲的。
0: 对
1: 对哈，他说几点开始？
0: 早上就是我们报到的时间是8点到8点40，然后报到完之后就开始准备领车，然后有一些暖场啊，做一些伸展操之类的。那大概预计9点我们就会出发。
1: 嗯，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呢有适合采果的地方吗？
0: 目前就是像新威社区发展协会，他们有一些合作的农友啊，可以跟他们预约去采木瓜啊，或者是当季看有什么比较适合游客去体验的那个采果的农园，他们会规划。
1: 而且现在的话还没有那么快，应该要6、7月才有比较多的水果，对不对？
0: 对对对，天气比较热一点，
1: 在我们茂林来讲要6、7月，那个甜度高，然后又好吃又大力，好、哦，不管任何不管是芒果也好，火龙果也好，好、哦，然后呢什么都大了。
0: 好、对，都甜。
1: 哎，真的耶。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赶快哦这个线上报名，或者直接赶快上放心游茂林。最后呢，也我们让这个季正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
0: 那就是我们6月3号的这个自行车日的活动，大家可以上网来报名。那也要时时刻刻哦就帮我们注意一下放心游茂林的这个粉专。有不定期推出各大小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活动，对对对，然后也可以比如说有自行车的活动，或者是之后在9月、10月有南岛族群婚礼的活动，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
1: 赶快提前来报名。
0: 对， 关注我们的粉专。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而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宜芳记者哦，江宜芳记者，让他呢带着我们大家用最舒服的速度一起骑进我们的茂林山城，一起呢微笑南湾，在我们的山城绿色骑行区哦，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赶快报名。
1: 嗯，拜拜。
0: 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春花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好，那五月的晚霞有什么特别呢？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好，如果在傍晚的时候看到的真的就是五月的晚霞，刚好是非常应景的歌曲哦。那其实五月算是初夏的气候，好，初夏的气候，然后进入五月之后，在台湾的气候会逐渐变比较热，比较转暖，然后因为空气中的水汽还有大气粒子散射的情况，会让日落时分的天空更容易折射出耀眼的橘红还有紫红的色调。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紫红色的天空，我觉得橘红色还蛮常看到的，然后紫红色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美丽。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五月份的晚霞往往都比较多变，好，然后是摄影爱好者很喜欢捕捉的美景。那另外呢，在这首歌词当中哦，它里面会有讲出说，不管是五月的晚霞还是六月的日落，然后就是把四季流转的风景化为对爱情的期盼跟承诺。那简单来讲，就是透过音乐晚。

霞不是只是自然现象，好，然后是属于一个专属于夏日珍贵记忆的告白，好，所以不知道你的恋情是落在哪一个月份。不过我知道之前哈，有人讲说，哎，结婚的时候什么时候结婚比较好？很多人就说五月，好，为什么？因为五月结婚的时候，就是它的天气也是非常适宜的，好，那以新娘子来讲的话，哈，五月的新娘就会很美，因为她不见得就是要穿长袖，他不见得要披那种毛毛的那种礼服外套之类的，好，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五月好是新娘很美丽的时候。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来参与祝福的宾客朋友啊，在交通啦各方面啊，哈，然后大家穿着啊也都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哈啊，不然有时候你看哈，如果说那种下雨呀，好，真的大家就是那个都会很狼狈，然后到现场之后都要整理服装仪容啊，天气冷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种风尘仆仆的感觉，对不对啊？如果很热的话，有时候那个真的夏天你真的是要出没的时候，真的到达定点的时候也是一种狼狈，另外一种感觉上就是很像水里捞起来的。好，所以呢这个五月的晚霞，我们现在刚好正值五月份，大家有机会的话抬头看看天空是不是如此的美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就跟结婚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煌奇还有安心雅，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两个人怎么可以组合在一起？他们还真的有对唱一首歌曲。那虽然很多人都问安心雅说啊，什么时候结婚？是跟阿 K 吗？大家都觉得他们是这个露露跟陈汉典的下一组，下一组人马，那就是大家也都很期待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我们就期待。不过现在先听歌，萧煌奇跟安心雅所演唱的《咱结婚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还有安心雅所演唱的《咱结婚好不》。好，那古时候齁，成家立业好像是很大家按部就班要做的事情齁，那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就不一定了。首先不一定要结婚齁，我相信呢，你问身边的朋友，你的同班同学里面齁，可能呢我不知道你们的比例是怎样了齁，那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比例是那种可能有一半有结婚有一半没结婚。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结婚之后又离婚齁。好，然后有结婚的里面呢还不见得有生小孩。好，那所以呢就是社会非常多元，大家可以活出自我啦，好，某个层面来讲是这个样子。但是呢真的在新闻上也会一直讲说这是国安危机齁，因为呢台湾未来的总人口会持续呈现结构性的负成长。那预估将由2024年估算出来的2340万人大幅递减到2070年的1497万人。好，所以就是这段时间之内好就会减少844万人。那这意思就是到时候幼年青壮年人口剧减，好，然后上面全部都是老年人，超过一半都是老年人。好，那就会变成说就是几个年轻人应该是说一个年轻人上面可能要扛几个老人那个意思齁。好，所以常常都会讲说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没有人口红利齁，那不止没有人口红利，很多事情都是要人来做的啊，你没人来做的话怎么办呢，对不对齁。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透过 AI 齁啊，但是还是很不习惯齁，现在他去餐厅吃饭已经越来越多齁，一进去之后就跟你讲桌上扫码，桌上付款齁，对不对齁。好，那根据国发会发布的长期人口推估，台湾各年龄层结构将会出现显著的转变。首先呢就是青壮年劳动力萎缩，15岁到64岁可以工作的年龄人口预计大减920万人，人口红利将在2028年结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几年，我们现在不是2026了吗，剩两年之后人口红利就会结束了，工作年龄人口将占比跌破2/3。那接下来呢就会高龄人口大幅攀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248万人，使得台湾在2025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了，好，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0%。 那如果在极端环境之下，也就是说接下来要继续升得很少，好，那可能在2065年的时候就提前跌破1200万大关。好，所以最近有很多新闻就讲说现在有很多继承者们，好，就是虽然房价很贵，房子买不起，但是人人都有房子可以继承，因为生的小孩少，好，所以就他们就直接继承啦，然后据说就是统计下来

0: 就是那个台北的，好，台北新北，好，平均每个人可以继承2000多万，好，因为台北的房子也贵嘛。好啦，那所以呢，这个社会一直在改变哦，那就是有时候要提前做准备啦，好，那你说准备到底怎么准备？不知道诶，起码你要让你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好啊，齁，可能你现在就是稍微养生一点点啊，让自己可以活动，自主的能力时间多一点点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BTS 所带来的作品。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年龄越来越大，就是大家会很在乎自己有没有三高，那其中有个就是糖。那另外我比较讶异的，就是最近很多的新闻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所谓的这个碳晕，就是有很多种说法，可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碳水化合物吃太多，一下子吃太多的话，接下来你就会因为碳水化合物的作用开始会有晕眩的情况，那所以呢现在大家也比较有概念，就是一次不可以吃太多，或者是吃的时候可能要就是按照顺序，可能搭配先吃肉或先吃菜，可以让血糖更稳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跟大家讲一个小 撇步 哦，就是饭后血糖怎么样可以不飙高哦。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哦，之前有听过就是说你饭后就起来走一走，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日本有一个研究证实呢，如果你在吃白饭的时候加一个东西，胰岛素会更稳定，然后呢如果你加了，胆固醇在8周就会降 7%。 这个代表就是它是还蛮有这个效果的。那许多人会把海带芽跟昆布混肴，那其实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海带芽的学名是裙带菜，那个其实海带芽、裙带菜、昆布我们都有听过，但是就觉得它们像亲戚，分不清楚，我觉得感觉上就很像我们什么小卷、中卷、花枝，就是觉得它们很像这样子。好，那其实海带芽的学名是裙带菜，然后昆布呢通常是拿来熬煮高汤的大片海藻。那医师指出，海带海带芽的体积比较小，但是营养价值极高，那这种小小的海带芽不仅可以减缓血糖波动，还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甚至具备抗癌潜力，值得经常的摆上餐桌。那其实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想到说，你知道日本有时候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那种搭配的小菜，那其中你还蛮常出现海带芽的，我觉得印象中就是很常出现那种海带芽啦，还有那种黄萝卜啊，然后另外还有牛蒡那其实后来就会发现说，他们搭配的成分里面都还蛮好的。你看现在人家说味噌很好啦牛蒡之前就说很好现在连海带芽都很好，所以日本人他们吃的东西其实都还不错像鱼也很不错，对不对如果说以现在我们讲的什么地中海饮食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吃肉类什么比较好，也常常跟你讲说白肉、鱼肉比较好，那日本人他们的主食比较多是鱼那事实上也是很不错好，那这个西园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邱小成表示，海带芽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那针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那其中膳食纤维含量相当高，接近 10%。 那因为高纤维，所以就会有助于增加饱足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所以对餐后血糖控制特别有帮助。那另外海带芽它自己本身就富含了盐藻糖胶还有藻核素，那这些成分被认为是具有免疫调节、抗氧化跟抗发炎的潜力。那另外海带芽也有 EPA 还有多种矿物质，那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碘含量非常高，同时也包含了钙、镁、钾、铁这些重要的元素。好，所以以上听起来这些东西都很不错，而且这些成分常常被拉出来做一些营养补充品，对不对但是像刚才讲到是什么碘钾你要看你的身体状况，因为有些肾脏有问题的朋友他可能这些东西医师跟你讲说要列管的，那你可能这个东西就不见得能够吃。好，如果是一般正常身体的朋友可能这对你来讲是一个蛮不错的食物。那海带芽在控制饭后血糖方面表现出色，那根据一项日本随机交叉临床试验发现，比较单纯吃白饭跟吃白饭加4克海带芽，结果发现加入海带芽之后，受试者在饭后30分钟的血糖还有胰岛素水准明显比较低。那针对血脂的控制，另外一项针对肥胖患者
双盲随机分派试验。那在这个试验当中，两组病人分别食用含有海带芽的点心跟一般的点心。那经过八个礼拜之后，食用海带芽点心组的低密度胆固醇下降了 7.4%， 总胆固醇也下降了 5.8%。 那类似的结果在动物实验当中也获得验证，确认海带芽确实能够影响血脂还有葡萄糖的代谢路径。那目前针对海带芽当中的盐藻糖胶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那这个研究包括基转，有包括抗肿瘤、抑制转移、调节免疫的方面。那虽然目前还没有大型的临床试验真正有抗癌效果，但初步结果显示是具有潜力的。好，那这个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时间。好，那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泡面好不是很好的健康的食物，但是因为很方便，所以还是很多人常吃好啊。所以呢，就是一个简单加分的方法，就是把海带芽加在泡面当中。然后他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食用方式，能够为不健康的泡面增加营养价值。海带芽当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延缓血糖波动，同时呢可以增加饱足感，比较不会想再吃第二碗泡面。那不仅可以增加泡面的风味，还可以顺便多摄取一些矿物质。但是也提醒了齁，就是即便加了海带芽，其实泡面的钠含量还是蛮高的齁，所以这个汤虽然很香很好喝，但是也不要把它喝光。好，所以呢接下来齁，大家可能家里可以备一些海带芽，偶尔煮一些海带芽来吃齁，也是对身体蛮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一位叫做这个田馥甄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爱了很久的朋友》。好，那现在呢，有一个食物是大家的好朋友哈。那我觉得蛮惊讶的，以前印象当中哈，这个食物很多长辈比较喜欢吃。好，那严格说起来是长辈很聪明，知道它是个好东西，所以吃。好，这个东西叫做地瓜。好，话说我们家的长辈哈，一开始对于地瓜真的是深恶痛绝，然后问他说为什么深恶痛绝？好，因为就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好，小时候他们就是有地瓜吃，好，但是没白饭，哈，你知道他们的年代跟我们不一样，哈，我们现在所有的好东西在他们以前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也觉得很神奇，哦，就比如说地瓜叶，他们是拿来喂猪的，后来发现，哎呦，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给猪吃，哈，应该人要吃这样子，哦，啊，比如说地瓜，哈，他就说啊，以前哪有白饭可以吃啊，哈，都是那个地瓜签之类的，哈，所以就是吃到怕了，所以你现在叫他吃，他就觉得。但是后来年纪到了发现说其实地瓜蛮不错的齁，对身体还蛮好的，所以为了健康再把它捡回来齁。但是我觉得比较讶异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很聪明诶，嘿，知道这个地瓜是好食物哦，诶，真的好多年轻人不知道是，你知道我有听过一种比较悲哀的说法齁，就是说啊，钱赚这么少，身体才是本钱，连生病的机会都没有，身体不顾好怎么可以齁啊，所以就是他们也吃得蛮养生的齁。好，那你知道吗，同样是地瓜齁，就是不同的吃法会影响血糖不一样哦齁，像这个大家为了健身或为了健康饮食，然后大家就吃了地瓜，因为地瓜有膳食纤维跟营养，好，成为主食替代的选项。好，但是呢可以水煮地瓜，可以蒸地瓜，可以烤地瓜，可以冰过的地瓜，好，那这个营养价值跟对血糖的影响大不同。好，那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会变成比较容易吸收，好，但是如果放凉或者是冷藏之后，部分淀粉会变成抗性淀粉，比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足感。好，所以这个吃的方式很多种啊，好，那如果你为了要控制血糖的话，好，你可能就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好，那如果就是要更好一点就把它冰起来。那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unter 所演唱的，就是这首这部电影里面的一首歌，叫做 Soda Pop。 好，那这部算是韩国歌曲的电影齁，引起全球的风潮，那之前有很多歌曲齁也都上了排行榜。那事实上齁，我觉得过了有一年吗？我觉得现在在看这个动画的时候，突然有种感觉说，未来其实这种动画很多人都自己做得出来哦。为什么？因为透过 AI 就做得出来哈、哦。那重点是你的内容哈、哦，然后你的剧情，然后你的这个指令下的好不好，还有你的歌曲做得好不好听哈、哦。啊，以后可能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技巧很纯熟的哈、哦，你可能就少少的经费、少少的人就可以做出一个媲美大场面、大制作的电影哦。那其实事实上现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玩那种小小的短片了，都可以玩得非常的精彩。那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说大家看的这些看久了之后会不会有些疲乏，或者是已经习惯这样的画面。好，那不管如何呢，我们再回归再来讲地瓜。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地瓜齁，就是我们有个基本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是用蒸的、煮的、烤的、冰的齁，地瓜四种吃法影响血糖的这个情况大不同齁。简单讲就是你冰过之后它就会变成抗性淀粉齁，那就血糖就比较不容易上升，那结构比较不容易被肠道吸收。所以呢如果这个概念有了，好，地瓜是好食物我们要吃，然后呢冰过之后比较不容易吸收是抗性淀粉，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运用。好，那简单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稳定血糖为目标，好，那麻烦你的地瓜都是冷藏之后再来食用。那如果是你运动过后要吃的，想要快速补充能量，想要修复肌肉，或者是要提升血糖，好，你就可以去吃烤地瓜。就是那种传统的烤地瓜、热地瓜才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哦，那其实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小朋友，如果我家里有小朋友，你就知道他们那个什么屁屁侦探，他们现在小朋友很爱看的屁屁侦探里面这个主角，他就是喜欢吃地瓜。那他的食物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地瓜食物。那我们刚才讲的只是烹饪的方法，那至于烹饪完的东西，其实地瓜也很百变。像我们常常去一些餐厅啊、饭店啊、喜宴啊，他如果出一道叫做拔丝地瓜，哇，那也是很多人觉得吃得非常开心的齁。好，那除了地瓜之外呢，其实有些东西是同理可证的齁，然后也是一些优质淀粉齁，就是马铃薯啦、南瓜啦、好，香蕉啦齁。好，所以如果说你不吃白饭齁，那这些都是优质淀粉的替代来源。那马铃薯跟南瓜的性质跟地瓜都很接近，都是优质淀粉。那香蕉则是可以提供运动之后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是非常好的互补品项。好，所以不要说淀粉不好，淀粉是要看情况，好，看类型、看东西、看你的状况，好，所以就根据你的目标来调整。好，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减重啊、控制血糖，就选冰地瓜或者是水煮地瓜。那事实上我觉得冰地瓜齁，有时候也蛮方便的，因为像有些大卖场它真的就是已经就是那个地瓜都已经是熟的了齁，只是让你买回家冷冻冷藏齁，然后你拿出来放凉就可以吃了，刚好又是抗性淀粉齁，所以我觉得很方便，连加热都不用了齁。好，那如果说是要高强度运动之后的啊，你就把它选择热的地瓜或马铃薯来达到快速吸收的生理效应。好，那这样的就是健康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听到这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怦然心动》。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怦然心动》。好，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首播是5月19号，明天就即将是520了。那以投资来讲，很多人都会期待说啊，是不是有520行情哦？但是以目前19号看起来，感觉不出来哈、哦，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涨高拉回获利了结。那上周美股呈现高档震荡，科技股财报亮眼，但是受限在美伊谈判卡关。川习会没有进展，美债殖利率飙升，还有俄乌战火干扰，主要的指数在周末前全面回档， AI 还有半导体股都拉回整理。好，那这个礼拜四呢，辉达会公告财报，那其实每次财报都一样啦，因为它就是资优生，那资优生交出来的成绩如果是预期的话，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够惊艳，你要超乎预期才可以，所以法人预期营收会年增将近 80% 的高度期待。但是辉达股价啊，位于短线高位阶，如果公告只有出现符合或者是略优于预期，好，那就会有获利了结的卖压。那 AI 趋势仍然是看好的，好，那之后可能会拉回再上。好，那另外呢，就是台股也是高处不胜寒，好，那在19号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开盘的时候就跌大概500点左右，好，短线乖离率过大，过热先修正。好，那接下来大家还是看一下辉达的财报。好，那还有接下来就是新的 FED 主席华许要上任，看他怎么解决通膨预期的增温。好，那至于美伊跟俄乌战火就是利空钝化，好，只要 VIX 这个指数回落的话，股市就应该能够稳步向上。

上。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19号目前股市是绿色的状态，好，因为现在还在盘中。好，那不知道我明天520的情形如何，可能就稍微要关注一下下。但是呢，就是在这个520前夕呢，就有一些新闻出来，好，包括呢就是卓荣泰就是院长，好，行政院长他今天就说了，好，明年的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而且为了感谢劳工跟军公教长时间的付出奉献，对于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之后，希望能够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跟劳工生活都可以更安稳。好，那就是因为520就是就职周年嘛，好，所以在19号的这一天，这个卓荣泰院长还有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还有秘书长张纯涵今天上午出席行政院520记者会，好，那说明过去一年内阁团队施政的成果，还有盘点未来推动的重大政策。那就是今年最低工资好是连续10年调升，有超过247万劳工受惠。那明年就看说是不是好这个军工教加薪可以突破30,000元，然后其他的民间团体就跟着比劲办理好啊，不然的话好真的就是就是外面的本东这鬼也好本东这鬼也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啦齁。好，那另外就是可能他们也会研拟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家中有小孩的补贴齁，要补贴到什么时候齁。那事实上刚才也讲到说人口越来越少了齁啊，东西又越来越贵，那其实我们的下一代也需要让他们有好好的成长，所以可能会在琢磨这些项目上面。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姨妈
3: ，Bonjour，
4: 太嘎走，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我们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蔡澜。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哦。这个最近啊，就有听众跟我说，希望我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帮他点播一些歌曲。我当然是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想说广播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呢让各位大哥大姐们早上起来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你也知道，一天的开始哦，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应该会非常开心，对吧？那当然，有的时候我可能在节目上的安排跟规划没有办法马上帮大家播，但是你放心。只要有时间，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记得大家想要听的歌曲，然后我偷偷把它放在节目当中，给你一个惊喜哦。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我们的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上去订阅。

现在跟大家分享新闻消息哦，基隆传出有疑似汉他病毒的病例，引发游行。医生提醒啊，汉他病毒并非只会透过老鼠咬伤传染哦，鼠类的粪便、尿液，甚至带有病。

病毒的飞扬尘土都有可能呢会成为感染的来源。那目前呢随着夏季来临，气温升高，再加上偶尔会下雨哦，或是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台风哦，老鼠的活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哦。那如果大家忽略了这个环境卫生跟厨余的处理的话，恐怕会让鼠患问题更加严重哦。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尤其是你们家如果是居住在那种比较算是老式的公寓的那种旧式的公寓，很容易会有那种管线问题，老鼠会爬来爬去的话，你真的是要留意了，不管在几楼都有可能会遇到啦。那我印象当中，我之前小时候住的家楼下就是自助餐店，那个超级可怕的，我们家那时候是住在三楼吧，时不时我妈就拿扫把在那边打老鼠。所以如果呢你们居家环境楼下，尤其是如果你刚好住在二楼三楼的话，如果楼下是这种餐饮业的，更要留意跟小心。其实过去台湾就曾经存在这个汉他病毒了，只是不是疫情突然升温，而是检验变多。那研究也有发现了，台湾约有一成老鼠带有汉他病毒，大概十只老鼠里面呢就有一只可能是带病毒的。那所以啊，在这边还是请大家在环境上特别的去留意，只要有厨余剩食随意丢弃，老鼠就会聚集繁殖，只要有东西吃，它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不止老鼠，包括蟑螂啊病媒问题也常常会一起增加哦。所以家中的厨余啦，还有家里面有养狗养猫的啊，饲料呢，这些都一定要妥善密封。那附近有排水沟、防火巷、杂物堆积的，这些都是鼠类的热区，常常它可能会躲在这里，也要定期的去做清理哦。好，那如果你要做清理的时候，发现家里真的有哦，或是附近有的话怎么办？不能直接扫地扬尘，应该要先开窗通风，戴上口罩跟橡胶的手套，再以稀释漂白水消毒后清理哦，避免什么病毒随灰尘飞散而吸入，真的要非常小心。夏季啊，这种时间豪雨或台风期间，老鼠容易因为栖地积水而窜出活动。好，那所以在这边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必要时可以佩戴口罩，降低暴露的风险。好，那再来，如果呢你疑似有这状况，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首先呢，汉他病毒潜伏期通常是不会立刻发病的，病毒的潜伏期大概是长达1到2周，甚至1到2个月。如果曾经被老鼠咬伤，后续出现像发烧、肌肉酸痛、倦怠、肠胃不适等症状，一定要主动告知医师有鼠类接触史，才能够协助判断成因哦。好，在这里呢先提供给各位啦，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要带大家来的是新庄。你对自己的家乡认识多少呢？你真的深爱着这片土地吗？说到台北，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步调快速，人情淡薄，甚至带着一点冷漠。但其实在这座城市里，始终有一群人默默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地方的记忆与温度。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陈明章老师所写的《新庄街》。在新庄就有着那么一群热爱家乡的人，自发性组成走读导览团队，由新庄社大所成立的新庄故事游艺队。多年来，他们不计酬劳，不收费用，每个月带着民众走进新庄的大街小巷，用双脚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1: 上面有歌词，好，黑歌草鱼鸡拉鱼，
2: 黑歌草鱼鸡拉鱼，
1: 河流神鱼币，
2: 河流神鱼币，
1: 往哪跳去？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由新庄故事游艺队的慧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新庄故事游艺队的成立。
3: 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

0: 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游艺队呢，是因为哈，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清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专案经费来培训导览员，那时候呢吸引了一群对新庄在地议题有兴趣的人来参加，那11年来队员就来来去去嘛，那目前固定的队员是有10个人，对，这是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
1: 哦，所以当时这11年前的那位成立的算是也是新庄在地的学者吗？
0: 哦，好的，这位是其他是新庄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他叫杨雨清。那
1: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热情？
0: 对，很有趣的是，他不是新庄人。他是唯一我们团队里面唯一不是新台地方的，他是住台北市，哦，但是因为他是新庄社大的工作人员，所以其实新庄社区大学其实就有这样子公民议题的一个
1: 他这样的热情，
0: 对，热情跟理念，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游艺队。
1: 就反而不是新庄人的，集结了新庄人，然后一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游艺队。
0: 对，但是像我们的队员都是新庄人。
1: 成立的故事就是这么奇妙，竟然不是由新庄在地人所发起，不过却也集结了新庄人那颗热情跟理念。走到现在11年了，从香火鼎盛的庙宇文化探讨聚落变迁留下的生活痕迹，在这里他们透过一场又一场的走读导览，地方故事不再只是课本里的一段文字，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脚下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转角，以及一代一代新庄人的共同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新庄，听听这群说故事的人如何用热情让家乡被更多人看见。
2: 好，大家好，我是余文，那欢迎来参加那个香火鼎盛4月导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第一次来的伙伴们可以？其他都是老面孔。那因为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单位是正声广播电台。
1: 这次的走读很特别，刚好遇上凤山宫30周年绕境，因此集合时间特别提早了半小时。而这其实也是老师刻意安排的小巧思，希望大家不只是看新庄或听新庄，更能够亲身走进新庄的信仰文化现场。更有意思的是，来参加的人里不只有新庄在地人，还有不少特地从外地前来的朋友哦。
2: 先重复一下，其实新庄故事游艺队不是一个以文史为主的导览团队，所以我们并不是走那种很就是很正派很方方正正的那种文史，我们比较多的是一些在地的生活介绍，所以我们会开很多条路线，不一定走传统大庙。那今天头前庄这一段是非常特别的。我想在我进入正题之前，我还是先搭拦了一下。那今天来的朋友不是新庄人的，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吗？
3: 不是
2: 新庄人的，不是新庄人。那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从哪里来？
3: 我从三峡。
4: 万华。
2: 有没有比这两个地方远的？
5: 北投。
4: 哦，北投远哦。
2: 这个是老伙伴，我看过好几次，那还是蛮开心的。就是
1: 参与的学员来自台北各地，有新面孔，当然也有熟面孔。接下来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会带我们去到哪些地方？
6: 那我们会在这边
1: 哦，新庄派出所，
6: 我们会讲 IKEA， 讲新庄派出所，然后再里面去看老房子。
1: 哦，老房子，
6: 老房子，然后再来就是看名车。
1: 哦，
6: 名车一条通，你们在这边有很多卖名车的。
1: 哦，我知道，
6: 对，头前庄捷运站结束。
1: 好，老师，那今天这样的一个走读的天气算不错吗？
6: 对，你不觉得吗？今天是很棒的，没有下雨，没有太阳，而且又有风。 还凉凉的。对，今天是最棒的走读天气。
1: 那请问你们每次走读大概要抓多久的时间？
6: 我们每次走读是3个小时，固定3个小时。但我们通常会在最后，如果尽量在最后20分钟的时候，我们会很希望听到名。

0: 众的回馈跟声音，所以我们会在有20分钟左右，我们大家分享，对美食分享，然后声音就是心得分享。
1: 那每一次走读都是很好几位老师这样子轮流吗？
0: 一直都是这样。
1: 那要不要简单先介绍今天有哪几位老师啊？
0: 今天一开场就是我们的怡文对，我们的温室专家怡文老师开场嘛，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静子，对，我们的台姐，对，她讲谢水沟，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阿志就是公庙很厉害，他就带我们看绕境，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东川，他介绍日立冷气是因为。那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工作哦，他第一个工作就在那里，然后一直到他退休，所以他其实日立冷气他是可以讲得很好很多，但是因为有点被那个干扰了，他说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对，然后再来就会是我，然后后面可能怡文哈阿子他们还会做一下收尾，基本上我们就是把点都列出来之后，然后大家来认领，可是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排序。
2: 今天的主题是新装头前装的生活 style。 新装头前装是个很复杂的组合，在农业时代的氛围埋在底下，路上的风景却是工业区，那些钢铁线仿佛说着这里曾经充满硬派生活，而再往前走却又是相当新颖的重化区与现代商场，像是不同年代的台湾被浓缩在同一个街区里。
3: 行政区的那个区域的那个分界线都是这样弯来弯去的，其实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河流，大概只剩下在这个区间上看到了一些。
2: 首先由静子老师带着我们来看看周子尾沟，也就是谢水沟。清朝时代啊，都是用天然地理来区分行政区，在这条沟划开了新庄跟三重，也划开了头重跟二重。在农业时代的水沟，除了收容两边流向低地的水之外，这里也是民众处理生活，比方洗衣啦、种菜，小孩呢也会在此抓鱼钓青蛙。虽然说现在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少见，不过呢，静子老师呢，他也非常用心的，特地的准备了一个小游戏来跟大家互动。
3: 这个水圳之后呢，就可以种水稻，水稻的可以卖比较多的钱，所以就吸引了更多的人跑来头前庄耕田。那他们的也就是在这个两条的水路旁边盖房子，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带状的聚落，有没有？很带状的聚落，这个就是最早的头前庄。第一个的头前庄就是这样的聚落而已。然后他们的农田住在这两条水路中间，还有一个好处，甲鱼也没钱，所以不用钱啦。因为以前的河流都很清哦，然后都有鱼。有没有人小时候曾经在小溪里面抓到鱼的？啊，你们都很年轻。好。我小的时候是在嘉义的乡下，我们家就是在小溪的旁边，所以每天早上我们村子里面的那个妈妈都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小朋友呢，我们都是跟我们的游戏场就是在溪里面抓鱼，这是我童年最难忘的一个回忆那我很想要跟大家去分享那种很纯真的快乐，所以呢，我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游戏。好，我们来玩抓鱼好不好？今天有小朋友，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
2: 老师说到自己小时候呢，在嘉义河边玩耍的回忆，眼里都发着光。那一刻你会发现，童年的快乐是藏不住的。更可爱的是，老师还设计了一段游戏，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谣，带着大家认识河里常见的鱼、虾和蟹，让整场走读不只是用脚在走，更是边学边玩，充满着笑声。
1: 那请问一下，静子老师当时是为什么会加入到我们游艺队这里呢？
4: 我其实是先到新庄社大去学地方学，然后后来就因为喜欢跟别人分享，所以就加入了游艺队。那我们其实都是我们每一次的那个节点都是自己认领的，就是我去认领我想要说的节点，然后再去准备。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在同一个节点，他要诠释的故事可能也会不一样。我们会把我们觉得感动的事情去诠释，然后希望可以这样子去感染别人。所以下一次有其他的队员说小河的时候，内容也不会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学习。
2: 游艺队的老师们其实都是志工，没有酬劳，纯粹凭着热情在做这件事。每一次不同主题的走读，背后都得花很多自己的时间，找资料、整理内容、实际走过路线，只希望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新庄。你会发现他们带的其实不只是导览哦，而是一份对家乡很深很深的感情。
1: 你自己觉得加入到这个游艺队，然后进行走读，带着大家这样子导览，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回馈跟心得呢？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4: 应该说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但是我在学了地方学之后，当我更了解这一块土地的温度，我会有产生一种幸福感。你开始认识你自己住的地方，你去理解它的时候，你会开始产生幸福感。那这就是我的收获。然后我也想要把这个幸福感传染给其他来听故事的人，让他们像那个小朋友，他在新庄出生，那他跟我们出来走，他就会发现这一个土地的故事之后，他会开始喜欢他的家乡，他会因为喜欢自己的家乡而感到幸福。
2: 因为喜爱自己的家乡而感到幸福，而这份幸福也在一次次的走读当中悄悄传递给更多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从这个点开始到凤山宫到下一个点日立冷气这一段，我们是配合凤山宫。
1: 这位是我们今天的走读老师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阿志，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而他本身对宫庙文化十分感兴趣，过去也曾参加导览而加入了走读志工的行列。
0: 最初我认识游艺队的时候，是我对这个团体很好奇，因为这个团体就是因为本身我是中港厝的在地人，对。然后我第一次参加游艺队的走读活动，就是他是在中港厝，就是在我眼睛看过的地方哦，然后讲了一大堆我没听过的故事。
2: 哦，所以原本也是参加走读，
0: 对，原本是群走，嗯，对，然后后来就是在2022年有招募新伙伴，对，然后我就报名参加，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2: 而且刚才就是有发现说，阿志老师，你对于宫庙文化这些传统技艺这些，其实还蛮熟悉的，对不对？
0: 不能算熟悉啦，就是有兴趣，然后接触。那最主要是我们队长对于宫庙会更熟悉，所以我很多东西是从他身上学到，然后从他身上学了之后，再自己亲身去看。对，就是走过路过，还是要自己，就是你有听过，有看过，你还是要自己亲身去参与过。有亲身去参与，就会对这种东西印象就很深刻。
1: 在这次的走读导览当中，有发现有两组家庭，一组是小学生，另外一组是国中生，在假期跟妈妈一起出游，听家乡故事。接下来我要采访到的这位小妹妹呢，据说她是从婴儿时期就跟着妈妈出来参加新庄故事游艺队的导览哦。
3: Karen
2: 你好，在小学一年级对不对？
3: 对，小一。
2: 因为我刚才有听说，就是妹妹跟着走过很多次的走读了。
3: 对。
2: 所以，每一次他们每个月有走读，大致上都会报名。

0: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来听听。哦，
1: 那请问你们是新庄人吗？
0: 是。
1: 好，那我想问你，刚刚看就是我们刚刚那样走，你脚会不会酸呐、
2: 啊？会。
1: 会对，那是妈妈想带他一起来的吗？还是他自己也有一个兴趣啊？
0: 其实就是跟随了老师啦，因为那芬芬老师他其实是我们家姐姐的以前的红军团的老师，还有社会老师。对，
1: 所以过去是姐姐，你都带着姐姐这样一起参
0: 与。对对对，
1: 然后现在交棒给妹妹这样子。
0: 其实姐姐的时候她也是跟着的。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好厉害哦。
0: 就跟着，从还没有上幼儿园，还在推推车的时候，哇！然后就一直跟到现在，对，这大概三四年了吧。
1: 啊，他会就说，会觉得说，就走到一半就会就说不想走这样吗？
0: 有时候也会啦，因为毕竟他就是以前还小，那现在的话比较大了，可以撑比较久。
1: 那你会就是你希望带他来这个走读，你希望可以带给小孩什么样的？因为有时候他们讲历史其实蛮深的。
0: 可是老师他们都是用那种就是故事类的，就是像听故事，像妈妈也是啊，就跟着小孩子一起来学习啊，听以前新庄的故事，了解以前的人是怎么样，然后怎么变成现在的这样子。
1: 那走读到现在，你们刚刚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
0: 哦，凤山宫吧，因为其实我们蛮常来 IKEA 的。那其实我们都会走那个复兴路，然后都会走到，就撞到那个凤山宫，就在算是复兴路的头吧。嗯，对。然后我每次都经过，然后都没有进去过。那我也是第一次看他这边的绕境。
1: 你有看到那个绕境吗？有吗？你会害怕吗？不会。那你刚刚看到那个冲冲冲那个，你会觉得很有，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或很好玩？
3: 心脏在跳跳，
1: 哦，心脏在跳跳，
0: 跟着那个节奏砰砰砰这样子。
1: 我们这一趟走读可不是轻松散步哦，我们一走就是三个小时，内容相当丰富精彩，所以看到队伍里有这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小妹妹全程参与，真的让我刮目相看。所以也许对这个土地的好奇心真的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萌芽。而另外一位呢，是今年国中一年级的同学，他跟着他妈妈一起来参加走读，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对于今天的走读有什么样的想法吧。
4: 你叫什么名字？
5: 叫什么名字？
6: 叶一婷。
1: 叶一婷，那、你今年几岁？
6: 13，
1: 所以是国一。
6: 国一。
1: 那你请问你们是新庄人吗？
6: 是。
1: 那你们之前有参加过他们的？
6: 有。
1: 所以这是第几次啊？
6: 好几次是。
1: 几乎每个月都会报名吗？
6: 基本上。
4: 然后除非是重复的路线。对。
1: 那今天这一条算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的？
4: 对，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庙街。
1: 对。那像今天这样走读这样下来，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各自印象最深刻的？
4: 好，我先讲。就是我觉得是传统的这个庙的那个绕境文化，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然后也很少，也然后对，除了是这个是庙境文化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边现在其实都盖了大楼，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走读，你会很了解当时就是台湾一路以来一直的发展。我觉得是这也是我在这样子的一个走读的机会里面学到最多的，就是知道台湾的一个进步的演化，每一个地区，然后其实每个地区都存在着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对。
1: 那
6: 我觉得是这一条他们工厂的演变，因为那这条工厂它从纺织业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高科技产业，汽车这些精密工程，象征台湾，不止象征台湾的产业慢慢的转变，而且还反映出了台湾每个时期不同的变化、不同的历史，以及许多东西的变迁、许多生活方式的改变。
1: 那一开始这个走读是妈妈先看到的吗？
4: 对。
1: 好，那你就问儿子有没有兴趣一起来。
4: 对，因为我觉得除了把课本上面的知识读完，然后那只是书面上，那我想要让他们把课本上面的知识用他们实际上一步一脚印的方式去实际上亲自体验，去看到这东西，跟他们所学去做结合，那这样子他们的印象才会很深刻。然后另外一个初衷其实是我当时觉得孩子必须要走在这样子用脚自己走出来的路，他们才会爱这片土地。对，
0: 他说好，谢谢你们，谢谢。
1: 亲子一起参加走读，最珍贵的或许不只是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一起创造了一段共同的记忆。当历史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亲自走过的街道，亲眼看见的风景，孩子对土地的认识也会变得更有温度。
2: 为什么叫做哦？难道以前这里有湖吗？应该不是吧。对，其实这个“藕”它是一个凹地的意思，低地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藕”并不是代表说这里。
1: 我们来到了新庄 IKEA 的后方，在这里还保留着旧水圳路径跟红砖屋，老地名是茄灯湖。那代表这里曾经有湖吗？其实不一定哦。通常在老地名当中，湖这个字呢，还有低地洼的意思。但是这附近有很多茄冬树，是真的。
2: 所以这里其实大概也是一个比较低的地方，然后有很多嘎当丘啊，所以它叫做嘎当哦。哈，好，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从这个日治时期的这个台湾宝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嘎当哦。然后我套叠现在我们的图，有没有嘎当哦？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位置。
1: 过去导览内容能够依照不同时期保留下来的建筑、街屋样貌与文化背景延伸出许多主题。然而现在随着都市更新的推进，一栋栋的老屋逐渐消失，街区的样貌快速改变，也让导览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当熟悉的建筑不再存在，地方故事该如何被继续述说呢？对游艺队而言，这不是导览路线的调整，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保存行动。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别地区的导览员也来参加这次导览活动，希望可以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方法。
5: 请说，你是新庄人吗？
4: 不是，我第一次来这边。
5: 那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走读的资讯？
4: 我从那个我朋友介绍的，他说刚好新庄有个游艺队，哎，我是三峡区公所的文化导览师。啊，所以我就想说，
5: 来听，也一起来听听看。所以你是三峡人，
4: 对。
5: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大绕境，其实三峡也有那
4: 也有很多，对。可是基本上每一个区块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三峡的话都是那种百年大庙嘛，所以祖师庙啦、妈祖庙啦、土地公庙啊，所以像他们这种算是就是等于是民间信仰。对不对？因为它是
5: 大众庙，
4: 对对对，所以可能基本上不太一样的那个展现的方式，我觉得是不太一样。对，还蛮有趣的。
5: 那你知道他们如果有开就是其他路线，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不是说那种非常传统式的走？
4: 对对 对,
5: 对。那你今天这样子，到现在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吗？
4: 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说你走在现代的都市，然后去回味历史的过去，然后这种是一种精神上的连接，然后再加上这种庙会的阵头哦。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别致的，好特殊。
5: 谢谢，不客气。
1: 其实要培养地方导览人才并不容易，每位导览员都需要在社区大学接受至少一学期的课程训练，从历史脉络、地理水文到地图判断与地方文化，逐步建立完整的地方知识。而在成为正式的导览员之前，储备成员还需要在实际的走读活动当中负责景点解说，透过与民众互动的累积经验，而正式导览员也会从表达能力、现场反应跟带领氛围等面向评估是否具备独立带团的能力。所以说真的并不简单哦。而当然来参加导览的朋友们，有亲子，也有学生，也有成为导览员的朋友，甚至还有国小老师也一起来学习该如何认识自己的家乡。
5: 你好，请问你是学生吗？
7: 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工作，我在学校当老师。
5: 哦，真的吗？哦，老师你好。那请问老师，你是教哪一科的？
7: 哦，我是教综合活动里面的童军。
5: 哦，那为什么会对像今天这个新庄走读有兴趣？
7: 哦，因为我其实是参加社区大学的一个叫做三步节的活动，然后三步节就带我们到新庄的，就是我那时候的主题是个大汉溪。然后就是整个这样过程，现在我觉得新庄社区大学在这方面的经营非常的好，然后让我回馈很多，然后后来就在想要再听更多嘛。那个他又不是一年一次，所以他有一些是走读，就是像这样一个月会办一次的走读活动，然后我基本上有空我就会参加。然后再来就是最近他们也在有办一个课程，就是新庄游艺队的课程，然后我也是有参加，所以这些老师其实我平常隔周四都会去听他们的课。对，那在

0: 加上每个月一次的走读，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会参加啦。
1: 那请问老师，你是新庄人吗？
0: 我是住南新庄。哦，对，我是土生土长新庄人。对。
1: 那借由这个走读，你有觉得好像有很多是以前不知道的故事吗？
0: 哦，当然啦，因为他们很用心，而且用很多的地图啊，然后很多的其他的史料去做佐证。但因为一开始我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什么文史专门的团队，但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文史的这个内容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故事，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活动，才会更有很多对这个地方的认同。然后其实我想要提的一点是，这些老师他们对于他们的课程内容，他们其实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其实如果你只是知识的灌输的话，你并不会让我觉得那么的感动。我觉得他们是可以从他们的课程里面去感受到，这些老师真的是对新庄有非常好高度的热爱，然后就是那些热忱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我才
2: 在历经三个小时的走读导览之后，有许多的民众分享心得时有提到说，非常感谢新庄故事游艺队的老师们，也因为他们的热情以及对土地的热爱，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在这过程当中，有不少其实就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有人坦言过去对家乡并没有太深刻的感受，直到接触故事游艺队之后，才开始重新留意身边的街景与历史痕迹，也慢慢理解这座城市曾经的模样。今天的这场走读恰巧遇上了新庄凤山宫30周年，因此相当热闹，而绕境当中也收到了不少的糖果还有咸光饼。我想在走读让我们不只是用双脚走读历史，也用心感受一座城市仍然跳动着的文化脉搏。
3: 我觉得这一次走读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这次走读中我了解了新庄许多从古到今的产业变化或者是一些变更，而且我还了解了许多台湾有关台湾的宗教文化还有一些宗教活动。
4: 很棒。
2: 我们放下手机离开3C 来参加一场走读吧。或许走读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介绍历史，而是让人重新与生活的土地建立情感连结。即使城市不断改变，只要有人愿意记得，愿意述说，那些属于地方的故事就不会真正消失。因为总有一群人深爱着自己的家乡，所以这些故事才能一直被好好珍藏。今天带大家认识新庄走读游艺队，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1: 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现在呢，其实现代人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状态哦，也很知道说啊，要预防失智啊，要抑制健脑啊，所以很多的长辈呢，可能都会很积极的去运动，去上课，学习新的东西，或甚至是调整饮食状态嘛。但是呢，大家知道吗？其实现在呢，用玩的也可以玩出健康。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游戏力社会企业，同时呢，他也是在高雄参旅大学休闲暨游戏馆。

0: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对，今天邀请到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说桌游哦，到底怎么样？哎，能够帮助乐龄族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长辈哦，可能平常接触比较少，或许听到桌游有点不飒飒，可以先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说，哎，桌游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0: 哦，没问题啊。桌上游戏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透过桌面上大家人际互动的游戏，那以前传统的像大富翁，或者是大家可能会提到像有一些是四色牌啊、麻将啊，那我来做个区隔哈，就是说原则上比较传统博弈类的东西可能麻将、四色牌、十二生肖牌那一些扑克牌，我们都把它称为叫比较博弈类的传统桌游。那现代桌游会比较像欧式的桌游，比如说。可以比较偏向大富翁这一类型，会透过一些游戏机制，那大家可能会训练到，比如说你的一些肢体反应，或者是你的这种决策的能力。所以慢慢的从国外到国内，在10年来已经从儿童、成人一直到乐龄族群，其实玩桌游已经变成一个健脑益智的全民运动了。
1: 那因为老师本身就是算是蛮长期在投入到这个乐龄族，尤其在桌游开发的这个部分，当初怎么会开始投入这一块
0: 哦，这是一个我自己生命故事的一个契机啦，哈，因为传统早期我们在做教学教育活动的时候，我自己在高师大毕业之后，大概我从事社会教育一段时间。那因着我们学校当初有要办理一个比赛，哈，那我们在找比赛创意的题目。那当时我的外公91岁啊，那每天非常健康啊，他也就是想到公园里面去走一走，然后种种一些水果花草、蔬菜之类的。那突然间他就走失了，然后走失了，后来有找回来。找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暂时迷路了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在思考一件事哈，就说不管是失智，或者是我们讲认知障碍，或者是陪伴长辈这件事情，有没有更好、更适切的方法？所以当时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实验啊，我们透过粉彩啊、积木、绘画等等很多的才艺，后来发现，高龄者或者是乐龄的长辈们的这一种动机，可能会在于比如说照顾孙子，或者是跟左右邻居朋友之间的互动。那所以开始我们就开始去推广桌上游戏只要有桌游，没有不怕没朋友这种概念，所以就开始全台湾环岛去推公益的这个桌游活动，大概从这样迈出了我们的第一步。
1: 陪伴孙子开始
0: 对，
1: 哦，
0: 因
1: 就
0: 为早期来说，我们照顾孙子，我们在社区观察，阿公阿妈照顾孙子，大概就是我看着你最好不要动，然后等时间到了，爸爸妈妈来接小孩的时候，他觉得哇，他终于可以放松了。所以大概那个时候，小朋友的电还够，但长辈的电已经不够了，所以他必须要去休息。但我们在想说，如果他不管是临时照顾孩子的这种一两个小时，或者是假日周末大家相处陪伴。绝对不是全家人守着一台电视嘛。如果有一个游戏当成媒介或桥梁，大家可以在那个玩乐的过程当中，彼此慢慢了解，诶，原来那个我的阿公阿嬷玩游戏是这个样子。那充满了笑声的过程，我觉得对整个家庭的价值的塑造跟，比如说两三代之间的这种互动跟温暖度一定会更好。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这种观察，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推展，那有没有乐龄可以玩的桌游，或者是两代、三代之间可以一起共融式的桌游活动。
1: 所以就让这个阿公阿嬷透过桌游，然后也可以算是更有品质的陪伴孙子吗？
0: 对，而且他会有很多记忆点啊，他们会开始去跟自己的儿子、女儿，或是那个女婿、媳妇，开始去聊说，诶，你小朋友今天玩游戏的时候多好玩、多好笑啊，或者小朋友会跟他讲，阿公阿嬷怎么了？所以在那个过程才是我们真正常在讲一件事情哦。我们每天都在我们每天都在相处，但我们有没有彼此陪伴？陪伴其实要真心的倾听，跟人真的要在旁边。换句话说，有没有记忆点，有没有真情流露的自然的互动，这件事情让游戏成为彼此一个很好的桥梁。那我们觉得这样的这种不管是小朋友在长大的过程的生命记忆，或者是长辈他在这种所谓的退休之后， 对他们生命的这一种故事的

0: 建构对家庭的价值都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1: 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回想也是，好像以前小时候，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是给阿公阿嬷带，然后那个印象就真的就是看着我而已，就是跟着他们一起看电视啊等等，但实际上面的互动真的没有到非常的多吼，到这什么玩桌游或什么的。可是因为这个是陪伴的部分嘛，但实际上很多人可能玩桌游会觉得，好像可以帮助大脑等等的，是也有这样的帮助吗？
0: 对，其实我自己在博士的研究的时候，看了很多国外的文献哦，从大概台湾大概从2016年开始就开始在倡导说，一周一桌游，失智远离我。好，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过年过节大家也不需要打麻将或看电视，大家其实可以来一场真实的人际互动，因为尤其现在是3C 的世代啊，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长辈，其实都滑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对，其实这样的娱乐反而让亲子跟家庭的关系比较淡薄跟疏离。那国外的文献其实他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大脑还有很多很深不可测的部分，可是慢慢的透过玩游戏的过程，它有些游戏机制跟你必须要去操作的动作，那可能可以会做到我们在临床医学上讲的，比如说认知刺激、认知训练到认知复健，所以透过游戏这件事情，事实上，在比如说临床专业的医师人员，包含职能治疗师，或者是可能是那个物理治疗师等等，或神经内科医师，他们都尝试已经在用桌上游戏来做这件事情。那然而，台湾其实根据卫福部的资料，我们有将近7成，也就是68.1%的高龄者都是健康亚健康的。换句话说，事实上，只要我们存够脑本也就是说，各位像我们规律的生理运动这件事情，如果把它变成规律的大脑运动，那我们对这个失智的抵抗力来讲，可能就会好一点点。所以，为什么要叫做一周一桌游？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固定让大脑可以做一些刺激、学习新的事物，那游戏其实是最容易的。那透过这样的训练，其实在国外很多文献，台湾也慢慢开始做一些短期的研究调查，其实对我们讲高龄者或乐龄族群的这种认知能力的提升，其实都是有帮助。那即便是到了失智症轻度的患者，或者是我们讲轻度的认知障碍的大哥大姐们，都有比较显著的这种帮助。所以，只要各位现在马上启动去做这件事情，事实上，你开始玩桌游的时候，你就开始大脑健康起来。
1: 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现在因为刚才老师有说到手机非常的发达嘛，那很多家庭聚会当中，可能大家都是各看各的手机，那手机很方便啊，当中有很多的这个 app 可以来下载。有些人会不会有疑问，就是说啊，我如果去下载那个手机里面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益智健脑的游戏，这样有帮助吗？就例如说什么数独啊，还有什么有的没的这一些，跟桌游来比较的话，有什么差异呀？
0: 哦，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可以是博士班口试委员问的问题，坦白说，的确，只要我们人开始学习新的事物，不管载具的模式，也就不管你透过数位的模式，或者是实体游戏的模式，它对大脑都有一定的刺激。可是为什么我个人我们一直主张都是透过比较是实体非数位性的游戏，不是我们反 AI，原因是因为其实玩游戏最重要的一个利基点是希望促进人际互动跟减少孤独感，所以如果我跟的是真人在玩，那人就坐在我对面，那一种不管是跟同年龄的这一种左右邻居，或者是我们在社区关怀据点上课的朋友，或者是在大家有个比如说乐龄俱乐部之类的，那同时是学习到或者是增加到的那种心理跟社会参与的那一种健康度会更高。那数位工具会有可能两个问题，第一个，乐龄族群的大哥大姐们可能对数位工具的熟悉度与否啊，比如说我下载了之后是不是要更新啊，然后时不时跳出来广告，然后会不会我的手机的网速跟不上？那接下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高龄者或是我们讲乐龄族群大哥大姐，其实每个人面临到55岁之后的年龄，甚至有人更早，我们的身体在衰退，包含视力也会被影响。那手机的强光也好，或者是声光音效也好，会不会间接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或者是影响？那当然也是我们 书真的会不会有

0: 一点点的所谓的副作用。那这件事情
1: 嗯。
0: 大家就要去思考，这适不适合？那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当然，比如说啊，可能啊，在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有一些长辈他是属于特殊衰弱族群，比如说他是在护理之家，或者是他必须要被个别化的照顾，那当然可能会透过这些数位的功能。但是如果可以，尤其我们鼓励各位听众，如果有非常健康、青春洋溢、活泼的大哥大姐们，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的迈出你的步伐去认识新的朋友，因为交朋友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我们走入家庭退休之后就慢慢这件事情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你认识新的朋友，阅读他的人生，然后大家彼此交流生命经验，其实也是桌上游戏所带出来的一个我们讲更好的效益跟实际上的一个帮助。
1: 可是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手机游戏的部分啊，我记得好像桌游，为什么会蛮鼓励大家实体的来玩桌游？好像跟一些手部的运动啊，活动度是不是也会有正向的影响？
0: 那当然，如果你是数位桌游的话，其实大部分你可能会操作到肢体动作，就是手指头，大概是这样，跟所谓的手眼协调部分。但因为桌上游戏的类型很多元，它可能到现在没办法被定义出来到底有多少种。但有一些实体桌游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讲有立体物件的，包含像比如说传统大家都知道像叠叠乐那一种啊，木头啊，或是塑胶物件，或者像有些桌上游戏它可以开发成动物的模型，或者是其他各种不一样的有机造型的东西，事实上那个真实握到的感觉，那不管是触感上，或者是在训练上，当然效果不一样。那现在更甚于有些做的是做超大型的桌游，等于把它变成大地游戏在玩。那事实上，那个对，比如说我们每一天的这一种生理的运动跟比如说伸展或者是跟律动，都可以把它融合进来，变成桌上游戏的其中一环。所以这个是在对位桌游上，可能目前大概还没有办法完全达到的一个取代性的部分啊。
1: 所以实体的桌游包含像是实际跟人的互动啊等等的，都有它不可取代的地方。关于桌游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广告回来再持续来请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游戏力社会企业的黄子明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乐龄族玩桌游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前面说到嘛，其实桌游的形态有非常多种，像刚才老师说的，好像很难就是定义说哪一种类型算是桌游。那如果是针对像乐龄族想要在生活当中来玩的话，不论是跟家人或说跟朋友，有什么样挑选或说什么样的种类会比较适合吗？
1: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小时候，就爸爸妈妈带我们去买那个玩具啊，或带我们去买游戏的时候，大概他都会带我们自己去挑，所以其实如果可以陪长辈逛桌游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也就当他去桌游店看到，他才发现原来游戏有那么多世界，而且那么多人在玩游戏。那第二件事情，其实我个人会建议的，如果大家对桌上游戏比较没有经验，或者大家想尝试我要迈出我的第一步第一里路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可以从刚才提到有具体物件的桌游开始，比如说平衡类的游戏，我摆上去不要掉下来，或者是我确保我的东西可以在这个结构之上不要垮掉。那这样的游戏的好处就是，第一个它简单好操作，第二个它并没有比如说时间限制。那唯一它的可能会有一个小小要提醒，就是说举例比如像叠叠乐好了，那它垮下来之后，长辈会不会觉得哎呦被吓一跳？有些有时候木头掉下来之后声音会比较大。那因着我们讲家里的长辈不同年龄族群，事实上玩过几次之后，大概慢慢大家就会慢慢的越往比如说思考类的桌游，或是反应类派对类的桌游。那派对类的桌游另外一种比较受欢迎，就是我们俗称像心脏病类的游戏。然而速度这一件事情对高龄者来讲也是一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我把它称为叫天敌，也就是说有的长辈就快不了。你要他快，然后他不快他就会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游桌游你如果觉得真的不错，然后你带回来之后，大家要去思考调整到什么样的玩法，可以让坐在一起玩的人都可以共同有一个公平的规则。所以尝试微调它的规则，让大家都可以参与，这一件事情才会每个人都觉得有成就感。那第二件事情，其实台湾也慢慢开始出现专门为了乐龄或者是高龄设计的桌上游戏，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些比如说有生活素材类的东西，像跟节庆生活有关的，或者是跟这个什么台湾小吃啦，或者是有一些我们食材类的东西然后或者是跟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是跟

0: 这个怀旧相关的主题，这些桌上游戏让长辈看了就觉得，诶，那我想要了解看看，他就有更多时间可以去跟比如说一起玩的家人们去讨论说，诶，那我们怎么玩，大家都可以有相同的公平机制。那当然一样的啦，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在陪伴自己的长辈玩游戏的时候，一样我都常说，嘿，我们要回想一下小时候哦，有时候大人带小朋友玩游戏，我们会偷偷故意放个水。那如果我们跟长辈玩的时候，也要在无痕的情况底下，我们讲无痕就是不要太过于明显，可是又让他觉得有成就感的情况底下，让他觉得说，原来他也可以跟年轻人一起玩。那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年龄就是18岁，就不是他生理上的年龄。那我觉得这样的调整跟观察跟主题的适合，一定会让各位找到一个很好的桌上游戏，成为家庭很重要的一个活动记忆。
1: 其实就是从自己最有兴趣的那个游戏来下手做开始，然后我觉得那个规则上面也不用抓得这么的严格啦，就是大家开心就好。另外，因为老师长期都是有投入到那个现场吧，就是带领大家一起玩桌游的现场。可是我相信很多长辈可能平常比较少接触，然后或者是说对于桌游的那游戏规则啊，有的没的，好像没有那么的熟悉，会不会很常遇到这个长辈会有点排斥，或者是说啊，我都归回啊，我还要玩什么桌游，会很常遇到这种状况。狂吗？
0: 是，的确啊，就是随着我们长大之后，我常开玩笑讲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都在帮长辈设计辅具，没有在帮长辈设计游戏。那
1: 真
0: 简单来
1: 的，
0: 说，最需要被关怀的那个长照族群，我们常看到。可是健康卡健康的，好像我们就必须要自食其力。那的确，我们出了社会之后学会的休闲模式，或者是游戏模式，大概就是国内旅游户外活动，然后或者是到国外旅游。可事实上，休闲是每天必须要的。休闲最终目的就是让生活品质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在玩桌上游戏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个我们会告诉大哥大姐们，他们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第一个，你帮助自己叫做利己。你玩游戏可以让自己健康促进，可以让大脑益智。可是让大脑做健康促进的活动这件事情，不代表游戏的活动又非常困难。换句话说，彼此要对接的就是如何让两个不同的这种人或世代，他可以在共同一个游戏底下，或者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讨论好一个游戏的模式。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基础，也是第一步。所以我们经常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照着说明书走。因为说明书告诉你的是它的标准经典玩法，它固然有它的市场，可是我们在做那个人际活动的时候，事实上没有一定限制你要怎么去玩这个游戏。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好了，光一个扑克牌，它有好几十种玩法，那为什么一个桌游只能有一种玩法？那我们不是刻意要破坏原来桌游设计的原理原则，而是我们的目的跟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只要你走出家门，你就会玩桌游；或只要你愿意坐在家里面找朋友来，你就会玩桌游。所以事实上，桌游的这种样态跟类型，我认为有很多桌上游戏，不管是借重儿童桌游，或是借重它的主要的这种主题跟素材。透过大家的这种创意，一定可以发展出来很多可以跟长辈玩的这种游戏的机制跟模式。
1: 可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桌游啊，其实基本上大家可能都会印象中就是啊，桌游要很多人一起玩嘛，那其实也是一种社交的经验培养。可是我知道现在很多的长辈啊，就是真的可能本身就是朋友不多，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这个时候也可以有适合的桌游可以玩吗？
0: 桌游其实事实上没有限制人数这个问题啦。其实所谓的人数是每一款桌游设计师当然会有自己喜欢或者是他当初设定的人数上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即便是这样，全世界来看，从一个人到10个人的桌游都有，那甚至还有全世界一起共同创作的桌游，有点像写小说这样。那所以简单来说，如果可以，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可以的话，我们第一个玩桌游其实要消灭的就叫做孤独感，或者是拓展人际关系。所以尽可能我都会建议说，不要一个人的桌游。那除非就是比如说 长辈特别衰弱，或是真的家里很远，或是夜深人静，或是很早的时候，

0: 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当然一个桌游的确还是有的。那
1: 哦。
0: 两个人、三个人，乃至于到标准大概4到6个人的桌游，其实市面上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怎么样的一个桌游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达到训练？我觉得是分时段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早上刚刚起床，如果家里刚好有比如说先生或跟太太，或者是有同住的家人，或是刚好小朋友放假在家里面，不同的人数其实就可以用不同的桌游的方式去做交流，或者去做人际互动。那游戏规则难不难这件事情，其实是从我们在挑选桌游的时候就可以去评估这个桌游是不是我可以去理解的。那现在桌游店大概店员都很亲切来，都会跟大家解说，而且现在桌游大概，有一部分桌游店是可以用租赁的，它就像我们租 DVD 啊，以前租 DVD 或租漫画书啊，租小说之类的，那它的单价也不是很昂贵。那如果你喜欢，你再去做采购，变成家庭必备的欢乐工具。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桌游这件事情，其实线上有很多，就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一种介绍。那当我们要去陪伴自己家里长辈，或者是长辈们他到了社区去的时候，他要玩这个桌游的时候，他都不用很担心的原因，是因为当我要去社区带领一群互相不认识的长辈，就有点像大家都是新生入学，然后大家都来社区学这一门桌游课程的时候，其实活动的老师们大概也都知道怎么样去调整。桌上游戏可以让桌游经验不同、生理、心理、年龄不同的长辈们可以坐在一起玩，而且玩得很快乐。那家里面的长辈，其实事实上大家可以先上网去找一下很多开箱影片，或者是功课，可以去做一些功课，然后可以挑到你觉得最适合的模式，再回来做规则上的一些调整之后再去租赁回来或采购回来，跟家里的长辈做互动。我相信不会踩雷，而且会有你意想不到的非常好的效果。
1: 对，刚才老师有说到那个租赁，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解放啦，因为我知道很多那个桌游其实不算太便宜，那另外其实有可能会有玩腻的问题，这时候大家或许也可以来去可以租赁的桌游店，或者是有些人或许是家里面带回去给家里面的长辈或小孩玩嘛，那如果我本身就是长辈，我想要来玩这个桌游，然后我身边好像家人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意愿呐，那我在社区我可以去哪一些地方？目前是我自己去，我也可以参与的吗？
0: OK，现在我觉得台湾的这一种对高龄关怀的，或者是我们讲健康促进的场域，非常的多元，那也非常的蓬勃。那我所服务过的场域，比如说社区关怀据点，很多都会用到桌游的部分。那我们目前来讲，长照2.0到3.0是希望每一个里最少有一个社区关怀据点。所以大家如果不嫌弃的话，应该社区关怀据点都会开这样的课程，而且都是免费的哈。那第二个可能是在，比如说像有些乐龄学习中心、乐龄大学也会有这一种所谓的桌游的益智课程。那各个社教馆或者是长青中心，乃至于到现在有很多的图书馆都会不定期的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桌上游戏的活动。包括我所知道的，有一些县市政府甚至于都把桌游当成藏书的一部分，也就是他现在图书馆里面不是只有有声书。或者是一般的书籍，还会有桌游可以去做租借回家。所以简单来说，在政府大力推动这一种我们讲健康资源情况底下，那透过这些公共资源系统里面，其实大家都可以找到很多这一种既是免费哦，然后又可以享受到有品质的这一种桌上游戏的资源。
1: 其实现在资源真的算是很多，然后我知道老师其实之前也有来，就是到各地来举办一些桌游的活动，或甚至是环岛这部分，然后有接触到很多的长辈，有观察到说，或者是说有印象深刻，长辈在接触到桌游之后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或者是说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同时也算是鼓励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接触这部分的。
0: 对，其实我常用一句话在说明我在环岛服务过程当中的一个心路历程。我常说，生命交汇，教会生命。就我跟这些长辈的生命的交汇，他们教会了我很多 有关生命的故事啊。那其中几个，比如说第一个，长辈其实我们经过社会化之后，其实很多的时候很难从我们的外在表情或者是我们的肢体动作去理解到我们对这种事物的喜爱跟关心程度。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被训练到好像你几乎自己忘记应该可以开怀大笑这件事情齁、哦嗯。所以原则上放下这种社会的这种偶像的包袱或者是角色的包袱这件事情在桌游的领域看得非常多。我举两个故事啊，一个是我服务最高龄的，应该是一个107岁的阿嬷。
1: 那、
0: 事实上我们也不认为他是最高龄的，可是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接触，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游戏，所以他会去嫌旁边80几岁90几岁的阿嬷说、哦、你怎么这么慢啊，你怎么你可以再快一点，我们就吓一跳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指着一个80 90岁的长辈，因为他是长辈的长辈、
1: 啊、
0: 所以我们很难说哇，原来这个阿嬷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原来可以把那种资深的玩家或资深的辈分，然后又可以非常的健康，然后告诉大家似乎他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代言人齁、
1: 哦。嗯。
0: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曾经到医院里面的失智中心去啦，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要服务的大哥大姐其实都有失智症齁、哦嗯。那有一个大哥就玩着就一直唱英文歌。我们是觉得不以为意，因为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长辈会有这种非常开心的表现。可是后来从他家人那个对谈才得知说啊，不好意思啊，我先生一直在唱歌干扰老师上课。我说没有，玩桌游就是要这样。
1: 嗯、
0: 玩桌游跟一般静态上课不一样。他才告诉我说，其他先生以前很会运动，然后运动非常好，而且才华很洋溢。可在八十几岁的时候，突然就失智症。失智症之后，他本来会唱很多的英文歌啊、嗯，然后到最后只记得这一首最深刻的歌啊，这首歌听说是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唱给他听的歌。
1: 哦，天哪，嗯。
0: 对，对我们来讲他很开心的时候他心里脑袋里面可能跑出来就是这个他最开心的高光时刻的一个旋律。所以、嗯、说实话我觉得那一个活动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是我觉得很多家属在开心过程都是含着眼泪在看着自己的家人。所以不管各位现在身边的家人是健康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我认为只要我们开始接触游戏这件事情，它的这一种正向的影响力，我们不敢说它有多大的这一种医学上的功效，可是对生命的这种尊重，对陪伴的这种温暖，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慢慢感受到游戏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帮助。那我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嗯、那希望这两个故事老实讲我觉得如果要我讲全部的故事大家可以出好几册的书啦、
1: 嗯、
0: 那希望这两个故事可以让大家有一些获得，这样。
1: 对，我觉得听完这两个故事，大家如果开始接触桌游，或许也可以写自己的故事这样子。不过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广告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忧欢派对所演唱的，叫做《告别17微笑1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邀请到的是游戏力社会企业的黄子明老师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桌游到底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对于乐龄族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另外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会觉得桌游就是给喜欢静态活动的人的一种娱乐的方式吧，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好像在现代啊，很多人都提倡说退休之后我就是要到处旅游，我要去哪里看世界，我要出国玩，我要国旅，我要去什么活动，这样很多的户外的行程，可是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喜欢往外跑，可是好像现在在台湾来说，在室内喜欢静态活动的人好像就少了很多娱乐的方式，就像老师刚才所说的，好像怎么都没有这种很帮助大家娱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对于喜欢静态活动的人来说，桌游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项，可以给大家来做参考。
1: 的确，因为像我们在讲休闲生活，其实粗略的来分，它就有分成动态跟静态两个大类型的活动了。
0: 对，
1: 那静态的室内活动其实不管像阅读或者是电影欣赏、音乐赏析这些部分，其实都是我们俗称的静态活动啊。不过桌上游戏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早期我们在自己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都会看着我们自己的长辈怎么去规划我们自己的退休的休闲生活，或者是我们讲高龄的休闲生活。可是在此之前没有桌游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原来桌游也是一个好的工具。所以在现代我们为什么提倡比如说代间，也就是祖孙或者是亲民共创，原因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要去增加这个世代乃至于到以后世代，包含我们自己，在于不管是室内静态的这一种休闲活动的样态。那因为桌上游戏的主题很多哦，就像有的玩桌游的时候，你可能要起来做一些肢体伸展运动，你可能要起来小跑步，你可能做表情的表演，你可能要做一些装扮装饰品。所以对桌游如果接触够久的长辈，就会慢慢发现其实玩桌游这件事情它可能可以启发你某种隐藏已久的天分。比如说有人透过桌游要去做演戏或者是要去做表情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哇，你没有去参加那个八点档，这样有点可惜，可能会是金钟奖、金马奖的女主角。那有人特别会说故事，就会发现哇，你没有去主持广播，你没有去教书，这样有点可惜。那慢慢的，大家就会去从游戏当中发现自己原来隐藏已久的这一种这种我们讲可能被耽误的很久的这一种某种天分。
0: 对，
1: 那这个也是我们鼓励乃至于我现在在那个高雄参与大学休憩系教书的时候，常告诉我的学生，从陪伴你的家人开始，然后变成你未来的事业发展，到未来你的职业的创业的导向，其实休闲这件事情它的样态或者它的这个健康的影响度可以带给我们国民的生活品质可以越来越好，这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
0: 对，就是也算是一种潜能的开发哦，认识不同面向的自己。可是另外啊，很多的长辈好像有时候会不会玩出兴趣来啊？
1: 有一些长辈会找到自己命定中的桌游哈，所以命定中的桌游就是某一些桌游它可能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比如说以我们讲市面上来讲，比如像拉密桌游，它被形容叫做说以色列的麻将，可是我比较习惯把它称为叫以色列的象棋啦齁，因为事实上它在玩的时候就不像麻将那么博弈，可是它也是透过数字的排列。那这件事情它就会有几个长辈就觉得说，我每天在透过数字的排列不是很复杂的情况之下，他们每天就会揪一团，然后就几点大家去哪里，我们就拿这个拉密出来玩，大概会有这样的同好。那有的长辈可能就会想要去挑战比如说有些桌上游戏，像我们有个桌上游戏叫无动头，就是他专门在挑战一些健康促进所有协调的关卡。他今天就想说，那我们来比赛一下谁过比较多的这一种关卡。那这个过程慢慢会养成有点像社团的这一种铁粉他开始会去希望说找到一些同好，一起在同一款桌游当中不断的切磋，然后产生不同的乐趣。那随着这样铁粉出现以后，就会慢慢扩大到大家就去 跟不同的族群或不同的这一种不认识的人去做一些交流，所以每一个人因着自己的个性跟喜好，其实对桌上游戏的这种忠诚度其实也会不一样，然后进而会固定的投入去做这种桌上游戏的活动。
0: 玩出兴趣来，其实也可以来担任这个带领大家一起玩的这个桌游的带领人，对不对？然后我知道你们好像也有在做这个培力，是吗？
1: 对，其实我们非常鼓励我们刚才讲哦，就是乐龄以上的大哥大姐们来担任桌上游戏的带领员哈。那台湾其实高龄志工队非常的有名，而且我们的人数也非常多啊。每一年我几乎看不管是卫福部也好，或者是各个地方的这种志愿服务资源中心，在做高龄志工的这种表扬。事实上，我们也鼓励。乐龄跟高龄的人，如果你可以用游戏去服务其他需要的人，那这件事情，第一个你会做到叫做自我健康促进，因为你要带桌游，你必须要会使用桌游，跟你跟这些服务的对象，你就要去玩桌游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其实我们认为每一个长辈的生命每一步都其实是这个社会所累积下来的智慧跟财产。换句话说，有些大哥大姐退休之后，他也想要继续有一个舞台，或者是说也想要证明自己对社会是有所贡献，乃至于有些大哥大姐抱着回馈的心情。那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其实透过这种志愿服务，或者是未来他可能会被邀请或聘请到社区去担任桌游老师。我们培养这一些所谓的银发人才再运用的部分，事实上就是希望这些银发人才他持续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力量。那好处是。这些乐龄族群的大哥大姐，如果他服务更高龄的人，那他跟更高龄的大哥大姐们，事实上他们的这一种时代背景跟语言流行文化都是对接的。换句话说，他们不会找不到话题，他们也不会讲那个主题是那个我们讲平行宇宙，他完全都不到一起的。所以，而且依照乐龄的定义，55岁以上这个年纪的大哥大姐们，大概都有照顾家人的经验，所以。对待更高龄的人会更有同理，甚至于会抱持着一种把他视为自己的这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概念去做服务。那如果他们去服务的是相同年龄甚至是弱势的儿少，他们更有这一种富有这一种以前照顾小孩或者是长期以来他们是希望去帮助他们更弱势的力量。所以我们经常发现我们的老师后来会被社区去邀请当成这一种社区的专业师资啊，就是说他们慢慢就站上舞台，然后可能透过一些计划经费或者是地方的这一种经费，他们慢慢开始有一些收入，也帮他们开创了所谓的第三人生的一个新的职涯跟新的这一种那个收入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意外的发现，当然一切都是从我们刚才讲，从自我健康出去慢慢走到利他去做社会的贡献跟服务回馈。那这件事情是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想要，或者是我们心有余力，事实上，银发人才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0: 就是可能大家一开始只是玩玩好玩，然后玩一玩，玩出兴趣，我也成为这个带领大家一起玩桌游的带领员。那除此之外呢，也还有可能哦，大家还可以在第三人生当中，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就是你也到社区当中来带领啊，或被邀请啊，其实这个都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来开创出不一样的生活面嘛。我觉得也是很鼓励大家，为什么会？来跟大家分享说玩桌游这件事情哦。那最后呢，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在节目最后要怎么样来关注到说，桌游的活动啊，或者是说，你们这个游戏力这边有没有在做一些活动带领的部分，让大家可以关注到的呢？
1: 我们现在不定期，应该是说，因为我现在在学校任教，所以我们现在不定期还是有跟社会企业这边桌游沿海的社群做一些公益的培训。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的粉专哦，我们都会公告一些公益的培训课程跟回馈社会的环岛活动。那大家可以从玩桌游当成是一种试水温。然后到喜欢桌游，这个慢慢成为应该是说服务的志工或者是桌边协助的助教，那最后可能会有机会，大家可以站上舞台，成为一个用桌游去 创造社会影响力或者是感动自己生命故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言人。那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桌游爷爷奶，我相信我们可以不定期给大家一些资讯。
0: 对，桌游爷爷奶，大家可以透过脸书上面来搜寻粉丝专页这个部分。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黄子明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很多，不管是桌游的好处啊，以及老师在第一线观察到桌游如何影响长者和乐龄族的一些故事分享。谢谢老师喽，
1: 谢谢玉轩，谢谢大家。
0: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游戏力社会企业的前执行长黄子明黄老师，同时他也是在高雄参与大学任教的教授，长期投入到银发族，在关注到桌游活动这一块，带领长者朋友们一起来玩桌游，不只是单纯的玩游戏而已，其实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可以学习的大脑的保健啊，或者是说肢体很细节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桌游培养跟保健。除此之外，其实跟家人的互动，跟孙子孙女的互动呢，也可以透过桌游来培养感情，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玩游戏都是小朋友在玩的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其实桌游是非常不挑年纪的。以前我国高中的阶段，就大家都还蛮风靡要玩桌游，就同学周末的时候会可能三个人四个人会特别就去桌游店来玩。那桌游店它就是有很多款桌游游戏，你可以挑选在店内来玩嘛。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场合跟聚会活动。那之前呢，我曾经去采访的时候，也有一些据点跟单位。我之前采访的是好像是浪人食堂，他们是在万华关注到无家者他们这一群族群。好，那其实他们也会有时候会办一些桌游的活动啦，让这些大哥大姐们虽然长时间都是在外流浪的状态，可是到了这个据点呢，他们可以跟人有更多的互动，那就会透过桌游的方式来玩，因为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媒介，让大家聚在一起。所以桌游呢，真的就是联系感情最好的一个方式跟一个媒介。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来尝试看看。好啦，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持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咯。最后呢，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永远的朋友》，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

0: 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 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都更顾问、都更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今天再度我们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如果有2000万，你要买什么？那当然啦，2000万对一般啊市井小民可能会是觉得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是呢，这一波这个股市大涨哦，很多人可能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哦。现在可能也是在伤脑筋说，哎，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到底是该买个房子呢，或是再继续 all in 这个台积电哦？那买房子当然可能有两个选择啦，一个就是买老房子哦，然后慢慢慢慢的等，看有没有机会都更那另。

0: 的话题哈、哦，因为昨天看到台北市说大都更时代哈、哦、已经来临了、嗯，可是呢，因为最近台北市不是鼠患鼠老鼠为患嘛哈、哦，所以呢，他们要在这里面加一个蛋书哈、哦，你如果要推都更的话，要有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灭鼠的证明是不是？
1: 灭鼠报告，
0: 灭鼠报告，然后要给你一些什么类似的奖励什么之类的。哎、欸，这个部分你看的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很好玩啊？
1: 灭鼠报告哈、哦，我看的就说是这样，奖励哈、哦，奖励是大家在开玩笑，希望他有奖励
0: 哦，是在那个这个啊、开台北市政府的玩笑，
1: 因为那个。因为他推出齁、哦、就是希望这个大都更时代齁、哦、那因为他想说你在拆房的时候齁、哦、本来躲在暗处齁、哦、角落的那个老鼠啊。
0: 鼠辈
1: 们齁、哦、被惊扰了齁、哦、就四处逃窜。
0: 诶、欸、没错、可能就跑到你家跑到我家。
1: 对他逃窜出来他想说这个齁、哦、其他的他整个防治措施呢其实应该是早年齁、哦、平常通通要做了齁、哦。
0: 对。
1: 啊，平常没做鼠老鼠太多哦，东躲西躲哦，你一猜它跑出来哈、哦。
0: 哎、对，
1: 啊，所以他就想说，好，那你们要拆的拆之前、哦，
0: 拆倒房子之前，
1: 哎，要先有个那个防鼠哈、哦，防鼠的那个计划的报告。
0: 哦，要有一个完整的防鼠灭鼠的报告。
1: 报告，
0: 嗯。
1: 哇、哦，那是不是就增加成本了哈？
0: 哦，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啊，很多建商业者啊，哈、嗯，各方面哈、啊，就在群组里面开玩笑，就在讨论了、啊，说那完了又要增加成本了哈、啊。
0: 嗯。
1: 那个是不是会有一个叫做灭鼠标章啊、嗯？因为什么绿建筑标章嘛，啊、哦，智慧建筑标章嘛。
0: 对，那很多那些网友很厉害呢，马上请 AI 设计出来那个灭鼠标章、
1: 啊，那标章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哈、哦。
1: 那还有人在讲说，那有这个灭鼠标章哈、哦，是不是再来一个哈、哦？这个那个容积奖励来个5%6%，啊，不然增加那么多成本哦。
0: 对啊，那这个业者会吃不消这样子，尤其现在房子又这么难卖，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是都是在网络上面大家在苦守的哈、哦。啊，针对这个所谓最近媒体上面啊，媒体讲的啦哈、哦。那因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你是老台北人嘛哈、哦？台北市的老鼠真的有特别多吗？最近？
1: 其实一只很多啦，
0: 一只很多，
1: 一只很多，而且、哦、我是看到我们附近哈、哦
0: 嗯，
1: 有那个有工地在盖了哈、哦
0: 嗯，
1: 啊，工地的旁边哈、哦、有那个就是说，叫做，那个叫做那个什么，没有拆的那个哈、
0: 哦，老。
1: 没有拆的那个老屋、啊、也没住人啦、
0: 哦、
1: 他在工地旁边，
0: 对，就是那个类似废墟一样的，
1: 对那个老鼠哈、哦，就通常跑进躲在那边，
0: 对，
1: 啊，三不五时就跑到工地进去、
0: 哦、
1: 啊，串来串去，因为工地有时候工人会吃便当，会各方，
0: 对，他们要有找吃的啦，
1: 去找吃的啦，
0: 嗯，
1: 所以老鼠那有的时候，像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时候哈、
0: 哦，
1: 刚刚在那边园林街哈、
0: 哦，对，
1: 那个
0: 他现在又摆摊贩了，这样
1: 摆摊贩啊，整条街啊、哦，很多蟑螂。
0: 哦，很多蟑螂，
1: 很多蟑螂，有活的有死的，还在跑，因为可能有在灭蟑螂，
0: 对，
1: 一灭它通通
0: 跑出来，
1: 通通跑出来，
0: 好嘞，
1: 所以老鼠蟑螂真的是很多的，
0: 真的是很多，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呢，主政之下老鼠什么蟑螂特别多，事实上一直都很多，
1: 老鼠不是欺负谁执政啊，
0: 对，所以我们也要给他一个啊、这个比较公允的一个评价这样子哈、
1: 啊，但是哈、哦，这个讲到这个灭鼠标章哈、哦。
0: 对，
1: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市政府哈、哦，他灭鼠是好事情、啊，
0: 对
1: 哈，但是好像推出说一个要有个灭鼠师啊，
0: 啊，
1: 我看到那个师哈、哦，我就头上三条线的一个问号出来了，
0: 这个地政士可能又要出来抗议了，我们要申请地政师都不能没办法，你还给那个灭鼠的有一个灭鼠师，
1: 对啊，
0: 那干脆给他一个地面师好
1: 了，真的地政士哈、哦，他是很专业的哦，
0: 对啊，没错啊，
1: 那当然他也有很多地方要把关嘛哈、哦，他们希望说能够提升位阶哈、哦，好吧，不然就再加考个试哈、
0: 哦，对，
1: 如果符合什么有个师哈、
0: 哦，对啊
1: 也好嘛，
0: 对啊，师毕竟师字辈嘛哈、哦，大概会看到师字辈就会立正唱好的。

0: 然起敬，
1: 嗯，这个弄多弄出一个那个灭鼠师哈，哎、嗯欸，一下子把哈、啊、这个什么哎、欸、会计师哈、啊、医师、欸、这个
0: 律师
1: 估价师，嗯啊一些资质辈的哈、啊，哎、嗯欸、一下子混淆打捞了，
0: 那把他打捞了，真的是大、嗯、把他们的那个整个地位都拉下来了这样子哈、嗯，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施政哈、啊、还是要全盘的考量哈、啊嗯，不能说哎这、欸、想到什么做什么这样子哈、啊嗯。好，那我们回归今天的正题哈、啊，这家。嗯假如你有2000万，我知道有一首那个台语歌哈，你那有几百万呐、啊、哈、嗯，那几百万应该是3-4年前的事哈、嗯，那时候100万真的很多，可是现在100万做不了什么事了哈、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嗯、彭老师就想说，你那有2000万、嗯，你会怎么选哈、嗯？所以呢，今天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蛮残酷的，也是蛮真实的、嗯，就像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提到，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就在烦恼，就说啊，我这2000万是要买啥哈？哦，那去买30平的老宅，哎，这个部分是一个选项哦啊，那现在搞不好价格会比较好谈。那16平的市中心的小豪宅，当然可能会让你觉得说生活机能很好哈、哦，然后房子又全新的，应该是很开心。可是坪数小哈、哦、啊，有些人想说啊，这个股票现在还是一直在涨，我全去买 all in。哎，这个台积电，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这个，请我们的这个彭老师哈、哦，以你自己的经验，在这个市场跟股票的一个这么样，这个混了这么多年哈、哦，跟大家做一些建议，你觉得这个部分该怎么样来看待？
1: 好，因为哈、哦，假设哈、哦，你现在有一个皮箱哈、哦，嗯，啊，里面装了2000万哈、哦，你有2000万，
0: 哎，那很重哎，
1: 很重啊，2000万实体是很多啊。以前哈、哦，我们以前在谈那种哈、哦，百万富翁，
0: 对呀、啊啊，
1: 现在哈、哦，百万不是富翁了啦、哦，嗯嗯，因为现在千万好像也都没人算富翁，
0: 对，没错，对，
1: 至少要算亿的了哈、哦，亿才要叫小富翁嘛、
0: 哦，对，
1: 才要有个基数，
0: 嗯，
1: 啊，因为就是整体的这个叫做时代的变迁了、啊、哈、嗯，那个钱的贬值啊、
0: 嗯，
1: 那还有现在85%的那房屋自有率，
0: 对，
1: 那很多人有时候会那个就是接受到遗产啊，
0: 对对，所以现在有些年轻人听说都是等房一族，
1: 啊，因为很多方式嘛，因为你手上这个2000万啊，
0: 嗯。
1: 或许是遗产哈，因为遗产有时候你得到房子，有时候得到钱哈。
0: 对，没错。
1: 因为分配方式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啊，甚至有时候是这样哈，就是说长辈遗留下来的哈，
0: 嗯，
1: 的遗产哈，那有时候就说好，那因为好几个继承人嘛，
0: 嗯，
1: 那可能就是把它变现了之后，那每个人分一分，
0: 对，
1: 说不定你就分到2000万啦。
0: 是，对，对，对，对，有那个在法拍市场有一个叫做那个。啊，那个什么变现分割吧，是不是？
1: 啊，那个变价分割
0: 啊，变价分割，对对对，就是去拍卖之后把它换成现金，因为有时候房子哈、哦、这样分哈、哦，大家讲啊，你分一边，我安尼不公平哈、哦嗯，啊，所以就把它拍卖掉好了哈、哦，那就拿钱大家分分的更公平这样子。
1: 嗯、而且哈、哦，这个变价分割是这样，因为很多继承人哈、哦嗯，这个为了分配哈、哦，
0: 嗯，
1: 为继承分配的问题嘛。那有些人就住在那边不动，那当然其他有些继人他就会去跟法院哈、啊
0: 嗯、
1: 申请，就是说要变价分割了、
0: 嗯嗯嗯。
1: 那当然法院就是以最能够就是说和谐方式，
0: 对，
1: 就是把它卖了啊，
0: 嗯，
1: 啊，就是卖了之后大家来，比如找三个继人分一分嘛，公平了哈，
0: 这公平了，对，
1: 嗯、啊，不然房子没办法切成，
0: 对，
1: 一间没办法切成三个了哈，不是土地，
0: 对、啊，
1: 土地有时候也不好切了，
0: 嗯嗯嗯。有时候切的可能又是哎，你裸逃或裸背
1: 啊，他有没有出入口？
0: 对对，也会有争议这样子哈、嗯
1: 哦。
0: 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个房产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人拿到一笔现金这样子哈、嗯哦。嗯，
1: 啊，说不定有些人他是努力存了很久啊、
0: 嗯哦，那这个。对对对
1: 工作很久，那或是累积了哈、
0: 嗯，
1: 总是就啊，你现在有2000万啊，一皮箱的钱，嗯
0: 嗯、对，
1: 啊、哦，那让你马上抉择哈、哦，那三种选项哈、哦嗯，你要怎么抉择？我们大家今天来聊一聊。
0: 对、哦、对，那这三个选项可不可以直接来比呢？嗯、哎，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蛮难的。
1: 好，这个哈、哦，就是说我们三个选了之后，对不对？嗯、我们来比说。哎，你是要买30平的老宅，
0: 嗯，
1: 还是要买16平哈、哦、市中心哈、哦、地点方便
0: 哈、哦、捷运站
1: 旁边的小豪宅
0: 哈、嗯哦，
1: 还是你要这个全部拿去买台积电的股票
0: ，all in 啊
1: ，all in 啊哈、哦嗯，好，那10年以后这样子，这个你 决定了会不会后悔。嗯。

0: 那其实这个重点哈、哦、是这样子，你不是在买房了哈、哦，不是说买那个老宅三十平老宅还是小豪宅了哈、哦，因为这个是在你的人生在选人生呐、
1: 啊。对，哎、哦欸，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嗯，就是你人生道路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0: 嗯、而且这个选人生哈、哦，是讲就是说。你说是，比如说三十岁哈，
1: 嗯，
0: 三十岁、三十五岁正在打拼的年代哈，哎，你有这个钱哈，
1: 嗯，
0: 你在做这个选择，跟你是65岁哈，
1: 嗯，
0: 哎，有这个钱，你要是选择这三项的时候，哎，
1: 嗯，
0: 选法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对，所以不同时期、嗯、不同阶段，他的选择也不一样，这样子，
0: 对、嗯、啊，这个三个选项其实三种不同哈，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逻辑啦。
1: OK，、啊、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析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资产逻辑？
0: 那么老宅哈，
1: 嗯，
0: 我们老宅就是它的资，就是那个资产的本质哈是。嗯，土地的资产
1: 哦，对、啊，所以他买的是土地的哦，
0: 对，是土地，
1: 未来看有没有都更的机会这样子，
0: 嗯啊，再来小豪宅哈、
1: 嗯，
0: 他的那个资本那个资产哈的本质是商品
1: 哦、啊，嗯嗯，
0: 商品，那、啊、因为你是在买市场，
1: 嗯、啊，
0: 买一个市场性呐、啊，
1: 嗯嗯、
0: 啊，买一个方便性市场性嘛，
1: 是对，
0: 啊，你看股票的哈、哦，股票的资产本质哈、哦、是在买它的。嗯，企业成长啊！
1: 哦，对对对，这个企业有没有成长？它会不会配发股利，或是股票会不会涨价？
0: 对啊，你是在买它买未来了哈、
1: 嗯，
0: 因为它如果这个发展的好，
1: 嗯、
0: 你就那个你的那个财富就上来。
1: 嗯嗯。
0: 啊，如果它企业做的不好、
1: 嗯，
0: 可能你就也是会亏损。
1: 对，没错。嗯嗯。好，那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都更专家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一下，到底你有2000万该怎么样来投资做选择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都更专家，我们都更顾问，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社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哦。哦，那这个在实务上面，在学术上面，理论上面也都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呢这个彭老师呢带来一个比较软性的话题，可是呢跟大家好像也有蛮切身相关的。你哪有两千万，你要怎么投资？一个是买这个30坪的老宅，第二个呢是买16坪的这种市中心的小豪宅，这个全新的。再来呢把这个两千万全部 all in 买台积电，因为现在台积电不只是护国神山，真的是很多人赚钱的都是靠它这样子。好，那刚才这个彭老师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是不同的一个选择啦。这个老宅的话呢是土地资产，然后小豪宅呢是市场的一个商品品哦。那再来股票呢就是企业成长的一种资产，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各位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方式，让大家也可以清楚的明了一下。
2: 好，我们直接
1: 对，
2: 我们用最简单白话这样讲，
1: 白话啦，卖公安那个回太好搞。
2: 老宅你是在赌土地啊？
1: 这个还一解一针见血。对，
2: 啊，再来小宅哈，你在赌买气啊。
1: 对，
2: 啊，再来那个股票，你在赌产业，
1: 对，
2: 产业的话，
1: 它的一个前景这样子
2: 哈，啊，所以你不是在买资产啊，你是在选命运
1: 哦，是在选命运的哈，啊，所以有时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啦哈。好，那如果是以生活的角度呢，因为你刚才提到是一个这个选命运嘛哈，也是算是在选人生的一个生活。如果一个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三者你又是怎么看的？
2: 第一，我们老宅哈，因为它的坪数啊，刚刚30坪嘛哈，它是住的舒服嘛哈，宽这个宽松一点，
1: 空间比较大了，
2: 比较大了，有空间可以住，
1: 而且老宅又公设比又低，
2: 对，那小宅哈，因为那个16坪小宅，你室内真的住得很局促，
1: 对，很局促，
2: 但是你是住得方便，住得方便，因为你可能在捷运哈附近啊，生活反正各种你要收，你要那个上网买东西，有人帮你收件，
1: 对，
2: 很方便哦，
1: 很方便，
2: 到垃圾也很方便哦，因为
1: 不用去等垃圾车了，
2: 因为你公寓的话，你要自己出去，
1: 对，所以你常常看到那个黄昏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是拎着两个袋子，垃圾袋在那边等那个垃圾车这样子哈，
2: 还有时候回收的东西一大堆哦，哇，就过去了，
1: 对啊，所以这个是小宅哈，它真的是很方便的哈，可是呢。现在很多。

0: 多那种的单身贵族哦，他们住这种小宅啊，虽然刚来比较局促，
1: 嗯，
0: 可是呢，如果一个人住哈，也是很舒服的
1: 哦，没错，那方便嘛，
0: 对
1: 方便，那就各种机能通通有，
0: 对，所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对啊，嗯，
1: 啊，再来，我们刚好老宅小宅哈，
0: 对，
1: 再来股票，
0: 嗯嗯，
1: 而且股票你根本不能住的，
0: 对，所以它是输住宅这个部分呐，哈，输个天天，你不要都躲，你有可能住到股票里面去
1: 的。嗯啊，那你生活角度，股票哈、啊，只是说你需要钱的时候哈、啊，变现马上，
0: 对对，
1: 急需的时候可以马上变现，就你就是可以马上有可以的使用了、啊。
0: 对对对，嗯
1: 哼，那因为它是用自住的需求，
0: 嗯，
1: 去做投资的决策，
0: 嗯哼
1: 啊，那因为就是说有一些人常常就会问我说哈、
0: 啊，哦，
1: 啊这个，哎。你买房子哦，要买哪里哦最好？
0: 对，哎、欸，这个常常都会有人问哦。我想你应该是更碰到像你社大的学员，可能也常常会问你这样子。
1: 他们这样一问的，先问我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先反问他们一件事情。
0: 然后怎么反问？
1: 他就说哈，我你买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0: 嗯嗯嗯。
1: 啊，对。那你知道我最常听到的回答那五个字是哪五个字？
0: 哪五个字？
1: 好，答案居然是。自住兼投资，
0: 我觉得这有一点模棱两可的，可是呢，好像又有一点像是不得罪哪一方的感觉。
1: 他讲自住兼投资哈、
0: 嗯欸，
1: 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错。
0: 哎、欸，对，
1: 啊、但是哈、哦，你在做抉择选择的时候哈、哦，自住跟投资哈、哦，这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哦，
1: 不同的角度。
0: 嗯嗯嗯 嗯。
1: 那我们这个，你如果用自住的逻辑。做投资哈、啊，
0: 嗯，
1: 最常见的错误哈、啊、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因为我们三大资本的本质哈、啊、对比哈、啊，我们是在买什么东西？
0: 对，那这个部分可能再跟大家更深入的来解读一下。嗯，
1: 因为我们老宅哈、啊，
0: 嗯，
1: 是土地资产啊，
0: 嗯，
1: 地段加容积的潜力。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不同的老宅哈、啊，
0: 嗯，
1: 它为就说所谓的那个地段地点，
0: 嗯
1: 啊、有些是住三才二二五啊，
0: 对，
1: 但有一些它是三二、啊，六百三的容积啊，
0: 嗯、
1: 啊它未来的那个坪效改建坪效是不一样啊，
0: 嗯，对，不一样，
1: 啊、所以这老宅哈、啊，它的那个本质不一样，
0: 嗯哼，
1: 那小豪宅哈、啊，这个我们把刚刚有特别提嘛，它是商品的资产嘛，
0: 对，商品的资产，
1: 它是市场的需求，
0: 嗯
1: 啊，还有加上流动性，
0: 对，
1: 因为它。很好租掉，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啊，你如果要卖哈、
0: 哦，对，
1: 要卖又不怕没人接手，
0: 对，因为
1: 算好，
0: 它总价低的，
1: 总价低，
0: 哦、门槛低这样子。
1: 对，因为哈、哦，你看，你如果买一个公寓，可能要花个两千万，
0: 嗯
1: 四千万啊、
0: 哦，对，
1: 啊，你四千万的时候你没那么多钱，
0: 嗯，
1: 那小豪宅虽然小一点。但两千万哈、哦，你的资金可能刚好可以买得起，住的又方便，
0: 嗯、
1: 啊，但它接手性也强，
0: 对，能够买得起的人也
1: 多，流动性啊，
0: 嗯、流动性
1: 好租啦，
0: 对对对，租好租
1: 出来了，
0: 嗯嗯，对。
1: 那台积电哈、哦，这个我们这个是股权的资产啊，加企业的成长，还有全球的竞争力了、啊。
0: 对，特别是全球的竞争力、嗯，现在是无人可以跟它匹比啊。哦，嗯
1: 嗯。那刚好因为这一波哈、哦，这个川普哈、哦，这个在。去那个红色供应链，所以我们台湾就受惠，全球说还有 AI 哈、
0: 嗯、
1: ，AI 兴起哈，
0: 嗯、
1: 全部所有的 AI 的爆发，
0: 嗯，
1: 我们台积电的那个所有订单通通往台积电，
0: 对，几乎那快满、啊、都是满的单的，满单这样子哈、
1: 哦。因为台积电它的周边厂商哈，
0: 嗯，
1: 哇一堆啊，
0: 对，
1: 那些也是受惠，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整个哈、啊，就是说。我们目的不是在选房子，是在选赚钱的模式了、嗯。
0: 对，所以这边又归结到一个根结点，就是说，事实上，不管你是买老宅，或是小豪宅，或是说台积电哈，那、哦、是这个根底的一个这个关键呢是赚钱的模式，
1: 赚钱模式。
0: 嗯嗯，那这个赚钱的模式要怎么样来去看看他们有些什么不同？嗯，
1: 这样我们老宅哈、啊，嗯、你可以住
0: 啊，
1: 还可以等翻身。
0: 对，
1: 哦，这等翻身哈、啊，哎、欸，是这样，这个你老宅哈、啊，那都跟哈、啊。都跟是机会，不是保证。
0: 对啊，没有可能跟你保证的。
1: 哎、哦，没办法保证、嗯、啊。但是如果说你等到哈、啊，就是说你有机会重建都跟、嗯，

0: 嗯，
1: 哇，那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0: 嗯
1: 那这个小宅啊，等于是好转手好出租，
0: 它的好处，
1: 那股票是完全不能住，只是在拼报酬率，
0: 对。
1: 啊，报酬率，哎，他那个股票的报酬率哈，因为我在把这个老宅、小宅跟股票哈，在做分析的时候啊，有分析出他一些的投资报酬率啊，用 Excel 有分出来哈。
0: 哦，真的、啊，
1: 对，股票哈，股票它的那个年啊年增值哈，年增值的5到12%，复利哦，5到12%的复利哦。
0: 一年里面呐，哈，
1: 哎，对啊，年呐，哈，因为我们年嘛，
0: 按年来计算
1: 啊。那个这个叫做老宅哈，老宅它那年增值哈的预估哈，是2%到6%。
0: 哦，那还很小，
1: 2%到6%很小。那小豪宅套小豪宅这种的哈，它的年增值的预估哈，比较少一点，1到4%。啊，两三个是不一样哦。
0: 对。
1: 啊，但是你如果说用去想说这个台积电哈，这个股票5到12%年复利，但它又不能住，
0: 对
1: 啊，因为你可能又有要需要住的需求，所以要你去抉择说你这一笔钱是买这个
0: 老宅
1: 还是买小豪宅，还是买股票，啊，其实这个是陷阱题啦，
0: 陷阱真的是蛮充满了陷阱这样子哈。可是你刚才算的方式是把它抓一年嘛哈？
1: 对，一年。
0: 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呢，那这个增值的逻辑把它刷到10年的话，哎，这个部分的差异可能也会蛮明显的。
1: 哎呀，我们如果把它抓好10年哈，因为刚刚不是讲到的这个。因为它的就是说年增值哈，预估是这样子。
0: 对，
1: 但是哈，我们那个老宅哈，老宅你如果抓到10年哦哈，10年你要付出的
0: 成本
1: 维修成本，
0: 50万到150万哦，真的很多人
1: 十年嘛哈，因为你可能漏水哈，漏水楼下人家哇叫你要修理，
0: 对，一定要修，
1: 哪边壁癌哪里东坏西坏，你光这些维修10年的维修的费用50到150万，那你还要不止钱哦，你要花时间精力去处理这件事情哦，
0: 是，对，还要跟邻居在那边可能哇哇叫
1: 哇叫，那小豪宅的话哈，这些困扰就没有了。
0: 对，因为它新的嘛，
1: 新的不会漏水嘛，但是小豪宅哈，它的付出十年的付出成本哈，它的管理费哈，管理费10年下来也要大概30万，
0: 也蛮可观的
1: 啊，蛮可观的，也是一个负担哦。
0: 对，因为豪宅嘛，虽然是小，可是它的那个管理费一坪都不便宜，
1: 因为它有管理费，因为是你生活技能各方面方便啊，但你要付出这些管理费。
0: 对对对。
1: 那但是再来，他这个是说你10年加起来的付出嘛，那如果是你是股票啊，股票不管是台积电或是什么股票，你10年，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持有成本啦，不用再付出这些的，像说要维修这些。
0: 对，可是每年搞不好还配股息
1: 啊。对呀，
0: 如果你有赚钱的话啦，
1: 那我们就说。除了这样讲之外哈，就是说我们老宅哈是在等都更的机会了哈。那因为它的土地持分高，大概是7到10坪，
0: 7到10坪
1: 老宅哈有7到10坪土地
0: 了哈。
1: 那因为它的等它的地价上涨啦，还有都更围绕如果有爆发哈，哇，那老宅我们是靠土地的涨价啦，
0: 对，
1: 啊，靠都更啦，
0: 啊，
1: 但是我一定要讲一件实话啦，
0: 要让大家大实话啦，
1: 对。啊，多数人哈、可能等不到都更了、大家都期待都更了、
0: 以前不是有一句非常恶毒的话，说等都更可能啊，跟比
1: 赌到天，等到天荒地啊，赌到，
0: 因为有些老人家真的等不及了，就真的就是上天堂去了，
1: 真的真的是啊，因为你等到怀疑人生呐、期待很高，落空就很大了、
0: 对，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老宅这一部分哦，也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啦。
1: 对， 啊，因为都根哈、哦，它的可能成功就翻倍。
0: 嗯
1: 啊，那都根如果没有动哈、哦，它是缓涨了哈、哦。
0: 嗯
1: 啊，如果地段差的地方，可能还不会动，还不涨价。
0: 嗯嗯、
1: 啊，所以它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了、
0: 啊。对，
1: 但它高
0: 对
1: 爆发力就蛮强的。
0: 哎、欸，对，高度不确定性，可是爆发力也是很大的。
1: 嗯、对，嗯，好，那我们再来聊聊，就是说，哎、嗯，小豪宅
0: 哈。对
1: 那小豪宅哈、啊，我们是赚的是市场的需求啊，
0: 嗯、
1: 加流动性、啊。
0: 对对，刚才我们强调流动性这样子、
1: 嗯、啊，那个年轻人哈、啊，年轻人一直在买嘛哈、啊，那、
0: 嗯
1: 啊、所以会撑得住，因为他住的方便，他要、
0: 嗯、
1: 就是说上下班啊各方面要方便，他一人住也够了嘛。
0: 对，
1: 刚结婚两个人也够了啦哈、
0: 嗯嗯嗯。
1: 那刚开始这个才买得起嘛哈、
0: 嗯，
1: 买太大也买不起。
0: 没错、啊，嗯，
1: 那我们把它拉开在十年哈、啊、的情境哈、啊
0: 嗯。对。
1: 那这个小豪宅它的市场是很稳定，
0: 嗯，
1: 那也是稳定的慢慢的上涨，
0: 嗯、啊、嗯，
1: 那市场的修正哈、
0: 哦，
1: 在修正之后在跌的时候，哎，它也不会怎么跌，因为它抗跌，
0: 蛮抗跌的，真的蛮抗跌的、
1: 嗯、地段好嘛，
0: 嗯，
1: 啊，因为方便嘛，啊，
0: 对，生活机能佳、
1: 啊。那如果它的供给哈、啊嗯，这种小坪数供给如果超过哈、啊，那这个就是说。过度的供给的话，它的那个涨哈、啊、涨价可能就会停滞。
0: 嗯、啊、嗯，哦，是是是
1: 啊，所以它的那个它是稳定的涨了、啊，但是有天花板的限制啊，嗯、它没办法说涨很多了、
0: 哎。对对对，还是会有一个限、嗯、那个的
1: 个一个天花板的
0: 限高
1: 了、嗯。
0: 哦，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哈。
1: 你、嗯、说、
0: 哦、
1: 这个小豪宅的一些的
0: 对，就十年后的一个
1: 十年后的状况，
0: 对，让大家都了解这样子哈、
1: 嗯哦。那我们再来第三个。股票、嗯、
0: 对股票，
1: 台积电的股票，我们是赚这个企业的成长加全球的竞争，
0: 对，加全球竞争力、啊。嗯，
1: 那因为我们台积电股票啊，这个是靠全球竞争力，还有靠 AI 科技，
0: 嗯，
1: 啊、但是它的波动最大。
0: 哦，对，没错、啊，你看他们的股票，有时候一天跌停板，一天涨停板的、嗯。
1: 你看，假设哈、哦，你哎，在台积电有两千万的、
0: 嗯、
1: 股票哈、哦，两千万的钱在那边。嗯哇，那如果说你这个一看，要今天一下子跌掉100万，
0: 嗯，
1: 哦，你这个心脏哈、哦，
0: 哎，
1: 这个
0: 动不掉啊，
1: 动不掉，
0: 会掉，
1: 一下子好像跌掉100万哈、哦，
0: 嗯，
1: 如果再跌一天哈、哦，你会不会赶快杀出？嗯、
0: 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来请教我们的这个都根顾问，我们的彭彦祥来看看，哎，如果说股票一直跌的话，你会不会赶快杀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这是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这是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的这个直播节目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也可以来做订阅跟分享的动作让我们的这个订阅数呢能够冲上来哦。好，那今天跟各位邀请到的是都更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顾问哦，他今天呢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是一个蛮烧脑的一个话题哦。如果说你有2000万，你那有2000万，你要买什么东西？那刚才我们从第一段开始呢，就跟大家设定，有三个标的物，可能是大家平常如果你真的有钱的话，会去想要考虑买的哦。一个是30平的老宅哦，那另外一个呢，可能是16平的这个市中心的小豪宅啊，那坪数比较小。那这个另外第三个标的呢，就是把这2000万全部 all in 到这个这个台积电哦。虽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股市不断的轻轻涨哦，已经都冲上40000点了。台积电呢，也是一个领头羊带动的一个角色。可是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已经有讲到，如果说这个台积电跌的话，哇，那你的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哈？那涨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啊，那如果跌的话，一下子跌了100万，哇，这时候呢，到底要赶快出场还是怎么样子？这个也都是一个心灵的大考验呢。
2: 对，像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刚刚抉择选的时候了这个说，其实最主要是要依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的承受度来进行来做这件事情啦。
1: 对，这个很重要，心理的承受度这样子。
2: 因为你看你如果老宅、小豪宅买了住在那边，市场房价有上下波动你不会马上想要把房子卖掉对不对那如果说也不是说马上说冲马上要买，因为那个抉择要有个时间，
1: 对，它会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的地点，对，
2: 那个股票的话，因为你每天盘在那边看你如果说很在意，一看那个盘，那个心脏，因为现在台积电算是历史的高点呢，
1: 对啊。2330
2: 因为历史的现在是历史的高点但是还有除历史的高点，那一天涨了一天涨了140，一天涨了140块一张涨了140块这个也是历史的就是说高点那我们也不是要唱衰台积电，
1: 对，
2: 那但是就是说万一有什么样的状况它有下跌了2-3天这样子100多块下跌2-3天
1: 是
2: 你心里承受不住的时候
1: 动不掉
2: 动不掉，
1: 所以为什么你会被马杀出，对啊，有些人甚至搞不好在

0: 人是都会觉得受不了这样子哈、
1: 嗯。啊，因为最近有人在聊到嘛，嗯、他说啊，他之前在多少钱呢、啊？看他涨了差不多了哈，
0: 对，
1: 就他就获利了，就都卖掉了。嗯。啊，看他再继续上进哦，啊，不敢再追了，
0: 不敢追了，因为一般人的心理都不敢追，我也是一样，嗯、不敢追。
1: 好，那我以前买过，那后来哈、哦，我在去年10月15号的时候哈、哦嗯哦，那时候也算蛮高，也是高点啊，
0: 1000多万
1: 啊，对，啊、
0: 那1000多点，
1: 1000，我那时候在1400多，快1500点的时候，我那时候买了哈、哦。嗯安排的是有些人不敢买，已经就获利了结了。
0: 对啊，没错
1: 啊啊！我那时候买到现在，我现在我刚刚昨天看了一下哈、哦，嗯，去年十月十号到现在，嗯，获利51%，
0: 哇，真的是恭喜恭喜、
1: 啊！但是那个心理的那个耐受力要够，嗯，哦、啊，不然因为有时候我也没有每天在看盘嘛，嗯、啊，就每天看盘的人就不小心杀进杀出
0: 嘛、哦，对，
1: 啊，你又因为你承受不住那个压力，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钱赚得快啊、哦嗯嗯、那也会让你跌得痛、嗯、最痛的。
1: 今天不是报名牌啊、哦嗯、因为除了台积电之外啊、嗯、因为台积电它还有周边很多的协力厂商啊、嗯嗯、因为每一个股它起起落落啊那些就是有大家不同的选择啦啊、嗯、那今天只是拿台积电当比喻。
0: 对、
1: 哦、嗯那我们再来讲说啊刚刚这个三个哈、啊，小老宅了、啊、哈，老宅是赚慢钱，嗯啊，那小宅是赚稳钱，
0: 哎、
1: 嗯，那股票是赚快钱，
0: 哦、啊、对，所以它的性质都不一样，
1: 性质不一样，
0: 啊、对、嗯，
1: 啊，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哈，我们这个三个的决策关键啊，
0: 对它的风险哦，到底谁最高哈、哦嗯？所以呢，这个风险要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嗯、不要说只看到哇，他的赚钱、嗯，大家很开心，哎。投资一定有风险、哦、这还是要提醒大家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三者
1: 的这三个、哦、它各有它的风险、嗯、它各有它的成本、嗯、那我们最终我们要怎么抉择它、
0: 嗯哦、
1: 因为我们那个老宅的风险、哦、是等不到、嗯等不到都跟等到怀疑人生、
0: 哦、对等到怀疑人生、对、哦、
1: 那小宅的风险、哦、是怕你买太贵，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因为有小
0: 高点，
1: 因为小宅哈、哦，它的坪数小，嗯，啊，单价会上去，
0: 对，
1: 啊，但是因为它的地点方便，
0: 对，
1: 啊，因为那个广告一推哈、哦，有时候你广告纸一看哈、哦，嗯，哦，不小心就买高了，买贵了。
0: 哎，我最近就在看我们附近的社区哦，嗯、因为我们那边算是靠捷运站这样子哈、哦嗯，它算是已经30年的老大楼这样子、嗯，可是呢，就像你讲的哈、哦，它里面有小套房，也有那个三房两厅的。嗯结果三房两厅的大概在同一个时间点、哦、成交1坪70几万、哦、也算是蛮高的啦、嗯哦、可是你知道那个小套房成交多少
1: 多少
0: 98万、
1: 嗯、哇同样一间里面
0: 同样
1: 社区
0: 同样社区、哦、哇
1: 这个价差就出来了
0: 对、
1: 嗯、啊而且你看你买的那个、哦、你小那个小套房、哦嗯、那你买的那个叫做相对高嘛哈，
0: 对，
1: 但是你可能方便，
0: 对，
1: 但是你相对高，你未来的涨幅就有限，
0: 就有限。
1: 那万一跌的时候，它可能会拉回来一点哦，嗯，啊，你可能又要等待它什么时候，嗯，所以这个就是小宅的风险，买太贵了，
0: 对对对，这个是也真的是一针见血哈、哦。好，那如果是股票呢？
1: 啊，股票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你撑不撑得住，涨上去很开心哦，
0: 对对，
1: 哦，那天一看100。涨140块，一天、嗯、一天就赚了
0: 14万
1: 啊、哦！一张一天赚14万哦，你有2张是赚28万哦，嗯、哦3张哎、欸、不一样了。
0: 所以现在我给你看到那个消费市场好像有比较活络哈、嗯，大概刚砍开哦。嗯
1: 对，因为很多就股票在好的时候，嗯，你虽然没有卖掉，你看到它有获利哈、
0: 嗯，对，
1: 你就先去花钱了，
0: 先开的早，
1: 先开啊，
0: 先开啊，
1: 啊，结果跌下去之后哈、嗯，它就。那么多都在跌了哈，不花也不行，不花照花。
0: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三种产品哦，嗯、它的一个风险哦，它的一个评估啦哈、哦嗯。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大概这个选择哈、哦嗯？如果说让观众来这个就三种的一个问题哈、哦，这个部分我想请彭老师跟大家来做更深的一个厘清，这样子哈、
1: 哦。其实哈、哦，我们一开始在就要大家哈、哦、选择这2000万哈、哦，嗯，要是马上抉择哈、哦，选这个老宅啦，或者小那个豪宅啦哈，小豪宅、嗯、或是股票哈、哦，其实这个是， 一个陷阱题啊，因为不同
0: 对，真的是一个陷阱题，
1: 不同的利基，因为不同。

0: 比较，你把苹果、橘子跟香蕉拿来比较哈、哦，这个不同的性质这样比哈、哦，其实应该
1: 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比不出个东西的，
0: 啊，其实因为都刚好可以选择嘛哈、哦，啊，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选择哈、哦，选择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要，你要资产要配置，
1: 嗯哼，
0: 资产要配置，就是说。你又要有的住啊、哦你不管你是选那个老宅啊、你如果选了老宅啊、2000万选了老宅之后，那你可能他贷款贷一半1000万啊、1000万去买股票啊、做投资嘛啊、因为那个老宅哈、老宅是黄守信啊、就是说黄守信的资产。
1: 资产黄守信的资产、对。
0: 那那个股票是啊、这个就是说投资报酬率攻击性齁、攻击性的资产啊，那你两种你都要去配置它啊，那因为你已经你如果全部在股票的时候齁、哇这个你的心里杀进杀出，有时候你就整个亏下去了那老宅的话你还有的住嘛齁、
1: 对，
0: 那
1: 至少还有得住了，
0: 还有的住那你的现金的部位可能股票你万一有需用的时候你还能够抽进抽出啊，那还获利，那还可以，就是说你可以设停损点，
1: 啊，
0: 那有时候不同的股票，你还可以转换不一样的股跑道可以换啊，那那个，那我们这三个哈、我们把它比，就是说它的排名嘛，
1: 对，我们做一个排名好。
0: 如果你用那个 Excel 哈、投资报酬率去算哈、第一名哈、应该就是那个台积电。
1: 哦，第一名，
0: 哦、因为他的投资报酬率，他5%到12%，您那个、那个复利这样去算，他第一名是台积电的、
1: 是他的
0: 哈、那个再来那个，小豪宅哈、小豪宅他也是蛮稳定的啊，那出租也方便啊，这个你要卖也随时转手 OK 啊，老宅维修成本各方面的，也就是说成本。啊，那要等都跟等到怀疑人生，听起来好像是第三名啊。
1: 对
0: 啊，但是你如果照着用投资报酬率看着 Excel 这样去做选择的话，哈、那又是不对的角度了。所以每一个人要依照自己的，就是说你的年龄层呐、
1: 对，
0: 你现在是30岁，还是你是65岁等待？迈入退休，你这一笔钱你的配置就会有不同的配置法，所以每个人可能自己去就是说衡量自己的心理素质，
1: 对，心理素质、
0: 还有年龄的就不同的发展、去考量去选择、因为我们今天只是把这个三种是吧，
1: 对，
0: 它的本质特性啊、那
1: 风险，
0: 就风险聊聊分享给大家，那各种选择哈、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就说做一个，你要对自己心里面要撑得下去，要活得下去、来做选择，因为你那股票的波动太大哈、有些人受不了，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跟彭彦祥彭老师来聊的这一个话题齁、是蛮有趣的齁、我也觉得说这个话题真的是啊比较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可是因为刚好呢我们的房地产跟股票市场两者现在呢是呈现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状况齁、房市非常的冷，然后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的热，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刚好有2000万，那做这个选择的话怎么样去做选择，实际上就牵涉到你对风险的承受程度，你的心理素质，还有就是说你个人对这个资产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然后说你是想要真的是要有一个空间可以住，那当然就是一定要选择前两者啊、如果说你是有闲置的资金，那有住的地方，那你可能有些人就一个会把它 all in 到这个特定的股票这样子啊、
0: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在最后就说啊，让大家就说、这个你要用你自己的心里面的承受可接受承受度，
1: 对
0: 啊、那你来做一些做资产要配置，因为你全部通通像有些人说这房价太贵啊，怎么不要了，我用租的就好，全部拿去做投资或者投、那个风险也太高了哈、那压一边太高，你要配置，适当配置，而且随着不同年龄做不同的配置。
1: 对，所以这个 今天就

0: 就是这一个话题呢，我想说很多人可能都会面对到哦，而且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也是希望说借着我们彭彦祥彭顾问哦，他这一个专业的角度可以提供给大家啊一些参考这样子哈、哦。最后再把一些重点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好了。
1: 好，那我们就讲说哈，这个第一哈，这个投资赢家哈，不是选中最强的资产啊，而是根据心理哈能够承受的度来进行资产的配置。
0: 嗯，这个要记起来，
1: 要记起来。那假设哈，这个你现在啊，纵使你是没有2000万的现金，那你是有个老宅哈，老宅你借出个1000万哈，去做一个适度的股票、优质股票的投资啦
0: 哈，现啦哈，投资、
1: 投资啊、因为它的你优质的它是有5到12%的投报率嘛，啊，你不要全部嘛哈、部分啊，每个人的适当部分去做投资，那就是说进可攻退可守、啊，那就是说住的住也有啊，住的是保值嘛哈、那你供的部分是在增加你的投资报酬率获利，好、那用这样自己选择你的人生，心里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0: 对，不要让自己太大压力、
1: 太大压力对我们的人的生活品质还有
0: 健康也不好
1: ，
0: 对，没错，因为很多人生病都是因为压力啊、因为压力太大。
1: 因为有人一有压力，胃就痛，哪里就不舒服。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是啊，从心里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面这样子啊、所以呢，今天非常开心哈、这个我们的啊都更顾问哈、这个专家也是我们的这个士林社区大学的啊专任讲师彭彦祥彭老师呢啊，今天呢在播控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哈、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个啊视频呢再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看得到。那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彭顾问，谢谢。
1: 好，谢谢各位来宾，
0: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

0: 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词。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